0: 姑娘，印堂发黑呀、啊！你是要找人是吧？哎呀，就算找到，也未必是好啊！帮我买张灵符怎么样？
1: 神棍！
0: 不买就算了。
1: 这里最出名的就是烤乳鸽。
0: 姑娘，佛像楼没有卖斋饭的，白饭一样。告诉你君宝，入境就要随俗嘛！哎呀，别管那么多了。你不记得师父说过吗？要入世学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嗯。

0: 来，吃块豆腐，不要光吃白饭嘛。
1: 谢谢。
0: 那地狱给你。
2: 欢迎刘小姐大驾光临，来来，这边请，这边请，给您留了张桌子了。给令兄好吧？
0: 好。
2: 娘子，请。
0: 请。
2: 好，娘子，想吃点什么？
0: 随便。
2: 你做主。
0: 慕容白，相公，真的是你？啊，
3: 你，秋雪，你怎么到京城来了？
0: 闭嘴！好一个千里寻夫啊！不过他已经不姓慕容，入赘我们家，跟我姓刘。如果不是我啊，他早就饿死了。男人都是贱货，谁能够给他风流快活、荣华富贵，他就会留在谁的身边。这么简单，你都不懂啊？
3: 秋雪，你走吧。
0: 哪有这么没良心的人啊？慕容白已经变成了狗，就该跟着他的主人。以前我每晚抱着这个琴当宝，不管再怎么的苦，我都舍不得把它卖掉。现在人事已非，把它还给你。饿死！哼，我看你比较需要它。
4: 骂狗也得看主人。

0: 娘子，你没事吧？
1: 打住！
0: 你闹够了没有？我已经跟你恩断义绝了，你还不走？你看什么？不识抬举，走啊！
2: 我来帮你。姑娘，你流血了。不行了，姑娘，换个姿势比较好。醒醒啊！哎呦，罪过罪过！
1: 没良心！哎
2: 呀！哎，不要怕，有我在这里。
3: 谁在里面打架？
4: 不能别动！
1: 官兵来了，快跑啊！别打了！
2: 哎呀，整整天被官兵追呀！
1: 别让那两个契丹人跑了！
3: 是是。
1: 跟我来。
2: 哎，怎么搞的？官兵追来了，快走啊！
5: 站住！快！
2: 什么你？哎呀！好重啊！

0: 抱个女人抱那么紧，当然重了。
1: 啊啊！色即是贪，贪即是色。
2: 你没事吧？
1: 不是空气是贪吗？我记错了。
3: 这边，快，快追！快！
0: 哎，这两个提篮人怎么跑这么快啊？快！
2: 到了。
1: 这里是什么地方？哎呀，怎么又到冯笑楼了？不会吧？
0: 这里是分店。
2: 真的，远近驰名，只此一家。哎。今晚你们两个在这儿打地铺，我先带他去疗伤啊。
4: 啊，下山这么久，想想是做官威风。
1: 不过啊，我还是觉得当和尚舒服。哎，
4: 君宝，我们不可以寄人篱下，苟且偷安呢。
1: 我不是要白吃白住啊，我会在这儿好好干活的。
4: 你知不知道，人家只是让我们睡一晚，没说要养我们一辈子。一有机会我就要做官。
1: 哎呀，其实啊，做什么人都一样了，只要问心无愧，开心就行了，管那么多干什么？快点睡觉了。

0: 刘警打死也想不到，白天搜过来的钱，晚上却被我们偷过来了。
1: 现在我们有这么多钱，要做什么才好呢？
2: 臭道士，怎么来怎么去啊？把这些钱发给穷苦老百姓啊！
0: 对对对对对，他早上去挂税，晚上我们就去偷，他一天不死，我们就偷他一辈子。不像我这些人原来是叛党，哎呀，不要多事了，赶快走啊！做个睁眼瞎子，就一辈子没出息。好了好了，我去睡觉了。
3: 又一个不命飞贼，又要捉拿
4: 下你嘴巴上毛怪，不就可以进领赏了？
0: 你不要乱讲，要杀头的。哇，他们每个人都值500两，原来佛像。你别多事了。
4: 嗯嗯，你就尝尝。
5: 人肉沙包，
4: 人肉叉烧包。
5: 各位父老兄弟，街坊乡亲，小弟今日来到贵宝地献丑了。
6: 哎哎哎，那表演什么？铁锤打胸口啊？
5: 不是，是人肉沙包。
6: 吃的？
5: 不是。一文钱任打一拳，
6: 哎，那有什么好处啊？
5: 要是教堂的话，那就赔3文钱。
6: 啊？万一打到吐血怎么办？
5: 如果吐血，那就赔6文钱。
0: 要是打死了呢？
5: 哎呀，要是打死，那就连命都赔给你了。
6: 哇，起码50文钱。
7: 是啊，那就是足足50拳。你小心呐！
0: 我打死你！
6: 50，老板，可以了吧？
0: 不行，我还要再打。
6: 继续。
0: 我打死你！
6: 是不是很痛啊？
0: 不装一下，他怎么继续打呢？叫他继续。
6: 哎，老板，老板，他撑不住了，快点，快起来啊！起来打他，不打到吐血怎么翻本呢？
0: 家丁出来，我给钱，你们给我打死他们。
6: 不费力气就赚那么多钱了。
0: 不行，我这钱买房子。
6: 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想好好大吃一顿。
0: 我不但要买房子，我还要做老板。
6: 干嘛？
8: 把钱交出来。
6: 为什么？
8: 交税呀。个人所得税50文钱，善用官地税50文钱，娱乐事业税50文钱，一共是150文钱。
6: 我不给。
8: 抗拒交税，给我抓起来。
9: 大人，我们身份卑微，跟天斗，跟地斗，就是不敢跟官斗。这些钱，大人您收下。
8: 算你识相。
9: 大人，我们两兄弟初到贵宝地，什么也不会，空有一身蛮力，希望能够追随大人。
8: 哼，满嘴油腔滑调，该打。
9: 多谢大人赐打。
8: 你可真会拍马屁，刘公公要招兵买马。好，你们跟我来。
9: 多谢大人，去吧，我们走。
7: 你真的要走？我不走，
9: 等我做了大官，一定回来找你。

0: 你好好保重啊，希望你洁身自爱。
1: 伤身子啊！小冬瓜，有些事你想忘掉就越忘不掉，你不问明白的，还是与自己解千愁。天宝呢？你看了我的遭遇，还想找男人呢？
0: 我又没说喜欢他，不打自招，喝酒。
2: 哇，喝这么多，你当是茶？
1: 就是茶也没人这样喝法的。
2: 别再喝了！哎，醉了，没得喝了。哎，小伙子，人生失意，须尽欢呐，难得糊涂。你和你的少啰嗦。哇，你又乱来了！好了，不要再喝了，好不好？
3: 不关你的事。
2: 哎呀，打擂就会停手了，喝酒。
3: 不要再喝了！
2: 哎，这里还有，
3: 也不知道帮谁好。哎呀，嗯。
0: 别再喝了！
3: 你是我的，我也不会喝酒的。
0: 打，继续打。
3: 你打了就没得喝了，我帮你。
0: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3: 张君宝，你可以放手了吧？
0: 你冷静一点。 过去只是人生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你再这样下去，受伤害的是你自己。

0: 你干嘛每天玩那个球啊？
1: 我在悟道啊。道家的道理是圆的，太阳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所以做人也要圆滑一点才好啊。
2: 谁是老板？快滚出来！
0: 薛地大人，这么早啊，还没开张呢，今天坐会儿吃点东西。
2: 废话，快交税！哎，前几天我们已经交过了，前几天你也吃饭了，今天还要吃啊？现在刘公公扩充军备，要征收军人服装税、出入平安税、安居乐业税，佛教楼要交500两。
0: 那你干脆用抢的好了。
2: 哼，你是不是在搞反朝廷活动？哎，
0: 朝廷也要讲道理。
2: 你少！
0: 别冲动啊！
1: 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2: 谁身上有刀，谁就能大声说话。吃下去。
0: 你这
2: 不吃，我就封店抓人。
3: 不可以啊，这里出事会连累很多弟兄。
2: 如果没钱没关系，只要跪下给我磕30个响头，我可以考虑一下过几天收你的税。磕头啊，磕不磕？
4: 让开！
5: 让开！
4: 跪下！
5: 跪下！
4: 跪下！
5: 跪下！你个欠劲的啊！你
4: 跪下！
2: 再不跪就是反抗朝廷，我把你拉去斩首示众。
3: 太过分了！
2: 你要造反，我把你们全部都杀光！

0: 哎，罪过，罪过！怎么杀了这么多人呢？打铁的，你去把这些尸首给处理掉。干嘛抓回来？让我跑了，我死定了！啊！不对呀，怎么叫你倒着走？你知草，我吃栽，大家也算同道，帮我一次忙吧。糟了，快到军营了，马大哥，你行行好，快点追嘛！
1: 追不到的话，佛孝楼就惨了。什么下？睡里的？佛孝楼那批人想要造反，我现在去禀告刘公公，快帮我拦住他。遵命。我帮你把他杀了。嗯。君宝，佛孝楼都不是好人，你最好不要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他们很好啊。
0: 我是兵，你是贼，早晚会碰头的。
1: 哎。 你在军营的生活怎么样？有没有人欺负你啊？从小到大，只有我欺负人，谁敢欺负我？你呢？
0: 我啊，还是喜欢小时候的生活，每天无忧无虑的，有个豆沙包吃，我就很开心了。我就不一样，我喜欢现在的生活，可以认识这个世界。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得到。
1: 这匹马要怎么骑才能跑得快啊？
0: 那还不简单？是。

0: 哎呀，这次赢得太容易了，所以我要求，如果有谁不服气，可以上来向我挑战。
1: 哥哥，小人董天宝，赶紧刀捅能成全。
0: 嗯，请发呀！

0: 解散。以下犯上，你懂不懂怎么当兵？你将叫我怎么提拔你呢？你知不知道，犯了众怒，在军营里是很难立足的。还好公公不计较。
1: 公公，公公，是我太急躁，我不甘心只当个小兵，请再给我一次机会，为你好好表现呢。
0: 哼，那我就等着看你有什么好表现。
2: 哎，秋雪姐姐，以后你可以在这里当酒保啊。
3: 好啊，有酒喝，不过啊，我不会再发酒疯了。
2: 军宝呢？我看可以当伙计。
4: 可以啊。
2: 嗯。
5: 哎，那洗茅房你干不干呢？
4: 好，没问题。
5: 哎，要帮我洗内衣内裤好不好？
4: 好。
5: 哎，
6: 臭道士，内衣裤都懒得洗啊。啊。
5: 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啊？
3: 天宝来了。
2: 天宝，你怎么回来了？
1: 不要说那么多，快点走吧。上次你们偷刘公公钱，还有杀税吏的事已经泄露了。刘公公带着人马，马上就要来杀你们。
4: 啊，那我们快走啊！
5: 哎，走走走，
6: 你们先走，我进去把证据烧掉。
2: 你要小心哦！
6: 快走，快走，
1: 走。

0: 是不是你杀了我的税吏？淫贼，欺凌百姓，射杀就杀！老板，你安息吧，上天之后一定要保佑我们。
1: 岂有此理！老板的血绝不能白流，明天我就单枪匹马冲进刘公的军营，把那碎尸万段。
0: 哎呀，你也没计划怎么做成大事呢？
2: 上次没有计划，也杀了很多人呢。
0: 切！
3: 但这次我们人单势孤，怎么跟那十万大军斗？
2: 常听你们说，有些志同道合之士也反对刘公公。
0: 可不可以想办法联络他们一下？
4: 我打头阵。
0: 好，我来做内应。过两天大部分的军队和固河操练，这是杀刘公最好的时机。在这段时间，你们去联络所有反对刘公的志士。
4: 好。
0: 我们里应外合杀他个措手不及。
5: 对。
0: 大家分头去准备。
6: 是。
0: 天宝，小心点。

0: 是我，刚刚撒完尿，没事的。
1: 我们也尿急啊，一块尿吧。
2: 好，好，
3: 好。哇，好紧张啊！我也想尿尿。正事要紧，正事要紧呢、
0: 刘公公呢？在那边。

0: 我死好惨啊！
1: 哎，保佑实力，生即是死，死即是生啊！

0: 我还以为他们有三头六臂，谁知道是螳臂挡车。不过你这招抛砖引玉，让他们自投罗网，的确省了我不少功夫。又为公公效命，
1: 朋友你都可以出卖，谁知道日后会不会出卖我呢？
0: 公公是我的前途跟希望，我怎么会自毁前程呢？哈哈哈哈哈！天宝，上次你打赢了刀筒，本来应该升你。
1: 但是你只是一个小兵，没立过功，升你恐怕难以服众。不过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锦衣卫镇抚使。多谢公公。<笑>
2: 刚刚逃走的那个功夫也挺好的，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如果可以招降，就给我招降，为朝廷出力；否则就格杀勿论。
3: 东渡博盐一品鲜，梯度简盐鲜味足。
4: 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渡博盐一品鲜，解炎不减鲜。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排毒养颜胶囊，三身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
8: 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含龙云海。
9: 快点起来，我背你。你不要担心，坏了我们，都怪他骗人，牺牲了关关羽。找你的好兄弟小人花富贵吧。可怜那些兄弟死得好惨，你还在这喝酒，我打死你！
10: 哎，不要这样啊！其实他是我们当中最惨的一个啊。
9: 他最信任的兄弟出卖了他，我们不应该怪他呀。
10: 如果不是你，也不会弄成这样。你要负全责。
9: 我们
10: 回去，
9: 老头，别理他。
10: 好，我一个人把他叫出来。

我知道你会生气，但是我无非是想救你。佛笑楼的人全部都是叛党，早晚要死。反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跟我在一起。

0: 我看得起你，是因为你也心狠手辣，没想到连个臭女人都摆不平啊！
1: 公公，那人一时冲动，请公公原谅。
2: 我杀了你这个阴贼！出卖我！还敢去？
0: 你怎么可以收留一个叛党在军营里？你这个镇抚使是怎么干的？我之所以会成功，就是不需要这些臭女人。不过我没叫你杀了她。

0: 君宝，富贵之门已经打开了，就等你走进了。
1: 这种富贵我不要，放了他。
0: 你忘记了，这二十几年来，我们一直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难得刘公公赏识，我们会有很多机会，一起打天下，做一番大事业。
1: 我已经不认识那个出卖自己兄弟，用人命来换取自己荣华富贵的天宝了，
0: 所以是没有用的。看看那些叛党怎么死就知道，
1: 他们会死是因为我相信。现在我要负起全部责任。
0: 谁要是敢挡我的富贵路，我就一定要他死。

0: 君宝，你不要再逼我了，
1: 是你自己逼我们兄弟相残的。
0: 君宝，你打不过我的，
1: 为了死去的兄弟我一定要打，
0: 小风光我都杀了，再少个兄弟又算得了什么呢？

0: 涂在他的伤口上，药效很强。忍耐一下，会很痛。他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嗯，怎么会呢？看着啊！哎呀，真的没反应哎！哎呦，哇！
1: 你很痛吧？
0: 哎呦，痛啊！
1: 忍耐点哦。
0: 李道长，你看他到底怎么了？哎呀，可能是受了太大的打击啊，连他最信任的兄弟都出卖了他，害死这么多人，所以他行为反常啊。
1: 那他到底会不会好啊？过两三天可能会好吧。
2: 啊，阁下果然是高人，知道我错信了天宝，又摇头又叹气，
0: 佩服，佩服，佩服。
1: 哎呀，
2: 只怕再过两三年也不见得会好啊，
1: 实在佩服。

0: 不是我出卖你们的，没事了，只是做梦。
1: 不是，是真的，是真的。哎，他们全都坐在这儿，老板，打铁的。
0: 喝点酒压压惊来。
1: 押金呢？
2: 我知道我吓着你们了，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对不起，对不起。
0: 哎，林道长，行不行啊？
3: 姑且试一试吧。哎，你引他说话，让我好下手啊。
0: 好，君宝。
2: 肚子好饿。
0: 君宝。高人。
2: 死了！
3: 扎一下对你有好处的，
0: 是有好处的。
2: 好处我不要了，给你们吧。
0: 哎呀，扎了几针，但哭成这个样子。
2: 不是啊，我被他扎中哭血了。哎，你也被他扎中了。你被他扎住笑穴了啊。

0: 何坤，你以前是怎么练兵的？简直就是废物练废物！
1: 朕不是，你又何必侮辱我呢？你这样的练兵方法必有死伤，军心难服，适者生存，挺不住的死不足惜。包括你在内，董天宝，虽然兵权在你手上，可是你不要忘了，是我一手提拔你的，
0: 剑法不容情。何坤，现在不是套交情的时候，我认为不宜再练。
2: 我要去见刘公公。呀！呀！呀！违抗军令者死，进行练。
3: 是。军宝。
2: 军宝。
3: 军宝。
2: 军宝。
3: 军宝。
2: 上哪去啊？
3: 怪了，难道会隐形啊？
2: 军宝。
3: 我跟不得，阿倩，冷静，冷静，冷什么静啊？看你脸色发青啊！
2: 当心你的伤口又裂了。
3: 我的口没裂啊。你们也冷静一下吧。出来！哎呀，好痛啊，好痛！
4: 会痛就是好了。
3: 师傅，我好怕，我不想练武功，也不想打人，我想吃豆浆。
2: 我看他还是没好嘛。
4: 师傅，你瘦了。

0: 高了，添了皱纹，不过还是一名神武。
1: 哎，君宝，
2: 君宝，
1: 哎呀，走了，走了，
0: 我好怕，
2: 我怕了，君宝，
3: 别打我，别打我。
2: 是吧？
1: 没事。
4: 玛丽玛丽红啊，快点睡觉！玛丽玛丽红啊，快点睡觉！
0: 这张被子太小了，不够盖哦。
2: 行不行啊？
1: 其他的不敢说，这次要搞不定的话，我就自打失下耳光啊！
2: 好好的休息，你一定会好的。

0: 大家不要辜负了政府使大人对我们的期望。
1: 是。
0: 如果谁操练不力，就军法处置。
2: 是。
0: 要练上乘武功，必须先将身体练到如铁似钢。
2: 对呀。
0: 不要停，继续操练。
2: 张君宝，你害死好多人，你该死，该死啊！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了，打死你！我要你命！
3: 哎呦，
4: 你要我的命啊！
5: 大清早就发一次疯，
2: 你们懂不懂啊？你懂啊？可是我听不懂你说什么。我懂了。
3: 哎呀，到了中午又发一次疯啊！
5: 黄昏还有第三次呢。
3: 一天疯疯癫癫的三次啊！不要叫君宝了，干脆叫三疯吧。
5: 君宝，吃饭？你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3: 哎，饭是吃的，不是拿来闻的，三疯。哎。他还真准时啊，三丰。
6: 参见刘公公，这是我抓回来的叛党，另外还有真来的税。
7: 哼，我要做的事都被你做完了。
6: 向公公学习，一辈子都学不完。我只是尽量让公公高枕无忧。
7: 现在各村各省都有大规模的民变，就我这儿没有，而且税收又丰富，所以皇上要召我入京汇报家计。
6: 都是因为公公对属下关心，所以属下们都以此相报，满朝百官都应该效法。
7: 干脆你一起跟我入京，你跟他们说。
6: 多谢公公。
7: 不过入京之前，我不想再听到还有叛党滋事，或是有人对朝廷不满。
6: 是公公。
8: 众将

0: 君宝，这水很脏，不能喝。来，要喝喝这个。
1: 哦，谢谢你啊。说好脏啊，刚好可以洗洗手，洗干净了。
0: 君宝，我跟你说了，很脏，不能喝的嘛。
1: 啊，你说我很脏啊？让我洗洗。
0: 不是，君宝，不要，起来。
1: 让我洗洗嘛。
0: 走了。 出来晒晒太阳啊，呼吸点新鲜空气，对你自己有帮助。
1: 我站这边好了，小心被太阳烤焦了。

0: 这大地的一草一木都有它自己的生命。这棵树虽然枯了，但是另外一个新生命又开始了。你也可以这样啊。
1: 大哥，
2: 什么事啊？
1: 大嫂刚生了，你赶快回去看看吧。
2: 好好好，
1: 来啊，来，快走啊！
2: 你也不知道该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啊。
1: 哎呀，你背那么大担柴怎么走啊？孩子还等着你回去抱呢，你赶快把柴放下来吧，真是贪心呐、啊！
2: 对呀、啊、对呀、啊，快走啊！
1: 哎哎，等等我，
3: 放下负担，奔向新生命。
0: 是啊，希望他能很快到家。
3: 放下负担，奔向新生命。放下负担，奔向新生命。放下负担，奔向新生命。
4: 这本气功心法不是什么武林绝学，不过在你心情烦乱的时候可以带给你清静。
3: 视名利如过隙，视前尘如梦境，清静为天下本。刚则折，柔恒存，柔与胜刚强，无欲无求，淡泊之志，终能急雷破山而不惊，白刃交钱而无惧。
1: 你到底还有什么招式啊？
3: 气沉丹田，中正安舒，呼吸要绵绵，深入丹田，一行气行，一道气道，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啊，我没事，只不过有些牵挂放不下。
0: 过去只是人生的经历，并不是一种负担。君宝，吃饭了。
1: 啊，哎，是啊，你刚刚复原，要多吃一点呢、啊，三丰。
0: 哎，
3: 三丰，张三丰，哎，蛮好听的。哎、
1: 是啊是啊。嗯，
3: 忘了过去吧，君宝。他为什么不躺着睡啊？
1: 他失眠，所以不能躺着睡。
0: 哎，不要乱说。
1: 他下面放了块铁嘛。
3: 中正安舒，气沉丹田。

0: 一个球转动就可以把周围的东西弹开，但本身很稳定。
1: 哎呀，你害了我没饭吃！哎呀，
0: 动中有静，静中有动。
2: 他好像想到什么了。
0: 无论我多用力打球，都会被水弹回来。遇强则强，想不到我连水都打不过。
2: 君宝，你怎么了？
1: 你是不是又发疯了？
0: 不是了，中正安舒。我好像有点心得了。怎么那么脏啊？他是谁啊？

0: 膀，
1: 杀了他老婆。
0: 是，
1: 老婆。再不说，连他女儿也杀了。
0: 是，不要，不要杀我女儿，冤枉。
1: 杀！
0: 死狗官，你不得好死！
1: 你还嘴硬？谁要是敢包庇张君宝，就是跟我董天宝作对。来人，他还有劲。
2: 林道士，
3: 什么事啊？
2: 董天宝现在势力越来越大，而且比刘公公还要残忍。刚刚诬赖粮行老板是叛党，杀他全家。
3: 是啊，他还说如果我们不说出君宝在哪，他还要杀更多的人呢。
2: 你们要当心啊，我们先走了。
4: 哎，你们要小心点啊。哎呀，修道之人要避祸慎行啊，我们还是快走吧。
5: 修道之人不可以只为自己，要普度众生。
4: 但是现在天道凝沦呢。
5: 我相信上天有好生之德，为了避免更多人再受到伤害，我一定要想办法制止他再作恶。
4: 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测，
5: 生死有命。
4: 那我也一块儿去。
6: 刘大长，我看您还是别去了。
4: 我知道我会连累你们，这些符啊我平常写都不怎么灵啊，希望这次能够很灵。我悟道几十年，还不及你一朝悟道，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代宗师。哎，我还是退休吧。
6: 恭喜大哥，请到长寿佛，大哥以后一定能够长命百岁，永享富贵。

0: 你们这些叛党，竟敢冒犯本宫，跑到这儿来送死！
1: 奸贼，你恶贯满盈，就算求到满天神佛，也保佑不了你。

0: 君王，你变聪明，懂得用刘公公来要挟我。我从小就很聪明，不过我不屑利用这种小聪明。你们想怎么样？我想告诉你，你的所作所为只有死路一条。哼，从小到大，讲计谋论功夫，你全都输我，还被我利用，你怎么跟我斗？叫他跪下！
1: 跪下！还不跪下！
0: 你现在跪在地上跟我说话，你又怎么跟我们斗？
2: 君宝，你不是很喜欢帮助人？我好不容易才有今天这个局面，我不能放弃这一次，你就当帮我一次忙，快点放了刘公公。
3: 名利只是过眼云烟，这一次我是替天行道。
0: 哈哈哈哈，我命由我不由天。停。

这是哪门子拳法？无根无脊，万法自然。太极。

0: 君宝，我不会输给你，我永远都不会输给你。
1: 你心浮气躁，利欲熏心，怎么能赢？

0: 上啊，杀了他，上啊，
1: 谁都不要动，谁动我杀了谁。
0: 上啊，你们为什么不上啊？
2: 也不知道。
0: 上啊，
1: 我不懂。
0: 混蛋，你为什么不上？想死啊？
1: 董元宝，如果我少了一根头发，我就把你脑袋砍下来。
3: 众叛亲离，没有人会帮你。

0: 求你原谅我，我错了。志宝，念在我是多年的兄弟，你可不可以原谅我？从小到大，不管做错什么，你都会帮我的。
1: 你不要相信他。

0: 你打算去哪里？
1: 我要带天宝的骨灰回去见师傅。
0: 我们以后还会不会再见面？
1: 随缘吧。
0: 再会了，张三丰。

0: 稻香村月饼连续10年全国销量第一。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4: 排毒养颜胶囊，3生6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经历。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前不久，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入凶宅》已经与大家见面了。我在片中饰演中介打工人周浩，希望大家能够满意我对于这个角色的塑造，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2: 你生在一条没有金汤匙的路上，但你可以换条路走。你准备好适应和学习，你就能改变。
3: 你是谁？
2: 帮你脱罪的人。
4: 你喜欢间谍片吧，迪威尔先生？
5: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长大以后当间谍，优雅的间谍。
2: 我认为现在的间谍电影都太严肃了。
6: 你们即将面对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招聘面试。能顶住压力、化解危机的才是皇家特工。
7: 你刚刚杀了教堂里那么多人？
8: 不不不，他们是自相残杀。
2: 召集皇家特工。
9: 皇家特工值得你豁出性命吗？
7: 要是放我出来，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2: 是时候做个选择了。
10: 抱歉，我得去拯救世界了。
0: 8月2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王牌特工特工学院》。
1: 还记得在看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片中大宅院里挂着一列列红灯笼，给我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在我原本的认知里，红灯笼代表着喜庆、祥和，但在这部影片中，开头的大红灯笼的出现却透露着诡异的氛围。越往后看，越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压抑感。我想，这大概就是电影艺术的神奇之处吧。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引人深思的优秀作品，我们一起重温吧。
11: 娘，你不要再说了，嫁人就嫁人吧，女人不就这么回事？
12: 这屋子里干嘛挂这么些红灯笼啊？
13: 老爷要住哪院？哪院才点灯提脚？

0: 家的老规矩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1: 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2: 以后你要是天天能垂上脚，在陈家你就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3: 四月点灯，
4: 怎么样？点灯垂脚，到这会儿接触点意思来了。再过些天呢，就更离不了了。
1: 巩俐，何赛飞主演。
5: 点灯灭灯风灯我真的无所谓了，我就是不明白在这个院里人算个什么东西。
1: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红灯笼高高挂。
6: 怎么了？
7: 有些事儿可奇怪了。
8: 我们在找某种稀奇而危险的生物。
6: 你到底是什么？
9: 那是什么东西？
6: 你自己看吧。
8: 第三只还活着，就一定能找得到。
6: 克里奇，强壮、聪明，有这么多查索器，我的车能飙到多快？
9: 他叫克里奇。
6: 好了，克里奇，带你吃点饭。
9: 车很帅。
6: 谢谢。
10: 那东西在卡车里，他们跑不了了，给你露一手。
9: 你看到了吗？刚才不是做梦吗？
6: 对，
8: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掉。
10: 怎么办？
6: 我需要卡车
10: 找到他们，
8: 希望他们都系好安全带了。
10: 冲啊！
1: 8月20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怪兽卡车。
11: 想上天堂必先入地狱，我希望你能够在这里浴火重生。

0: 为什么会想我？
1: 如果我倒在了这个拳台，我弟将是帮我完成心愿的那个人。
2: 我建议你放弃。
3: 他们威胁你，是因为他们觉得根本赢不了我。
4: 再打下去，就会走不下这个拳台。
5: 总有一天，我会让我们格斗登上世界最高的领奖台。
6: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战》。
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8: 你爹和我呀，20多年前就认识了，把你培养成一名称职的护林卫，这可就难了。
9: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次失火，绝对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如果真的是恶人在作祟，就算是追到天涯海角，我也一定要把他找到。

0: 我们现在就去查明咱家离奇失火的原因。
1: 库灵卫这样的民间组织，去守护着偌大的国家宝藏。我们现在就去古墓葬吧。这个是传说中的手枪，可以连发。
2: 啊！中枪了！
0: 重要的是能找到宝藏。

0: 南极，天马，天平，
1: 用力啊，使劲儿！
2: 给我把木门找出来！
3: 你真是个蠢货呀！
4: 大海盗之灵武狂杀。

盛唐时期，在丝绸之路作用下，中西方文化贸易交流达到巅峰。大海道吐鲁番与敦煌之间最近的一条路，开通和使用始于汉代，大大缩短了西域与关内的距离，使盛极一时的楼兰丧失了在丝绸之路的地位。因恶劣气候及匪盗劫掠导致宝物失踪事件时有发生。民间流传，大海道每个沙丘下都掩埋着累累白骨和烁烁珠玉。随着航海技术的飞速发展，丝绸之路渐渐衰败，大海道也淡出人们的视线。清执政时期，在西域设省并大量移民，围绕大海道及掩埋其中的宝藏，就衍生出一个个故事。

0: 好看吗？
1: 嗯，好看。
0: 我漂亮吗？
1: 漂亮。
2: 小姐，你今天特别漂亮。
0: 真的吗？
2: 快点，快点，就等你们了。快点，来。
3: 哎呀，怎么前门是人，后门也是人？哎呀，我要是再不想办法出去的话，就注定要跟那个死丫头在这待一辈子了。可怜呐。此时不保，更待何时呢？
4: 就知道你会捣鬼！哎呦，
5: 死丫头，放开我！我耳朵快掉下来了，放开我！哎
0: 呀，小姐姑爷别闹了，
4: 这没你事，回去，过来！
5: 哎呀，哎呦，我的耳朵要掉下来了！死丫头，我告诉你，我才不管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哎，你干什么？这是我的东西！
0: 哎，陆朝英，你一开始你就不想成亲，现在又想着逃跑，到底为什么？
6: 好，我就告诉你，当今的皇帝昏庸无能，国家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满目疮痍。我是接受新思想的新青年，我要追随孙中山先生，一起寻找国家的出路，不然国家都没有了，还怎么样守我们的小家？哎呦，还有你，每天张牙舞爪的，哪有个姑娘的样子？要不是我疯了，我才不会娶你呢！
0: 你胡说八道，狗嘴里吐出象牙，我这还不是被你逼的？还有，什么救国，什么寻找出路，要是你连父母的话都不听，还谈什么国家大事？
6: 我告诉你啊，你这都是最愚昧的想法。哼，咱俩那会儿定亲的时候，我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哼，这根本就是无效婚姻。哼！哎，义父，
0: 爹，他欺负我。
6: 你，
7: 朝英，义父，你去书房等我，快去。
0: 啊！
7: 哎，思君呐，你瞧瞧你，这哪像个新娘子啊？快去收拾收拾。
0: 啊！爹，这个亲我不成了。
7: 哎，

0: 我是说真的，我不成亲了。
1: 真的？你不后悔？
0: 我
1: 好了，就要当别人的媳妇了，怎么成天耍着小性子啊，咋咋呼呼的？难怪人家朝云这么说你啊。
0: 爹，你怎么总向着他呀？到底谁才是你亲生的呀？
1: 哼，你现在啊嫌爹向着他，以后就嫌爹不向着他喽。哎呀，闺女啊，你心里想的啥，爹这心里啊明镜似的。你呀别老沉不住气，朝英是个识大体懂事的孩子，爹向你保证，今天一定顺顺当当的把这事儿给你办了。
0: 真的？
2: 啊，义父
1: 啊，来来来，朝英啊，你爹和我呀20多年前就认识了。你爹啊就是常说的护林卫，有一次你爹去保护古墓，可是没想到陆兄。
3: 亲亲，替我叫他做个真挚的护林卫。
1: 陆兄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朝英当作是自己的儿子。
3: 你女儿给我儿子做媳妇吧。
1: 嗯，我答应你。说实话，你爹走了以后我才感到身上的重担，把你当亲生儿子很容易，可把你培养成一名称职的护林卫，这可就难了。
2: 护林手札？
1: 对，这本护林手札我一直没有让你看到，因为我一直不明白你爹为什么要我等你20岁以后再交给你，没想到提前交给你了。不管你以后成为护林卫还是救国，让我对你爹娘有个交代。

0: 天有二十四宿，日有二十四时，天旱、天雷、天辅、天咎。十几年没看了，居然还能背得一字不差。这些东西在国家命运多变的今天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吧。
1: 少爷，老爷要来叫您，办什么事情到了？
0: 我知道了，你回老爷，我这就过去。
2: 怎么了小姐，
3: 这个盖头怎么那么厚啊？待会儿拜堂的时候再戴吧。
2: 哎，小姐，这是规矩，要不然会招来祸事的。来，戴上。
3: 哎，好了好了，我自己来吧。这个拜堂也真麻烦，左一个规矩，右一个规矩的，也不知道是谁定的。不行，我得去看看。
2: 哎，小姐，小姐，小姐，你不能去，拜堂前是不能见少爷，啊，是姑爷。
3: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就见他一眼，我不让他知道。
2: 哎呀，不行，小姐，这是规矩。
3: 什么规矩？你是小姐，我是小姐，规矩谁定啊？你好好给我站在这里，听到没有？见一眼又怎么了？
2: 哼！哎，小姐，哎，哎呀，小姐怎么这样啊？
3: 什么规矩呢？这个死丫头说这种话来吓我，可是如果我看了之后我的脸烂了怎么办？如果我看了之后她不喜欢我了怎么办？如果我看了之后她以后对我不好怎么办？如果我看了之后家破人亡怎么办？哎呀，真是急死我了。算了算了，不结婚就不结婚嘛。呸呸呸呸呸，怎么能说不结婚呢？不过只瞄一眼而已嘛。陆朝英。

0: 义父见谅，朝英权衡再三，仍无法割舍报国之心，且认为若不如此。
1: 便枉费义父多年教诲，远送内地求学之人。自幼熟读英烈事迹，深知无法与岳飞并论，却也情愿精忠报国。请转告慈君，眼下国家命运堪忧，列豪逞强。
2: 慈君啊，你等一等。
3: 爹，你别拦着我，我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2: 我不是拦着你，是有东西给你。这里面有银票。 有备无患，还有一张大海盗古墓葬的地图。记住，丢了性命都不能丢了头啊，不然落到坏人手里，那将一往无穷啊。你找到朝英以后，不必回家，跟他一起去古墓葬就行了。
3: 古墓葬是什么地方？我们为什么要去那儿？
2: 这个，你只要告诉朝英，他自会明白。
3: 嗯，好，那爹。
4: 我走了。哎，怎么回事啊？听说刚从广东调来的提督大人在广场演讲。
5: 哦，那咱们看看去。走。
4: 虽然有仗义感言者，为此奔走豪呼，据理力争，却没有得到改善，令我等民众痛心疾首，更让我国之悠长历史蒙羞。所以。 从即日起，凡是盗墓、贩卖古物、谋取私利者，就是千古罪人。不但人人得而诛之，更将以国法处置。好。

父母亲大人，孩儿经过此路，此路通往内地，短期不会回城，特此停留谢罪。如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孩儿效仿古人，义无反顾。古语有云：“忠孝无法双全。”二老泉下有知，想必也会体谅孩儿此时此刻的心情。

0: 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这是何苦呢？我不会回去的。
1: 不可以，你不可以这样对爹，不可以这样对我。你大声不跟我回去。
0: 你可小心点儿。

0: 刀剑不长眼，要是你一不留神失了手，人家都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你个大姑娘的怎么……
1: 那怎么样，是个人都看得出来我不是君子是女子，要当君子你去当。
0: 我就纳闷了，你怎么叫慈君呢？干脆叫慈老虎算了。好了，我得在太阳下山之前找到客栈，你也早点回去吧。
1: 你到底跟不跟我回去？要是不跟我回去，我就死在你面前。
0: 你的花样还真多，
1: 那你就试试，看我自己会不会杀了自己。
0: 你，哎呀，子君，你别这样。哎，你使诈？
1: 怎么样，我就使诈。
0: 放我下来，子君，放我下来。放我下来，你个母老虎，孙二娘，天下没有比你再恶毒的女人了。
2: 你说了这么一路嘴不干吗？我母老虎又怎么样，反正你现在是跑不掉了。再说这只是你个人意见，我呀从头发梢到脚趾尖哪儿不是女人了，还得是个俊俏的女人呢。
0: 你俊俏的女人？俊俏的女人还逼婚呢？我看你啊比王老虎抢亲还不讲理。
2: 我就老虎了，你怎么办吧。
0: 子君啊，我可告诉你啊，你绑得住我的人绑不住我的心。
2: 别骗你自己了，你要是心里没我怎么会被我骗了呢？你再看看你自己，连人带心都被我给绑了。
0: 天哪，世界上怎么有你这样脸皮厚的女人呢？
1: 你看那前面怎么了？
0: 是咱们家的方向。
3: 快点快点快点啊。
1: 请问前面怎么了？
3: 前面有家着火了，快点，我们拿水桶救火去。
0: 喂，子君，快把我放开呀。子君，哎呀，
4: 我快点啊，我快点。

你现在去就等于送死，知道吗？子君，你冷静一点。冷静，你现在要冷静，你听到了吗？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心。

各位父老乡亲，请大家离开火场，火场非常危险，请大家尽快离开吧。妖符失火的原因，本府一定会尽快查明，一查到底。现在，请大家马上离开吧，离开吧，离开吧。

0: 我爹呢？
1: 子君，
0: 家里着火了，我得赶紧回去救。
1: 子君，你听我说，我们的家没了，义父，义父他……
0: 不可能的，你别说了，我不听，怎么可能呢？临出门的时候，家里还好好的，爹也好好的，怎么会失火了？
1: 子君，你冷静一点，你必须听我讲。 这次失火绝对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义父一向做事谨慎，家人也都忠心不二，怎么会失火呢？还有一介提督，他亲自带人来控制局面，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0: 你是说，这场火不是意外？
1: 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蹊跷。你放心，如果真的是恶人在作祟，就算是追到天涯海角，我也一定要把他找到。

0: 阿爷，阿爷，阿爷，小的已经问过附近的人了。齐督府总共查出了25具尸体，不过已经面目全非了，无法查证。据说其中有11具是姚府的人，其他的是来道贺还没来得及走的人。
1: 毁尸灭迹，哼，这把火烧得真彻底。

0: 俊，你刚才也看到了，扳指在废墟外面，那说明……
1: 说明我爹在着火的时候也许不在家，
2: 或许我爹还活着。
1: 你刚才听那人叫他哈爷了吧？
0: 怎么了？
1: 难道他就是盘踞在北城外的土匪头目哈雄？
0: 如果真是这样，官府和土匪原本就势不两立，但为什么都在失火之后来到了咱家？
3: 哈爷，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玉扳指，比咱山寨的呀差远了。
4: 走吧。
3: 不看了。
4: 没这个必要了。

0: 干什么的？来，起来，
1: ！
0: 。
2: 提督大人到哈某这偏僻的山寨，有何贵干呢？
3: 久闻哈寨主威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
2: 提督大人言过了，请坐。
4: 你还在等什么？咱们快找我爹吧。
5: 要去哪里找呢？
4: 不管哪里，总不能在这干等着呀。
5: 刚才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情。
4: 什么？快说呀！
5: 如果义父还活着，照常理，他一定会来找我们。但是，过了这么长时间，
4: 哎……那你的意思是说？
5: 不是，义父肯定有不愿意见我们的原因。你想想看，官府和土匪在这个时候先后出现，这里边一定有什么隐情。土匪为财而生，容易猜测。那么能让提督大人屈尊赴旧的，除了钱就是权，权是无形的，而钱财，难道咱家藏着连你我都不知道的东西？家里失火，义父失踪，会不会跟这个东西有关？
4: 不会吧，家里有这样的东西我怎么不知道？哦，对了，临走前我爹让我找到你之后不要回家，直接去这里。
5: 大海盗，古墓葬。事已至此，我们现在就去古墓葬吧。我想所有的谜底或许都在这里。

0: 哈某的行径说好听一点是占山为王，说难听一点就是土匪一个。提督大人身为地方长官，哈某不得不防啊。不过你我都是好古之人，那就另当别论了。哈某是粗人，说话直来直去，有何见教还请大人明示。
1: 哼，好，既然哈寨主如此爽快，那马某也就开门见山了。马某此行两个目的，第一，想请寨主出山助我一臂之力。哼，这名正言顺拿枪总比这占山为王好吧。第二，正如哈寨主所说，你我都是好古之人，我想请哈寨主带我去寻找那护灵卫守护的古墓葬。眼下国家局势动荡不安，各地盗挖古墓已然成风，鄙人自上任以来更发现觊觎西域宝藏者数不胜数，与其让护灵卫这样的民间组织去守护这偌大的国家宝藏，不如让军队接管，毕竟枪杆子还是管点用的。你说呢，哈寨主？

0: 子俊，来吃点东西再赶路吧。
1: 我不饿，你吃吧。
0: 嗯，真甜呐。那、喂，你干嘛去啊？
2: 我歇够了，走吧。
0: 可我们刚停下，连半个时辰都不到啊。
2: 我说够了就是够了，你一个大男人怎么比我还娇气？
0: 子俊，子俊，你听我说，你现在想什么其实我都知道。
2: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我爹现在生死未卜，连一点消息也没有。我一想到他现在可能备受煎熬，等着我去救他，我还怎么坐得下来，怎么吃得下果子？
0: 子俊，你听我说，我不是说过吗，我们去大海盗就是为了找到义父失踪的线索。急则生乱，你现在又不吃又不喝的，就能帮到义父吗？如果有选择的话，我宁愿出事的是我自己。但是现在如果义父知道你这个样子，你想想他会高兴吗？你一定不知道你现在脸色多憔悴，如果连你都病倒了，那还谈什么？子君，
2: 拿着。
0: 你干什么？
2: 我那么多干嘛？从今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路要走，光吃果子能有体力吗？我还好说，你一个大……算了，跟你废话也没用，我去打只野兔来。
0: 哎，我和你一起去。
2: 就你打不着兔子还不够添乱的。
3: 提督大人，哈某敬你一杯。
4: 那么哈寨主的意思是？
3: 哦，提督大人的意思，哈某确实动心，尤其是让我那帮兄弟吃皇粮，但是自己的斤两还是掂量得准。至于古墓葬的事儿，就是我哈某拍着胸脯大包大揽，恐怕也得让提督大人失望的。所以我想这件事容哈某再思量思量，如何？
4: 哈寨主，马某可是诚心诚意的呀。那哈寨主，马某就静候佳音了。
2: 如果，我是说如果，等我们到了古墓葬，找到了我爹，不，我是说如果等这一切都结束了，你还会到内地去追寻孙中山先生吗？
0: 应该吧。
2: 难道你真的不想留在这里做护林卫吗？
0: 光阴似箭，历经千年数十代，36勇士的后人所剩无几，只留下我家这一支。这几年我已想过，不符合潮流的必将会退出历史的舞台，所以祖辈坚守的我也没有必要再传承下去了。
2: 那我们还要走下去吗？
0: 当然，就算不做护林卫，我也要去古墓葬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查明白咱家离席失火的原因。义父是生是死，

这是进沙漠的最后一个小镇了，今晚就在这里好好睡一觉吧。

0: 哟，这不是慈君妹妹吗？
1: 俊哥哥。
2: 哎，慈君，我们的事不能说。
1: 没关系，俊哥哥家和我家是世交，信得过。
0: 他是？
1: 俊哥哥，我希望你不要对任何人说曾经在这里见到过我们。
0: 哦。慈君妹妹，你相信我，我会秘密打探她的消息的，绝不告诉任何人。
1: 谢谢你，俊哥哥。
0: 时间也不早了，慈君妹妹，告辞。
1: 告辞。
3: 客官，您看是真的没有房了，要不您跟您妹妹就将就一晚？
4: 这怎么行啊？
1: 行了行了，赶紧去安排吧。
5: 好的。
4: 哎，
1: 哎，快睡吧，我睡这边，你睡这边，这个床那么大，睡五六个人也不成问题的。
4: 好啊，你赶紧去找那个俊哥哥、丑哥哥、傻哥哥，不俊不丑不傻的哥哥。
1: 你胡说什么呀？想找打是不是？
4: 干嘛离我这么近？
1: 你吃醋了？
4: 我吃醋？哼，笑话。
1: 哎，算了算了，有的人啊是煮熟的鸭子也给飞喽。
4: 对啊，我就是吃醋了，怎么样？
6: 马寿康，广东人士，在京期间屡任闲职，极好古玩，因与洋人过从甚密，招来了众多非议，一路由京城到西安到兰州，在敦煌期间涉嫌与洋人交换文物，又被贬值敌化。
7: 韩爷，您瞧这个。
6: 这是什么？
7: 回韩爷，这可是从提督府丫鬟手里弄的，花了不少钱呢。这里啊，记着姚府大大小小的流水账。
6: 8月28，姚府管家外出，购置一批年货。姚府小姐出城打猎。3月初10，姚府养子从内地回来，随身携带两车香笼，经打听全是字书。5月初5，姚府筹备端午节。
8: 办事的人没有什么纰漏吧？
7: 韩爷放心，这只是手抄本，原件已经送回提督府了。
9: 寨主，寨主，寨主，
8: 什么事儿？
9: 回禀寨主，马提督派人送枪来了。
10: 有枪啊！真枪啊！太好了，我们有枪了！
8: 我说，几位大兵哥哥，回去请转告提督大人，阿某准备一下就去拜会。谢谢。
11: 两文，
4: 谢谢。

0: 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是谁了？
1: 义父，这就是你让我们来的地方吗？
2: 爹，无论你在哪里，一定要好好等着我们去救你啊！
1: 好吧，我们再检查一下带的东西吧。
0: 嗯。
1: 除了食物和水之外啊，这些东西啊，都是能够保证我们走进古墓葬的必备之物。火绒、火镰、火梅子、灵火筒、雷震子、驱虫膏，还有罗盘。哦，还有阴阳镜。
0: 你是第一次去古墓葬吧？我还以为你是墓穴老手呢。
1: 哦，这本书你看一下，我从小就倒背如流。 既然要去大海道古墓葬，我当然知道要带着这些东西了。
0: 哎，你刚才说这叫阴阳镜吧？
1: 对啊，这阴阳镜啊是唐朝中期时候的产物，镜面三角形而非圆形，象征着天、地、人三才。阴阳镜的正面为阳，背面为阴，在使用的时候啊，正面对着阳光。 背面的篆字对准墓穴，入口啊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0: 你知道可真多，不当护林卫还真是可惜了。
1: 不是我知道的多，而是写书的前辈博学多才。好了，我们赶快收拾东西赶路吧。

0: 提督大人，
1: 哎呀，哈寨主，马某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0: 提督大人一言九鼎，哈某感激不尽。今天来晚了，请大人多多见谅。
1: 嗨，寨主能来已是万幸。来来来，请进，请进，请。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手枪，可以连发。
1: 真的是哈雄，他怎么会到这里呢？
2: 阿宅主，这是专门为这把枪配的子弹，一共是10发，用完了你告诉我，我再找人给你购置。喜欢就收下。哼，还有，以后别再叫我什么提督大人了，咱们就兄弟相称，如何？这怎么敢当呢？嘿，莫非？ 大哥是看不上我，嫌我高攀不起。
1: 不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好了好了，咱们就不要拘泥那种繁文缛节了，啊，来，咱们喝酒去。说实在的，有时候我是真羡慕你们，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高兴了笑，生气了骂，何其痛快啊！啊，当然了。
2: 这也并非长久之计。
1: 马兄的知遇之恩，小弟无以回报。哼，来时我还在犹豫，但是现在，
2: 大海盗古墓葬，我决定带你去。
1: 当真？
2: 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
0: 哈哈哈哈哈！哈雄。

0: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答应过我的呀！弟兄们，我们发了，从今以后咱们就不愁吃不愁穿了。来，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抬上去，一个都不许少，听见了没有？
1: 是，
0: 快！

快快请起，姚老爷。今天你就是我的救命之恩。今天劫曹玄环，感谢救命之恩。我哈某以后再不会做那些盗墓掘坟的事了。 这个玉扳指是我母亲临终前留给我的，它虽然不值钱，但对我来说，它比我的生命还重要。今天，我把它交给你，以此为证，看看哈兄是不是那种出尔反尔的人。 哈兄无能，无法知道你的生死，但是，我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以报在世为人之恩。马寿康，你等着，到了古墓，我自会把一切事情都搞清楚的。要真是你干的，我一定叫你有去无回。

0: 巡游，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巡游，温馨世界。
1: 外星人，
2: 喊我
1: 哈西达。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5: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6: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心，
7: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8: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9: 怎么样，都看清楚了吗？地图在哪儿？告诉我吧。
10: 你已经找到哈熊了，还要地图干什么？他以前可是大海盗上最著名的盗墓贼呀。
9: 杨老爷，你知道你这个人最大的失败之处在哪儿吗？就是没有防人之心。你就是我的前车之鉴呐。你说这茫茫大漠，万一他有什么花样，有备无患总是好的吧。我这个人做事向来讲究万无一失，
10: 可惜这地图真的没了呀。但是我可以带你去啊。
9: 真的，
10: 岂有不怕死的？我只是希望事成之后，你能留我一条老命。

0: 杨老爷，待会儿你可得识趣一点。哈雄是什么样的人，你很清楚。如果让他知道我还留了一手，那么他能做出什么事情来，就说不好了。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替我看着哈雄，不要让他耍花样。否则，你女儿、你女婿和你的老命可就……大哥！
1: 马兄，
2: 马兄，
3: 大哥，我已经给两家人说好骆驼，等骆驼一到，咱们就直奔大海道。
0: 嗯。
3: 哎，马兄，咱们进沙漠，你带个箱子干什么？
0: 这是水、盐巴和豆饼。
3: 看来马兄也很了解沙漠里面的重点。
0: 其实我原来并不知道，只是有行家告诉我，在沙漠中，死人也不能死骆驼，所以他们吃的豆饼和盐巴必须得备足了。人只要有几口水喝，几天不吃饭没关系的。长路漫漫，小弟还有好多东西要跟大哥学习呢。来，咱们边走边聊。
4: 走吧，快走吧。只要进了古墓，马寿康，你是咎由自取。 哈兄，你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已经无可救药了。

0: 马兄，咱们遇上沙尘暴了，最好躲一下。
1: 丹海岛古墓葬，我向往已久。为了保护国家宝藏，岂能因为天气的原因而耽搁？还是走吧。
2: 好，
3: 走。
4: 对。

0: 么要停下来呢？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赶紧赶路的呀。
1: 我在书上看过，沙尘暴来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逆着风做，要不然风吹沙过，我们很快就会被埋掉。你看，骆驼的头永远都是逆着风的方向，如果你辨认不清啊，就按照骆驼头的方向来做，这样准错不了。

0: 喂，慈禧，
1: 看样子你被打很久了。

0: 看到什么了吗？风水学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形，而势是指地形山形呈现的状态。形势一旦逆转，地脉不畅，风水紊乱，就成了败学。这座墓啊，在当初选址时一定过于重视形与势，选在了这沙丘的斜坡上，有望有靠。
1: 昔日金，麝月华。本意固然不错，但没料到的是，由于地脉运行，将地表的形势逆转，这墓啊就成了比败穴还要险恶的死穴了。
2: 啊，
3: 我听说，如果是死穴的话，就可能会招来子嗣流离失所，后代惨遭厄运。
0: 哎呀，那些啊都是迷信的说法。你听我跟你讲啊，因为地脉的变动，墓穴位置凸起，不再像当初那样坚实。 所以呢，盗墓者也比较容易得手。墓穴建成虽然不过数十年，就被洗劫一空，却也可惜呀。你说
2: 的可真清楚，好像亲眼见到过一般。难道这也是《正义异种解密》中记载的？
0: 差不多吧，只是因为我在学校里学过地理这门课，对于一些古老的东西可以解释得更清楚、更容易懂一些。也许。 也许，这就是义父让我上洋学堂的目的之一吧。

0: 你看，怎么回事？我们好像已经第三次到这里来了。难道这就是书上说的转山墙？转山墙？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里一直兜圈子，再这样下去，非累死不可。那书上有没有说我们怎么走出去啊？
1: 你不行，我不能留在这里，我要去找我爹，我爹还等着我去救他呢。
0: 哎，子俊，子俊，子俊，子俊，子俊，子俊，
1: 你放开我！
0: 子俊，你冷静一点，
1: 子俊，
0: 你冷静一点，
1: 我爹，
0: 你冷静一点。 我们一定会走出去的，不会的，我们一定会走出去的，而且一定会找到义父的。你相信我，啊？相信我，相信我，我们一定会走出去的。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一会儿还得赶路呢，好吗？ 先吃点东西吧。你怎么了？又哭了？没有，眼睛进沙子了。是这样啊，我可发现你最近越来越爱哭了。高兴爱哭，害怕爱哭，伤心啊还爱哭。
1: 你胡说！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哭了？
0: 傻丫头，哭有什么不好啊？这样不就更像女人吗？
1: 我本来就是女人啊，你才知道啊。我刚才那个样子，是不是特别傻呀？嗯，
0: 没有，一点都不傻。子君，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
1: 对啊，你也知道，从小到大我就是这种性格，大大咧咧的。可是我只是想要一个人关心我呀，现在爹也不。

0: 见了，你又要逃跑？
1: 我可没有要逃跑啊。
0: 怎么没有？要不是你逃跑，我爹怎么会不见呢？
1: 那好吧，就算我错了。哎，我答应你，以后啊，我再也不逃跑了，而且啊，要一直保护你。
0: 真的？
1: 真的。哎，你看那座山，像不像公鸡的脑袋？
0: 真的，还有鸡冠子呢。嗯。哎，你看那边，像不像咱们吃饭的碗？还是倒扣着的了。
1: 像。

0: 东启明，西长庚，南极北斗，摘星手，星有美恶，地有吉凶，上极之壤，定与天上星辰呼应，看懂星辰吉凶排列，再用罗盘定位，就能找到准确的方位。原来是这个样子。子君，子君，别睡了，醒醒，快，别睡了，我想到办法离开这里了。
1: 你知道怎么出去了？
0: 嗯，神仙指路，想不离开都难了。你看那座山，多美啊！
1: 太美了，乔英，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原来只要把天象、地象、人象、真言一种解密四本书融会贯通，就可以把沙漠当成自己的家了。
1: 把沙漠当成自己的家？
0: 对，我现在看沙漠，就像自己的家一样熟悉，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迷失方向了。而且，这张古墓葬的地图，我可以找到比它更快更准的路线。爹，娘，我终于想明白了。子君，
1: 乔英，
0: 叫。

等一下，天有24宿，日有24时，年有24节气，风水有24象，天黄天罡天官天月天士天厨天鬼天乙少威天汉天官天地南极天马天平太乙太威，我成功了，快过来，快过来！

0: 走。
1: 使劲儿！

0: 这里空气污浊，显然已经很久没有开启了，所以木门我就没有关。跟我来。
1: 怎么了？
0: 没事了，机关应该都被我关掉了。
1: 这些东西书上和地图上都没有记载的。
0: 幸亏啊，在我来之前就把那四本书的奥秘都融会贯通了，要不然我们来了也很难进来，更不要说走到墓室了。
1: 那咱们就快去主墓室看看吧。

0: 大海盗古墓葬，这里是古墓葬，古墓葬是大海盗古墓葬。
1: 大海盗古墓葬，
0: 小兄，这一带就是传说中护林卫埋葬曾宝的大海盗古墓葬。
2: 来，快，给我把墓门找出来。

0: 按照护灵手札上记载，这些都是班超36勇士护灵卫的子孙后代。有尸骨的，就存放在古瓮里；尸骨无存的，就只有一座灵牌。
1: 爹，娘，儿子来看你们了。伯父伯母，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朝英的。
2: 哎哎哎，你看，入口。马兄，来，喝口水。到了这就别着急了，他们很快就会走进古墓葬的。
1: 提督大人，提督大人，我们在那边发现了木门、骆驼，还有脚印。
0: 哎，马兄，我是绝对没有派人来的，就是要我来，也不一定能找见这古墓葬。啊！别害怕，来，你看。

0: 北疆柳氏，在与洋人争夺被掠珍宝时，自伤一目，藏匿一颗稀世蜘蛛，因流血过多身亡。其子忍痛将其入殓出城，直到将那颗珍珠送到这里。难道说这就是？
1: 这就是守护西域，保护大海道的精神。
0: 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护林卫的精神和信念。在表面上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有出入的，但在大意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国家。而对于我来说，如果去追随孙先生，那么就只是众多热血青年中的一个。但要做好护林卫，却是我天生的责任。
0: 那么你真的愿意留在这里了？
1: 现在我终于明白义父为什么要让我来这里了，而且我爹让我20岁的时候才明白真相，大概他在那时就已经感觉到世界将会发生变化。既然他不能亲自教导我，那就只有在我万事俱备的时候再来接受这一切。我将此志不渝，传承后代子孙。
0: 我也此志不渝，永远和你在一起。

0: 大哥，既然这木门找到了，你我兄弟的缘分也就尽了。
1: 马兄，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0: 你和姚老爷的关系，我早就知道了。
1: 马兄，你说什么呢？我真的不懂啊。
0: 不懂？
2: 你为什么知道我爹会来？一看到这些珠宝古玩，我就明白了，他们就是咱家失火的原因。难道有人知道我爹和这里的关联？
0: 姚老爷，这一切其实都是因你而起。几年前，我得知一个护灵卫朋友在你这托孤，我就想，那大海盗古墓葬的地图。 应该在你手里，于是我就想尽办法来到这个鬼地方。经过多方调查，我确信那个护灵卫的后代对此事一无所知。于是我知道，地图你拿到了。
1: 我不敢肯定那人是马寿康。 还是哈雄，或者两个都是，但可以肯定的是，大火只是掩人耳目。义父一开始就被那个人掠走，只是那个人没想到义父会趁机留下那枚扳指，更没想到的是我会逃婚，你会去追我，也幸亏是这样，我们才保住了性命。
0: 只是还有一点我没想通。什么？你记得哈雄捡走义父的那枚玉扳指吧？那是一枚很普通、很平常的扳指，看起来一点都不值钱。你嘴巴这么硬，真是让我挺头疼的。还好，我英明地发现了你和这个土匪的关系。 带着你们俩上路虽然很麻烦，可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你耍花样，他就会指出来；而你为了干掉我们，肯定不会说假话。你们俩都以为能干掉我，而我才是那个

0: 收渔翁之利的姜太公。哈兄，妖魔错怪你了。
1: 姜老爷，别这么说，我们俩都中了小人的奸计了。马寿康，虽然你的计划很完美，但是你得意的太早了，往往会前功尽弃的。
0: 啊，我还有一事不明，请你一定要告诉我，要不然我死不瞑目。
1: 你让我做了明白鬼，我也会成全你的。
0: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1: 亏你还在监视中，却没有发现我在废墟外捡到这个扳指。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呢？
0: 不错，就是在那个时候。放开我！是你，你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你不得好死！
2: 哼，好死不好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找到宝藏。
3: 带走，
0: 放开我，放开我！

0: 没想到再完美的计划都会有瑕疵。我本意是为了留下信息给我的女儿女婿，因为我很了解我女儿，她多半不会听话的先来到这里，而是先回家。我留下扳指就可以让他们得到一个警示。没想到这阴差阳错的到了哈雄的手里。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那古墓里是你女儿和那个小护灵卫吧？好，我想知道的都知道了。开枪吧。
2: 现在怎么办呢？
3: 我真的希望义父把他们带到这里来，或许那个人已经在胁迫义父来到这里的路上了，甚至有可能马上就出现。怎么会有枪声？站住！
4: 哈雄，是老夫拖累了你呀、啊！哈雄，
5: 姓马的，你用假枪骗我！
0: 哼！哎，天地良心，这枪可是真的。不过这子弹嘛，哼，可就是专门为你定制的。你真是个蠢货呀！雅老爷，那个小护灵卫不但帮我打开了门，还替我铺好了路，看来真得好好谢谢他了。现在该你表现了，带路吧。
1: 走走。
6: 子君，
3: 我觉得刚才的枪声不对劲，我们应该重新开启机关，以防万一。
2: 嗯。爹，
3: 义父，
2: 你真的来了！
4: 朝英啊，赶紧带着慈君走啊！

这是什么鬼地方？来人，把这个给我弄开！

0: 把这个老家伙押过来。
1: 走。
0: 姚老爷，现在你走前面。走。

0: 马寿康，你放了我一副，我就放你出去。
1: 嘿，笑话，我千辛万苦才来到这儿，还没拿到宝藏，怎么可能离开呢？
0: 既然这样，你有胆量就来拿吧。
1: 抓住他们。把门打开。
2: 我不是护灵卫，对这儿的机关我一无所知。
1: 你不是和小护灵卫的爹来过这儿吗？怎么会打不开？
2: 我只是来过，但不等于知道。要不然哈雄也来过，但他还只是能用挖的方式打洞进来。
1: 哎，你们两个小王八蛋听着，要再不打开门，我就打死这个老东西。给我挡住。
3: 死去，
1: 去把那两个小王八蛋给我抓过来。
4: 是
5: 是是。
0: 马寿康，你赶快放了我一副，要不然我就点了这枚炸弹，让你死在这古墓葬里。喂，马寿康，你不要乱来啊！
6: 爹，
0: 义父，
6: 爹，你怎么样？
2: 没事。
6: 提督大人，我求求你放过我们，这里的东西都归你。

0: 朝英，
1: 子君。子君。

0: 老不死的，
1: 爹！
2: 呀！这……啊！爹！

0: 义父，
1: 爹，
0: 义父，
1: 爹，
0: 是我碰，是我没能救得了你，义父，长夜，照顾此君，罗秀，我总算没有辜负你的嘱托。
1: 我，爹，义父，你醒醒呀，爹，你醒醒啊，爹。

我爹的事也会被后人记下来吗？当然，义父虽然不是护灵卫，但他做的事却和护灵卫是一样的。还有，时代在进步，我们也要改进一下。我决定，从我这一代开始，废除护灵卫传男不传女的规矩。沙漠会动，可是啊，天上的星星一万年也不变。 护灵卫会死，可只要信念不死，它会一代代的传下去。我们护卫地下的亡灵宝藏，等有一天呢，世道太平了，我们就可以给子孙讲讲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排毒养颜胶囊，36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院线上新了。
3: 来，这个，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4: 咱们是六马组合。
3: 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5: 作为年会系列新片，这一次的故事围绕六马组合展开。他们的结拜誓词是：
3: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5: 这对组合，一个习惯于痛快直接。
6: 全公司谁不知道朱海平时就拍你马屁给你送礼、你们这不就是以权谋私吗？
7: 辛辛苦苦任劳任怨的工作，结果一次次输给你们这些只会钻营的小人。
8: 老子今天就不跟你们玩了，我辞职。
5: 一个精通于曲折迂回，
9: 这就是被你们当初得罪过的领导打击报复。
10: 没有没有，领导都是宽宏大量的，主要是工作需要。
11: 他跟刘奔不一样，就是在于他可能在职场时间比较长了，没有那么想强调自我认同这个事儿了，他比较看清楚了这么一个东西的运行机制，他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啊，他在这儿最舒服。
12: 大舅，干什么子？啊？
13: 有病吧？我跟他完全不熟。
14: 我觉得任何一个喜剧，它其实是一个，生旦净末丑多层次搭配的这么一个戏。我们需要有马杰这种就是比较沉稳的这样的一些角色，我们也需要像若允这种有少年感的这种赤子之心的角色。然后整体上其实我们在剧作过程中其实就在尽量的区分开每个角色的他在这个一个完整喜剧里边他承担的功能，就是大家互相不要重叠。
5: 只是阴差阳错，两个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或许会一起奔向远方，也可能留在原地，将起点变成终点。
3: 你说放不下，咱们俩就锁死了。我也没那么喜欢搞组合。
15: 不能因为你崇拜我，我就给你锁死了。这是职场，

0: 圈。
1: 我们发现其实说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困在一个循环里的这种感觉的提及率挺高的，就不止一个人跟我们说他感觉每天自己上班下班然后工作的内容其实都是重复的，甚至点的外卖的吃的都是重复的，每天就那几种，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就卡在一个循环里边出不来了。
2: 在这条似乎越来越惊喜不断但也越发光怪陆离的求职之路上，我们看到了职场上的众生相，也是众生态。
3: 第二部其实它是在用一种更新的叙事方式，其实讲的还是同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哈，在一个公司里边不同的层面的人，不同的他们的立场不一样，然后他们的表现也不一样啊。
4: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5: 实际上会感受到大家对升职这件事情非常的困惑，就是无论是这个是一线城市大厂的，还是说三四线城市的这个小的公司的人们，就是对于升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非想升职，而是说这一条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才能够实现，大家都充满了困惑。
2: 当你越来越自如地去八面玲珑，也越来越机械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就越来越说不出心里的话。
6: 你拼命工作享福的就是别人，升上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业绩再好也比不过领导自己人，赵宇就是鲍勃的自己人，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都是搞业绩，是给鲍勃拍马屁送礼，跟领导拉近关系，成为领导的自己人。
2: 好在有歌声能把我们内心的欲望唱出来，上一次我们听到的是我的未来不是梦。
7: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2: 而这一次，当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身处的时空离现实越来越远，这个多少有些奇幻的电影其实就是在不动声色描绘着现实的荒诞，并映衬着我们所期待的世界。所有的尊严都能被善待，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并结出累累硕果。
1: 就是我每天这样重复的一个工作，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其实刚好跟我们这一步想要去探讨的一个主题有关。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值得被大家看到的。
8: 今年的年会啊照常进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晨泽，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呢？还记得在看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片中大宅院里挂着一列列红灯笼，给我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在我原本的认知里，红灯笼代表着喜庆、祥和，但在这部影片中，开头的大红灯笼的出现却透露着诡异的氛围。越往后看，越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压抑感。我想，这大概就是电影艺术的神奇之处吧。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引人深思的优秀作品，我们一起重温吧。
2: 娘，你不要再说了，嫁人就嫁人吧，女人不就这么回事？这屋子里干嘛挂这么些红灯笼啊？老爷要住哪院，哪院才点灯提脚？
3: 陈家的老规矩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0: 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2: 以后你要是天天能垂上脚，在陈家你就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4: 四月点灯，
5: 怎么样？点灯垂脚，到这会儿接触点意思来了。再过些天呢、就更离不了了。
0: 巩俐、何赛飞主演。
2: 点灯

0: 风灯，我真的无所谓了，我就是不明白在这个院里人算个什么东西。
1: 八月二十三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红灯笼高高挂》。
2: 想上天堂，必先入地狱。我希望你能够在这里浴火重生。

0: 为什么会想我？
1: 如果我倒在了这个拳台，我弟将是帮我完成心愿的那个人。
0: 我建议你放弃。
2: 他们威胁你，是因为他们觉得根本赢不了我。
3: 再打下去，就会走不下这个拳台。
4: 总有一天，我会让我们格斗登上世界最高的领奖台。
5: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战》。
6: 我一直认为将传统文化与电影艺术相结合是一件特别不容易且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这意味着要打破时空的界限，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的生活中焕发光彩。如果我是创作者，那么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工作。武侠片《挡马夺刀》中就融入了黄梅戏、昆曲、越剧、京剧等传统文化，将戏曲与动作戏巧妙结合，看点十足。感兴趣的朋友一定准时收看。
7: 话说国逃雍亲3年，
8: 杨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杨老英雄是腹背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
3: 小妹此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金灯。
9: 女扮男装，
10: 喊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11: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3: 我定要拿着金刀为父兄报仇。
12: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13: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5: 8月2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挡马夺刀》。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无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明朝边境，倭寇猖獗。
3: 本总督上任一个月以来，听的都是官兵溃败的消息。
4: 末将以为应该招募壮士，组建新军。
2: 抗倭命将，受命招兵。
5: 在义乌城这个地方，陈九公说话可比我这个县太爷管用。只要他肯出面，就是5000人马也非难事。
4: 天下这么大，就没有一个人能治好我的箭伤。
6: 有一个人，就是天下医术第一的陈九公。
2: 寻找神秘高人，引出一场激烈争斗。
4: 走，住手！你们官兵在这干什么？月燕姑娘，时间非常紧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你爹？
7: 其实我父亲现在就在义乌城外。
4: 陈将军，我们又见面了。我跟你们走。
5: 你不给我治病，不想救你女儿吗？
7: 我们已经给你女儿下了我们忍者秘制的剧毒。
2: 阴险倭贼劫持人质，各路好汉出手相救。
4: 以你的威猛，召集了义乌所有弟兄前来助敌。
2: 民间义士齐聚义乌，英勇杀敌，誓驱倭贼。
4: 我们要用手中的刀告诉那些倭寇，胆敢与我大明为敌，就是自取灭亡。
2: 陈豪、贾丽丽、刘家辉、梁小龙、戚家军。

明嘉靖年间，倭寇从东南沿海入侵，深入大明腹地，所经之处村舍城墟，掠男女，或奴或杀或淫，无所不为。世宗昏庸，严党当道，一批批抗倭忠臣或被陷害，或被暗杀，军心解体，官民谈倭色变，致使倭寇出没无常，如入无人之境。

0: 我想认为这儿，我这儿，应该加强布防。嗯，
1: 禀报总督大人，倭寇偷袭临海，刘将军所部伤亡惨重。
0: 再去打探。是。本总督上任一个月以来，两只耳朵里听的都是官兵溃败的消息。倭寇越来越猖獗了，形势严峻呐。
2: 两位将军，有何高见？末将正为此事而来。倭寇既眼嚣张，我官兵士气低落，这样下去，战局只会越来越被动。末将以为应该招募壮士，组建新军呢。
0: 组建新军？怎么个组法？
2: 胡大人，末将家乡义乌，民风尚武，藏龙卧虎。如果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加以训练。
0: 一定可以打败倭寇，免除边患。好，二位将军，你们准备招募多少兵马？
3: 兵贵精，不贵多，三千。
0: 好，我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二位将军，不要辜负本总督的希望。

阿萨辛。

这天上的倭寇啊！

0: 且慢，这位大侠，在下戚继光，正赶往义乌招募官兵对抗倭寇，不知大侠可否有意加入？
1: 原来是戚将军，他日有缘再见，在下愿随左右。
2: 戚将军，戚将军，戚将军，倭寇呢？
0: 啊，走掉了。刚才有位高人，武功极高，如果得到他的相助，那么我们的招募之事将会变得轻而易举。

0: 久没换衣服了？
1: 末将15岁离乡从军，至今已有数年了。
0: 这才是太平盛世啊，这才是老百姓该过的日子。等把倭寇赶出我们的神州大地，临海的老百姓也能过上这样的太平日子。走吧。
2: 去学踩高跷了，就能跟李玉环姐一起表演了，是吧？啊！
3: 哥，早就叫你学踩高跷了，你看玉环姐多威风啊！
2: 哎，你说现在去踩高跷还来得及吗？
3: 你还是卖你的猪肉吧。
2: 你说什么呢你？你站一边去！真是的。
4: 哎，你看看，你看看。
1: 跳啊，是我们义乌人的传统。
5: 摔什么？我姐是全义乌城高跷踩的最好的一个，怎么会摔下来呢？
4: 哎哎，你看，
2: 吵什么吵啊！我们家玉环高跷踩的那么好，怎么会摔下来呢？别吵别吵了，玉环，我在这儿呢。
6: 哎，猪肉王，我买个猪脚。
2: 去去去去去！哎，去去去！
4: 真是不错啊，还去干什么？
3: 哥，
2: 干什么你？
3: 李大妈来买肉了。
2: 今天看戏不卖肉。
3: 李大妈，我哥说今天不卖肉。
6: 猪肉王啊，你快点啊，我还赶时间呢。
2: 小舅啊，
6: 啊，
4: 马上就掉了。又又又又干什么？哎呀，又喝喝，好功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哎呀，哎呀，玉环，玉环，你没事吧？
5: 哎呀，气死我了！你真多事，快放我下来啊！
2: 好好好，谢谢，谢谢大家啊！
5: 喂，还不快给我解开！哦，你没事喊什么呀？喊得我都摔下来了！都是你了，无聊！
7: 鸡毛换糖了！
8: 哎呀，又在招兵这儿呢！是啊，
7: 鸡毛换糖。
1: 季将军，你看，招兵布告已经贴出去了，看来赵大人已经先我们一步了。
9: 去。
10: 远闻更鼓夜渐深，寒夜之影半孤灯。锦绣山河成黑暗，哪堪倭寇

0: 横行，满怀壮志除寇子，现杀男丁去从军。
1: 请
2: 啊，二位将军，
3: 赵大人，
2: 里面请。
3: 赵大人，
2: 好，请。上茶。
3: 是啊，老爷，
2: 请坐。二位将军从战场来，一定辛苦了。请问，两位这次来是？
4: 哦，赵大人，我们这次是为了招兵而来的，这是胡总督的亲笔手谕，请看。

0: 二位将军，刚才在衙门前你们已经看到了，这招兵布告本官已经张贴多日，可是
1: 请问大人，到现在为止一共招募了多少兵马？

0: 宁姐，来，二位将军，说来惭愧啊，到目前为止，我这可是连一个人都没招到，
1: 啊，什么，一个都没有？
0: 那么在一个月内招募3000官兵是根本不可能的了。二位将军不要急。 这招兵之事，说难也难，可是说容易也容易。只要找到一个人，
1: 是谁？
0: 陈九公。陈九公？对，在义乌城这个地方，陈九公说话可比我这个县太爷管用。只要他肯出面，别说3000人马，就是5000人马。 也非难事，请大人带我们赶紧去见他。二位将军有所不知啊，陈九公云游四海，行踪不定，就是本县也不知道他现在何处。不过，他有个女儿在县城开了一个吉祥客栈。吉祥客栈，
1: 看来我们还要去吉祥客栈会一下刚才那位姑娘。
2: 戚将军，好像有什么难言之处，说出来让本县替你解决。其实，好了，赵大人，我们先告辞了。啊，告辞了。啊，请。双脚一声草木衰，云头对起石门开。
3: 朔风边洒不成醉，落叶归鸦天故来。但使雕龙消杀气，为防白发老边裁。乐明峰上无谁与，故里将军舞剑台。这是您的菜啊，客官请坐，坐啊。好，
4: 来来来，
3: 你们先喝茶。请问客官想吃点什么呀？
4: 来一点瓜子啊。
3: 好。
4: 哎，我说老板娘。
3: 我们的荞麦郎属什么时候上啊？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4: 哎，
3: 我给你们点菜啊！哎呀，哎，怎么还不来呀？哎呀，哎，怎么还不来呀？哎呀，我的大事人妹妹呀，这里不是学堂，是客栈。哎呦，你都看我忙成这样了，你也不出来帮帮我啊？
5: 如今呢，临海一带祸患频频，都不知道有多少百姓家破人亡。
3: 看你愁的。 这些事啊，都是朝廷官爷他们的事啊，我们呀，管好自己的家就行了。如果连国都没有了，哪还有家呀？
5: 莺莺姐姐说的对，要是倭寇杀进义乌城，咱们的生意还怎么做呀？
3: 呸呸呸呸！大人说话，小孩插什么嘴啊？算好你的账就行了。
5: 哼。

0: 鸳鸯，算姐说不过你。
1: 老板娘，
2: 哎，来了，
1: 快点。
0: 行了，别发愁了。
1: 老板娘，我们请过去看看老板娘。
0: 要是倭寇哪天真的打进义乌城来，那老百姓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3: 再等了啊！
4: 不做生意的，这是
5: 喝鸡汤都够了。
2: 好好好，马上啊！哎，快点，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1: 行行，快点吧，能不能做了？
6: 哎，说的到时候
1: 告诉我们一声，
7: 赶快来。
6: 哎呀，喝着吧，喝着吧。
3: 多长时间了？
8: 我这就喝完。请问小姑娘有没有客房？
2: 表姐，有人住店了。马上就好啊！哎呀，今天客人太多了，所以菜上的慢点。哟，原来是你们呀！我还以为是谁呢。我就知道你们会来的。是不是上次我踩高跷你们没看够啊？明天再来吧，明天本姑娘再给你们踩一次。
8: 请问姑娘，尊姓大名？
0: 本姑娘叫玉环，那位是我妹妹鸳鸯，这位是我同乡表妹云云。
8: 原来是玉环姑娘，请问
0: 看你们两位这打扮也是富家公子，这衣着也蛮光鲜的，我看呢那就开两间上房吧。不过你不要误会啊，两间上房我就收你一间的钱。
8: 多谢姑娘。请问令尊是不是陈九公？
0: 你认识我爹啊？哦，我知道了。我可告诉你啊，你可别多想啊，我跟那个猪肉王啊是青梅竹马，别看我平时对他那么凶，我是不会看上别人的。你是不是想来提亲，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1: 老板娘，老板娘快点
0: 啊。来了来了，马上来啊。鸳鸯，你帮他们登一下记吧，两间上房啊。
8: 鸳鸯姑娘，
0: 请问公子贵姓？
8: 在下姓戚，名继光，现任浙江分守参将，这次来是奉了胡总督之命来义乌招兵，还有要事与令尊大人商量。请问现在令尊大人身在何处？
0: 找我爹来义乌招兵。

0: 姐姐，我去双林寺上香了。
1: 啊，你一个人去啊？嗯，姐姐不放心呢。嗯，不如这样吧，季将军，你不是要找我爹吗？双林寺主持方丈和我爹是忘年之交，说不定啊，他知道我爹的行踪，怎么样啊？
2: 七某愿意奉陪。请。
1: 去吧。
3: 来来来，干干。
4: 哎，尚文相早点回来啊！哎。莹莹
0: 啊，
4: 路上小心啊！
0: 嗯，
4: 尚文相早点回来。
0: 哎，
4: 路上小心。
5: 哎，朱老来了，
4: 早就跟你说好了嘛，叫你走后门，你怎么偏走前门啊？你这样怎么叫我怎么做生意啊？
5: 哎，我都走了好几年后门了，就让我走一回前门吧。
4: 去。
6: 哎，这和鸳鸯在一起的那个男的是谁呀？
4: 怎么，他俩在一起干你什么事儿啊？你嫉妒啦？
5: 哎呀，我对你呀，是忠心一片，永远不变。哎
4: 哟，猪肉王，你今天说话怎么这么押韵啊？你看不出来还挺有文采嘛。
5: 哎，过奖过奖啊。哎，你看啊，今天我给你拿这肉，膘是膘，肉是肉的，好呢。哎，伙计拿肉。
4: 哎哎，小声点。哎呀，你别吓到我的客人了。
5: 你有那么可怕？
4: 哎呀，去去去去。
5: 哎呦，四师弟呀。哎呀，真的是你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7: 没几天。
5: 哎呀，来了怎么不找我呀？哎，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这是我师弟，当年我们的感情啊是最好的了。来，见过我师弟啊。
4: 我们早就认识了。
7: 三师兄，请坐。来
5: 啊，好，请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嗯，今儿喝
3: 今儿喝。
5: 啊，我站着说就好了啊。四师弟啊，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呀？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动我说啊，我就把他剁了。
4: 说你没文化吧，整天就知道剁剁。
5: 哎，师弟啊，你说嘛。
7: 我这次回义乌是奉胡总督之命前来招兵的，我正为此事发愁呢。
5: 招兵？招什么兵啊？
7: 招兵打倭寇。哎，三师兄，你也来参加吧。
5: 哦，哎呀，你看我像个兵吗？我就是个杀猪的。
7: 杀猪和杀倭寇没什么区别吗？
4: 就是啊，猪和倭寇都是畜生，不是一样的杀吗？
5: 哎，是啊，啊。反正都是出来嘛，一样多。

0: 是有香味儿，哎，肯定是七师弟躲在哪儿偷小东西呢。
1: 哦，
0: 哎，你看，那不是他们吗？七师弟，哎，你看，我就知道他在那儿。七师弟，
1: 哟，这不是三师兄跟四师兄吗？
0: 是这样。

0: 两位师兄，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你这偷吃好东西呢？我是
1: 哎呀，
0: 这鸡肉有什么好吃的？改天我请你吃猪头。哎，
2: 季师弟啊，你怎么能吃肉呢？
0: 四师兄，这你就不懂了。你看，现在有很多人虽然佛在嘴边，但心中是刀。那我就不一样了，我肉在嘴边，但佛在心中。哎，你别看我，剃个光头，穿个衣服像和尚一样，我其实是一个俗家弟子啊！真是。哎呀，哎，对了，你们今天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是不是闻到肉味就来了啊？
1: 什么闻见肉味来的？我们是来找你打倭寇的。
2: 对呀，
0: 打倭寇。在这儿？
1: 哎，哪里呀？不是这里，是临海。如果再不去打倭寇，他们就打过来了。
2: 是啊，季师弟，我们来是请你出山，和我们一起看倭的。
1: 哎呀，还想什么想啊？谁不知道你这霹雳般的功啊？打出去所向披靡，保管打得他们屁滚尿流的。
0: 也好。练了这么久的板凳功啊，我也不知道威力如何，
1: 正好拿那些倭寇试试。
3: 对嘛，这就是了啊。

0: 施主好像有什么心事啊？既然来了，不妨许个愿吧。
1: 实不相瞒，大师，在下所求乃是杀戮之事，实在是不敢在佛门清净之地放肆。只要施主处于心善，以杀伐制止罪孽，以一身之苦换众生之得救。
0: 正合我佛杀身成人之意，我佛大慈大悲，必将保佑施主。施主，还是许个愿吧。求佛祖保佑，我寂寞能够招兵成功，将倭寇赶出我神州大地。纵然寂寞战死沙场，也死而无憾。
1: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王爷会怎么？那你，

0: 不知道又有多少百姓要妻离子散。我只恨自己是女儿身，不能像男儿一样驰骋疆场，监控一阵前。
1: 鸳鸯姑娘不愧是陈九公的女儿，语出惊人，气度不凡。若个个都像姑娘这般尽存天下，忧国忧民，那再强的敌人也休想进犯我神州大地。
2: 老板，
3: 哎，来了。这位客官，请问你要点什么？
0: 不要什么。拿着，这是你的了。
3: 哼，这位客官，你还没吃东西呢吧？这银两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属于你的了。
3: 听这位客官的口音，是外地来的，是否有事相求？
0: 对，向你打听个人。
3: 吃饭住店我收钱，打听人不收钱。我开客栈就是与人方便嘛。你要找谁，尽管说吧。
0: 陈九公。
3: 找我爹？又是找我爹？怎么这段时间这么多人对我爹感兴趣啊？
0: 家父得了重病，只有陈九公能救他。要多少钱尽管开口。
3: 哼，实不相瞒，我就是陈九公的女儿。不过我爹他四海为家，居无定所，看来我也是爱莫能助了。
4: 来，走，
3: 哎，怎么那么多官兵呢？
5: 走，快走，听见没有？让你们走就走。
3: 你们这样，
5: 说你呢，听见没有？
3: 快
5: 出去！
3: 真是，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
5: 我说，快，
3: 真是
5: 拿好酒好菜来，听见没有？快点，快上酒上菜，快点！
3: 你把我的客人都赶走了，
5: 弟兄们都坐。
3: 你这叫我怎么做生意啊？
6: 来，喝点。
3: 哎呦，我这小店呢，可招呼不起你们。我看啊，各位官爷还是到别家吧，好不好？真是，你们把我的客人都赶走了，这叫我怎么做生意吗？
5: 哎，我们这些人可不是客人啊！我告诉你，少啰嗦，赶快拿好酒好菜来。
3: 好吧。
7: 玉环，
3: 你干什么呀？
7: 玉环，玉环，我来了。
3: 哎呀，你来干什么？
7: 哎呀，别生气呀、啊！我今天是从后门而来的。今天怎么这么多官兵啊？我给你送肉来了。
3: 啊？肉？他们不怎么吃肉。
7: 不吃啊？哪有官兵不吃肉的？玉环，我看这些官兵啊，眼神都怪怪的，跟有毛病似的。我怕他们呐吃完不给钱呐。
3: 啊？不给钱？敢？
8: 他是在说你呀。
7: 住手！
1: 你们官兵在这干什么？

0: 呀，齐将军。哎呀，将军将军，误会呀，大家都是吃朝廷俸禄的，是下官教导无方，冒犯将军虎威，还请将军见谅。
1: 哼，你就是守备大人？
0: 是。
1: 从哪儿来？
0: 是从京城而来。
1: 有何公干？
0: 将军虽官高权重，但是下官有重任在身，恕无可奉告。
1: 好，不卑不亢，有礼有节，这才像官兵的样子。老百姓为了我们辛辛苦苦供养我们官兵，为的是什么？保家卫国，赶走倭寇，而不是作威作福，鱼肉百姓。
0: 是，谨记将军教诲。
1: 走。
0: 我们走。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哇，老师打得好潇洒呀，冯叔叔打得也不错啊。
1: 面子都不给，再来！
2: 弟弟，你们俩师兄弟怎么见面总是打架呀？这给孩子们看到多不好啊！
3: 姐，是大师兄他要切磋的。
4: 就是。
1: 是啊，丁玲妹子，我们切磋切磋，切磋切磋。
2: 切磋，切磋也要等下课再切磋呀。大师兄，你也真是的，我看金毛换糖的生意呀，你就别做了。
1: 坐坐坐坐，师弟，我们改日再切磋。
3: 改日切磋。
1: 金毛换糖喽！
5: 哟，大师兄啊，又在跟五师弟切磋武艺呢？
1: 是。
3: 四师兄，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是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5: 哎呀，你们说那么多干嘛呀？我是来找你们打倭寇的。
6: 对，我这次和戚将军回来主要是招兵打倭寇，希望大师兄和五师弟能够加入。
1: 杀倭寇？
5: 哎呀，四师弟呀，你总是那么婆婆妈妈的干什么呀？这是啊，大师兄的玄铁扁担那可是天下无敌的利器，五师弟的玉骨折扇点穴百发百中啊。你们俩这一身武艺啊，不能来杀倭寇，你们学的有什么用啊？真是的。
2: 对，倭寇在我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你要和师兄弟们杀他个片甲不留。
0: 丁玲姐，
2: 鸳鸯，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丁家学堂啊？
7: 我做了一首仙诗，想请你指教一下，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空啊？
2: 好，学堂里谈。
3: 什么时候带我们去见戚将军啊？
1: 对啊，什么时候带我们去见戚将军啊？
5: 哎呀，现在就去，戚将军就在吉祥客栈呢。啊，走，我带你们去。
1: 走。来了，鸡毛换糖喽。一颗山楂想飘到你的嘴里，
8: 山楂树下大口朝你摇一下摆摆，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9: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8: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立生制药。
13: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5: 外星人，点点点解释。

0: 师兄的剑法可真厉害啊，百步穿杨。
1: 是啊。
2: 好。
3: 太好了。
0: 二师兄，我有事找你商量。
4: 我说谁是老板，谁是老板啊？你是老板，我们要租你们的马。
5: 我们这些马车不出租。
6: 对，
4: 不租给我们。你是看不起我们官兵啊？
5: 不是官爷，前两天也有一些官兵来租马车，还没给钱呢。这个，所以
4: 怎么不给钱？走开。
7: 这位老板不用怕，我知道你们百姓忍受痛苦，受尽倭寇蹂躏。来人。
4: 哎，是。
7: 还不给钱？
4: 哎，是。拿着，把马车都给我准备好。
5: 这么多银两，大人，你们要租多少马车？
7: 全都包下来。
5: 大人，请恕小人多嘴啊，你们租这么多马车有什么用啊？
7: 有些事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就别问。
5: 小人知错，小人知错了。
7: 明天一早我们要用马车，你要给我们准备好。
5: 是，小的准备，马上准备。
4: 走，我们走，
7: 走。
5: 官爷慢走，官爷慢走，慢走。
8: 姐，你说戚将军他还在忙呢。
9: 哼，你这丫头，白天还没有看够啊？姐姐问你，你可要跟姐姐说实话，你觉得戚将军这个人怎么样？照姐姐说啊，你们俩郎才女貌，配得很啊。
8: 戚将军是真英雄，此次来我们这里招兵，解救黎民百姓于水火。我想啊，有戚将军在，定能将倭寇都赶出去。
9: 戚将军这样的英雄啊，正是要你这样的美人来配。一个呀忧国忧民，一个呀抗倭英雄，我觉得呀你们两个是越来越般配了。哎呀，不知道我那个猪肉王什么时候才能当上英雄啊。
8: 姐，你说要是爹见了戚将军后会帮戚将军吗？
9: 告诉你一个秘密，爹啊说以前就见过戚将军。
8: 真的？什么时候啊？
9: 姐还骗你不成？爹说了，空手投军不好意思，所以啊在投军之前他琢磨着送戚将军一份见面礼。
8: 姐，照你这么说，爹是同意帮戚将军了。
9: 嗯，

0: 鸳鸯姑娘这么晚来去哪儿啊？
1: 我
0: 鸳鸯姑娘时间非常紧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你爹？
1: 其实我父亲现在就在义乌城外。
0: 太好了，我可以见他吗？
1: 戚将军，那你想什么时候动身？
0: 越快越好。
1: 那明天早上行吗？
0: 多谢鸳鸯姑娘，如果能见到你爹，那么招兵之事就指日可待。为了黎民百姓，请受戚某一拜。
1: 戚将军，小女子承受不起。
0: 怎么回事？
2: 哟，戚将军，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夫妻对拜啊？啊？
1: 你王如龙，你欺负我，我告诉姐姐去。
3: 那位屋檐上的朋友，请现身相见吧。
2: 出来，躲躲藏藏算什么英雄好汉？出来！

0: 季将军，到底是什么人在暗算你？应该是倭寇派来的刺客，白天的那群官兵行迹可疑，你们要多加防备。
1: 官爷，你们要的马车我都准备好了，您看还满意吧？
2: 不错，哎，
0: 慢点，哎，您慢点，
2: 出发，走。哎，你啥来着？滚滚滚！啊，不知道呢。

0: 教令在此。嗯。
1: 大人，对不起，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只认调令，不认人。开门。

0: 回来了，瓦嘎！快点打马赛，让我赶紧。呀，
1: 季将军，我们又见面了。爹，季将军，我们又见面了。爹，你什么时候认识季将军的？啊，季将军曾经救过你爹一命啊。 季将军难道忘了吗？哦，原来是陈九公陈老英雄，久仰久仰啊！不过戚某，在下只是听说前辈妙手仁心，医术盖世。没想到的是，前辈就是大名鼎鼎的独行侠，这一个人就杀得倭寇落花流水，心惊胆寒，令在下万分佩服。
2: 见笑。
1: 将军过奖了。老朽一直有一个心愿，一心想悬壶济世，拯救众生。可惜啊，如今这个世道是倭寇横行，杀人无数。老朽被逼只有顺天而行，以暴还暴。杀一个倭寇，
2: 就等于救回10个百姓。苍天有眼，在下今天来就是请前辈出山，出手相助，组建一支勇猛大军，将倭寇赶出我身中大地。嗯，好，好，戚将军的豪情令在下心感佩服，愿随将军左右。多谢陈老英雄。将军请起。
1: 戚将军呐，恕老朽唐突，敢问戚将军可有妻儿啊？
2: 陈老英雄，您的意思是？戚将军，不知你对鸳鸯印象如何？
0: 爹，
1: 鸳鸯姑娘巾帼不让须眉，乃女中豪杰。
2: 嗯，好。
1: 戚将军，既然不嫌弃的话，老朽就有一个心愿，将鸳鸯的一生委托于你。
0: 爹，戚将军，
1: 实不相瞒，我并不是鸳鸯的生父。
0: 爹，你在说什么？
1: 戚将军，她们姐妹乃是抗倭名将张将军的女儿。
0: 爹，你说什么？
1: 是时候告诉你真相了。在15年前。

0: 我就是这样救了你们姐妹俩。
1: 原来姐姐脸上的刀疤是这样形成的。
2: 倭寇不灭，天理不容。

すぜ。

0: 跟杀猪一样啊！啊，继续上，好杀！哎，对，哎，哇，你呀！师弟，这倭寇头目汪直也不过如此嘛，还不够我杀头猪的时间呢。
1: 哎，三师兄，多年不见，你的刀快了好多呀。嗯，
0: 是吗？
2: 哈德赛，
0: 看你还动，这倭寇让我动了吗？
1: 叫，还是留着交给赵大人来处理吧。
3: 各位师兄弟，哎，
4: 六弟来了。
2: 哈德赛，
0: 六师弟，我把汪直给剁了。
2: 六弟，
3: 停下。
4: 六师兄，哎，
0: 干什么？你这个小倭寇，你再动我就把你剁了，听到没有？
4: 六师兄，你看，活的。
3: 太好了，大师兄，有我们七兄弟在，不愁倭寇不灭。
4: 说得好。

0: 陈九公，我们这样对视是没有意思的。只要你跟我走一趟，我保证你女儿没事。
1: 爹，你别听他的，我口的话哪句是真的？
2: 你不要乱来。好吧，我跟你们走。
3: 陈老英雄。
0: 你们还不放掉我女儿？走，爹，还给你！你看，鸳鸯姑娘，鸳鸯姑娘，你忍着点儿。
4: 爹，你终于醒了，鸳鸯。
0: 鸳鸯，
4: 鸳鸯。

季将军，赵大人有请。你去吧，这有我呢。季云阳，弟没事的，你放心吧，你忍着点儿。

啊，切！大人，啊，戚将军，你看，啊，这个人头，这是倭寇的头子。戚将军，这倭寇的头子一死，倭寇的末日就快到了。这个人头从何而来？一大清早，衙门一开，就看这人头挂在门口，还有这个小倭寇。

0: 大人，这个人头根本就不是王直的。
1: 不是王直？这不就是王直吗？
0: 真正的王直曾经中了我一箭，就算不死的话，现在也是个独眼龙。
1: 独眼龙？齐将军，这个小倭寇自称是日本将军的儿子，我们怎么处置他？不如给他游街示众，就地正法。
0: 千万不要。
2: 虽然我是个医生，我只会医人，并不会医畜生，特别是那些汉奸。陈大夫，都说医者父母心，汉奸难道不是人吗？你还算个人吗？你连畜生都不如，滥杀无辜，根本就死不足惜。你不给我治病，不想救你女儿吗？你们是在威胁我吗？
3: 不是威胁，我们已经给你女儿下了我们忍者秘制的剧毒。
2: 你们凭什么要我相信你们成畜生的话？好啊，看你女儿先死还是我先死。

0: 俺は将軍の子、犯人になってたまるか。おいお前、話してけ。
1: 什么说话不算数？哎，那你又怎么样？
2: 我打死你！我
1: 敢打我？我打

0: 鸳鸯，累的话就早点休息吧，啊。鸳鸯，你把药喝了吧，来，先喝药。
1: 姐，丁玲姐，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我要把戚家集绣完。
0: 鸳鸯，不用急，身体要紧。你看时候不早了，明天再绣吧。哎，我的鸳鸯妹子呀，绣棋不用急，今天绣不完呢，明天还可以绣吗？
1: 丁玲姐，我怕我没有多少时日了。
0: 你说什么呢，傻丫头？你的病啊，一定会好起来的。再说，你还要做将军夫人呢。
1: 姐，你们就别哄我了，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绣这面棋，都有些力不从心。我想把这面戚家棋绣完，我想让戚将军举着这面旗，把倭寇都赶出去，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了。这样，我死了也安心了。
0: 那好吧，我们一起绣。

真没想到陈九公的医术如此高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我的眼伤治愈得这么完美。有这样的奇人在，武田信秀，看你还怎么夺我的军权。

0: 九公，
1: 没事，你们两个先扶九公走，快走，
0: 快扶九公走，
1: 好，
0: 九公，
1: 快，我们先走。

0: 这当兵好不好玩啊？
1: 你呀，就知道玩，
0: 我还要回家卖惨去。

0: 小鱼，你看我哥哥多威风啊！
1: 我看不是你哥哥一个人这么威风，是所有人都很威风。姐姐，你说是不是啊？
0: 这个猪肉王穿上军服，还挺像个兵马。
2: 猪肉王，你好威风啊！猪肉王，多杀几个倭寇，多杀几个倭寇啊！
3: 哎呀，知道了。
4: 陈老将军，你看这一屋子弟，个个精神抖擞，人气正旺，何愁小倭寇不灭？啊！陈老将军，这次本总督派戚将军来义乌招兵，多亏了你鼎力相助。
3: 好，戚将军，以你的威猛，召集了义乌所有弟兄前来助你。
5: 好，非常好。
3: 我这里有一本多年研制出来的抗倭阵法，请戚将军指教。
5: 哦，好阵法，这阵叫什么？
3: 暂时还没取名字。
5: 那么就叫鸳鸯阵吧。
3: 鸳鸯，好。好一个鸳鸯阵！
5: 义乌的各位勇士，我叫戚继光，我将率领你们和倭寇作战。我们虽然抓住了汪直，但是现在还有更多的倭寇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毁我们的家园，杀害我们的同胞。我们要用手中的刀，手中的矛，告诉那些倭寇，胆敢与我大明为敌，就是自取灭亡。他们欠下的血债要十倍百倍讨还回来。你们中有些人会死，我也和你们一样有可能会死。我只有一个怕死的理由，那就是在我死之前，你们的刀还干干净净，连一个倭寇也没有杀过。勇士们，拔出你们的刀，反强悍者，虽然必诛。

这支由义务的矿工、农夫、小贩等组成的抗倭铁军，史上被尊为兵样。驱逐倭寇，他们战必争先，视死如归，历经百战，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让猖狂不可一世的倭寇闻风丧胆。他们远离家乡，修筑长城，远征高丽，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建立了可歌可泣的不朽功勋。陈大成、王如龙等因战功而被封侯拜将的义乌抗倭将领就有228名，

0: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晨泽，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呢？每当看到片名带有站字的电影时，我就会瞬间热血沸腾，仿佛仅凭名字我就能够脑补出一系列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本周电影频道就将给我们带来这部精彩的动作片《怒战》。这次的战场是在万众瞩目的世界格斗舞台上，主人公会如何凭借双拳取得战斗的胜利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2: 想上天堂必先入地狱，我希望你能够在这里浴火重生。

0: 为什么会想我？
1: 如果我倒在了这个拳台，我弟将是帮我完成心愿的那个人。
0: 我建议你放弃。
2: 他们威胁你，是因为他们觉得根本赢不了我。
3: 再打下去，只会走不下这个拳台。
1: 总有一天，我会让我们格斗登上世界最高的领奖台。
4: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战》。
5: 说起希区柯克经典作品《西北偏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段飞机追杀的戏份。当男主角站在空旷的玉米地，望着天空中的飞机猛然冲向自己时，屏幕外的我紧张的心仿佛都提到了嗓子眼。那种直面飞机扑面而来的冲击感，至今都令我心有余悸。本周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口碑佳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6: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卡普兰先生，
7: 我想要知道你对我们的计划知道多少。
6: 我不是卡普兰，我是个广告商，我的名字是桑希尔，伯爵桑希尔。
7: 再这样继续欺骗我们就太没意思了，这样下去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
6: 他们想杀我。您认识这个人吗？
8: 你是罗杰·桑希尔，住麦迪逊大街，登在美国各大报纸头版的通缉杀人犯。

0: 三个在一起。
1: 我现在知道你在这个行当确实是一把好手。
0: 我想知道下一个节目中的屠杀方式是什么。
2: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西北偏北》。
3: 一提到特工主题的电影，我就特别兴奋，因为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难接触到的职业，给我的印象就是既有顶尖的技术含量，又极具神秘感，所以是我特别向往饰演的一类角色。本周佳片有约就将播出动作喜剧片《王牌特工：特工学院》。片中既有精彩的动作戏，又兼具搞笑、幽默，趣味十足，期待大家的收看。
4: 你生在一条没有金汤匙的路上，但你可以换条路走。你准备好适应和学习，你就能改变。
5: 你是谁？
4: 帮你脱罪的人。
6: 你喜欢间谍片吧，迪威尔先生？我小时候的梦想是长大以后当间谍，优雅的间谍。
4: 我认为现在的间谍电影都太严肃了。
7: 你们即将面对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招聘面试。能顶住压力化解危机的才是皇家特工。
8: 你刚刚杀了教堂里那么多人。
9: 不，他们是自相残杀。
10: 召集皇家特工。
11: 抱歉，我得去拯救世界了。
2: 8月2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王牌特工：特工学院》。
12: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3: 咱们是六马组合，
12: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14: 我跟他完全不熟。
12: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6: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7: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18: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19: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20: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天才，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这帮交通炮筒了，数据上去了。我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妈，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Lumos Maxima. Lumos Maxima. Lumos Maxima.

0: Harry， 快去开门！
1: Bobby， 见到你真高兴。
2: 风农姨父，这张表我要您签个字。
3: 这是什么？
2: 没什么，学校里的。
3: 你要是放规矩，我就签。
2: 他规矩，我就规矩。
4: 啊，你还住这儿是吗？
2: 当然。
4: 当然，听听这没良心的东西，我弟弟心肠好，收留你。要是换了我，我就把他送到孤儿院去。
5: 啊，我的小达里，我的小侄子，
4: 请请，快来来来，
3: 把妈给的行李搬到楼上去。
4: 乖孩子，帮妈妈吃完吧，我的弟弟宝贝儿，好乖乖。
3: 来点酒吧，妈给。
4: 哦，就一小杯。点心棒极了，佩妮，再倒一点儿。我要照顾十二条狗，吃的也就麻木了。再来一点儿，这就对了。你想尝一小口白兰地吗？想尝一小口白兰地吗？我的丽皮乖乖小狗狗，
6: 你傻笑什么呀？你送他去哪儿来着？
3: 圣布鲁斯，不可救药的孩子去那个学校正合适。
6: 那儿不规矩要被藤条抽吗？
2: 哦，是啊，是啊，我都被抽过好几回了。
4: 好极了，我可不爱听那些废话，说什么别打那些该打的人。你也别为这不争气的小子太自责，佛诺，这是遗传的，劣种的缺陷藏不住的。这小子的父亲是干嘛的？
0: 不干嘛，他没有工作，被辞退了，
6: 一定还是个酒鬼。
2: 胡说八道！
6: 你说什么？
2: 我爸爸不是酒鬼。
4: 没关系，别大惊小怪，是我握得太紧了。
3: 你该上床睡觉了。
4: 别吵，佛诺，你弄干净。其实跟他父亲没关系，要怪就怪他母亲。反正狗就是这样的，要是母狗出了问题，那么生出来的小狗就一定有问题。
2: 闭嘴，给我闭嘴。
4: 好吧，我告诉你们吧，
5: 快想想办法！
3: 这讨厌的狗！这讨厌的狗，快走开！走走走，别咬着我！

0: 呢 ，Maggie， 我抓住了。
1: 别松手！
0: 对不起。
1: 哦，上帝！
0: 妈！

0: 你把他弄回来，快把他弄回来，恢复原状。
1: 不，他这是活该。啊，闪开，离我远一点。
0: 你在校外不能施魔法。
1: 是吗？那就试试。
0: 他们不会让你回去，你没地方去了。
1: 我不在乎，哪儿都比这儿好。

0: 欢迎乘坐骑士巴士，这是应急车，运送陷入困境的魔法师。我叫 Stan Sunpak， 今晚我将做您的售票员。你坐地上干嘛？
1: 我摔倒了。
0: 没事干嘛摔倒？
1: 我又不是故意的。
0: 那就起来吧，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了。你在看什么？
1: 没什么。
0: 哦，那就上车吧。不不不，我搬行李，你上车。快点，往前，往前，往前！开车吧，问。
1: 他是谁？这个人。
0: 他是谁？他是小天狼星 Black。你不会从没听说过小天狼星 Black 吧？他是杀人犯，因为杀人被关进了阿兹卡班监狱。
1: 他怎么逃跑的？
0: 哦，这的确让人费解。他是第一个成功越狱的，他最最支持的就是神秘人。你一定听说过他。
1: 是啊，我听说过。
0: 快到了，破釜酒吧到了。
2: 啊，波特先生，终于到了。

0: 你的猫头鹰真聪明，波特先生，他比你提前5分钟飞到这儿。
1: 身为魔法部部长，我有责任告诉你，波特先生，今晚早些时候，有人看见你姨父的姐姐在谢菲尔的南面围着一根烟囱打转。
0: 部里当即派遣逆转偶发事件司前往现场处理，他已经被恢复原状，那单记忆也被抹去，那件事他一星半点都不会记起，全都不记得了，所以圆满解决，而且丝毫没有损害。豌豆汤，
1: 不用谢谢。
0: 哦，
1: 部长先生，
0: 什么？
1: 我不明白。
0: 我违法了。 我是不能在家使用魔法的。得了，不会因为有人把姑妈吹成气球，就把她关进阿兹卡班？话说回来，像你那么离家出走，在目前的情况下，是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
1: 目前的情况是什么？
0: 有个杀人犯越狱了，
1: 小天狼星 Black，
0: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没有关系，哎。 你很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明天你又将启程回霍格沃茨，啊，这些是你的新课本，我自作主张把它们一起带来交给你。现在他们会带你去房间。
1: Hathaway，
0: 顺便说一句，Harry，你在这儿的时候最好不要到处乱跑。

0: 服务。我一会儿再来。
1: 我警告你，赫敏，让那畜生离斑斑远一点，不然我就把它变成柴火保暖套。
2: 它是只猫，伦，你要它怎么着？猫天生就这样。
1: 这叫猫？他们管这叫猫？我看着就像一头长毛猪。
2: 真可笑，自己的臭耗子像鞋刷还说别人。没关系，克鲁克山，不用理那坏小子。
1: Harry。
2: Harry，
3: 哦，请慢用。
4: 埃及，那什么样？
1: 有好多古代的东西，木乃伊、古墓，斑斑也玩得很开心。
2: 以前埃及人崇拜猫，
1: 对，还崇拜屎壳郎呢。
5: 又在显摆你的简报了，罗恩。
1: 我没给人看过。
6: 哦，还说没人呢，除非你忘了汤姆、
7: 早班女佣、
6: 夜班女佣、
7: 厨师、
6: 修马桶的那个人，
5: 还有比利时巫师。
8: 威斯特太太，见到你真高兴。
9: 我也很高兴。
8: 需要的都带了吗？
9: 带了。
8: 是吗？所有的书
9: 都在楼上。
8: 所有的衣服，
9: 一切都在。
8: 好孩子，
9: 谢谢。
10: Harry Potter，
9: 威斯特先生。
10: Harry， 能跟你说句话吗？
9: 好，行。
10: Hermine。
2: 早，威斯特先生。
10: 期待着新学期。
9: 是啊，一定带进。
10: Harry， 魔法部里有些人会强烈反对我把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向你透露，可是我觉得你应该了解真相。你现在有危险，很大的危险。
9: 这跟小天狼星 Black 有关吗？
10: Black 的事你知道多少？
9: 只知道他越狱了。
10: 知道为什么？13年前，当你阻止了
9: 伏地魔，
10: 别提他名字，
9: 对不起。
10: 当你阻止了神秘人 Black， 就失去了一切。可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一个忠实的仆人，所以在他的眼里，你是中间唯一挡道的，阻碍了神秘人卷土重来。就因为这个，他才会从阿兹卡班逃出来，来找你，
9: 然后杀我。
10: 我要你向我发誓，无论你听到什么，你都不会去找 Black。
9: 威斯勒先生，我为什么要去找一个想杀我的人？
11: 开车了。
8: 罗恩，罗恩，
9: 哦，真是的，
2: 再见。
8: 快快拿着，拿着，别把它丢了。
2: 再见。
9: 我没想把它吹大，我只是失控了，
8: 帅呆了。
2: 罗恩，这可不好玩。幸好 Harry 没被开除。
9: 应该说幸好我没被逮捕。
1: 我还是觉得帅呆了。
2: 来吧，别处坐满了。
1: 那人是谁啊？
2: 阿杰·鲁宾教授。
1: 你什么都知道？他怎么什么都知道？
2: 他的箱子上写着呢。
1: 哦。
9: 他真的睡着了吗？
2: 看来是的。怎么？
9: 跟你们说件事。

0: 让我先搞搞清楚。Black 从阿兹卡班逃出来是为了追杀你。
1: 对。
2: 他一定会被抓住，所有人都在找他。
0: 当然，只是以前没人能从阿兹卡班逃出来。再说他是杀人成性的疯子。
1: 谢谢洛恩。
2: 为什么停下？还没到呢。
0: 怎么回事啊？
1: 不知道，也许是故障。
2: 啊，你踩我脚了。
0: 外面有东西在动。

0: Harry，Harry， 你没事吧？谢谢。给，吃这个，胃管用的。没关系，是巧克力。
1: 刚才那个是什么？是个摄魂怪，阿兹卡班的看守之一，现在走了。他在车厢里找小天狼星 Black， 我失陪一会儿，得去跟司机说句话。 吃吧，会好些的。
2: 我怎么了？
3: 哦，你全身僵硬。
2: 我们还以为你癫痫病发作呢。
3: 你们是不是也失去知觉了？没有，可感觉怪怪的，好像再也没了快乐。
2: 我听见尖叫，是个女人。
0: 没人尖叫，哈瑞。

0: 衷心欢迎大家来霍格沃兹度过新学年。我有几句话要说，趁大家还没被这美味大餐弄得迷迷糊糊的。首先，我们要欢迎新来的教授阿杰·鲁宾，他欣然同意填补空缺，教授黑魔法防御术这门课程。祝你好运，教授。
1: 不得，他知道该给你吃巧克力。
0: 波特，波特，听说你昏过去了，你是真的昏过去了？滚开，马尔福！多年来一直教授保护神奇生物课，他已经决定退休了，以便有更多的时间照料残留的肢体。所幸的是，我荣幸地宣布，有人接替他的职位，而且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卢布斯泰格。 最后有件更为严肃的事，在魔法部的要求下，霍格沃茨将由一些守卫看守，他们就是摄魂怪，来自阿兹卡班。直到小天狼星布莱克被捕的那天，
2: 摄魂怪要来了！
0: 摄魂怪将驻守在学校的每个入口。 虽然我已得到保证，他们不会打乱我们的日常学习生活，但我提醒诸位，摄魂怪是凶残的生物，他们不会区分他们要追捕的人和挡他们道的人。因此，我必须警告在座的每一个人，别让他们找到理由伤害你们。那些摄魂怪天生就不知道什么是原谅，可我们。 总能找到快乐，甚至在最黑暗的时期，只要你们记得把灯点亮。
3: Fortuna Major，嘿，听着，他不让我进去，什么？
4: Fortuna Major，
5: 不，等等，瞧这个！了不起，我的歌喉震碎的
4: ！Fortuna Major，
3: 好，那好吧，进来。谢谢。都3年了，他还在吊嗓子，的确太离谱了。
6: 嗨，朋友！哦，真可怕！哦，绿的，那是猴子。哈哈，什么呀？你们叫猴子？得了，我有意思，
7: 别再给他糖了。嘿，
6: 哪位？长着大象。好。这就是大象。嘿，伦，接着这个。
3: 老够厉害的！
6: 哦，别唱那个，
3: 那是什么？
6: 怎么了？快瞧他的脸！哦，好呀！

0: 欢迎我的孩子们，在我这儿你们将探究占卜这种卓越的法术，在我这儿你们将知道自己是否具备嗜欲。 Hello， 我是教授克里洛尼，在这里我们一起学习如何预知未来。这学期我们的重点是 Tesomancy 解读茶叶术，现在请和坐在你对面的同学交换茶杯。看见什么了？真相暗藏着，犹如藏在书中的句子，等人来解读。可首先必须开阔思路，首先眼光必须放远。
1: 简直一派胡言！
0: 你哪儿冒出来的？
1: 我一直都在啊。
0: 我说孩子，你奶奶身体好吗？
2: 还好吧。
0: 哦，依我看不一定。杯子拿来。遗憾。开阔思路。你的光环经过死神，你是否在彼岸？我想是的。
3: 当然。
0: 看着杯子，说你看见的。
3: 好。好吧。Harry 有一个歪十字架，那代表考验和苦难。另外这儿可能是太阳，那代表快乐，所以你会受苦，可同时你会很快乐。
0: 杯子拿来。亲爱的孩子，亲爱的，你有不祥？
4: 不强？什么叫不强？
5: 不是不强，白痴，是不祥。外形是一条幽灵大狗，是我们世界最恶毒的凶兆，它预示着死亡。
3: 你们说那个不祥和小天狼星 Black 有关吗？
1: 说实话，罗恩，我看占卜学实在是经不起推敲。其实古代如尼文那门课才叫有意思呢。
3: 古代如尼文？这学期你到底要学几门课？
1: 好几门吧。
3: 等等，这不可。

0: 可能，古代如泥文和占卜课是在同一时间，你得同一时间上两门课。
1: 别傻了，没人能同一时间上两门课。
2: 开阔你们的思路，用你们的天目看未来。
3: 对了，都过来，走近些，请不要讲话了。今天让你们一饱眼福，精彩的一刻，跟我来。好了，同学们，请安静，在那儿站成一组，把书翻到第49页。
4: 可这书怎么打开呢？
3: 当然得把书捋一捋。真是的。
4: 别这么没用，龙巴登。
0: 我没事，没事。
1: 这些书真滑稽。
4: 哦，是啊，滑稽死了，设计巧妙。这学校再这么下去就要完了。我爸知道当不了一道让这蠢蛋教课，那就热闹。
5: 你闭嘴，马尔夫。
0: 摄魂怪，摄魂怪！
1: 别理他们。
0: 你应该捋一捋。
5: 是。
3: 哒哒哒哒！
6: 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3: 她是不是很漂亮？来认识一下巴克宾克。
0: 泰哥，这是什么呀？
3: 是鹰头马身有异兽。首先你们要了解的是，它非常的傲慢，脾气可不好惹，千万别羞辱鹰头马身兽，弄不好会搭上你的性命。现在谁来跟他打个招呼？好样的，哈瑞，好样的。来吧。好了，你得尊重礼让他，这是礼貌。所以走上前向他鞠个躬，然后等着看他是不是还礼，他还礼你才能摸他，不然的话，好吧，过一会儿再说。好了，现在向他鞠躬要低一些。往后退，哈瑞，往后退，别乱动，乱动。干得好，哈瑞，干得好。嘿，你这大家伙。现在你可以上去拍拍他了，去吧，别害羞。
6: 哦，干什么呀？
3: 要轻轻的，慢慢的，慢慢的，别太快，哈瑞，慢一点，哈瑞，轻轻慢慢的，让他靠近你，轻轻的，慢慢的，慢点，慢点。对了，干得好，干得好，哈瑞，干得好，
0: 真不错。
3: 现在他愿意让你骑
0: 什么？
3: 来吧，把他放上去，就坐在翅膀关节的后面，别拔他的羽毛，他可不会谢你。

0: 干得好，哈瑞！
1: 干得好，巴克比克！
2: 真是绝了，哈瑞！
3: 好得了，
0: 干得好，
1: 干得好！
0: 我第一天上课怎么样？
3: 一级棒，教授。
4: 哼，你根本就不危险，对吗？臭八怪大怪兽！
0: 不，不，马尔，巴克比克！Buckbeak！ 哦，你这笨畜生！
3: 他杀了我！他杀了我！
0: 你冷静，只是皮肉伤。
5: Hag， 必须立刻送他去医院。
0: 我是老师，我来送。
3: 我会让你后悔的。
0: 现在下课。
3: 你和那该死的野鸡。
5: 他就躺在那儿，在那儿呻吟。是不是很疼，马尔福？
4: 时好时坏，不过我还算命大。唐弗雷夫人说，再拖上一两分钟，胳膊就完了，那我就几星期不能做功课。
3: 听听那白痴说的，他还真越说越离谱了。拜托。
6: 至少哈伊格没被开除。
5: 可我听说马尔福的老爸凶得很，这事儿还没完呢。
3: 有人看见他了。
4: 谁？
3: 小天狼星 Black。
5: 达夫镇，离这儿不远。
6: 他不会来霍格沃兹吧？会吗？
4: 入口有摄魂怪把守。
3: 摄魂怪？他们已经让他溜了一次，谁敢保证不会有第二次？
4: 说得对，他神出鬼没的，抓他就像抓烟雾，就像用你的手抓烟雾。

0: 是不是很奇妙？有哪位同学能猜一下，里面是什么？是一个波格特。很好，托马斯先生。那谁能告诉我波格特长什么样？
1: 没人知道。
2: 他几时来的？波格特会变形，
0: 见到他的人最怕什么，他就会变成什么。所以他们是那么的……
3: 那么的恐怖。没错，没错。
0: 所幸的是，有一个很简单的咒语，就能击退波格特。现在来练习，请先别用魔杖，跟我念：ridiculous，
4: ridiculous，
0: 非常好。再响亮些，要说清楚，听好。ridiculous，
4: ridiculous，
0: 想溜得快拉屎。非常好，简单的就练到这儿吧。要知道，单单靠咒语是不够的，真正能把波格特击垮的是大笑。 你们得强迫他变成你们认为真正可笑的形象，我来解释。Navi，请你过来好吗？来吧，别害羞，来吧。Hello， Navi， 你最害怕的是什么？Snape教授。什么？Snape教授。Snape教授，是啊，都怕他。 你是和奶奶一块住的。是
5: 的，我也不想波格特变成他的样子。
0: 不会的，想想奶奶怎么穿戴，只想她的穿戴，而且要想清楚。他拿着一只红色手袋。不需要说出来，只要你看见，我们就看见。好了，我打开衣柜的时候，我要你这么做。对不起。

0: 想想斯内普教授穿着你奶奶的衣服，能做到吗？开始了，魔杖准备，一、二、三。快想，纳维，快想
1: ！Ridiculous！
0: 好极了，纳维，好极了，不可思议！都往后退，大家排好队。
2: 别挤我！
3: 嘿嘿嘿，别推我！别推我！
0: 排好队！我要每个人都想出自己最害怕的东西，然后把它变得很可笑。下一个，罗恩，集中思想，面对恐惧，勇敢些。魔杖准备，罗恩，魔杖准备
1: ，ridiculous。
0: 好嘞，瞧见了，非常好，非常好。太精彩了，这实在是让人乐不可支。帕拉迪，快上！你看见了什么？别慌，千万别慌！下一个，往前走，往前走！好极了，好极了！

0: Ready, close. 哦，好吧，非常抱歉。今天就到这儿吧，都去后面拿回自己的书。课就上到这儿，谢谢。抱歉。好了，走吧，别玩物丧志。
1: 现在记住，去霍格莫的村应该是一种荣幸。如果有谁在学校里表现欠佳，那么就不再享受这份特殊的待遇。同意表上没签字就不能去那个村子，这是规定破的。
2: 表上签了字的跟我来，没签字的别跟来。
3: 教授，我想如果您签了字，那我就能去了。
1: 我不能签，只有家长或监护人可以签，我都不是，那就不能签。对不起 ，Port， 我的决定不会变。
3: 不能一起去了，回头见。

0: 教授，我能问个问题吗？
1: 你想问我为什么阻止你对付那波格的，对吗？当时我还想当然地认为他会变成伏地魔的样子。
0: 一开始是想到了伏地魔，可后来想起那晚在火车上遇见摄魂怪，
1: 这我印象深刻。这说明你最害怕的是恐惧本身，挺合乎情理。
0: 在我晕倒前，听见一个声音，有个女人在尖叫。
1: 摄魂怪逼迫我们想起那些最糟糕的往事，我们的痛苦成了他们的力量。
0: 是妈妈在尖叫，被杀的那个晚上。
1: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一下子认出了你。不是看你的疤，而是眼睛，就像你的妈妈莉莉。是啊，哦，是啊，我认识她。我遭人冷落时，是你妈妈帮助了我。她不仅是个天赋秉异的女巫，还是个极其善良的女人。她能发现别人的美，她尤其能看出那些连别人自己都还没有发现的美。而你的父亲 James 却截然不同，他的天赋似乎是招惹麻烦。这天赋据说后来遗传给了你。你实在太像你的父母了，这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2: 蜂蜜公爵糖果店真没说的，可哪家都比不上佐科笑话店。
3: 这次我没去成尖叫屋，那是全
4: 英国闹鬼最厉害的鬼屋，我知道。
0: 出什么事了？
5: 也许又是那位把口令忘了。
6: 嘿，
5: 哦，你在，
6: 请让我过去。
3: 对不起，我是男生会主席。往后退，都往后退，宿舍得彻底搜查，谁都不准进去。
7: 是胖夫人，她不见了。
2: 不见最好了，她唱歌像杀猪叫，
7: 这不好玩。罗恩，
3: 大家都镇静，格兰芬多的同学回公共休息室去。
8: 让开让开，好了，都让开，
3: 都安静，校长来了。
8: 没听见吗？让开，让开。
9: 菲尔奇先生，去召集幽灵，叫他们搜查城堡里每一幅画，找到胖夫人。
10: 不需要叫幽灵了，教授，胖夫人在那儿。
3: 走路小心点，慢一些，我是男生会主席，都给我回来。
9: 接着走。夫人，嘿，这是谁干的？
11: 他用一双魔鬼的眼睛，灵魂像他名字那样黑暗。是他，校长，大伙说的那个人，他来了，就在城堡里。小天狼星布莱克，
9: 搜查城堡，菲尔奇先生，其他人都去礼堂。
3: 好了，接着走。

0: 我搜查了天文塔，还有猫头鹰栖息地，那什么都没有。啊，谢谢。
1: 三楼也没有情况，校长。非常好。我去地调查过了，没发现布莱克。城堡其他地方也没有。我想他不会逗留不走。
0: 他真够本事的，您说呢？单枪匹马进入霍格沃兹城堡，神不知鬼不觉的。
1: 的确够本事。
0: 他怎么进来的？您想过吗？
1: 想过不少，可没一个是可能的。
0: 您也许还记得，新学期开始前，您任命卢炳教授时，我曾经表示过担忧。
1: 城堡里没有一个教师会帮助小天狼星布莱克潜入。我相信城堡是安全的，我还是希望能把学生们送回他们各自的学院。
0: 那么波特呢？该警告他吗？
1: 也许吧。可现在让他睡觉。睡梦中，我们会进入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让他在最深的海洋中畅游，或者在最高的云彩上滑翔。

0: 书翻到第394页。
1: 对不起，老师，卢宾教授在哪儿？
0: 这不该你操心，对吗，波特？原因很简单，你们的教授目前身体欠佳，无法前来授课。把书翻到第394页。
2: 是狼人。
3: 可老师，我们刚学红帽子和 Hunky Pong， 几星期后才学夜间的野兽。
0: 安静。
1: 他几时进来的？你看见他进来吗？
0: 现在，你们当中有谁能告诉我阿尼玛克斯和狼人的区别？没人。真令人失望。
3: 我来说，阿尼玛克斯可以选择变成动物，而狼人却没有选择。每当月圆之夜他变形时，就忘了自己是谁，连最好的朋友他也会杀。另外，狼人只回应他的同类发出的喊声。哦，
0: 谢谢马尔福先生。格兰杰小姐，这是你第二次抢着发言了，你是缺乏自制呢，还是乐于做一个让人厌恶的万事通？
1: 他说的有道理。
0: 格兰芬多扣5分。为了惩罚你们的无知，星期一早上每人交一篇文章，2卷羊皮纸，内容是狼人，在文章中重点阐述如何来识别狼人。
1: 明天有魁地奇。
0: 那我建议你得格外保重，波特先生，缺胳膊断腿照样得写文章。把书翻到第394页。狼人叫我 Wolf， 它由盎格鲁撒克逊语中的两个单词我和 Wolf 组成，前者的意思是男人，后者的意思是狼。我 Wolf， 狼人，有好几种方法可以变成狼人，被赐予变形的能力，被一个狼人咬。

0: 门腾。
1: 他脸色惨白是吗？
2: 惨白
1: 还能怎样？
2: 100英尺高空摔下来。
1: 对，洛恩，你从天文塔上摔下来，看你成什么样。
3: 也许会比他平时要好看。
4: 感觉怎么样？
3: 好极了。
1: 你把我们吓坏了，伙计。
5: 好了，好好躺着。
3: 怎么样？
5: 别乱动。
2: 哦，你摔下了扫帚。
3: 是吗？
5: 我
3: 问比赛谁赢了。
4: 没人怪你，哈瑞。摄魂怪不应该进入学校的。当布里朵大发雷霆，他一救下你就赶走了他们。
5: 别乱动。
6: 另外还有件事你应该知道，你摔下来时你的扫帚被风吹到打人柳那儿，结果他就
7: 好疼啊。
8: 你的扫帚坏了，可惜呀，就没办法修好它。
3: 没有教授，摄魂怪对我影响怎么这么大，要比对别人大许多。
8: 听着，摄魂怪是最邪恶的生物之一，他们吸食每一种美好的情感，每一段快乐的回忆，直到把人美好的东西都吸光，只剩下最糟的往事。你并不是软弱，哈瑞。摄魂怪对你影响最大，是因为你曾经历过真正的恐怖，你那些同学几乎无法想象。你没必要觉得羞耻。
3: 我害怕，教授。
8: 你要是不害怕，那倒是傻了。
3: 我要学会跟他们斗。你可以教我。火车上那个就是你赶走的。
8: 那天晚上只有一个。
3: 你赶走了他？
8: 我可不是在假扮专家，哈瑞。可照目前情况来看，摄魂怪对你特别感兴趣。也许我应该教你，不过得过了假期。现在我需要休息。

0: 放开我！很聪明
1: ，Harry，
0: 可还不够聪明。再说，我们有更好的办法。
2: 求求你们了，我想去霍格沃特。我们知道，别担心，我们会帮你的，会指一条捷径。只要你安静，行了。放开我！求你们了，别。好了
1: ，Harry，
2: 跟大哥们一起玩吧。你们干嘛？嘘，什么垃圾？他管这叫垃圾，这可是我们成功的秘密。
3: 还真舍不得给你呢，可我们认为你比我们更需要
1: ，George，
2: 开始吧。我郑重宣誓，我会用这来搞怪。月亮脸，虫尾巴，大脚板，尖头叉子，自豪的献上火点地图，
3: 真得感谢他们。等等，这是霍格沃茨，
2: 那个不。
3: 那真的是当布里在他书房踱步，他老踱步。这地图能看到
1: 每个人，
3: 每个人，每个人在哪儿，在干嘛？
1: 每分钟，
3: 每一天。太棒了，哪儿来的？从菲尔奇办公室偷来的。一年级时，好了，听着，有七条秘密通道能够走出城堡。我们推荐这一条，独眼女巫通道，直接通往蜂蜜公爵地窖。
1: 不过得快，菲尔奇正过来。
3: 哦，Harry，别忘了，完事后只要敲他一下，并说
1: 恶作剧完毕，
3: 不然谁都能看他。

0: 请问要多少？
1: 要六个。
0: 好啊。
2: 瞧，我把这个伸进去，哦，味道好极了。
3: 全英国闹鬼最厉害的鬼屋，这我提过吗？
4: 两遍了。
3: 啊，想走得更近些吗？
4: 啊，
3: 离尖叫屋近些。
4: 其实我在这儿挺好。
5: 瞧瞧，这是谁呀？想买套新的梦之屋？太大了点，小蠢蛋！你家里人是睡一间房？
4: 你闭嘴，马尔福！
5: 哦，不太友好嘛。伙计们，该教教威斯莱小蠢蛋怎么尊重长辈。
3: 长辈不会是你吧？
5: 你敢跟我说话？你这肮脏的小泥巴种！是谁呀？别傻站着，快帮我！
4: 什么？怎么了，马尔福？滑雪板丢了？
5: 给我闪开！走，
4: 马尔福，等等，等等！
3: 哈瑞，
4: 火箭鬼哈瑞，这可不好玩。这两个坏蛋从没跟我提过火点地图。
3: 哈瑞不会留着的，他会把地图交给麦克教授，对吗？
4: 哦，当然，连同他的隐形斗篷。
3: 哦，快瞧那个人，是罗斯莫塔女士，罗恩迷恋她。
6: 麦克教授，
4: 别胡说，
7: 请让我来，部长。
6: 哦，海格，非常抱歉，罗斯莫塔亲爱的，希望你生意兴隆。
8: 要是您的魔法部不让摄魂怪每隔一天晚上来搜查，那我的生意会比现在好多了。
4: 我们。
6: 有个杀人凶手在逃，
8: 小天狼星布莱克来霍格莫的，可他为什么来？
6: 为哈利波特。
8: 哈利波特，
6: 嘘，来。
3: 哈利，
9: 怎么回事？
8: 到酒馆来会被吓得半死，那谁还敢来？
10: 当布利多不希望摄魂怪来这儿游荡，这我能保证。
8: 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10: 好吧，许多年前，当哈利波特的父母发现自己被追杀时就藏了起来，没多少人知道他们藏哪儿，可布莱克知道，他还告诉了神秘人。
6: 那天晚上，布莱克不光带着神秘人去了波特家，还杀了他们的一个朋友，小矮星皮特。
10: 对，Pete，
8: 小矮星Pete，
10: 对，就是那个矮胖男孩，总跟在布莱克身后。
8: 想起来了，跟詹姆斯和布莱克形影不离，出什么事了？
10: Pete想去警告波特的父母，本来可以成功的，可不料撞见了一个老朋友，就是布莱克。
6: 布莱克凶狠毒辣，他不光是杀死了Pete，而且还毁灭了他。
10: 嗯哼，
6: 一根手指，Pete只剩一根手指，没别的了。
10: 是啊。虽然不是布莱克亲手杀的，可正因为他们才会死。
6: 现在他想斩草除根，
8: 这我不相信。
6: 这还不是最糟的。
8: 哦，还有更糟的。
10: 听着，布莱克以前是，并且现在依然是哈利波特的教父。
3: 喂，快瞧。对不起，对不起，让
10: 圣诞快乐，
3: 对不起。

哈瑞怎么了？他是他们的朋友，可他出卖了他们，算什么朋友？希望他找到我，他找到我，我跟他拼了！他找到我，我就杀了他！

0: 哈瑞，好啊，你来了。你真要学吗，哈瑞？这是一种非常高深的魔法，大大高出普通魔法师的水平。
1: 真要学？
0: 好了，一切就绪。我一会儿要教你的咒语叫守护神符咒，听说过吗？没有。好吧，守护神是一种正面力量，魔法师若能使用它，它就像一块盾牌，使摄魂怪改变目标，以它为食粮。为使它起作用，必须回忆一段往事，而且得是快乐的往事，一段强有力的回忆。你能行吗？可以，很好。闭上眼睛，集中思想，探索你的过去。有回忆了吗？让它笼罩着你，让自己沉浸其中，然后说出这条咒语 Expecto Patronum。
1: Expecto Patronum。
0: 非常好，开始吗？魔杖准备。

0: 了，来吧，坐起来，深呼吸。没关系，我没指望你第一次就成功，不然也太神了。来，吃这个会好些的。
1: 好可怕的噬魂怪！
0: 哦，不不不不不，那是一个 Borgat， 真正的更可怕，比这可怕的多。可我很想知道你在想什么，选了哪段回忆？
1: 第一次骑扫帚。
0: 这还不够好，这实在是不够好。
1: 还有一段，它不算快乐，可它却又很快乐。我最快乐的回忆，可又是那么复杂。
0: 够强烈吗？那我们就试试吧。准备好了吗？
1: 开始吧。
2: Inspector Patronum!

0: 干得好，哈瑞，干得好！我想今天我练够了。是啊，坐下来，吃这个挺管用的。我告诉你吧，哈瑞，你的表现已经跟你老爸不相上下，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嗯，我想的是他和妈妈，看见他们的脸，他们在跟我说话。
1: 就说话，我选了那段回忆，无论是真是假，都是最美的。外星人，喊我哈西达。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
2: 化学人电解质锤，
3: 凯凯，银翼瓶，
4: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天气真好，
8: 好极了，除非你被人撕成碎片，撕成碎片，你在说什么呀？
9: 罗恩把他的耗子给丢了，
10: 我可没把他丢了，被你的猫吃了，
11: 净胡扯。哈瑞。
12: 趁你也见过，他那只凶残的坏猫总是贼头贼脑的。我的斑斑没了。也许你该学会怎么照顾好你的宠物。你的猫把它吃了？没吃。吃了？没吃。
13: 听证会开的怎么样，哈格？哦，首先，委员们轮流谈了一下为什么要召开听证会。然后我做了陈述，我说巴克比克斯托好动，总是清洁它的羽毛。 然后，卢修斯·马尔夫发言，结果可想而知。他说：“巴克比克是致命的、危险的生物，会杀人，没丝毫犹豫。”
12: 然后呢？卢修斯要求最严厉的惩罚。
13: 他们不能开除你。不，我没被开除。巴克比克被判处死刑。

0: 有蜘蛛，有蜘蛛，蜘蛛要和我跳踢踏舞，我不想跳踢踏舞。
1: 那你跟蜘蛛说呀。
0: 是啊，跟他们说，会说的，明天就说。

0: 小矮星 Pete 就是那个矮胖男孩，总跟在 Black 身后。
1: Black 凶狠毒辣，他不光杀死 Pete， 而且毁灭了他。
2: 快把灯熄了。
3: 对不起。

0: 小心点，别吵着我们睡觉。就是嘛。恶作剧完毕
1: ，Knox。
2: Potter， 晚上你在走廊里转悠些什么？我正梦游呢。你跟你的父亲怎么那么像啊 ，Potter？ 他也是那么目中无人，趾高气扬。 在城堡里逛，我爸爸没有趾高气扬，我也没有。要是您不介意，那麻烦您把手中的魔杖放下，把东西拿出来。快把东西拿出来。是什么？
1: 空白羊皮纸。
2: 是吗？打开。
1: 献出你的秘密。你来念。月亮脸虫尾巴，大脚板，尖头叉子，四位先生，向斯内普教授问候致意，同时，
2: 念下去。
1: 同时请求他不要伸长他的大鼻子管别人的闲事。
2: 好你个胆大包天的小教授先生。
3: 卢宾，是出来散步，月光下漫步是吗？哈里，你没事吧？这就得看情况了。我刚从波特这儿没收了一个相当奇怪的小玩意儿，你看看吧，卢宾。这应该是你的专长，很显然这上面满是黑魔法。
4: 我看这也未必，斯伯勒斯，这只是张特制的羊皮纸，谁要读它的内容？ 他就羞辱谁，我猜这是佐科的产品。然而，我应该查一下他是否还暗藏什么特性。正如您所说的，这是我的专长。哈瑞，请跟我来好吗？教授，晚安，过来。
5: 你聋了吗？快把灯熄了。
4: 进来。 我真是一点都不明白，哈瑞，这地图怎么会落到你手里？可坦白地说，我十分的震惊，你居然没有上交。你想过没有，这要是落到布莱克手里，他就能通过地图找到你？没有，
1: 没有。
4: 你父亲也是个不爱遵守规定的，可他和你母亲为了救你，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你不尊重他们的牺牲，明知道有凶手在逃，却毫无戒备地在城堡里闲逛，这么。

0: 作算报答他们吗？现在我不会再为你掩饰了，哈瑞，听见吗？
1: 是的。
0: 我要你立刻回宿舍，待在那儿。可别又绕远了，你要绕，我知道。
1: 教授，其实这地图并不是每次都准的，刚才它显示有个人。

0: 晚安，教授。开阔你们的思路，眼光必须放远。水晶球占卜术的技巧在于使你们的天幕变得清晰，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看见。再试试。好了，这儿有什么？啊，我能试试吗？啊，哦，实不详，很可能。
1: 亲爱的，从你踏进我课堂的那一刻起，我就感觉你并不具备卓越的法术占卜所要求的素质。你瞧这儿，哦，你虽然年纪小小，可心意枯萎，就像一个老姑娘。你的灵魂就像这些书的纸张那么干，这些你勤奋苦读的书。
2: 什么了吗？他真的失去理智了。何明，他以前时常也会这样，可现在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3: 等等，这得还回去。
2: 我才不去呢。
3: 那好，回头见。
2: 回头见。
3: 对不起。

0: 里朗尼教授，
1: 今晚他会回来。
0: 什么？
1: 今晚那出卖他朋友的人，那沦为杀人犯的人将挣脱锁链，无辜者的鲜血将流淌，那仆人和他的种子将再一次联起手来。
2: 真抱歉，孩子，你说什么了吗？
0: 没有，没什么。

0: 他们居然要杀巴克比 k， 太可怕了！现在更糟了。我爸爸说，我能留着那怪兽的头，我想我会把它捐给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
1: 真绝了！
0: 哦，那一定带劲儿。
2: 瞧谁来了！
0: 啊，来看好戏吗？
1: 你这恶心、讨厌、恶毒的小蟑螂！
3: 赫敏，别这样，这么做不值得。

0: 马二婆，你没事吧？好了，我们走，
1: 不许跟任何人说，懂吗？
0: 好吧，等等，
2: 感觉真好，
1: 黄黄的泥巴种，
3: 不光是好，是爽歪了。

0: 放的，会给当布利多找麻烦。当布利多一会儿也要来，他说他会陪我度过那一刻。好人呢，当布利多，大好人。
1: 我们也陪你，哈格。
0: 你们可别这么做，太惨了，我不会让你们看。不行，喝完茶就走吧。哦，走之前，罗恩。
2: 斑斑，你还活着？
0: 得看好宠物，罗恩。
1: 看来现在你该道歉了。
2: 不对，下次我见到克鲁克山会赔不是的。
1: 是向我道歉。
0: 真要命，怎么回事？
2: 啊呜！海哥。
0: 哦，老天！
3: 非常有意思。如果部长就在这边，还记得吗？
0: 不早了，天快黑了，你们该走了。晚上在城堡外面被人看见就麻烦了，大麻烦，尤其是你，哈瑞。一会儿就来，快走，快走，
2: 海哥，没事的，都会好的，
0: 快走，快走。
3: 那叫石楠，石楠看见吗？就在那个小坡上。海哥，你好吗？
0: 当布利多教授，部长。
3: 晚上好，海哥。
0: 部长，快请进屋吧，我们喝点茶。
3: 好嘞，海哥。现在没时间喝茶了，我们一会儿就走。先生们，我们开始干正事吧。土地危险生物委员会现已做出决定，鹰头马身有翼兽巴克比克，以下称为死刑犯，将于今日日落时分被处决。
4: 好了，海哥，好了。
3: 行刑手将对死刑犯进行斩首处决。
2: 怎么了？
1: 我好像看见。算了，没什么，
2: 我们走。
3: 巴克利克没造成

0: 咬我。斑斑，
1: 论论，
0: 斑斑回来，
2: 论等等。
0: 斑斑，你咬了我。
1: Harry， 你应该认识这棵树吧？
3: 这可不妙。
2: 论快跑。
0: Harry， Hermin， 快跑，那是不祥。

0: 没关系。你说这儿通往哪儿？
1: 我已经猜到了，但愿我错了。

0: 哈利，就把我们也杀了！不，今晚只会死一个人，那就是你。你这是要杀我们哈瑞？好啊，好啊，布莱克，你都成这副邋遢样了。 这外表终于配上你内心的疯狂了。哦，你的内心也同样疯狂，不是吗，里莫斯？我找到他了，我知道他在这儿。我杀了他！不，
1: 我那么信任你，原来你一直是布莱克的朋友。他是个狼人。
0: 所以他没法来上课。你知道多久了？自从写斯内普布置的文章。好，好，好，赫敏，你这年龄的女魔法师，数你最聪明。
2: 别说了，利波斯，快点儿去杀了他！
0: 等等，
2: 我已经等够了，等了12年，在阿兹卡班。
0: 那好吧，杀了他，可你还得再等上1分钟。哈瑞有权知道为什么。
2: 我知道为什么，你出卖了我父母，是你把他们害死的。
0: 不，哈瑞不是他，的确有人出卖了你的父母，不过是别人，而且我最近才知道那个人其实没有死。
2: 那人是谁？皮特，小矮星，他就在屋里，就现在。出来，出来，皮特！ 来吧，快出来玩！别回头！啊，
3: 复仇可真有快感，我如愿以偿，亲手抓住了你。
2: 菲欧勒斯，我跟当布利多说，你在帮老朋友进入城堡，现在这就是证据。
3: 好极了，斯内普，这次你那敏锐的洞察力又失误了，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我们就不奉陪了，里莫斯和我还有未了的事要解决。
2: 给我个理由。 让我杀了你！
3: 你别傻了，他傻惯了，改不了。安静！
2: 给我闭嘴，利莫！听听你们俩，像老两口。我看你还是去玩家家配你的魔药吧。我完全能杀了你，可还是请摄魂怪带老吧。他们一直盼着见你呢。你好像有点害怕了。摄魂怪的吻，想想吧，那滋味一定够受的。
0: 有人说那场面实在惨不忍睹，可我还是想一饱眼福。
3: 菲波拉斯，别这样！你先请。Expelliarmus！哈瑞，你干了什么？你攻击了老师？告诉我皮特的事。以前他跟我们是同学，我们当他是朋友。不。
2: 皮特死了，是你杀的。
3: 我以前也以为是他，直到你说起在地图上看见了皮特。
0: 那地图撒谎？
3: 那地图从不撒谎。皮特还活着，他就在那儿。
0: 我？这人疯了？
2: 不是你，是你的耗子。
3: 斑斑
0: 已经在我家待了12年，
3: 一只普通的耗子能活那么长？
0: 他缺一个指头，对吗？那又怎么？
4: 当时只找到皮特的手指，南诺夫把他割了，让大家以为他死了，然后他变形变成了耗子。证明，
0: 快给他论，你要把他怎么样？斑斑，把他放了，不许碰他！你要干嘛？斑斑，
5: 来人！
6: 这是Black，我的老朋友们。Harry， 瞧瞧你，你跟你父亲可真像，真像詹姆斯。我们曾是最好的朋友。你居然敢跟
2: Harry 说话！你竟然敢在他面前提起 James！ 你把 James 和 Lily 出卖给了伏地魔，对吗？其实我也不想啊。
6: 那黑魔头，天知道他有什么武器？问问你自己吧，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
2: 我宁愿死，我宁愿死也不会出卖我的朋友。 Harry， 詹姆斯不会让我死，你爸爸他会饶了我，他会饶了我的命。
0: 你早该明白 Peter， 伏地魔不杀你，我们也会杀你，一起动手。
2: 不， Harry， 这个人他是，
1: 我知道他是什么，把他带到城堡去。
2: 保佑你孩子，保佑你，
1: 滚开。我们把你带到城堡，然后让摄魂怪处置你。
3: 抱歉咬了你，一定有一点疼吧？
1: 一点儿，一点儿，你差点咬断我的腿。
3: 我是想抓那耗子，通常我变成狗的时候脾气挺温顺的，其实不止一次 James 建议我永远变成温顺的狗。狗尾巴我能忍受，可跳蚤真要命。
1: 好了，好了，你先走吧。不，别担心，没事的，我留下。
4: 你走，我留下，走吧。
1: 没事吧？
5: 没事，走吧。
4: 看来一定很疼，
5: 疼得要命，也许会锯掉。
4: 康弗雷夫人一下就能治好。
1: 太晚了，腿完了，一定会锯掉的。
3: 瞧那儿多美呀、啊！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踏进城堡的大门，作为自由人再次走进去，感觉一定好。你决定不杀他，宽宏大量，可他真不配。
1: 我爸爸不会希望他的好朋友变成杀人犯。再说 Pete 要死了，真相也就死了。
6: 别的什么，
1: 他活着你能自由，
6: 把我扔了喂虫也行，就是别交给摄魂怪。
7: 罗恩，我是好朋友吧，是好宠物吧，别把我交给摄魂怪，我是你的耗子。哦，好姑娘，聪明姑娘，
2: 你别缠着
7: 他，你不会打他们。
6: 好吧好吧，求你们行行好，我会乖乖。
3: 你是不是知道 Harry， 你出生的时候你父母让我做你的教父。
1: 我知道。
3: 要是你还想住在姨父家，我也能理解，不过你要是想要个不同的家。
1: 怎么，跟你一起住？
3: 这只是个想法，你要不愿意我也理解。

0: Limos， 我的老朋友，你今晚服过药吗？你是个真正的人 ，Limos。这颗心是你真正的生命，这颗心在这儿。你是有血有肉的人。
1: Expelliarmus！
2: 教授，卢宾教授，
3: 好狗狗，好狗狗，
0: 你在这儿，波特。

0: Harry，
1: 我看见爸爸了。什么？他赶走了摄魂怪，他就在湖对岸。听着
0: ，Harry， 他们抓了 Black， 摄魂怪随时会给他一个吻。他们要处死他。不，更糟，比死还糟。摄魂怪要吸出他的灵魂。校长，您必须阻止他们。
2: 他们抓错人了。是的，校长，布莱克是清白的，都是斑斑干的。斑斑，
3: 他是我的耗子，他不是真的耗子，他以前是耗子，我哥哥波西的耗子，可后来波西有了猫头鹰。
2: 我们知道了真相，请相信我们。我相信格兰杰小姐，可三个十三岁的小魔法师说的话，其他很少有人会相信。无论说的多诚实，如果别人不愿意听，再怎么说。 也都是毫无意义的。时间是多么神秘，多么有力！时间被搅乱，就有危险。布莱克被关在黑塔最高的牢房里。你知道规定很明，不能让人看见。最好在中敲最后一声之前赶回来。 不然的话，这后果将会不堪设想。如果今晚成功了，就能拯救不止一条无辜的生命。转三下就可以了。顺便说一句，要记住，拿不定主意时照原路再走一次是明智之举。祝好运。
0: 真是火箭鬼，这是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罗恩，你好好养伤吧。

0: 这怎么回事？罗恩呢？
1: 七点半时我们在哪儿？
0: 正赶去海格的小屋吧。
1: 快走，不能被看见。
0: 赫敏。

0: 何敏，等等，拜托告诉我这是在干嘛。
1: 那一定带钱。谁来了？来看好戏吗？
2: 你这个
0: 怎么
2: 讨厌恶毒的小蟑
0: 螂。那是我们。
1: 何敏，别这样，这么做不值得。
0: 这可真太离谱了。
2: 这是时间转换器，哈瑞，第一学期麦克教授给我的，所以一学年来我能同时上几门课。
0: 我们回到了以前。
2: 是的，显然当布利多就是要我们回到这一刻，他是要我们改变已经发生的事。
0: 这群漂亮。
1: 你没事吧？
2: 谢谢。
1: 我们走。
2: 马尔夫来了，
3: 不许跟任何人说，懂吗？
4: 好吧，等等，
3: 我会收拾那狂妄的泥巴种，等着吧。
2: 感觉真好。
1: 不光是好，是爽歪了。
0: 走吧，去海格的小屋。

0: 快瞧，巴克比克还活着。
1: 这就对了。记得邓布利多怎么说的，如果成功了，能拯救不止一条无辜的生命。走。
2: 邓布利多一会儿也要来，他说他要陪我度过度过的一刻。好人呐，邓布利多，大好人。
3: 就在这边，
0: 他们来了。
3: 对对，
0: 得赶快去，
1: 让父亲看见巴克比克我们在偷，不然他会怀疑是黑格。
0: 丹本，你还活着？
2: 得看好宠物，罗恩。
0: 那是皮特。
1: 哈瑞，不能去。
0: 赫敏，那人出卖了我父母，你要我在这干坐着？
1: 是的，必须这么做。哈瑞，当时你在黑格的小屋，现在闯进去，你会以为自己疯了，胡乱改变过去，下场会很惨。不能让人看见。
4: 还记得这个地方吗？你做学生那会儿。
1: 夫妻来了。当时该走了吧？
5: 看来现在你该道歉了。
0: 对，
1: 当时为什么不走？
0: 见到克鲁克在，
4: 这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你疯了吗？
4: 怎么回事？非常有意思。还记得吗？
3: 哦，对，
0: 那好疼。
1: 对不起。
4: 我们到了。那叫石楠，石楠看见了，就在那个小坡上。海哥，你好吗？
2: 南普里都叫叫部长。
6: 晚上好，海哥。
2: 部长，快请进屋吧，我们喝点茶。
1: 我们从后门出来了，走。
6: 是危险生物委员会现已做出决定，鹰头马身有异兽巴克比克以下称为
1: 我的头发从后面看真是这样的吗？
6: 被处决。
0: 怎么了？
1: 我好像看见，算了，没什么，
0: 我们走。
6: 行刑手将对死刑犯进行斩首处决，以下作为见证人。泰哥，请在这儿签名。
4: 我想部长也许颇为同情，想改主意了。
1: 好，走，快走。
6: 这是委员会的决定，你和我都没办法改变的。
0: 走开，走开。
4: 您还是来杯茶吧，然后我们再继续。
6: 不，不用了。现在行刑手将代表委员会执行处决。好了，先生们，我们都出去吧。
4: 部长，我想我也应该签名吧。
6: 好啊，那好啊，您要是也签名，那就更好了。
0: 好了，巴克比克，快过来，快跟我们走，快走。
6: 您愿意签名，当然很高兴。请您签在这儿。
1: 快，石匠，快拉！
0: 巴克比克，过来，你快点，快过来，好吗？
6: 就签您的名字。
4: 哦，我的名字长着呢，
0: 快点，巴克比克，好吗？
1: 快点，巴克比克，快来吃美味的雪雕。来吧，在这儿。快，巴克比克。
4: 这儿，部长，跟我来。瞧那儿，看见吗？
6: 哪儿？
4: 瞧，岩石后面。
6: 您这是要我看什么？
4: 迪皮教授做校长那会儿种的那株石楠。
6: 哦，是啊，是啊，没错。
4: 还有那些草莓。
6: 草莓？我没看见草莓啊。
4: 就在那儿。
6: 哪儿？
4: 就在那儿。
1: 这边。
4: 瞧，
6: 好了，先把正事干完吧。
4: 好吧。
6: 他哪儿去了？我刚才还看见他呢，一会儿就不见了。
4: 实在是奇怪呀，
2: 巴克比克。
6: 糟糕，邓布利多，显然有人把他放了。
2: 海格，发誓不是我干的。
4: 我想部长并没说这事跟你有关。海格，怎么可能是你？你一直跟我们在一起。
2: 是啊。
6: 那好那好，得搜查整个场地。
4: 有必要的话搜一下天空吧，部长。现在我想品一杯好茶，或者一大杯白兰地。
2: 好
4: 哦，行刑手，这儿不再需要你的服务了， 谢谢。
7: 哎，
2: 我的屋子里可没小杯子，教授。

0: 边走，快，这边，快！现在呢？
1: 救 Black。
0: 怎么救？
1: 不知道。瞧，是 Lubin。接着是 Snape。
0: 现在我们等着。
1: 现在我们等着。

0: 至少有人乐在其中。
1: 是啊，赫敏。
0: 什么？
1: 先前在湖边跟布莱克一起时，我是看到一个人，正是那个人赶走了摄魂怪。
0: 用守护神咒，斯内普、邓布利多都说过，听他们的意思，只有真正强大的魔法师才能施那个咒。
1: 那是我爸爸。那个施魔咒的是我爸爸。
0: 可你爸爸已经
1: 死了。我知道，可我的确看见了。
2: 你是不是知道
0: 我们来了？
1: 看见布莱克跟我说话吗？
0: 嗯，
1: 他是要我跟他一起住。
0: 太棒了，
1: 等放了他，我就不用再回德斯里家了，就我和他可以住在乡村，可以看辽阔的天空。被关了那么多年，他渴望自由。
3: Harry！ 快跑，快跑！
1: 我们走。

0: 我们来了，
1: 这我没料到，怕

0: 真是太可怕了。
1: 可怜的卢炳一晚上真够呛。

0: 他就要来了，就在那儿，你会看见的。哈瑞，听我说，没人会来的。别担心，他会来，一定会来。
1: Expecto Patronum!

0: 说的对，赫敏，先前看到的不是我爸爸，是我，我在使守护神咒。这次我知道我能行，是因为我已经成功过。这么说通吗？
1: 不，我不喜欢飞。

0: 救命之恩永生难忘，感谢你们。
1: 我想跟你走。
0: 以后吧，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会漂泊不定，再说你该留在这儿。
1: 可你是清白的，
0: 这一点你知道，你知道就足够了。有句话你一定听腻味了，你长得可真像你爸爸，除了你的眼睛，眼睛
1: 像我妈妈。
0: 这挺残酷，我跟你父母相处这么久，你却没这个福。但你记住，爱我们的人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永远能找到他们。在这儿，你这年龄的女魔法师，你的确最聪明。

0: 怎么？
1: 他自由了，我们做到了。
0: 做到什么？晚安。
1: 怎么蹦那儿去了？说话的时候在这儿，可现在在那儿。
2: 他在说什么呢？
1: 不知道，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在两个地方呢？

0: 你好，哈人。我看见你来了。我这样子还不算最糟的。
1: 您被开除了？
0: 不，不，其实我辞职了。
1: 辞职？为什么？啊，
0: 有人说漏了嘴，无意中把我的情况捅了出去。明天这时候，猫头鹰们就要捎信儿来了，家长们不会想要，我这样的人教他们的孩子。
1: 可当不利多，
0: 当不利多为我担的风险已经够多了。再说，像我这样的人，算了，反正我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干嘛哭丧着脸，哈瑞？
1: 一切都是徒劳。皮特逃跑了。
0: 一切都是徒劳？我看这是扭转乾坤了。你帮忙揭露了真相，拯救一个清白的人免遭厄运，怎么能说是徒劳呢？让我觉得骄傲的是，这学年你学会了很多。既然我不再是你的老师了，那我可以无所顾忌地把这还给你了。现在该说再见了，哈瑞，我们一定后会有期。不过现在恶作剧完毕。

0: 说，往后站。你们不安静，我就拿楼上去。
1: Harry， 这你是哪儿弄来的？
2: 我能骑吗 ，Harry？ 等你骑过之后。
3: 你在说什么呀？
0: 都安静，给老大让路。我其实没想打开的，可他包得很不好，他们叫我打开的。
4: 别胡说！
5: 火弩箭，
6: 最快的飞天扫帚。
7: 太棒了！
3: 给我的，是谁送的？
0: 没人知道。
7: 还有这个。
2: 骑上去让我们看看，
0: 这下我们一定能赢魁地奇杯。
1: 上哈瑞。
2: 对，让我们看看
7: 他有多快。哈瑞，
8: 卢莫斯，我郑重宣誓，我会用这来搞怪。

0: 恶作剧完毕。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2: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5: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晨泽，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呢？还记得在看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片中大宅院里挂着一列列红灯笼，给我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在我原本的认知里，红灯笼代表着喜庆、祥和，但在这部影片中，开头的大红灯笼的出现却透露着诡异的氛围。越往后看，越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压抑感。我想，这大概就是电影艺术的神奇之处吧。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引人深思的优秀作品，我们一起重温吧。
2: 娘，你不要再说了，嫁人就嫁人吧，女人不就这么回事？这屋子里干嘛挂这么些红灯笼啊？老爷要住哪院，哪院才点灯水饺？
3: 陈家的老规矩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0: 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2: 以后你要是天天能垂上脚，在陈家你就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4: 四月点灯，
5: 怎么样？点灯垂脚，到这会儿接触点意思来了。再过些天呢、就更离不了了。
0: 巩俐、何赛飞主演。
2: 点灯、灭灯、风灯，我真的无所谓了。我就是不明白，在这个院里，人算个什么东西。
0: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红灯笼高高挂》。
1: 我一直认为，将传统文化与电影艺术相结合，是一件特别不容易且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这意味着要打破时空的界限，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的生活中焕发光彩。如果我是创作者，那么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工作。武侠片《挡马夺刀》中就融入了黄梅戏、昆曲、越剧、京剧等传统文化，将戏曲与动作戏巧妙结合，看点十足。感兴趣的朋友一定准时收看。
6: 话说国朝雍熙三年，杨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杨老英雄是腹背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
7: 小妹辞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京的。
8: 女扮男装，
9: 你到底是谁？
8: 在下焦光甫。
10: 喊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11: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7: 我定要拿着金刀为父兄报仇。
12: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13: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0: 8月2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挡马夺刀》。
1: 每当看到片名带有“战”字的电影时，我就会瞬间热血沸腾，仿佛仅凭名字，我就能够脑补出一系列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本周电影频道就将给我们带来这部精彩的动作片《怒战》。这次的战场是在万众瞩目的世界格斗舞台上。主人公会如何凭借双拳取得战斗的胜利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14: 想上天堂，必先入地狱。我希望你能够在这里浴火重生。

0: 为什么会选我？
1: 如果我倒在了这个拳台，我弟将是帮我完成心愿的那个人。
0: 我建议你放弃。
2: 他们威胁你，是因为他们觉得根本赢不了我。
3: 再打下去，雄伟走不下这个拳台。
4: 总有一天，我会让我们格斗登上世界最高的领奖台。
5: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战》。

0: 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一段极具魅力的梦幻之旅，一部真正的童话传奇。
2: 我郭子已经被选中主办一场极负盛名的赛事，三强争霸赛。三强争霸赛是三个学校之间进行了一系列魔法竞赛。
1: 哈利波特还有那些精灵伙伴，
3: 绝对
1: 即将结束魔法学院的快乐生活。
3: 你是不是愿意跟我一起结伴去舞会？
4: 情窦初开，
3: 有人会在比赛中送命的。
2: 最终只有一位能名垂青史，只有一位能高举这冠军的奖杯。
3: 我没把名字投进火焰杯，我还没准备好呢。
5: 你别无选择。
1: 丹尼尔·雷德克里夫、鲁伯特·格林特、埃玛·沃森联袂出演，一段从未经历的神秘冒险，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
4: 我很担心你。
1: 年轻的魔法师能否赢得最后的胜利？
5: 时间就快到了，黑魔头将获得重生。
1: 麦克内威尔导演，
5: 终于见面了。
1: 哈利波特与火焰杯。

这帮野孩子

0: 要是你记错，前不久你还住在附近的阴沟里呢，是不是老郑伺候我，你觉得烦了？
1: 不，伏地魔主人，我的意思是，也许没那个男孩，我们也能。
0: 不行，那个男孩是关键，没他这事成不了，一定得成功。照我说的做就行。
1: 我不会辜负您，主人。
0: 很好。 首先召集我们的人，来，我们给他们发信号。

0: 给你才告诉我，那个老妈狗看门人这会儿正站在门的外面。让开！我现在要好好的问候问候我们的客人。阿瓦的陈大哥，
1: Harry，你没事吧？
2: 赫敏，是噩梦。你几时来的？
1: 刚到。你呢？
2: 昨天晚上。
1: 快醒醒，快醒醒，罗恩！
2: 真要命！
1: 行了，快穿衣服，不许再睡了。快点，罗恩！你妈妈说早饭准备好了。
2: 我们这是去哪儿？
3: 不知道。嘿，爸爸，这是去哪儿啊？
4: 我也一头雾水，快跟上。
5: 阿瑟，你可让我等得够呛啊！
4: 抱歉，阿莫斯，我们有两个小鬼喜欢赖床。这位是阿莫斯·蒂格里，是我的同事，魔法部的。这位大小伙儿一定是塞德里克，对吗？
6: 对，先生，跟我来。
5: 我的天哪，你一定是哈利波特。
2: 是的，
5: 万分万分荣幸。
2: 我也很荣幸。
5: 你们瞧，就在那儿。
4: 开始吧。
5: 好嘞，
4: 没人想迟到。
5: 快，就快到了，大家找个好位置。
2: 他们干嘛围着那只旧靴子站着？
5: 好了，大家准备好。
7: 别小看这旧靴子，
8: 它是门钥匙，
5: 该进去了。
2: 什么门钥匙？
5: 准备，我数三，一、二，
4: Harry，
5: 三。

0: 你们一定神魂颠倒了吧？老样子，搞得乱七八糟的。谢谢。
1: 哇哦，快瞧啊！孩子们，欢迎你们来魁地奇世界杯。快跟上姑娘们，别走散了。快点，跟上姑娘们！天哪！得分头走了，老伙计。
2: 比赛时间，
1: 赛德利克，
3: 回见，赛德利克。
4: 啊！温馨的家，
0: 棒极了，棒极了，能洗个澡。姑娘们，打开行李，挑一张床。 乱，从厨房里出来，我们都饿着呢。
5: 从厨房里出来，
6: 脚别站着桌子。
7: 我真爱魔法。

天爸爸，我们坐这么高，可以这么说，要是下雨，你们会最先知道。我爸和我坐部长包厢，这可是康纳利夫妻部长亲自发的邀请，别显摆着。跟这些人说了也白说。希望你们及时行乐，趁着还有气儿。

0: 来，找座位坐下。我说过这座位级别高。
1: 来吧，

0: 真诚地欢迎你们中的每一个人前来观看第422届魁地奇世界杯决赛。现在比赛开始。
1: 极了，乌姆，光靠他一个人当然不行，他所向无敌，他像鸟儿一样飞行，他不光是运动员，他是个艺术家。
2: 你爱上他了，洛恩？
1: 闭嘴！
3: 维克多，我爱你，爱你，我们分得了你心，我的心只为你跳。
1: 爱尔兰队好像在庆祝胜利。
4: 好了，别闹了，不是爱尔兰人，我们得离开这儿，快走。
5: 是狮子图，
4: 快跑回门钥匙，大家待在一起。 Fred George， 你们看好精灵，快跑，
6: 快点。

0: 了你好久，还以为找不到你了。那是什么？
1: 住手！那是我儿子。
0: Lauren，幸好及时赶到。
2: Harry、赫敏，你们没事吧？
3: 标记是谁变的
2: ？Claude， 他们可没……
3: 别撒谎！你们在犯罪现场被活捉。
0: 犯罪？
2: 巴蒂，他们还是孩子。
0: 什么犯罪？
4: 这就是那个神秘人的标记。
0: 伏地魔，今晚那些戴面具的人也是他的人吧？他的信徒，
2: 食死徒。
3: 跟我来。
0: 有个人出现过，那
3: 所有人跟我来。
2: 你说有个人，谁？
0: 我不知道，我没看清他的脸。

0: 糖果点心要吗，孩子？
1: 一包吹宝，还要一根甘草棒。还是算了，只要吹宝就可以了。
2: 没事，我来付。
1: 只要吹宝，谢谢。
3: 两份南瓜馅饼。谢谢。
0: 要甜品吗，亲爱的？
2: 哦，不，我不饿，谢谢。
4: 真太可怕了，魔法部怎么不知道是谁干的？难道没有保安吗？
1: 很多保安，爸爸说的，可还是出事了，所以他们才担心。
4: 又疼了是吗？你的疤？
2: 我没事。
4: 得把这件事告诉小天狼星，你在世界杯上看见的，还有你的梦。
2: 去送信吧。

0: 让开道。
1: 哇哦，这可不是天天能看到的。

0: 既然大家都安顿好了，那我宣布一件事：本学年这城堡不光是你们的家，而且还是一些特殊客人的家。我们霍格沃茨已经被选中。
1: 让他们等一会儿，稍等。
0: 好了，霍格沃茨已经被选中，主办一场极负盛名的赛事——三强争霸赛。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三强争霸赛是三个学校之间进行的一系列魔法竞赛，每个学校选一名学生代表参赛。我得说清楚，被选中的人必须单枪匹马。我郑重提醒你们，心脏脆弱者不宜参赛，详情在意。现在，请大家和我一起欢迎来自波斯巴顿魔法学院的可爱的女生，还有他们的校长马克西姆夫人。

0: 的妈呀！我的 Dark Room。
1: 阿布斯，
2: 伊格尔。

0: 邓布利多教授，我的马长途跋涉，他们需要照料。
1: 放心，马克西姆夫人，我们的看守海格会精心照料他们。
0: 可要知道，海格先生，他们只喝纯麦芽威士忌。
2: 你这白痴！
1: 请大家注意了，我有几句话要说。永恒的荣耀，他正等待着赢得三强争霸赛的那位学生。然而，那位学生首先必须完成三项任务，三项极其危险、艰巨的任务。
3: 哇塞！
1: 鉴于上述原因，部里已出台一项新规定。我们有请国际魔法合作司司长做进一步说明，巴蒂克罗吉先生。

0: 要命，是风眼和穆迪。
1: 阿拉斯托穆迪，那个奥罗。
0: 奥罗抓黑巫师的，阿兹卡班一半的犯人是他抓的，可他现在总是疯疯癫癫的。
2: 谢谢你能来。
3: 天花板糟透了。
2: 谢谢光临。
0: 你们说他喝的是什么？
4: 不知道，反正不是南瓜汁儿。
5: 经过慎重考虑，魔法部最终决定，为了安全起见，所有年龄在17岁以下的学生不得报名参加本次三强争霸赛，这是最终的决定。
6: 高批决定，高批决定。
2: 安静。

火焰杯。报名参加争霸赛的学生，请把名字写在羊皮纸上，于本周四晚此时之前投入火中。报名请慎重，若被选中，就毫无退路了，因为从那刻起，三强争霸赛已经开始了。

0: 阿拉斯托穆迪曾是奥罗对魔法部不满，你们黑魔法防御术课的新老师，我来是因为邓布利多邀请我，就这么简单，没别的。有问题吗？防御黑魔法嘛，我一向主张多实践，不过首先。 你们谁能告诉我一共有多少种不可饶恕咒？三种。为什么叫这名字？
1: 因为他们不可饶恕，使用任何一种都会。
0: 都会直接把你送进阿兹卡班。没错，布里说你们太小，不该见识这种咒语。我不这么想，你们必须了解对手，得有充分准备。你得另找个地方沾口香糖，别沾在书桌下。菲尼甘先生，
1: 哇塞，厉害！
0: 老头能看见他背后的东西。而且还是顺风耳。那么，我们先来看哪个咒语呢？威斯莱，
1: 什么？
0: 起立。
1: 我爸爸倒是说过一个，夺魂咒。
0: 哦，对，这你父亲当然知道。几年前这咒语让布里折腾惨了。 也许这能让你们明白。Hello， 可爱的小美人儿，你高举，你佩罗，别担心，没有危险。 要是他咬你，那才致命的！你们笑什么？
2: 你走开！你走开！
0: 他是不是很能干？接下来要他做什么？跳窗吗？或者淹死？

0: 有好多男女魔法师都声称他们之所以对神秘人言听计从，是因为他们中了夺魂咒。但问题是，怎么知道是谁在撒谎？你说，你说，来吧，说，你叫龙巴的，起立。斯普洛特教授告诉我，你对草药学很有天分。
1: 还有个叫钻心咒的咒语。
0: 正确，正确，来，来，非常的凶险。折磨人的咒语，卡鲁修。你说最后一个不可饶恕咒，格兰杰小姐。不，阿瓦达可逮捕了。是死咒，只有一个人幸存了下来，他就在这儿。

0: 这新老师真棒，虽然他总是疯疯癫癫，跟他在一起很恐怖。不过他真的有本事，他打败过恶魔。
1: 那些咒语叫不可饶恕，总有原因。居然在教室里演示，
0: 你们看见那我的表情吗？南伟，
2: 孩子，你没事吧？来，我们喝杯茶，给你看样东西。

0: 永恒的荣耀，太棒了！三年后我们也能参加选拔了，
1: 那就选你吧。
2: 耶耶耶！
3: 谢谢谢谢！好了，伙计们，我们成功了，今天早上新鲜出炉的，
4: 能行才怪呢。
3: 哦，是吗？你怎么知道不行？
4: 看见这个吗？这个是年龄界限，邓布利多亲手画的。
1: 怎么样？
4: 怎么样？邓布利多这样的天才是不会被一些弱智小伎俩骗的，比如增灵剂。
1: 可妙就妙在这儿，
3: 越是弱智他就越有戏。
0: 好了吗，弗雷德？
5: 好了，乔治，一口闷。
1: 好了吗？
2: 好嘞！
3: 怪你，怪你！你想跟我干一架？
5: 滚开，不然扯了你的耳朵！
3: 接招，来吧！接招！哎呀！
5: 我们成老东西了。
3: 是啊，你看着别扭。
5: 是。

坐下，请坐。此刻是大家等待已久的勇士选拔。

Dams 穿上勇士 Victor Klum。 斯巴顿勇士 ，From Draco。 霍格沃兹勇士 ，Cedric Diggory。 好极了。 我们的三位勇士现已选出，可最终只有一位能名垂青史，只有一位能高举这冠军的奖杯，这胜利的象征——三强争霸杯。

0: Harry Pot. Harry Pot.
1: Bo, Bo.
0: Harry Pot.
2: 去吧 ，Harry。Harry， 快去。

17岁，他要去了，他作弊，他还没满17岁。

0: 你这根本搞不懂，不知道你先告诉我怎么回事。
1: 你得向我解释，
2: 到底是怎么回事？Harry，是你把名字投进火焰杯的，
1: 不是，你叫高年级的同学投的，
2: 没有。
1: 你完全肯定？
2: 我肯定。
1: 他一定在撒谎。
2: 他没撒谎。火焰杯是具备超强能力的魔物，只有具备超强能力的混淆咒才能骗过他。4年级学生不可能有这法力。
3: 你这个想法似乎还有那么些道理。枫叶汉，我的工作曾需要我像黑巫师那样思考，这你没忘吧？这么说不解决问题。你决定吧，巴迪。规定无法变更，火焰杯的选择必须遵守，不容改变。波特先生，别无选择。今晚起，他就成为三强争霸勇士。

0: 不能这么下去了，先是黑魔标记，又是这事儿。
1: 你有什么建议？
0: 立刻结束这事儿，别让霍特去参赛。
1: 巴蒂都说了，规定不能改。
0: 让巴蒂见鬼去吧，还有他的规定。你几时开始迎合魔法部？
2: 校长，我个人也很难相信出这种事是纯属巧合。然而，如果我们想真正了解真相，也许我们应该先暂时让他继续发展下去。
0: 什么？听之任之？拿他当诱饵？霍特是个孩子，不是一块肉。
1: 我同意斯内普的话。阿拉斯特，你照看好哈利。
3: 这没问题，
1: 但别让他察觉他已经够不安的了。严峻的考验等着他，当然我们都很担心。

0: 你怎么做到的？算我没问，我看算了，连你的铁哥们儿都不告诉我。
1: 告诉你什么？
0: 你心里很清楚。
1: 我也不想出这样的事，罗恩，懂吗？你怎么那么傻？
0: 我是傻，罗恩·威斯莱，哈利波特的傻朋友。
1: 我没把名字投进火焰杯，我不想要永恒的荣耀，我只想……听着，今晚的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这么发生了，懂吗？

0: 超凡的四人组。
1: Hello， 我叫 Lita Skeet，
0: 预言家日报的记者。这报纸无人不知，而你们鲜为人知。你们是新闻猛料，
1: 这红润的脸蛋下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0: 这强壮的肌肉里又裹着多少秘密呢？勇气是否安睡在卷发中？总之，如何才能做勇士？真我风采将倾力报道，我的读者拭目以待。那么，谁先来说？

0: 温馨小屋。
1: 是扫帚间。
0: 那你应该很习惯，不介意我用速记羽毛笔吧？
1: 哦，不。
0: 告诉我 ，Harry， 此时此刻，一个12岁的男孩，
1: 54岁。
0: 将要挑战的对手是另外3个学生，他们不仅在心智上要比你成熟，而且还掌握了你平时连想都不敢想的魔咒。担心吗？
1: 我不知道，其实我没想过。
0: 别管那支笔，当然你不是普通的12岁男孩，
1: 14，
0: 你有传奇身世。你认为是过去受的创伤让你急切地报名参加这危险的比赛吗？
1: 不，我没报名。
0: 啊，没报才怪呢。叛逆也挺可爱的。把这句划掉。要是你父母还活着，会有什么感觉？骄傲或是担心？你的态度说好听点是渴望别人关注你，说难听点是找死。
1: 嘿，我的眼睛可没有闪着幽灵般往事的阴影。

0: 哈日，我不能冒险让海德韦送信。世界杯以来，魔法部拦截了很多猫头鹰，它太容易被认出来了。我们得谈谈，当面谈。星期六凌晨1点去格莱芬多公共休息室碰头，一定要一个人来。小天狼星，复言。我的猫头鹰爱咬人。
1: 小天狼星。

Harry Potter， 年龄十二，三强争霸赛中可疑的参赛者，他的眼里游荡着幽灵般往事的。

0: 小天狼星，怎么？
1: 我时间不多了，就直接问你了，你到底有没有把名字投进火焰杯里？
0: 没有。
1: 嘘，我不得不问。好了，现在跟我说说你的梦。你提到了虫尾巴和伏地魔，可房间里第三个人是谁？
0: 不知道。
1: 你没听见名字？
0: 没有。伏地魔交给他一个任务，重要任务。
1: 什么任务？
0: 他想要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想利用那人除掉我。可那只是一个梦，对吗？
1: 没错，那只是个梦。听着，哈瑞，世界杯上出现食死徒，你的名字从火焰杯里出来，这些不是巧合。霍格沃茨现在不安全。
0: 那你是说？
1: 我是说，恶魔已经潜入了伊格尔·卡卡洛夫，他曾是食死徒，做过食死徒的人永远改不了本性。还有铁石心肠的巴蒂克劳奇，他把自己的儿子关进了阿兹卡班。
0: 他们中的一个帮我报的名。
1: 我不知道谁帮你报的名，反正他绝对不怀好意，有人会在这比赛中送命的。
0: 我还没准备好呢。
1: 你别无选择。
0: 有人来了，
1: 别离开你的朋友们。
2: 你在和谁说话？
0: 什么？

0: 了不起，了不起！
1: 南伟，又自言自语了。
0: 哦，对，抱歉。
1: 高地湖群中的魔力水生植物，
0: 是穆迪给我的。我们喝茶的那天，
2: 你已经让很多人传过话了，你自己去跟他说吧。罗恩，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这次要说什么？
0: 去去。
2: 哈瑞，罗恩要我告诉你，西莫跟罗恩说，迪安听帕瓦蒂说，哈格正在找你。
1: 是吗？是。什么？
0: 我。
2: 迪安他听帕瓦蒂说，求你别再让我重复了，哈格在找你。
1: 你可以告诉罗恩，
2: 我不是猫头鹰。
3: 把你父亲的隐形衣带来了吗？
1: 对，我带来了。海格，我们去哪儿？
3: 一会儿就知道，得看仔细，这很重要。
1: 干嘛佩戴花？海格，你梳过头发了？
3: 迟到了一下。有时候你也可以这么打扮打扮。
4: 海哥，
3: 哦，快披上隐形衣。晚上好，奥林。
4: 哦，海哥，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我还以为你已经忘了我。
3: 哦，我怎么会忘了你呢？
4: 你想给我看什么？刚才通话时，你好像是那么兴奋不已。
3: 你会不虚此行，相信我。
4: 多壮观呢！我们能靠近一些吗？
1: 是龙，这是第一个项目，真的吗？
3: 得了，哈瑞，龙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厉害。尽管我必须承认，那树风龙凶恶无比，罗恩看见他的时候差点晕倒。
1: 罗恩来过？
3: 当然，他哥哥家里把龙从罗马尼亚运来。罗恩没告诉你吗？
1: 他没说，他什么都没说。
5: 哎，跑腿，
6: 真臭，
5: 跑腿，
6: 真臭，
7: 嘿，跑腿臭大粪。
8: 塞德里克必胜，
1: 谢谢。喜欢这徽章吗？请让开。
9: 哦，嘿，瞧徽章上写什么？
1: 跟你说句话。
9: 可以。波特，你真臭！
10: 波特真臭！
1: 斗龙，是第一个项目，每人斗一条龙。
11: 走吧，塞德。
9: 你没开玩笑吧？那么，芙蓉和克鲁姆是不是？
1: 知道了。
12: 走吧，塞德，别理他。
9: 好。
12: 你太多余。
9: 嘿，听着，那些徽章。我说别带，可是他们
1: 没关系。
13: 我又不是故意要搞出些爆炸来，这种事难免。你们得承认，火还是挺迷人的。
1: 你是个大蠢。

0: 蛋，懂吗？
1: 你这么想，你就是蠢。还有别的事吗？
0: 有，离我远点。
1: 行啊。
2: 波特在哪？别那么紧张，波特。我跟老爸打了个赌，我说你在场上待不了十分钟，老爸不同意，他说待不了五分钟。
0: 我才不管你老爸心里怎么想，马尔福，他凶狠毒辣，而你是可怜虫。
1: 可怜虫？
3: 都是胡来，小子！我来教你怎么在人背后施魔法。你这条臭虫，你这懦夫渣子！
4: 波特教授，
3: 想搞暗算？
4: 你这是干什么？
3: 教教他。
4: 那是学生吧？
3: 应该是一只雪貂。
0: 抓住他！抓住他！
5: 站住！别动！别动！啊！
0: 我会告诉我老爸。
3: 想威胁我？
4: 莫迪教授，
3: 想威胁我？
4: 教授，
3: 我跟你讲讲你老爸的事，反正吓死你也不偿命，小子。
6: 阿拉斯托，
3: 我跟你没完。
6: 阿拉斯托，我们这儿从来不使用变形咒来惩罚学生，当布利多一定跟你说过。
3: 他是提到过。
6: 那你就必须好好的记在心上。都回去。

0: 那是面照妖镜，我能监视我的敌人。要是能看见他们的眼白，那他们就很近了。哈哈哈哈哈！我就不说里面是什么了，说了你也不信。好吧，你准备怎么对付龙？
1: 其实我想我。
2: 坐下。听我说破的，你的朋友迪克里，像你这么大就能把口哨变成表，唱歌报时的表。德拉库尔小姐，她可不只是个会撒娇的小公主。只有克鲁姆，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过卡克洛夫却精得很。他们会有策略，可以肯定，他们会利用克鲁姆的强项。
1: 嗯，来吧，波特，你的强项是什么？
3: 我不知道，我会飞，飞得挺不错，可我
2: 知道飞得一级棒。
1: 比赛不许用扫帚，
2: 可没说不许用魔杖。
4: 压点小钱，赌一把。这就是克鲁米，下注吗？请出钱。你配是个普通人，好，非常感谢。
5: 请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大日子。三场争霸赛，三个项目中的每一项都有可能造成巨大的危险。在比赛过程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Harry，请大家都不要离开自己的座位。
6: 感觉怎么样？大家都希望还好吗？关键是全神贯注，然后你只管斗龙就行。情窦初开，啊，好，嗯，让人激动。要是今天发生了不幸的事。 那你们俩就能上头版了。
7: 这儿没你什么事。嗯，这帐篷是给勇士们的。嗯

0: 还有朋友们，无所谓了，我们要的都已经拍到了。你们好，勇士们，请大家聚拢，你们焦急等待的这一刻终于到来了，它的真谛只有你们四个能领悟。你来干嘛，格兰奇小姐？
1: 我就走。
0: 巴蒂，袋子。 勇士们，请围着我站好。达拉库尔小姐这儿，克鲁姆先生，还有波特先生站这儿。现在，达拉库尔小姐，你来选。威尔士绿龙，克鲁姆先生，中国火球龙。 瑞典短鼻龙，还剩下？
2: 疏风了。
0: 你说什么？没什么。匈牙利树峰龙，这些代表着四条真正的龙，它们每一条都保护着一只金蛋。你们的任务很简单，拿到金蛋，这必须完成。 因为金蛋里有线索，没有它你们就无法进入下一个项目。有问题吗？非常好，祝你们好运。第一个李先生炮声一响，你就。三位都将进入下一个项目，现在是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参赛者。

0: 魔杖，哈瑞，快用魔杖！
1: 黄弩箭飞了。

0: 哈瑞，看看线索，要我打开吗？什么鬼东西？
1: 好了，各位，这儿已经够热闹的了，该干嘛就干嘛去吧，别再凑热闹了。
0: 我想你总不至于疯狂到自己去报名。
2: 你想通了，这么久才明白。
0: 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想，人人都在背后议论你。
2: 好极了，心情反而好多了。
0: 至少龙是我提醒你的。
2: 那龙是嗨哥提醒我的。
0: 不不，是我。你不记得了吗？我让赫敏告诉你，西莫跟我说，帕瓦丁听迪安说嗨哥在找你。其实西莫没跟我说，从头到尾是我一个人。我想我们会和好的，你会猜到是我。
2: 这谁能猜出来啊？真莫名其妙。
0: 是啊，还真是，我那会儿气糊涂了。
3: 瞧他们。

0: 我们要找到这个女人又在胡扯了。平凡却有抱负的格兰吉小姐似乎钟情于有名的小魔法师。据可靠消息，她最近的猎物不是别人，正是保加利亚猛男维克多克鲁姆。目前尚未得知 Harry Potter 对此打击的反应。你的包裹，
1: 威斯利先生。哦，谢谢娜姐。 现在不行，下次吧。走啊！我答应给他弄 Harry 的签名，我妈妈寄过来的，寄了套礼服，跟你的眼睛挺配，有兜帽吗？
2: 啊哈！快放下 ，Harry！ 金妮，这一定是给你的。
3: 我才不穿呢，难看死了。
1: 你笑什么呀？

0: 不是给经理的，是给你的。礼服长袍，
1: 礼服长袍干嘛用？
2: 圣诞舞会是一项传统，自从争霸赛开赛以来就有的传统。它在平安夜举行，我们和我们的客人在礼堂里欢聚一堂，大家要既不失风度又纵情逍遥。你们作为主办学校的代表，我希望你们中的每一位同学摆出你们最佳的姿态来。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圣诞舞会最最重要的就是跳舞。安静。格德里克·格兰芬多学院在魔法界受人尊崇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我绝不允许你们在一夜之间就玷污他的名声。别叽叽喳喳，别上窜下跳，别丑态百出。
3: 把他的话连着快速说。
2: 跳舞就是
1: 上窜下跳，
3: 别叽叽喳喳，别上窜下跳，
1: 叽叽喳喳，别上。
2: 灵动，每个女孩心中都沉睡着一只天鹅，渴望着迸发激情，振翅高飞。
1: 是青春痘迸发，不是天鹅。
2: 每个男孩心中都有一头跃跃欲试的雄狮。威斯莱先生，
4: 什么？
2: 请你上来好吗？现在请把你的右手放在我的腰上。
4: 哪儿？
2: 我的腰上。伸出你的手臂。菲尔奇先生，音乐。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3: 喂，
5: 你们要取笑他一辈子了吗？
6: 绝对！
2: 大家一起来，男孩子都起立。

0: 那些女生总走在一块儿，这样没法单个邀请。
1: 饶命，海伟，你能打败龙，可是却钓不到妞。
0: 我现在宁愿去斗龙。
2: 我更像我母亲，我不太了解她。我三岁她就离开了，她实在不是个当妈的料，她还伤了我爸的心。我爸的个子矮小，我六岁就能托起她，单手把她放在柜子上，你说可笑吧？
3: 是啊。
2: 可我刚上学那会儿，他就死了，所以我立志自力更生，一直在说我，也说说你吧。
1: 真要命，照这样，只有我们找不到舞伴了。那。我们还有哪位？
0: 是啊，可他能跟自己跳。
4: 得了，哪位已经找到舞伴了。
1: 哦，这下我更郁闷了。那你跟谁去？
4: 好啊，
1: 我是何敏，你是女孩，
4: 你眼力不错，
1: 你挑一个吧。快挑吧，男孩子一个人去就算了，可女孩子就惨了。
4: 我不会一个人去的，有人已经请过我了。

0: 而且我答应了。中邪了，他在骗人吧？也许吧。听着，说什么也得有五班，今晚回公共休息室前，就得找到五班，行吗？
1: 同意。

0: 上有点冷。
1: 好，谢谢。秋。
0: 什么？
1: 你是不是愿意跟我去舞会？
0: 对不起，我没有听清楚。
1: 我是想知道你是不是愿意跟我一起结伴去舞会。
0: 哦，哈瑞，我对不起，有人邀请我了，而且我已经答应跟他去了。
1: 好吧，好，这很好。没事，没关系，好，很好。
0: 哈瑞，真的抱歉，对不起。没事，罗恩，没事的，没事，这没关系。
1: 他怎么？
2: 他刚才去邀请芙蓉了。
0: 什么？
1: 他怎么说？
0: 当然拒绝了。难道他答应了？
3: 别傻了，他从我身边走过，女孩走路本来就迷人，我忍不住随口问了他。
2: 他哪是问，分明是吼，很吓人的。
1: 然后你干嘛了？
3: 还能干嘛，撒腿就跑。我不是这块料，哈瑞，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4: 嗨，哈瑞。
3: 我总是喜欢从背后看他们。哦，他一定不会原谅我的，不会的。
1: 嗨。
3: 真要命，真要命，要命，要命。那是什么呀？那是什么？
1: 我的礼服长袍。
3: 挺漂亮的嘛，没有花边，没有遮羞的领子。
1: 啊，你的这件更传统。
3: 更传统，像个老古董。我穿着像个老太婆，闻着也像老太婆。杀了我吧，哈瑞！
1: 别动你的领结了。
5: 小可怜，他现在一定躲在屋里痛哭流涕呢。
1: 谁？
5: 当然是赫敏，不然的话，他干嘛不说舞伴是谁？
1: 因为他怕我们会取笑他。
5: 没人邀请他。他不那么高傲，我倒是会请的。
6: Hello， 二位，你们俩可真时髦。
7: 哦，你来了 ，Port。你和帕瓦蒂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干嘛？
7: 跳舞啊，这是传统，三个勇士，这次是四个，得在舞会上领舞。我跟你说过的。
1: 没有。
7: 哦，现在你知道了。哦。至于你吗，威斯莱先生，你可以跟帕德玛一起进礼堂了。哦，你来了。
3: 那走吧。
7: 往这边走。
3: 走啊。
7: 哦，好了。现在我请你们大家都排好队。哦，你们迟到了。哎，大家都跟我来。往这边走。
0: 她可真太美了。
1: 是啊。

0: 看见这个呆子就来气。他去图书馆可不是看书的。牵手跳支舞吧，
1: 手腿都牵去吧。这儿好热呀，维克多去拿饮料了，你们一起喝吗？
2: 不，我们不掺和你和维克多的事。
1: 哪儿得罪你了？
2: 他是德姆斯创的，你和敌人交朋友。
1: 他是敌人？当初是谁想要他的签名？再说这场争霸赛的目的就是国际的魔法合作交流，就是交朋友。
2: 可是他心里想的不光是交朋友。
3: 你到底请不请我跳舞？
2: 不请。他在利用你。
1: 净胡扯，我能照顾好自己。
2: 这难说，他配你太老了。
1: 什么？你想的居然是这个？
2: 对，就是这个。
1: 那你应该开窍了吧？
2: 怎么说？
1: 下次舞会得壮壮胆子先请我，别再被人抢先了，别把我当替补的。
2: 这可真是越说越离谱了。哈瑞，
1: 你去哪儿了？算了，你们俩都去睡觉吧。
2: 真是一年比一年凶了。
1: 你这人真扫兴。
2: 这是怎么了？

0: 再看一眼。啊，好啊，时间就快到了。哈瑞，终于见面了。你让开船尾吧，我要好好的问候问候我们的客人。
1: 你没事吧，哈瑞？我刚回来。
2: 几星期前你就说解开了金蛋的线索，两天后就是第二个项目了。
3: 这还用得着你提醒吗？维克多一定解出来了。
2: 不知道，我跟他不怎么谈比赛，其实也不怎么说话。维克多是运动型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不善言辞，经常看着我学习，其实这样挺讨厌的。你很想破解金蛋吧？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比赛项目是用来考验你们的，而且是通过近乎残酷的方法。我很担心你。你是靠勇气把龙打败的，这次也许不光要靠勇气。
4: 嗨，波特。
5: 波特，
3: 塞德里克，
5: 你好吗？好极了。其实你那天告诉我龙的事，我还没好好谢过你呢。
3: 别客气了，你也会这么做的。
5: 说对了，知道五楼机长专用盥洗室吗？去那个地方洗澡不错。带上金蛋，边泡热水澡边琢磨。
6: 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谷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7: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8: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9: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我一定是疯了。我要是你，就把它放进水里试试。
1: 陶金娘，你好汉儿，好久不见了。前些天我围着一条古色的下水道漂游，我敢发誓，我看见了一些复方汤剂，该不是你又在淘气了吧，哈瑞？复方汤剂，早就不玩了。陶金娘，你刚才说把它放进水里试试。
2: 做的另一个男生，就是那个帅哥 Cedric。现在动手，把它打开。

0: 淘金娘，黑狐底下该不会有人鱼吧？
1: 哇，非常好！可那个赛德里克花了好久才解开这个谜，那时候泡泡差不多都没了。哈瑞，你再说一遍。来吧，来我们声音的源头找我们。是指黑狐，这很明显。
2: 只给一小时，你必须把它找回。这太明显了，不过做起来可能有困难。可能有困难？你说有谁能在水里憋气一小时？赫敏，
3: 听着，哈瑞，我们能行，我们三个能想出办法。打扰你们的热烈讨论了。麦克教授要你们去他办公室，梅尼就威斯莱和格兰杰。
1: 可教授，第二个项目几小时后就开始了。
3: 这没错，波特现在应该准备好了。 可以好好睡上一觉了。去，快！龙巴顿，你去帮波特把书放好。我说，你要是对植物感兴趣。
1: 就读读《可消可草药学指南》，有一个巫师，在尼泊尔，他种出了抗引力树。
4: 那位，别见怪，我对植物实在不感兴趣。要是有一种奇异的萝卜，能让我在水底呼吸一小时，那就太棒了。不然的话，
1: 没有这样的萝卜，不过能用塞囊草。
4: 下注了，下注了，下注了！来呀，来呀，来吧，各位！激动不如行动，三个男生，女生，四个下水。我，
1: 积点口德吧。
4: 不容易培植。
1: 你有把握吗？当然有，能顶一小时，
4: 应该可以，草药学专家之间也有争议，关于它受淡水和咸水的影响。
1: 你现在才说，开什么玩笑啊！
5: 我只是想帮你忙。你可比洛恩和赫敏强多了。他们哪去了？你有点紧张，哈瑞。有吗？欢迎进入第二项赛季。昨天晚上，勇士们都被偷了心爱的东西，他们的宝贝。这四件宝贝被每位勇士各为肩负。现在正躺在黑狐的屋顶。要想获胜。 每位勇士只需要找到宝贝，并回到水面，非常简单。
6: 把它放进嘴里。
5: 实现他们只有一小时时间，只有一小时，超过时限就得靠自己，任何魔法都救不了他们。炮声一响，比赛就开始。<笑>

0: 他怎么回事？
1: 不知道，看不见他。
2: 我的天，我害死了哈瑞。

不是巴特的勇士德拉库尔小姐不幸被迫退出，她将不再继续该项目。

0: 有。
1: 巴蒂，
2: 再给他拿条毛巾。
1: 所有的裁判，请到这儿来。
3: 你救了他，我的小妹妹。尽管那不是你分内的事，谢谢。还有你，也帮了不少忙。
4: 是，帮了点儿。
3: 嘎布里，我们走。
4: 谢谢。
5: Harry，
6: 赫敏啊，
5: 你没事吧？你一定冻坏了。我觉得你表现得神勇无比。
6: 我得了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二。芙蓉连格林迪诺这一关都没过。
7: Clum，Clum，Clum，Clum，Clum，
8: 请注意。
7: 请注意。
8: 获胜的是迪格里先生。显示了天才的炮投注功力。而波特先生本来是可以第一名的，他却毅然决定除了营救维斯莱先生之外还营救别人。我们决定予以褒奖，第二名波特。
5: 第二名
8: 可以表彰他的杰出风范。
9: 我在。
10: 好样的，杰出风范啊，
11: 真的是太棒了。
6: 闭嘴吧。
11: 我说哈瑞，你总能扭转乾坤，
10: 好样的，风范先生！
12: 恭喜你了，波特，成绩不错。
11: 谢谢，
12: 干得好，孩子。
11: 泰克家见，哈瑞。
12: 一直没有机会聊聊，毕竟你的故事我已经耳熟能详了。你的确出众，当然，失去家人是很悲惨的，总感觉不完整，对吗？不过，生活得继续。我们没有倒下。你父母要是活着，一定会为你骄傲的。
13: 巴蒂米斯，你不是想把波特骗去做魔法部的暑期实习生吗？上次的那个男生，有去无回。还说我疯了呢。
12: 我还记得跟你们初次见面时，当时在我眼里你们毫无魔法天分，你们让我想起我自己。可瞧瞧现在，四年后的我们
11: 还是没有魔法天分。
12: 也许吧，不过我们拥有彼此，当然还有哈瑞，他即将成为最年轻的三强争霸赛冠军。万岁！哈哈哈哈。
8: 而且他不会是最后一个得采取措施。
13: 我不轻举妄动，在这种时候，魔法界需要坚强的领导团队。
8: 那就别辜负他们。
13: 三强争霸赛绝不取消，我可不能被人当作懦夫。
8: 真正的领导英明果敢，不在乎别人怎么想。
13: 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14: 对不起，先生们，看来你们的谈话已经没有什么私密性了。
8: 哦，哈瑞，真高兴又见面了。
6: 我一会儿再来，教授。
8: 哦，不必了，哈瑞。部长和我说完了，我一会儿就来。部长，您请吧。给您帽子。哈瑞，等我的时候，你随便吃点甘草糖吧。可我得提醒你，他们有点冲。

0: 教授，
1: 教授，
2: 伊戈尔·卡克洛夫，应你的要求，把你从阿兹卡班带出来，向委员会提供证据。如果你的证词有一定价值，本委员会极有可能考虑下令将你立刻释放。可目前你在魔法部的眼里仍然是一名被定了罪的食死徒，你接受这条件吗？
3: 接受，先生。
2: 你愿意提供什么？
3: 提供名字，先生。有个姓罗泽尔的，埃文·罗泽尔。
2: 罗泽尔已经死了，
4: 沙滩上我还挂彩了呢。
3: 我不知道。
2: 如果证人只能提供这些，
3: 不，还有卢克·乌德，他是个奸细。
2: 奥古斯特·卢克·乌德，神秘事务司的那个，
3: 对，就是他。他把魔法部的内部消息传递给神秘人。
2: 很好，委员会会权衡的。现在你还是被押回阿兹卡班。
3: 不，等等，求你了，我还有斯内普，塞弗勒斯·斯内普。
5: 这一点委员会很清楚，我也就此做过证。斯内普确实曾经是食死徒，可在伏地魔垮台之前就成了我们的线人，冒了不少风险。
6: 撒谎！
5: 今天他不再是食死徒了。
6: 人效忠黑魔王，
7: 肃静，肃静！
2: 如果证人无法向委员会提供任何真凭实据，那么本庭就此休庭。
3: 哦，不，我还知道一个，
2: 什么
3: 名字？
2: 你说，
3: 我知道这个人参加了围捕行动。并且他还使用了钻心咒，
6: 折磨了奥罗、弗兰克·隆巴顿和他的妻子。
2: 名字，快说出他的名字。
6: 巴蒂·克罗奇。
2: 小巴蒂。
8: 你好，父亲。
2: 你不是我儿子。
5: 好奇不是罪过 ，Harry， 可你应该谨慎行事。这是冥想盆，非常有用，尤其当脑子里装了太多事情的时候。它能让我重温经历过的往事，我一直不停地寻找小细节，被我忽略的细节。它能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可怕的事。每次快找到答案的时候，它就会溜走，真叫人发疯。
0: 教授，克劳奇先生的儿子，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5: 他被关进阿兹卡班，老巴蒂的心都碎了，可他别无选择，实在是铁证如山。问这干嘛？
0: 因为我曾经梦见过他。那是在暑假开学之前，我梦见我在一座房子里，伏地魔也在，只是他已经不成人形，虫尾巴也在那儿，还有克劳奇先生的儿子。
5: 后来还做过这样的梦吗？
0: 做过，内容都一样。教授，在这些梦里我看见的，您不会认为这些事真的发生了吧？
5: 你还是别老想着这些梦了，哈瑞。你最好还是把他们抛在脑后。
3: 这是个记号，塞弗勒斯，你我都清楚是什么意思。
9: 波特，干嘛这么急呀？
10: 恭喜你了，你在黑湖表现卓越。塞囊草是吗？
0: 是的。
9: 真是天才。那可是珍稀药草，塞囊草，在一般花园里可是找不到的，也找不到这个。知道这个吗？
0: 泡泡汁，对吗？
9: 这个叫吐真剂，只需三滴，连神秘人也会吐露他最阴暗的秘密。对学生不能使用这个，这是禁止的。然而，要是你再从我的私人储藏品里偷东西，我的手或许会一不小心让它滴进你的南瓜汁。
0: 我什么都没有偷过。
9: 不要对我撒谎。塞囊草无伤大雅，可非洲树蛇皮，还有草灵虫。你和你的朋友们再配置复方汤剂，等着吧，我会查出原因的。

0: 今天一早，摩迪教授把争霸赛奖杯藏在了迷宫里，只有他知道确切的位置。由于迪格里先生、托克先生成绩并列第一，他们将最先进入迷宫，然后是克隆先生。
1: 加油，
0: 库尔小姐！
1: 库隆，库隆，
0: 谁第一个碰到奖杯，谁就是冠军。我已安排人在周边巡逻，如果有选手想退出比赛，那么该选手只需用魔杖发射红色火花。选手们，现在过来，请快点。
2: 在迷宫里不会有龙，不会有深水怪物，不过到时候你们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人进入迷宫会发生一些变化，要尽力找奖杯，但一定得小心，在途中很有可能会失去自我。
0: 勇士们，做好准备。

芙蓉，Patrick了。

0: 趴下！快趴下！你死定了！
1: 不，住手！他中了魔法，塞德里克，放开我！他中了魔法。

0: Redacto!
1: 谢谢，
2: 别客气。
1: 我还以为你会丢下我不管。
2: 我是犹豫过。
3: 难关啊，
2: 大难关。
4: 快跑！
5: 去拿，你救我，你拿吧，
6: 一起拿，
5: 一二三。
1: 你没事吧？
2: 没事，你呢？
1: 这是哪儿？
2: 我来过这儿，
1: 这门钥匙，哈瑞，奖杯这门钥匙，
2: 我来过这儿，在梦里。塞德里克，得回奖杯那儿去，快！
1: 你说什么？哈瑞，怎么回事？
2: 回奖杯那儿去。
1: 你是谁？你想干嘛？
7: 干掉艾希。

附近的古物，无意的送出。还有呢，仆人的肉，自愿的捐献奉上。更有呢，仇敌的血。被强行夺取，黑魔头将获得重生。

0: 都休死。
1: 你的主人，只要我发现有您的信号或有传言说您的下落。
0: 有过信号我讲话的朋友，而且不只是传言。
1: 我向你保证，我的主人，我从未放弃我们的魔道。您不在，我只得天天在别人面前现出另一张脸，那只是我的假面具。
2: 可我回来了，
0: 是因为害怕，不是因为忠诚。不过这过去几个月，你还是派了些用场的重围吧。
2: 谢谢主人，谢谢。
0: 好个英俊少年！
3: 别碰他，
0: 哈瑞！哦，我差点忘了你在这儿，你正站在我父亲的尸骨上。你也不需要我介绍了，听说你的知名度差不多跟我一样高了。大难不死的男孩，你的传奇是谎言堆砌而成的。要我说出13年前那个夜晚的真相吗？要不要我说说到底是什么让我失去魔力的？要说是因为爱。当那位可爱的 Lily Pot 献出生命救出她的独生子，同时给予了最大限度的保护，我无法碰她。哦，那是一种古老的魔法，当时我早该预料到。不过没关系没关系，现在情况变，现在可以

0: 没想到你的几滴血有这么大用处吧？捡起魔杖，我将你捡起来！起来，起来！你应该学过如何决斗吧？首先，我们要互相鞠躬。来吧，哈瑞，礼节是必须要遵守的。 邓布利多可不希望你忘了风度，对吗？我说，鞠躬！来吧，克鲁西奥！克鲁西奥！好样的，父母会骄傲的，尤其是你那个猎种马狗母亲。Expelliarmus！我把你杀了。 哈利波特，我要把你毁了。过了今晚，再也没有人会质疑我的力量了。过了今晚，如果人们说起你，他们只会说你是如何求我杀死，而我仁慈地答应了你的请求。起来！啊啊啊啊
1: 不许你把玫瑰说，Harry Potter！我杀你的时候，你得看着我，我要看见那光从你。

0: 没事了，海梅，没事，他回家了，你们俩都回家了，
1: 让大家都坐在原位。那个男孩被杀了，必须把尸体挪走，当不利多，这儿人太多了，让我过去，让我过去，让我过去。
2: 我的儿子，放下来，冷静，别打仗，走。
0: 不！
2: 好了，没事的，有我呢，有我呢，好吧，冷静。
0: 我的儿子。

0: 你还好吧，波特？疼不疼？疼吗？现在好些了。我可以帮你看看。奖杯是门钥匙，被人施了魔法。
1: 说说那经历，他什么样？
0: 谁？
1: 那黑魔头。站在他面前，是什么感觉？
0: 不知道，就好像掉进了我的梦里，掉进了噩梦。

0: 有其他人吗？墓地还有其他人吗？
1: 这我。我想。我没跟您提过墓地的事，教授。
0: 龙可真是神奇的生物啊。要不是我提醒，海格那个大蠢蛋能把你带进森林吗？那个塞德里克·蒂格里告诉你在水下打开蛋也是先听我的指点，还有那位龙巴顿这个弱智，要不是我给了他那本书，他能教你用塞囊草吗？哎，
1: 从一开始就是你，你把我的名字放进火焰杯，你对克罗姆施咒，

0: 是我一手操纵的，今晚你去了那墓地，达到了我们的目的，现在任务完成了。你的血正流淌在黑魔头的身体里，想想他会如何奖励我。当他得知我已经永远的。
1: 消灭了伟大的哈维·波特。西文纳斯，喝下去吧。知道我是谁？阿布斯·丹布利多，
2: 你是阿拉斯托莫迪，是吗？
1: 不，他在这屋里吗？他在这屋里吗？哦，哈维，快闪开！

0: 你没事吧，拉斯托？对不起呀，布斯。
1: 那么假目的是？复方汤剂，现在知道是谁偷你的东西了，一会儿把你弄上来。
2: 我给你看，你也给我看。你的手臂，
0: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伏地魔卷土重来了。
2: 对不起，没能阻止他们。
0: 给阿兹卡班送信，这儿有他们的越狱犯。
2: 我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0: 也许吧，我可不崇拜你这样的英雄。

今天我们蒙受了一个无比巨大的损失。塞德里克·迪格里生前学习勤奋刻苦，待人公正善良，最重要的，他是一个忠诚可靠的朋友。现在我想你们有权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其实杀害塞德里克·迪格里的正是伏地魔。魔法部并不希望我把这告诉你们，可隐瞒真相对死者是极大的侮辱。这悲痛，这失去他的巨大悲痛提醒我，提醒我们，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说着不同的语言，可我们的心却连在一起。正因为这些事，本学年我们建立的友谊将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得记住，塞德里克·迪格里不会白白牺牲。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永远怀念一个男孩，他善良、诚实、勇敢、真诚，直到生命的最后。

0: 我从不喜欢这些帘子，四年级的时候放火烧过它们，当然那是意外。这学年我让你遭遇了不少危险，很抱歉。教授，我在墓地的时候有那么一刻，那时。
1: 伏地魔的魔杖和我的像是连在一起，
0: 那是闪回咒。那晚你见到父母了，对吗？他们又出现了。
1: 对，
0: 没有让人起死回生的魔咒，这你知道。长路漫漫，充满艰险，我们即将面临选择，选择正确。
2: 还是轻松。你要记住，你在这儿有朋友，你不孤单。这是给你的，给我写信，答应。
3: 再见，再见，洛恩。

0: 在霍格沃茨会有平静的一学年吗？不会，不会，对我也这么想。哎，没龙的日子多没劲啊！
1: 一切都要改变了，对吗？是的。暑假给我写信，你们答应我。
0: 我不写，这你知道的。
1: 哈瑞会写，对吗？
2: 写，每星期都写。<笑>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晨泽，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呢？说起希区柯克经典作品《西北偏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段飞机追杀的戏份。当男主角站在空旷的玉米地，望着天空中的飞机猛然冲向自己时，屏幕外的我紧张的心仿佛都提到了嗓子眼，那种直面飞机扑面而来的冲击感至今都令我心有余悸。本周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口碑佳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卡普兰先生，
4: 我想要知道你对我们的计划知道多少。
2: 我不是卡普兰，我是个广告商，我的名字是桑希尔，伯爵桑希尔。
4: 再这样继续欺骗我们就太没意思了，这样下去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
2: 他们想杀我。您认识这个人吗？
5: 你是罗杰·桑希尔，住麦迪逊大街，登在美国各大报纸头版的通缉杀人犯。

0: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西北偏北》。
1: 我一直认为将传统文化与电影艺术相结合是一件特别不容易且了不起的事情。

0: 我觉得这意味着要打破时空的界限，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的生活中，焕发光彩。如果我是创作者，那么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工作。武侠片《挡马夺刀》中就融入了黄梅戏、昆曲、越剧、京剧等传统文化，将戏曲与动作戏巧妙结合，看点十足。感兴趣的朋友一定准时收看。
1: 话说国朝雍亲三年，杨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杨老英雄之父未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
2: 小妹此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金灯。
3: 女扮男装，
4: 你到底是谁？
3: 在下焦光甫。
1: 喊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5: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2: 定要拿着金刀为父兄报仇。
6: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7: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8: 8月2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挡马夺刀》。
9: 生命需要充电，
10: 生活需要节电，
1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2: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4: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5: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4: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一提到特工主题的电影，我就特别兴奋，因为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难接触到的职业，给我的印象就是既有顶尖的技术含量，又极具神秘感，所以是我特别向往饰演的一类角色。本周佳片有约就将播出动作喜剧片《王牌特工：特工学院》，片中既有精彩的动作戏，又兼具搞笑、幽默，趣味十足，期待大家的收看。
2: 你生在一条没有金汤匙的路上，但你可以换条路走。你准备好适应和学习，你就能改变。
3: 你是谁？
2: 帮你脱罪的人。
3: 你喜欢间谍片吧，迪威尔先生？啊，我小时候的梦想是长大以后当间谍，优雅的间谍。
2: 我认为现在的间谍电影都太严肃了。
4: 你们即将面对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招聘面试。能顶住压力、化解危机的才是皇家特工。
5: 抱歉，我得去拯救世界了。
0: 8月2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王牌特工：特工学院》。
1: 我一直认为将传统文化与电影艺术相结合是一件特别不容易且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这意味着要打破时空的界限，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的生活中，焕发光彩。如果我是创作者，那么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工作。武侠片《挡马夺刀》中就融入了黄梅戏、昆曲、越剧、京剧等传统文化，将戏曲与动作戏巧妙结合，看点十足。感兴趣的朋友一定准时收看。
6: 话说国朝雍亲三年，养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养老英雄之父未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
7: 小妹辞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荆州。
8: 万难庄，
9: 你到底是谁？
8: 在下焦光甫。
10: 喊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11: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7: 我定要拿着金刀为父兄报仇。
12: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10: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0: 8月2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挡马夺刀》。
13: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4: 咱们是六马组合，
13: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15: 我跟他完全不熟。
13: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6: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唐鑫。

0: 《波罗》《无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 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 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人为什么不能像蝉一样？
2: 没退一寸壳，最后的一次寻声。残疾人不是人噻！
3: 我们是拉鲁大神，结果是哈巴儿嗦。
4: 你生活是老的，啥？
2: 刘聪，那都是你的命，也是我的命。
1: 我在人群里跟各种各样的目光撞上，有怜悯我的，有恐惧我的，也有厌恶我的。

0: 责任。
1: 你有责任。

0: 来吧，
1: 师傅。我走了那个抗氧中心，环境之巴适。要不是你妈求我，肯定是不带回来。哎呦，你看，我就刚刚搬出去一年多，泡菜坛子都剩花了。这个家呀，要是没得我，分分钟完蛋嘞。我跟你说，幺儿。本地人买衣服，我们聪明的人都是买纱巾，花钱不多，想换就换，心情每天都不重样。哎，你刚刚在天台上做啥子啊？
0: 我在看天，
1: 看天。

0: 练得真好。老早喊你妈妈坐就停了，啥子年代了，浪费钱是。
1: 喂，找哪个？
0: 是。
1: 哦哦，等一下哈，嘿，
0: 走。给培训机构投个简历啊。他妈喊你下周去试讲，去不去？
2: 去。
3: 哎，可以噻。
1: 哎呦，这个雨下的，哎呦，都全到了啊！哎，我孙儿刘春和，今年高考超一本线80多分，正在等录取通知书。
4: 他那么凶啊？他不是脑瘫的哇？
1: 脑瘫不差吧？来介绍哈，那些都是外婆合唱团的骨干线，多谢大家来帮我们春和过生日哈，祝你生

0: 场地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哈，进公园比入小区好，至少不被举报扰民噻。大家的看法呢？
1: 我没得意见，听你的哈。
2: 那我也不得。
0: 作为实力派的唱将，我在哪个地方练我都不去。至于说演出的机会哈，
3: 还是老规矩嘛，在我儿超市买点米面。

0: 哟，说个亲戚朋友去，
1: 喊他们到公园来看我们表演噻。
2: 来，再走一个。
3: 对，走一个，我走过。
4: 走过，走过。
5: 来，走一个，
3: 走过，走过。
0: 嗯，好，哎，来。

0: 哎呦，没得事哈，他吞咽了那就行。想开，好了好了，坐好。没得事啊，没得事。老二，哎呀，跟外婆说话不？啊，老二到家来。刘成河，哎呀，这个样子回去找他妈看到，肯定把老子骂安逸。
1: 那就等会儿再上去噻，我要多陪你站下子。
2: 你们在做啥子？
0: 居然带他去喝酒！哎呀，我是带他出去吃饭，顺便喝了两口。
2: 我不是跟你说了的吗？刘成河要复读，天天都要复习做卷子。你把他弄成那个样子，他还啷个读？
0: 哎呀，那就不学了嘛！一个晚上不学又咋子嘛？他基础又不差。再说，今天还是他生日。
2: 他不过生日。
0: 这么多年了，你到底在怕啥子嘛？哇，你要过生日见不得人的事啊！
2: 你说我怕啥子？你当然不晓得我怕啥子。你连我那么多年是啷个活过来的，你都不晓得。
0: 田老爷，你讲点良心噻！刘春和八个月大，就是我在帮你带噻。要不是我，你早就把他扔到垃圾桶头里喂狗去了。
2: 对，要不是你，我晓得刚生的娃儿可以扔到垃圾桶头去喂狗啊！你当初不都是那样子对我的吗？
0: 你放屁！
3: 我的梦想。
0: 啥子？啥子事了？

0: 你是不是又在搞啥子鬼面堂嘛？
1: 鬼面堂，我在耍游戏。
0: 耍游戏，鬼才信你！你为啥子不敢给我看？
1: 手机是我的隐私品，啥子给你看了噻？
0: 你还能有啥隐私啊？你还能有啥隐私？除了搞那些鬼面堂，你给我看。
1: 哎呀，你在侵犯人家的隐私，你晓不晓得？
0: 你能有啥隐私？
1: 啊，我啥子恐怖隐私？
2: 我有啥隐私？
1: 你看。
0: 中国，

0: 今儿上半天呢，除了锻炼哈嗓子，你再加上哈你的鞋子，晓得不？
1: 啊，
0: 这个座位的肯定是因为那个自己问题影响到了分儿。下午2点再盯到他刷头数学题，120分钟，看到时间。嗯。做完了可以再热个牛奶给他喝。
1: 大家好，我叫刘春和。下面我们来看一首诗：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野雪牡丹开。 这首诗的名字叫《苔》，它是晋朝大才子袁枚所作。有没有同学知道苔长什么样子？有没有同学知道？
2: 安静。
1: 好，听老师上课。你说，青青的。啊，青报。我们看，同学们可以在春夏的雨后，去墙根底下，直接缝隙里，仔细的找找看，那一抹新绿，真是小小的。 温和的，郁郁葱葱的。我们看，夹岛，夕阳飘白露，树影扫青苔。白居易，鸟栖红叶树，月照青苔地。刘禹锡，百亩田中。 半世苔，桃花尽致，菜花开，都是佳句，但都只是点缀。苔，在他们的诗中，只是配角，而唯独袁枚的笔下，苔有了具象的人格。
0: 哪怕阳光照不到的阴暗处，
1: 它也在奋力生长。哪怕它如米粒一般的大小，它也不自暴自弃，不自惭形秽。它凭借着一己之力，活出了不输牡丹的尊严。你讲的太好了，你看。
3: 刘春和，
4: 对，谢谢你今天过来啊！你真的讲得很好，我们都很喜欢，很棒，很棒，真的。
3: 好。
4: 但是我们确实也要考虑一下，就是孩子们的一些感受。
3: 妈妈很喜欢的。
4: 是他
3: 都很喜欢。
4: 对对对，他很好，但是他的这个身体情况，他上了讲台，确实
3: 身体是不太理想。
4: 啊，真的是。

0: 哎，来来来，没得啥子事，是一碗肥肠粉儿解决不到嘞。
1: 老板，一个，
0: 有，就再加一个，我解释啊。
1: 那个培训中心，轻松一件，没啥子前途嘞。
2: 我们电视门口。

0: 下午去公园拍脸哈，我也好消息要说。吴主任，
1: 有啥子？我有事哈。
0: 哪个叫你们郑州老子？我那天说在我那儿超市摆了米面油，我也个人说老子的。
1: 你们晓不晓得，歌手这个药的重要性？半条锣鼓半台戏，演出的所有人都要听鼓手指挥。
0: 老子明天就告诉你，除非咱老子条件不然的话，老子愿意跟合唱团。
2: 西安有一家演出公司看到我发到网站上的短视频，想邀请我们去西安进行巡回演出。
0: 可以，
2: 对方表示我们需要的观众，他们来组织。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在稻田米面油邀请观众了。
3: 哦，高不高兴？
4: 高兴高兴，那可以可以，
2: 还可以去旅游是吧？
3: 对吧？
5: 说，
2: 那
3: 老刁的鼓手的问题咋个办呢？你说呢？
5: 就是嘛，你鼓手演出咋办嘛？
6: 也是个问题。
2: 鼓手有啥子了不起嘛？我分分钟找一个出来，没他龟儿子的。
3: 哎，我来。
2: 嗨，红哥啊。
3: 你不是疯哥，
2: 不是，我觉得是。怎么样了嘛？人死翘了。
3: 哎，老赵啊，你把川剧团那个退休鼓手老李的电话给我发过来嘛，我没有演出到他。
2: 啥子？你是裁缝？
3: 你练不练？
2: 拜拜。
3: 嗯，要。
2: 啥子？
7: 我这儿有个现成的甄选，哎，还有你咋不早点说嘛？哪个嘛？哪个？我就是来问问打工哥。你打不了，上幼儿园的时候每天坐不吃饭，你不能随便管孩子，叫他光着膀儿呢。都是一样的嘛。差不一样嘛，不都是考？
8: 请您依次下车，下车请注意安全。 谢谢啊，谢谢。
2: 幺儿。
3: 开车嘞，
2: 幺儿，
3: 没事嘛。
2: 在哪儿没得？啊，前面坐。
3: 没得事哈。
2: 坐人坐稳扶好嘛，硬是哎呀。像你这种身体情况，少来挤公交车嘛，硬是。
3: 你说啥子屁话？
2: 我还搞人坐稳扶好，凭
3: 啥子不给他坐公交啊？啊，残疾人不是人是啊？
2: 哪说不是人了嘛？你是想多了硬是哎呀。
3: 给他道歉。
2: 我倒是才帮我打，
3: 给你松开呀，这都是事儿呀，哥哥。你给他道歉是？你给他道歉是？哥们，不要耽误大家时间嘞。哪个说屁话啊？啊？没意思。快点儿。你没跟那个意思呀？赶时间啊，干嘛？没意思。走嘛，走嘛。走嘛。那个。 慢点吃。嗯，喝点水。春花，今天练了吃没得？
9: 练了，特别好。中饭都不想吃，喊他好多次都听不到，这种反应就是完全的笑里直哭。
3: 我在帮你联系复读的事情，你要是再考的话，一定要填一个离家。

0: 是你打的熊，你听到没有？
1: 我吃饱了。
2: 这是怎么烧嘞？啊？那、啊，你要多吃点蛋白质。
0: 哎呀，好吃的高，我是空
2: 巴。营养是。
3: 关键的是你想啥子时候跟周总说？
0: 过段时间再说。医生说我要是血糖控制不好，容易流产。
3: 所以人家说，这都莫哭了，是妈妈带的好处。
0: 我真最轻松。
3: 就是，
0: 尤其是像你能够。
3: 像我那个，是哪个？你想了解我是？人家是心疼你嘛，好不好？听不出来。
0: 我不了解你，你也不了解我。我们两个都过了最该相互了解的时候。怪哪个嘞？

0: 你真的不该谢。
1: 该谢？能不会有结果了呀？
0: 谢就是结果。我觉得骗人不太好。我们明白前面的消息了吗？
1: 燕儿，你是不是个男人？
0: 是啥？
1: 那你记到起，是男人，尤其是成熟的男人，都是要说瞎话的。
0: 啊，
1: 来，选一个股。
0: 啊，
1: 哎呀。小儿，你先把我们撑几天嘛，等老调回来你就撤嘛。你看我们好不容易先等了一个正儿八经的演出的机会。
0: 不可能。
1: 小儿，我们需要你。我们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需要你啊，小儿。
0: 真的吗？那就给我来个架子鼓吧。
1: 嗯。

0: 到没嘛？哎呦，他那个孙儿要把股学会了，茄子黄瓜都凉了。
1: 你咋老说这句话呢？刘春和他本来就已经很紧张。
0: 不是他紧张，关我啥子事呢？你弄个哈不来打鼓嘛，就是在耽误大家的时间嘛。
2: 我再说一遍哈，刘春和是老坛，不是哈不。
0: 反正都是拿不起鼓槌的瓜娃子嘛，有啥子区别呢？
1: 区别就是老子很上进。
3: 他走了又习惯。

0: 带回去好好教育啊！
1: 好大年纪了嘛，不守好，天天去守别个打架。我没有打架，我是全家的。
2: 你们几个啥个说？我儿不女哈，单身。你呢？
3: 我不当，我女儿晓得了肯定要骂死我嘞，家都光荣散了。
4: 知道错了，就握个手，互相道个歉嘛，啊？
2: 对不起哈，是我先把话说拐了。

0: 哎呀，那个骷髅架架能不能丢了嘛？为啥老要放到屋头啊？
1: 嗯，
0: 晦气得很。哎。

0: 我和你爸爸有事要出去一段时间，可能忧郁症之后，你在屋头好好复习啊，把外婆看好，莫让她又遭诈骗电话骗，啊。
1: 啥子事情了？要骗那么久？
0: 我睡了，出门把灯关了。
1: 喝完没得？啊，喝完了。快睡觉睡觉。如果师大给我发录取通知书，我能不能去？师大不行。为啥子嘛？
0: 我不想你去外地。
1: 高铁最快，你给我半个钟头就能到了。
0: 我说不行就不行。如果你非要去，那我不得给你交钱。
2: 睡觉啊，燕儿，外婆最近的基金涨得还可以哈，等涨得不赔的时候，就掏钱给你交学费。

0: 天气预报说这儿30%的降水概率啊。来，该穿那个。
1: 要是下雨的话，外面件再加件这个薄衬衫。
2: 哎，幼儿，你今年20岁噻？
3: 哥，
2: 外面的只有2岁。
0: 快点洗漱。
4: 春花，你看，我上个月退休金都没领到，到社保局问呢，说在线上下载一个啥子验证嘛，证明我还活到现在。哦，要不然啊，以后啊，退休金都领不到了。哎，
5: 老年人，老年人，
6: 老年人。看镜头。上次吧。啊。左右摇头，把嘴巴闭到。好了，哦，
7: 聪明，聪明，聪明，聪明，聪明，聪明，聪明，聪明，聪明，聪明，聪明，聪
8: 明，
9: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要紧的，文涛，让他歇一下子，一会儿好大鼓哈，散了散了散了。
0: 大鼓好玩吗？
6: 好玩。你不用这样拿，
0: 我觉得这么拿很酷啊。
9: 他来做啥子呢？
10: 听说你们找到新鼓手了？
4: 你听哪个说的哦？
10: 肯定是不同意这个决议的队员噻。
11: 我没说哈，我就是。
9: 换鼓手是大家共同的决定哈。
10: 我没道是哪路大神，结果是个哈巴儿嗦。
9: 哎，老道你不要乱说哈，人家刘聪和他不是哈巴儿，他只是脑瘫。
10: 脑瘫打啥子鼓呢？指拇儿都撑不直，用力都是错的，节奏也是乱的。你自己说是不是啊？
6: 是。
10: 啥叫打鼓？这个才叫打鼓嘛！
0: 面。
4: 好好好

0: 今天都来这公园排练吗？我们二星六下午2点到4点就在那个亭子里面。啊。嗯。你们呢？我说不准，看我妈的安排。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
0: 刘春和，我叫雅雅，我挺喜欢看你打鼓的，加个微信。你不愿意？
1: 不是，还没有微信。嗯。
0: 那你平时怎么跟人联系啊？我用手表联系。对不起。
1: 你是还没毕业呢吗？
0: 不是，我已经高中毕业了，我20岁了。
1: 再见哈，毕业生。
0: 再见。
2: 哎呦，田老爷，我腿都蹲麻了，你才能出个名字。

0: 丫丫，你等等我。丫丫，你跑慢点儿。丫丫，你举个路灯干什么呀？
1: 看清楚，这是火把。 跑步还挺帅的，
0: 我不仅会跑步，我还会翻跟头。

0: 宫廷玉液酒，
1: 你压着我的手，
0: 这酒怎么样？

0: 赶紧去数啥？
1: 你先出去吧。出去。

0: 也在学校上过什么卫生课噻？
1: 上过。
0: 我外婆就不多说啥子了。我其实男娃娃嘞，到了一定的年龄，有那种反应是很正常的，证明你的身体机能很健康。如果你小，
1: 一会儿我想去咖啡馆应聘。
0: 咖啡馆？
1: 嗯。
0: 你不是一直在找培训机构老师的兼职吗？
1: 我就试一下了嘛。
0: 想赶快挣钱耍朋友噻？
1: 我想挣钱上大学。
0: 那个旧手机你先拿去用，找工作就不要再带小点赞。哎，真的不要我跟你骑啊？
1: 不要动，
0: 你慢慢走啊，不要急哈啊。

0: 递给了我。
1: 嗯，谢谢。谢谢在先。你好，先生这边帮你点单。
2: 你好，我想要招聘，我的简历。
1: 好的，你稍等一下。
2: 谢谢。
1: 店长这边有应聘的。
3: 刘春和。
2: 对。
3: 你这样怎么弄的？
2: 我这个叫脑瘫。神经病学最古老的威胁致命。
3: 万两来客人了。哎，你能站多久？
2: 哦，一直站。
3: 走多远呢？
2: 我连续走十几分钟，然后休息一下，接着走。
3: 给我看一下吧。是这样的啊。服务员的工作要记很多咖啡的种类、价格，还要学会收银、冲泡和洗盘子，对体力、智力和情商都有要求。你这个样子，我要确认你行不行？

各位，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个爆菜鸟。今天我请您去朝阳沟进行找中路的小花匠、小厨子、小师傅，那中路家长起来了三花香的腊肉小肠，吃的素盘、熏鸡排肚、清蒸八宝猪、江米两虾子。八里地、广安土、鲁迅家、卢子河、熏鸡排肚、山盟云雨、清蒸海芝麻。

大难带来了个狼嘛，手里递了个红军糖嘛，大北边来了个哑巴，叫里边这个喇叭，递了这糖了的喇叭，用那手里的糖嘛，会哑巴，叫里边这的喇叭，别这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糖嘛，叫里的糖嘛。递了这他们的喇叭急了，用那手里的他们大哑巴，用里别的喇叭，别的喇叭的哑巴也急了，那手里的喇叭打了喇叭一喇叭。

0: 其实我只想找个普通人。
1: 我是个记性很好的普通人。
2: 你好

0: 又发现我嘞。
1: 我出门就发现了，我晓得你肯定会跟到我。
0: 应聘的咋样嘛？没得事啊，不要你绝对是他们的损失。专家都说了哈，喝咖啡有患心脏病的风险哈，年轻人都该喝茶了。咖啡因没啥钱，迟早要倒闭嘞。
1: 外婆，
0: 嗯，
1: 我要去开张自己的银行卡。
0: 啥子啊？
1: 我开工资是。
0: 嗯。你知道吧，你应聘上了。刘春火，你要成大款了，你有钱买自己喜欢的衣服，换自己的手机，还可以上自己喜欢的大学。
1: 不对，外婆，不只是钱，我有工作，我是真年长。
0: 对，
1: 嗯，
0: 对头，
1: 对呀。
0: 就是就是。

0: 我是高兴了，高兴的眼泪好像没得事。我想别，太烦了。但是。
1: 又出来光明先生，有本事裤子扎了，你那小说穿成好看点。哎呀，
2: 像老子去保证，我真的没穿将军扎衣服。
1: 我刚才太亢奋了，没控制好自己。
3: 就是
1: 不相信。
3: 哎，
1: 除非你把老长的裤子扎了。
3: 哎呀，老表，老表。 哎，他们又吵架了。

0: 曾管。
1: 吓我一跳。
0: 啊，跟。
2: 孩子。
1: 来了。

0: 分。
1: 我最后搜索你要下载的那个软件，上面有两个字是安装。
0: 哎，那个纸巾嘛，
2: 害羞了。但不见过的男人比你错过的家家都多。

0: 喂，
1: 这帮咋子啦？
0: 存货，刚刚还溜来，正在看书。
1: 注意劳逸结合，也不要耍，弄得太憨了哈。
0: 哎，放心吧，我给他安排的巴巴适适的。
1: 我给他约了一个康复科的号，下周20:30，你带他去复查，别忘迟到哦。
0: 不会嘞，存货，存货。他要看书了哈。再见了哈。妈妈得哈。不行，山上还有学习时还在吵一会儿。
2: 好，
0: 快去过。再吵就老了。
2: 来。
0: 葱葱都没放的嘛。
2: 对。
0: 开
2: 头哈，春花，你晓得啥子弹板不？那可是很考技术的，打鼓的坐姿很重要。你看你身体这么单薄，坐都坐不稳，
0: 听打鼓了吗？
2: 还有那个年纪、单节、滚动，这些都要。
0: 我陪你去。
2: 走，我说嘛，还有那个四音符、八音符，这个一台演出比指挥的下得不吗？

0: 妈妈，牛奶买好了，大概半小时送到，你记得放冰箱头哈。
1: 你跟你妈妈关系真好。
0: 她给我发工资的。我现在的工作相当于是全职女儿。不过可能很快我就要失业了。
1: 为什么？
0: 我们相处了一年多，发现彼此早就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你这么多书啊，你都看过吗？
1: 你衣柜里的衣服你都穿过吗？
0: 那倒没有。
1: 我都看过。你手脚不方便的时候，我看书就会变得容易起来了吗？
2: 哎呀，不要！我抢了话筒。这个世界上就没得不放花椒的麻辣油。
3: 那也不能放那么多啊，麻得不得层次。
4: 还要好久开饭嘛。
5: 还有最后一个菜，

0: 柳春和跟丫丫呢？
1: 到卧室去了。
0: 动作这么快，你从哪儿抄了这些诗啊？
2: 这里，
0: 你写的。
2: 对，
0: 这些诗都是你写的。嗯，你还会写诗呢，柳春和。你太厉害了吧。

0: 送给你。
1: 你是高耸入云的诚心，我是穿行于孤寂之河的怪人。就这两句。
0: 剩下的我还得酝酿酝酿。
1: 喜欢，收下了。你这盒子什么呀？还挺可爱的。
0: 这装的是骨灰。
1: 什么骨灰？
0: 雷震子的骨灰。
1: 雷震子是谁啊？
0: 雷震子是我养的一只流浪猫，我在路边捡到了它，它只有三条腿，它走起路来跟我很像，我就把它收养了。我养了它5年多，然后它就走了。

0: 喂，
1: 你们在说啥子？
0: 啊，我们这准备吃饭嘞，你咋凉了啊？
1: 快开门，我没带钥匙。
0: 啥子？
2: 你咋个回来了？
3: 开饭喽！
4: 开饭喽！
5: 哎呦，好不
4: 开饭
5: 爽！
4: 了，开饭了！
5: 哎呀，我肚子早就……
0: 我合唱团的队友先。
2: 哎，给你们介绍哈，我女儿。
6: 你会不会过？
0: 嗯。

0: 那还是先生，你问我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以为我们除了吃喝拉撒没有别的事情。你在做啥子？
1: 比如我们。
0: 来，林水哈，看，我石头。哎呀，不晓得。你们为啥子一直都没去康复科？啊？哎呦，
2: 这个怪我哈。我们合唱团排练，我搞忘时间了。没得事啊，下盘我带他直接去医院找罗医生讲好就可以了。
0: 刚刚在你屋头那个女娃儿是哪个？
2: 啊？那是我的同学。
0: 不是。
1: 他学校的同学我都认得到，那个女的我不认识。
0: 哎呀，其他班嘞，那个女子也在复读，他们两个月都一起看书。
1: 我没有看书，我一直都没看，我根本就不想复读。
0: 那你想干啥子？
1: 我上大学啊，我报了师范，我还去咖啡馆打工子。
0: 你好久去咖啡馆打工？
1: 你晓得不？哎，你们两个到底有些啥子事情瞒到起我的？我都晓得，把娃儿交给你，你根本就带不好的。你不要和外婆，那是我自己的决定。读师范的钱我自己会挣。
0: 那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
1: 是啥子问题嘛？
0: 人家不可能让你收到录取通知书。
1: 我符合他们的录取条件。
0: 就算是给你发了录取通知书，那将来啊，你可以去当老师吗？
1: 我没啥子不能嘛。
0: 老师要站在讲台上，要面对那么多的学生和家长，你得行吗？人家正常生都还招不过来，人家为啥子要招你这样子的啊？

0: 好嘛，
1: 是哪个把我生成这个样子的嘛？
2: 幺儿，
1: 我这样是因为哪个嘛？
2: 幺儿，你敢不敢讲嘛？

恒生大道。

0: 你妈走了，吃点饭啊。
1: 我去考个驾照，咋样？
0: 咋子？想跑到医院来？
1: 要坐月，才能上车子医院。

0: 弟你不要紧张。
1: 哎呀，不是，哎呀，不是，真是。

0: 真是装都贵了，听说坐公交屁事都没得，就那个车晕得不行嘞。
1: 像你们拉架子一般是干啥子呢？
0: 开车子，未必开飞机啊。你慢点摇啊！哎呦，
2: 开飞机。
3: 春和一票，老刁一票，
4: 对的，
3: 老刁一票，刘春和。
5: 你说你个春狗子娃，为啥子非要跑到老娘合唱团来凑热闹？
3: 老刁，老刁，刘春和，刘春和一票。老刁一票，
6: 好，好，
3: 刘春和一票，
7: 老刁，
3: 老刁一票，
8: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9: 哎呀，你要快，
7: 老刁。
0: 哎，哎，是的，是的。哎，救护车刚把他拉走哈，赶快去人民医院。
10: 要等好久？不是，生意重要还是你老汉儿重要？喂，

0: 幺二。
1: 我跟咖啡馆签好家了，我今天不签了，我等老脚出来。
0: 幺二。你当哥哥了。想不想去看一下？
2: 对呀，我想扶他上厕所。进来。
3: 都还没住院，咋就跑了？
2: 昨天太辛苦才没带好，医生怕是胎盘早破，就提前破出来了。早上拔了导管，一直都没尿出来。
3: 我不查。
2: 再尿不出来就查回去。

嗯。

他为啥子没得人跟我说过？你妈来是血糖高，后来又流产的迹象，医生喊他去住院保胎，还不晓得能不能保住。

0: 老婆把我生成这个样子了吗？你敢不敢刁蛮？明明是你们当父母的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明明是你们犯的错，这么多年我承担了，我慢慢在接受，我也一直在试着接受。然后你又一遍一遍跑来提醒我，刘春火，你就是个应该被关在动物园里头的大猩猩，千万不要想着跑出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那只会让饲养你的人觉得丢脸。好嘛，外头的人是躲你、怕你、笑话你，你的妈妈才是真正厌恶你、看不起你的那个。我晓得我是这个不同多余的人，我一直都晓得的嘛。那为啥子你还要装作一副特别在乎我的样子呢？我觉得你特别恶心那头鹿，你特别的虚伪。
1: 我都是虚伪，我都是不看不上你，我都是不在乎你，不在乎你，刘春火，那都是你的命，也是我的命。
0: 我从来都不想要这个命。
2: 下次老公啊，路边去。
1: 你干不干啥子？你不要命了？
3: 是的，我们咖啡馆即将推出一款爱心牛轧糖，是由我们脑瘫员工刘春和亲手制作的。小团圆咖啡馆始终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目的是帮助更多残疾人实现丰富圆满。
2: 要生的水，你看来找不着那个脑瘫吗？
4: 小声点儿，
2: 听不懂。
4: 万一你给我听到了呢？
5: 还行吧，刚才那个。
6: 挺好的，挺好的。
5: 没说错话吧？
6: 没有，没有，很棒，很棒。
5: 然后给你们准备了个礼物。
1: 真的就跳绳？哎，你说都不
6: 懂了你。来。
0: 你好。
4: 吓我一跳！我陪我妈体检呢，我一出来看到你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我还以为你出什么大事儿了。
0: 谢谢。
4: 你点都没看出来啊？
7: 不是，我上次看他，其实还是挺明显的。
4: 难道你以为他长胖了？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想到他会再生一个小孩？
0: 我想过，但真的生了，有点不太相信。
4: 这是他们的自由啊，想不想生，生几个，什么时候生，这其实都是他们的自由。
0: 他们的自由也不该管我考什么大学，去什么城市，我穿什么衣服也不应该管我。
4: 对啊，不该管啊，所以你就不要变成跟他们一样双标自私的大人。
0: 我不会。

0: 我去上个厕所。
1: 嗯。

你是高三入园的晨星，而我是穿行于古迹之河的怪人。索桥上的刽子手在扼杀幻梦，河堤传来的枪声处决了情欲。我拿着一个破旧的地址，上面说这孤独尽头的山岗能邂逅你最美的模样，可现在沸腾的心已日渐麻木，我的身体在肉眼可见的苍老，我即将忘记自己困于这里的时间。

0: 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0: 冬谷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冬谷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2: 美汁源果粒橙，

0: 先挂了哈。啊，拜拜啊。燕儿回来了。饿了啊？
1: 哦不，我吃过了。
0: 哎呦，啥子啊？
1: 给我妈的礼物。
0: 给你妈的礼物？啥子哎？
1: 我做的糖。
0: 你做的？
1: 我做的。
0: 哎呦，这是你做的？好吃。没有，你妈血糖还没恢复，吃不了糖子。漂亮啊，
2: 燕儿，你太聪明了，嗦。
1: 啥子味道？
0: 哎呦，我的蹄花儿。

咋子了，燕儿？燕儿，咋子了？啊！哎呀，你这是什么猪？燕儿，咋的？你干啥呢？你疯了你？你干啥呢？燕儿？你疯了，

0: 走，
1: 哎，太冷了，到哪儿去？路都走不成长，
0: 出去再找一下。
1: 不行，燕儿，累了。

0: 主要是找不到他，我们的生活能不能好过点？
1: 可能那是无法想象的另一种人生。

不能说话。你抢救的时候气管切开了，伤口要恢复一段时间啊。最近一直做梦，梦到生你的那一天，三个医生摁到我的肚子让我施力，我施力了，黑气施力了，啷个做他们都不对，他们说我不会用力。这么多年我不敢给你过生日，也不敢给你办残疾证，就是怕想起这句话，生妹妹的时候还是想起了，想起我不会死的，又怕自己做错了啥子，从何？那天妈妈不是要推你，我是紧张，我害怕，那是妈妈最后一次做妈妈的机会了，我不想再有任何的遗憾。春花，妈妈对不起你。

0: 鬼呀、啊！
1: 关二爷，平时我愿意，今天我就是你。

你说，人为什么不能像蝉一样，每蜕一寸壳，就获得一次新生呢？

灵儿，你喝。你咋还没睡嘞？

0: 你这里还懂不？
1: 不同咯，就是有点怕风。
0: 你从来没讲过，这到底是咋过来的嘛？
1: 外婆才去西藏的时候是开餐馆的。有一天我正在办账，嗖，咱们家的账单，嚓，停在我脖子上，扭起。我说：“这是我女儿的奶粉钱，不能给你。”血就抽出来
0: 了。然后呢？
1: 刚好一个卡车司机路过，就
0: 我妈晓得不？
1: 死都不会叫她知道的。不想她难受。也怕她不难受。孩子生你买得起啊？他没跟你说怀孕的事，是因为他不晓得咋个跟你开口。你可能觉得你妈妈对你的态度不算是个好妈妈，其实真的不能怪他，因为没人教他咋个做个好妈妈。我21岁就生下了他。刚坐月子，他爸就跟我闹离婚，跟别个跑了。我就一个人跑到西藏去攒钱养女儿。哪想到这一走就是10几年。等我回来，你妈已经15岁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不肯叫一声妈，我不怪他，都是我的错。他在最需要我的时候。

0: 晚风。
1: 嗯，
0: 你说，妹妹会再要一个我这样的哥哥吗？

0: 哦，对了，你住院那会儿，把你个快递送到家里头来了。
1: 我那快递。
0: 嗯。

0: 阿婆。外婆，
1: 咋子了？
0: 外婆，
1: 啥事啊？
0: 你看，四大人让我了，
2: 请你准时于2023年8月27日凭本通知书。

0: 点哈，你们先吃，我憋不住了，我上厕所。
1: 你算计。不是，你不是说我的。来来来，老板，你算计。哎呀，你穿你算计，你不觉得你这裙子上面就高的吗？我就说越穿越干净，比一下比一下，你看你穿你高不高？
2: 我警告你哈，冒充警务人员是要判刑的。冷静个屁呀、啊，冷静！啥子？
3: 要算他条裤腰带呀，对不？你太孝顺了，是好个嘛就好个嘛。哦，外婆来了，赶紧来，我给你行李。这个是哪个的？
2: 大家等一下儿。
3: 这个是，
2: 哎，我有个事情要宣布。刚刚警察给我打了个电话，西安主办方负责人是个骗子，昨天遭抓了。
3: 演出咋个办呢？
2: 演出只能取消了。但是呢，因为以前受骗的经验比较多，这一次我专门留了个心眼，大家的钱我还没有转给对方。也就是说，除了往返路费，还没得啥子损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噻。那我现在就把大家的钱退给大家。不管你从哪儿拿到我的电话啊，我不是那么好骗的。啥子集团？
4: 李月琴，
5: 今天蜀川公交集团有爱无爱温暖出行听证会的主角以及家人们已经来到了现场，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6: 一个月前，我们收到了刘春和同志的来信，集团领导高度重视，立刻安排了当值司机加强业务学习，今后全面提升服务质量，为每一位乘客的出行保驾护航。
7: 感谢王总的发言，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职业风气。
8: 我们为刘春和同学和他的家人准备了礼、面、油。朋友们，这是一场心与心的碰撞，也是一次爱与爱的传递。
6: 来，刘春和同学，请到台上来。春和同志，有请。好，现在我们有请刘春和为大家说几句。
9: 好。

今天被突然通知来参加听证会，我以为是我的投诉信起了作用。我以为我会看到意见相反的双方互相辩论，但很遗憾，我没有。我看到了三道明面油，虽然我吃什么都会被呛到，你们应该想象不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没有难过，我也没有痛苦，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只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害怕，我怕这些小事我会永远都做不好，我也怕能照顾我做这些小事的人有一天真的不在了，我自己能不能坚持得下去。我问过我外婆，我也问过父母，也问过医生，为什么偏偏是我？没有答案，永远都不会有答案。我在人群里跟各种各样的目光撞上过，有怜悯我的，有恐惧我的，也有厌恶我的，可很少会有一种眼神是敢于直视我，拿我当自己人的。除了我身旁的这群老人，当我看见他们不会手机支付，也不会身份验证的时候，我有一种找到了同类人的心安。不同理论知不知道，一块木头的承水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对这个世界来说，我们就是那群短板。我只是想让你们看见，再渺小、再破碎的个体，那都是完整的我。关于幸福的意义里，应该有我们每一个人。

아빠. 你教我成熟男人要学会撒谎，那我也教你一点，成熟女人嘞要学会对自己诚实。

0: 外婆，
1: 嗯。
0: 你陪我报完到，我请你在我们学校食堂吃顿饭。然后嘞，你就买张车票，去你想看的地方看一看，耍一耍。以后的路嘞，你就让我自己走了，好不好？嗯。

0: 吃不怕。
1: 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书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一直认为将传统文化与电影艺术相结合是一件特别不容易且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这意味着要打破时空的界限，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的生活中焕发光彩。如果我是创作者，那么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工作。武侠片《挡马夺刀》中就融入了黄梅戏、昆曲、粤剧、京剧等传统文化，将戏曲与动作戏巧妙结合，看点十足。感兴趣的朋友一定准时收看。
2: 小妹此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金灯。
3: 喊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4: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2: 我定要拿着金刀为父兄报仇。
5: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6: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0: 8月2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挡马夺刀》。
1: 说起希区柯克经典作品《西北偏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段飞机追杀的戏份。当男主角站在空旷的玉米地，望着天空中的飞机猛然冲向自己时，屏幕外的我紧张的心仿佛都提到了嗓子眼。那种直面飞机扑面而来的冲击感，至今都令我心有余悸。本周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口碑佳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7: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8: 卡普兰先生，
9: 我想要知道你对我们的计划知道多少。
7: 我不是卡普兰，我是个广告商，我的名字是桑希尔，罗杰桑希尔。
9: 再这样继续欺骗我们就太没意思了，这样下去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
7: 他们想杀我。您认识这个人吗？
10: 你是罗杰·桑希尔，祝麦迪逊大街登在美国各大报纸头版的通缉杀人犯。

0: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西北偏北》。
1: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1: 鹭爱的味道。
2: 一个平凡的男孩，闯入一个神秘的国度，惊险的旅程是他命运的转折点。
3: 很久以前有个预言，有个天行者，从此结束玉江战神的统治。
4: 你一定要把这根棍子拿到玉江神殿去。
5: 那真正的主人是谁啊？
4: 齐天大圣。你会多少功夫？喂，
6: 还一点功夫都没有。
7: 朱云，救命！
6: 白大，哎，他是我徒弟，又不是你的。

1: 这个戏了。首先要尊重你的师傅们，一定是余都军派来的杀手。
2: 生死决斗，
3: 就这么定了。
4: 功夫之王。

0: What's up, Pop?
1: Oh, you back again?
0: Oh, sick.
1: 找到好的了。
0: Yeah, 广东食物都是正版的。哇，白发魔女，中文的没有字幕哎。Hey, Pop, 你要说是公司以前的电影吗？我想学螳螂拳。螳螂拳。
1: 虎拳、水上漂 ，Crouching Tiger，Spanking Monkey。<笑>像你们这种喜欢功夫的外国小男孩，学功夫啊，就是泡妞。<笑>

0: 喝点茶吧，好恢复恢复元气。
1: 嗯，不用。

0: 我对不起，这什么地方？嗯，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我就记得掉下来。
1: 老太婆发现你漂在河上，当时我们都以为你死掉了呢。嗯，
2: 我

小花，小花，你放开他！住手！

0: 你放下那个棍子。
1: 各位长官，
2: 走啊，
1: 给我这穷秀才一点钱吧。
3: 走来。哎呦，呀！

哎，

0: 你那个哪来的？
1: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来的。
0: 你从哪找到的？
1: 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来的。
0: 臭小子，你为什么得满嘴？牛蜜。

0: 我不知道我在哪儿，也不知道怎么会在这儿，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我。不过你的功夫实在太酷。
1: 不，这叫醉拳。这是一门南派的功夫。我叫鲁燕，四海为家的穷秀才。你是哪来的臭小子？
0: 我不叫臭小子，我叫 Jason， 我家在美国，住在 Boston。我在做梦吗？
1: 不，你说的那个地方才是个梦。你是穿越无门之门而来的。
0: 你的意思是时光隧道吗？
1: 不，你要不是禅宗尊者，就身上带着很特别的东西。
0: 这个，他是唐人街一个当铺老板交给我的，叫我还给他真正的主人。怎么了？
1: 很久以前有个预言，有个天行者将会归还这根棍子，并且从此结束玉江战神的统治。
0: 那真正的主人是谁啊？
1: 齐天大圣。他是从花果山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只有兵器在他手上，他的气就是一团火，棍法更是出神入化。他不受天地规范，连玉江战士都不是他的对手，和大圣的武功比起来，那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他常常作弄他们，并且嘲笑他们，羞辱他们。猴王的恶作剧传到了天庭，在玉皇大帝五百年才举行一次的蟠桃宴上，天庭所有的官员都在这里为长生不老而庆祝。因为只要能喝上一口长生酒，你就会长生不老，人世间的痛苦欲望也就会远离你而去。然而猴王不请自来，打破了平静的气氛。宽宏大量的玉帝对猴王的恶作剧感到好笑，可是身为军事总管的玉江战神却不这么想。他认为猴王的大闹天庭已经深深地威胁到他。
2: 你们不要为难他了，一只猴子，你就随便给他个封号，然后让他走。
1: 玉皇大帝以为一切都照他的意思去办，于是他放心地走了，开始他五百年的修炼。可是事情却没那么简单，玉江战神并没有遵照玉帝的吩咐，反而向猴王挑战。玉江战神过于自负，为了要证明他的武功天下第一，于是在他的宫廷里向猴王下战书。

0: 你的棍子耍得不错嘛，孙悟空，可是少了这根棍子，你也只不过是只野猴子罢了。你不用棍子，我不用气功，有本事赤手空拳打。
1: 没想到猴王果然中计，真的放下他手中的棍子。当猴王发现上当受骗，就立刻将棍子抛向人间，以免落入战神之手。
0: 兵不厌诈，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懂吗？
1: 因为猴王是神仙，所以不会被杀死，只是被困在石头里，一直等待传说中的人把兵器还给他，他才能逃出升天。

0: 这个故事我也是听来的，很久以前了。
1: 那他被关了多久？
0: 啊，500年了，也许还不止呢。预言还说，猴王能逃出的时候，也就是玉帝出关，把和平带给人间之日。
1: 我怎么才能回家？
2: 你一定要把这根棍子拿到玉江神殿去，只有你才能够解救猴王。
1: 我没有办法镇那猴子，我只想回家。
0: 掌柜的，晚上。
1: 吉子，你不觉得你已经喝太多了？
0: 哼，有酒喝我才有灵感，有酒喝我就是个诗人。嗯，干杯。
3: 客官，
2: 不过多数呢，
0: 我想要饭呢。嗯，
4: 嗯，老婆，
5: 啊，
4: 老婆，这是什么呀？这是我，哎，长官，他们用这个付酒钱。
5: 是啊是啊，
1: 我们怎么办？
4: 这是什么呀？
2: 你会多少功夫？

0: 这怎么办？这啊！所谓知者不言，你一定是言者不知。我相信你一定是个高手。你的棍子哪来的？
1: 是假货，这种东西啊，在丝路上到处都买得到。你给我躲开点！啊！把棍子给我。 你要是不交出来，我就杀了你。

0: 加油！
1: 何燕，加油！

0: 敢动啊！要你回去！打我！让他们过来！打我！
1: 来，快走！
0: 过来吧！
2: 你在干嘛？
1: 跳啊！
2: 我才不跳！
1: 不要看下面，跳下来！
0: 站住！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
1: 快点！不好意思啊，
0: 往这下路，走！
1: 哇，身手不错啊！哎，你是哪来的？
3: 我叫金燕子，是从南方来的。呀呀！
1: 这么多！

0: 幸亏你救了我们的命，不然真的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
1: 用不着谢我，最先这条命还轮不到我来救吧。
2: 你是神仙？那姑娘又是躲避谁呢？
1: 一群想阻止我到玉江神殿的杀手，管那么多干嘛？

0: 那我建议你一直往西走，除非让马河水千万不要停下来。
1: 你不来吗？
0: 去玉江神殿要经过一片沙漠，翻过几座山，不知道一路上有多危险。哼，最重要的是酒喝完了。他的仙丹，每个神仙都有他的灵药。如果没有酒喝的话，我什么都做不了。这点他说对了。
2: 开玩笑，这是什么道理？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0: 你是不是想回家？
2: 是。
0: 那你给我听好了。
2: 如果你死在这里，那么原来世界的你也一样会消失。你懂了没有？我的酒壶已经空了，我要去找酒。走了。
3: 陆燕，等等。
2: 让他走吧，玩棍子的人是你，又不是他。你的功夫很好吗？
0: 他一点功夫都没有，白搭。
3: 陆燕，别走，你教我，你教我功夫。
0: 咬要稳，手要快，不要偷懒。太笨了。我已经在这里扛了两天槽了。
3: 你却像光头一样坐在马背上喝酒，你到底什么时候教我功夫？
0: 你真的想学功夫
3: ？Yeah。嘿，我教你功夫。
0: 这招叫打，明天呢，我教你防。我们走。脚要稳，手要快，别偷懒。

0: 你会叫我无影脚吗？或者是如来神掌？在我 PS 里面有一个人经常用如来神掌哦，谢谢。啊，还有一招，那个铁拳，还有叫什么以阳指？满了，别倒了，慢慢吃啊
1: 啊！你说对了。如果杯子已经满了，还可以加水吗？你已经懂那么多功夫了，还用着跟我学吗？没有无影脚，没有如来神掌。把水给我倒了，没救，无药可救。

0: 传说音乐是天和地之间的桥梁，
1: 很好听。
0: 我娘留给我的。

0: 禀告大将军，好大的胆子，没看见我正在忙吗？将军，传说中的如意金箍棒突然在中土出现了，
1: 不可能！
0: 民间传说谣言四起，都说预言就快要应验了。那些凡夫俗子胡说八道，以讹传讹，鬼话连篇，你们也信？
1: 还有什么坏消息要告诉我的吗？
2: 回将军，没有了。

0: 去瑶池传白发魔女来。
1: 是。
0: 该我们了。

罗燕，罗燕，罗燕，罗燕，金燕子。

0: 周小子，什么事？
1: 我的罐子，他抢走了。
2: 一定是玉帝督军派来的杀手。
0: 我没有麻烦了。

0: 那是他的马，他一定在里面。
1: 那个和尚躲在洞里干什么？
2: 我去问问他，你们两个在这等着。

哎呦，脚都快抽筋了！哎，歇会儿。哎，从哪儿来啊？山东还是山西？你长得像山东人，常来这儿啊？那根棍子好像不是你的哦。你最好把它交给我，不然你会很惨。

你算什么和尚？啊，抢人东西好像应该的。啊，原来是哑巴。哦，聋子。我跟你讲话，你听到了没有？

哎

0: 你是不是替玉将战神偷这根棍子？
1: 你弄错了，我是要找送棍子的天行者。

0: 可是他不是中土人士。
1: 和尚，佛不是说众生平等吗？
2: 阿弥陀佛。
1: 怎么，喝酒碍你事？
0: 有酒不跟人同享，天下第一大罪。干杯。

0: 个老酒鬼，一个臭和尚，还有一个毛头小子来过这里。还有谁跟他们在一起？
1: 我不知道你在说谁。
2: 老头子，
0: 天下的男人都是骗子。

0: 我扎马很好，拉屎还不错。哎，你太过分了，他是我徒弟，又不是你徒弟，你没听过一山不知容二虎，两个师傅也不能叫一个徒弟。马步，
1: 如果他真心要学武功的话，一定要加强速度、准确度和力量。
0: 哎，这我懂，我在电影里面看过的。哦，李小龙。哦，现在我出拳，你来挡，准备好了吗？哎，
2: 我白教你蛇拳了。来，你打我，看见了。
1: 你再打他，蛇拳。蛇拳不适合他，鹰爪好一点。鹤拳，用鹤拳，懂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首先，要尊重你的师父们。
2: 怎么，你不是说一山不容二虎的吗？
0: 办完正事，我们再互相残杀。功夫，它是长时间的苦练和用功得来的。画家有他的功夫，可以用指尖作画；杀猪的也有他的功夫，切肉可以不沾到骨头。
2: 从有形进而为无形，从无形中悟出真谛，你就不再受招式的困扰，武功也才能变得出神入化。
0: 一个乐手到了最高境界，可以为曲子增添生命，一个了不起的诗人，帝王都会为他的诗而感动，这也是功夫。功夫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它就像是水，因为水是无孔不入的，正所谓滴水可以穿石，它不与对手正面抗衡，而是从对手身边穿过去，无形无状。真正的功夫在你心里，只有你才可以释放出来。

0: 你们看，这就是战神造的孽，
1: 一定要有人制止他，让他血债血偿，他的头才应该挂在那儿。
0: 如果你恨他的话，就中了他的计，要有怜悯之心。
1: 如果你对这恶魔有怜悯之心，就应该回到庙里去继续修行，因为这里已经没有和平了。
0: 回到你爹娘身边去吧，你还是个孩子。
1: 他们都死了，我也不再是个孩子，早就不是了。我爹，他曾经是一个反对战神的官员，所以战神为了杀一儆百，就命令他的军队从玉江神殿连夜向我们村落进攻。数以千计的玉江战士烧杀掳掠，肆无忌惮，毁了整个村庄，到处听到的都是老人小孩的惨叫声，最后只剩下残垣断壁。一个绝望的母亲为了保住她女儿的命，把她藏在井底，自己却被玉江战士的箭射死了。我到了恶魔的宫殿，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和尚，我已经等很久了，懂吗？只有玉飞镖才可以杀死仙人，我报仇的机会来了。
0: 冤冤相报何时了？什么时候才会是个尽头呢？
2: 没看出来你还挺仁慈的啊。

0: 是他们朝沙漠去了。前面就是流沙河，他们死定了。被埋在山下500年，臭猴子还是那么蠢，以为找了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就可以把他放出来了吗？哼，做梦！
1: 天哪，这沙漠太热了！
2: 这算什么沙漠？你看，那里才是沙漠。
3: 你到底认不认路啊，风和尚？

0: 我们过不去了是吗？就算过得去，还要跟玉将军作战。我已经快要冻死了。你说怎么办？
1: 不要忘记呼吸。

0: 如果再找不到水的话，我们全都会死。
1: 我想起来了，神仙不是可以呼风唤雨的吗？
2: 如果他真是神仙，我就是玉皇大帝了。

你这样做是让菩萨蒙羞，实在大不敬。是流沙河，就在那儿。

0: 在那儿。
1: 哦，看见了。你看到那个吗？在那边，它后面像兰花，看起来像绿巨人。
0: 绿巨人？你是说龙吧？
1: 嗯，我家附近的棒球场，他们把左边的墙叫做绿巨人。

0: 想知道他是谁。
1: 我假装不去想，想也没有用，这样感觉好一点。
0: 对不起。好浪漫啊。男人永远是把你想听的说给你听，可是燕子，他们什么都不会留给你的。你们居然穿过了流沙河，不错。还有你臭小子，想回家吧？只要你把手上的棍子交给我，我可以保证你安全回家。
1: 不用你多事。
2: 你要根破棍子干什么？
0: 如果我把这棍子交给玉江战神，玉江战神就会给我让我美丽的长生不老之药。我真不明白，一个臭丫头，一个迷路的天行者，一个醉鬼，还有个大半辈子都为了寻找这根棍子的无聊和尚。哼，一群不自量力的人居然异想天开地追着根棍子，只为了一个传说。

杀了他们。

0: 罗燕，你怎么了？
1: 我有点渴。

0: 他是沈仙，不会是吧？他是沈仙吧？
1: 酒，他需要的是酒。
2: 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0: 你在说什么？梅丽亚，想办法。

0: 太晚了，他伤得太深，恐怕是活不了了。
1: 他是个神仙，他需要的是酒，我求求你，有酒就行了。
0: 那我派一个走得快的和尚去吧。
2: 你们有会飞的和尚吗？

0: 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是个秀才，也是一个习武之人。我的剑法很准，功夫也很好，所以就被挑选去参加一个考试。如果我能够合格的话，我就可以位列仙班了。可惜我失败了。
1: 你不是神仙？
0: 一个人如果真的可以做到不被外界的欲望所诱惑，那么他就已经是不死之身了。哼，可是这样又能够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人吗？我宁愿去做一个凡人，关心别人，接纳别人，也不愿意做一个与世隔绝、长生不老的仙人。
1: 可是我不是失去你，
0: 忘了我吧。
2: 只有一种长生不老药，是用玉帝的玉、朱砂和水银盐混合而成的。他常年锁在玉宫里，在遥远的天庭，凡人永远无法接触到。想要到那个地方去的话，你就必须要从北路上去，穿越天地之间的界限，然后和玉江战士作战。没有别的办法，孩子，我也无能为力。
3: 不，当然有。两天后没有月光的夜里，在黑暗的掩护下，我们可以从玉江神殿第四峰的南面穿过去。
4: 我们马上走。
3: 不行，他快要死了，现在去我们全都要死。有很多事要顾虑，世间众生的安危，还有你回家的路。我们两天之后再出发，也就是没有月亮的夜里，就这么定了。

第一次在茶馆里看见你的时候，你只是个惊慌失措的男孩，今天你却可以跟我并肩作战了。

0: 预言中的天行者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1: 我不想来的，可是有人快死了，我要产生不老药。
0: 可是我为什么要给你？
1: 因为我把棍子带来了，
0: 用统治人间的力量来换你朋友的命，这是很合理的交易。这个人是你的好朋友？
1: 是个好师父。
0: 一个尊重师父的人同样也值得被人尊重，只不过你的要求现在有一点小小的问题，那就是我已经答应把长生不老药给别人了。
1: 可是带棍子来的是我，又不是他。
0: 他说的很有道理。
2: 可是战神，你答应过我的。
0: 这么说，为了公平起见，只有一个办法才可以解决问题，生死决斗。
2: 乐意奉陪。

这个是长生不老药，也就是胜利者的奖品。

啊！

人，你的。

啊！

你真的是预言中的天行者吗？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你真的以为你有一丝机会可以赢吗？简直就是笑话。

要杀了你，妖孽！你这个臭丫头，是我杀了你。

Yes!

还记得我怎么救你的吗？

石像。

Yeah!

滚！啊！

0: 我要你血债血偿。
1: 啊！

燕子，燕子，燕子，你起来，你不会有事的。

讲，学问回归。

你有办法救他吗？他的命运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上，我没有办法。

0: 天行者，你从无门之门远道而来，应验了凡人的预言。你想得到什么？你说。
1: 我就想回家。
0: 哦，那太好了。
2: 有人说，今生能做师徒，是前世修来的缘分。虽然同甘共苦，但是总会有分开的一天。
1: 我不会忘记你的。
2: 我想，那才是长生不老的真正意义。
3: 哼，你释放了我天行者，现在释放你自己吧。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晨泽，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呢。每当看到片名带有站字的电影时，我就会瞬间热血沸腾，仿佛仅凭名字我就能够脑补出一系列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本周电影频道就将给我们带来这部精彩的动作片《怒战》。这次的战场是在万众瞩目的世界格斗舞台上，主人公会如何凭借双拳取得战斗的胜利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2: 想上天堂，必先入地狱。我希望你能够在这里浴火重生。

0: 为什么会想我？
1: 如果我倒在了这个拳台，我弟将是帮我完成心愿的那个人。
2: 我建议你放弃。
0: 他们威胁你，是因为他们觉得根本赢不了我。
3: 再打下去，就会走不下这个拳台。
4: 总有一天，我会让我们格斗登上世界最高的领奖台。
5: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战》。
6: 说起希区柯克经典作品《西北偏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段飞机追杀的戏份。当男主角站在空旷的玉米地，望着天空中的飞机猛然冲向自己时，屏幕外的我紧张的心仿佛都提到了嗓子眼。那种直面飞机扑面而来的冲击感，至今都令我心有余悸。本周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口碑佳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7: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卡普兰先生，
8: 我想要知道你对我们的计划知道多少。
7: 我不是卡普兰，我是个广告商，我的名字是桑希尔，伯爵桑希尔。
8: 再这样继续欺骗我们就太没意思了。
7: 你们三个在一起，
8: 我现在知道你在这个行当确实是一把好手。
7: 我想知道下一个节目中的屠杀方式是什么。
5: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西北偏北》。
9: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打开七夕观影指南，领取你的心动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杭州路演，文牧野、沈腾畅谈台前幕后的儿童戏。从看电影到体验电影，跟着奥德赛选特效影厅。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260亿元。明天的七夕佳节，更多的影片接续上映，既有治愈走心的爱情电影

0: 不想失去你，喜欢高兴爱，也有悬念拉满的犯罪影片空枪，还有经典重映的机器人总动员等等。这份七夕观影指南已为你准备好，快来挑选属于你的心动影片吧。
1: 这个七夕档，如果您想另辟蹊径，偏爱强剧情和惊险刺激的观影体验，那么犯罪电影《空枪》可不能错过。影片将镜头对准了90年代初一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讲述了一个关于犯罪欲望与人性挣扎的故事。
2: 边个山头越高，佢就越要去攀爬，迟早跌死嘅啫。
1: 此次导演韩延跳出以往的温情现实题材，将创作视角对准犯罪题材领域，这也是韩延与朱一龙继《人生大事》后的再度合作。
3: 我想改名，你哋有大就同我一齐。
1: 偏爱温柔治愈风格、喜欢烟火气爱情故事的观众们，《不想失去你》是七夕的不二之选。影片讲述深陷生活低谷的少年少女相遇相守，彼此治愈，对抗现实难题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该片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担任监制，曾在片中饰演阿嬷孙子的郑润奇编剧并执导。
4: 至少可以一直在一起，跟着我
1: 全。电影《喜欢高兴爱》则聚焦当代女性的爱情成长话题。影片由张律担任监制，电影《东北虎》编剧刘冰手执导筒，讲述了一个女人在爱情中盲目试错、成长蜕变的故事。
5: 有些人吧，平常看不出来啥，一到搞对象的时候就特别腻。
1: 想在七夕看一部轻松治愈又浪漫至极的电影，皮克斯的经典动画《机器人总动员》在向您招手。这部2008年的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时隔18年终于登陆中国大荧幕。
6: 迪丽热
1: 红。此外，《一只绣花鞋》《驱咒》《阴阳路惊魂》《午夜哭声》等多部惊悚影片丰富观众的选择，而《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八仙》等热门影片也同样等待您走进影院。这个七夕，让我们一同感受银幕上那些或刺激、或温柔、或浪漫的情感碰撞吧。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票房破10亿的同时，豆瓣评分再度上涨至8.6分，实现票房与口碑齐飞。影片中有大量小朋友的戏份，在杭州路演现场，沈腾分享起了和小演员相处的片场趣事。
7: 他嗓门也大，嗓门也大，他嗓门不大，他镇不住那些孩子们。那小孩嘛，这个高兴的时候，尤其小孩聚在一起，那就闹腾了。尤其熟了之后，那分贝老大。
8: 头大的时候也确实可大，也真的可爱，太可爱了。尤其那个苏苏，我给他起个名叫苏大姐，他就像一个大姐一样，天天。上厕所都得背着他去，回来抱着他，完他还得跟他小伙伴显摆，他说你看啊，就背着我都没人背你了。哎，特别逗。完了有的时候表演的时候压都压不住，反正总之很多美好的回忆吧。
1: 拍戏现场小演员带来不少欢乐瞬间，可戏里战争对孩童的摧残却数次让导演文牧野情难自已。
9: 其实哭是最厉害的，而且中间的时候我是一度停下来的。是哪个镜头呢？是在不在上那辆中巴车的时候，回头看摘文的时候那个表情。大家如果能注意的话，看赛夫在电影里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对着徐福拿着一把木头枪，哒哒哒哒，哈哈，就那个表情。再到他观察摘文戴着眼罩的时候的那个表情，你就知道战争夺去的不只是生命，还有什么？他夺去的是童年。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蒋奇明饰演的马俊生一出场，最先抓住观众的是那口独特的口音。可看到最后，更打动人的是他极致的善良与滚烫的灵魂。专访中，蒋奇明详细解读了他眼中的马俊生。
1: 马俊生一出场，极具辨识度，独特的口音成为角色标志性符号。
10: 姐姐们，我是马俊生啊！
11: 你想说我要当了老板娘的顾客，我才有资格跟人家立马行婚啊？我想当个顶天立地男人，说说。
12: 因为这样的语气会显得这个人特别的，特别的憨，特别的呆。然后当他有那个狠劲儿之后，他的那个反差是那个能量是会巨大的。因为之前的嗓音，这样的，当你真正有爆发力的时候，其实人就那个反差度会拉得大。
1: 除了极具特点的口音，蒋奇明在片中流畅自然的阿拉伯语台词也收获好评。地道的表达贴合角色长期身处异国的设定，
12: 我觉得语言要像在当地的，就只能是，就像你不能有那个想的那个

0: 过程，就是不能说是从中文转化成阿拉伯语才行，就是你得张口就是。所以这个你就是得在底下花时间去背去梳理，然后每天就给老师反馈我台词的断句。
1: 都是在说的快一点。
0: 所以当你不停的背的量越来越多之后，你就自己能反应过来说，哦，这个词是这个意思，我可以用在这儿。你有了那个语感之后，你可能虽然不会拼，但是你已经知道，就是我大概怎么样说这个句子的断句会更像，
2: 就能有饭吃。
3: 飞，有地方住，飞门看天一宿飞，有好脸子看。
0: 有的时候腾哥就很欢乐，该欢乐的时候就是非常欢乐。李治廷他来那儿不是
4: 啥人呢？
0: 来下边 ABC， 这是我们先来的，
2: 啥个人呢？
0: 这个是非常好笑的，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想说 ABC， 然后腾哥就接着什么三个人呢，这个太逗了。
5: 电影中马俊生身处战火险境，原本拥有脱身离开的机会，但为了解救孩子们，他毅然选择直面危机。马俊生悲壮的结局也成为了不少观众的意难平。
2: 没有东西
0: 被崩掉那场戏，那个我们有三个版本，而且台词是现改的，因为一直在探讨，就是希望俊生能很干净的，就是不要拖泥带水的牺牲的那个瞬间，
6: 他的反应应该是，
0: 其实俊生在那一下的选择是很复杂的，他要在什么样的落点去结束自己，其实你卡得太明白的那点反而就是不对，人在那个时刻就是我们一直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哎，可能真的就是没招了，在当时他的那个感觉就是我真的是没骗过去，那你们两个想办法了，我对不起了。
7: 想办法来干。
8: 别过。哎呦。
0: 俊生本身最底色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我觉得俊生是不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对，他身边他爱的人永远是在他前面。
7: 他带走危险死了。
2: 他不是你的孩子。
7: 他也是孩子。
5: 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接连破获三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下面有请罗曼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9: 好的，李丹，我们看到这些案件有着相似的操作套路，先是制造黑料，再利用网络传播制造压力，最后呢以维护聚集舆情等名义实施敲诈。在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案件当中，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操控多个百万粉丝的自媒体账号，专门针对热播剧集、综艺和流量明星编造负面信息，倒逼对方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在福建福州和广东河源，警方也分别破获此类案件。其中呢，在河源的案件当中，嫌疑人还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批量操控账号，炮制负面热点。目前三个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案件均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5: 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那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实施舆情敲诈，不仅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也属于违法犯罪。我们呼吁广大网友理性发声，文明讨论，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
9: 说的没错，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热门影片的消息。日前电影《疯狂动物城三》官宣进入了制作阶段，最新的海报当中羽毛元素格外亮眼，为兔朱迪和蛇 Gary 配音的金妮弗·古德温和关继威也确认回归各自的角色。《疯狂动物城2》上映后，全球票房超过了18亿美元，中国票房也已经达到了45.94亿元人民币，成为了中国影史进口片的票房冠军。早在接受我们专访时，导演杰拉德·布什就表示，希望可以继续探索动物城的更多可能。
10: We always talk about Zootopia as one city on one continent, on one entire planet of animals. I think there are quite a lot of animals out there, and I'm excited to visit them one day.
5: 动画电影总能带我们进入充满想象力的世界。从导演的采访中可以看出，《疯狂动物城三》将继续拓展动物城的边界，带来更多有趣的冒险。全新的故事正在路上。诺兰导演的新作《奥德赛》凭借震撼的视听语言，掀起了一波特效厅观影热潮。这也折射出当下观众对观影体验的追求。那么面对 Cinity、IMAX、杜比全景声等琳琅满目的特效厅，究竟该如何抉择？他们各自的视听优势又体现在哪里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奥德赛作为首部全程采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的史诗大片，极致的画面质感，超大的原声画幅，完全适配各类顶级特效影厅。影片上映后，片方也专门发布观影知识指南，为影迷观影选择提供参考。

0: 在众多观影制式中，目前国内能够看到的顶级顶配版本就是 IMAX GT 激光厅。该影厅凭借无可替代的全画幅观影效果，成为影迷首选。
1: 他现在走进影院，就是要追求在别的地方所体验不到的这样一种我们叫的高格式的影像的视听享受。本次奥德赛呢，它是由诺兰导演就全程的，而不只是局部的采用这种全画幅的 IMAX 来拍摄，所这样特制的一部影片，它本身的就是巨幅的这样一种形式，它有着顶级的这种视听的奇观感受。
2: 觉得它能将整个 IMAX 原片呈现得更专业一点，导演他想要表达的所有的镜头也好，还有想要展示出的不同的画面冲击感，我觉得都能非常不错的展示给我们。
3: 1.43:1的巨幕在我们的视野里占比非常非常的大，这种沉浸感是难以言喻的。
0: 目前国内的 IMAX GT 激光厅只有几家，其中中国电影博物馆在闭馆日也开放影厅，辽宁科技馆甚至加开了凌晨5点的场次，依然一票难求。记者随后转场到另一家影城，发现这里有着2代 COLA 技术的 IMAX 场次也都挤满了观众。
4: 我们完美世界影城中关村 IMAX 加新皮店装备全新的 IMAX 新一代激光标配12.1声道，尺寸比例呢属于标准的1.9:1，能够更好的呈现奥德赛的史诗画面，荧幕大，对比度高，能让观众呢更加身临其境。
5: 不太好抢，也大概是快10天之前订的，觉得非常震撼，就是很值。
6: 就算坐到很边边的位置，整体的那个临场感还是比较重。
7: 画面和声音都非常不错嘛，然后比较震撼，是那种大片的电影，肯定还是来比较好的那个地方嘛。
8: 就是因为 IMAX 抢不到了，然后很多位置都没有了，所以在这。
0: 这位是刚从 Cinity 厅出来的观众，跟影城里150元左右的 IMAX 厅相比，70元的 Cinity 厅确实是性价比的最佳选择。
4: Cinity 厅的荧幕比例是1.85:1的标准遮幅荧幕，它本身的高帧率、4K 高清、高动态也是特效电影的优选影厅，这些优势使得它画面明亮流畅。
8: 它就是帧率更高，然后它屏幕宽度更大，更高帧率的话它动作戏也会更好。
9: 它的音质很稳定，颜色的细腻感以及它的那个丰富度都非常好。
0: 此外，杜比影院也是很多音效爱好者的心头好，
10: 它整个的观感加上它的音效的话，会营造一个更加沉浸式的观影的这个体验所以呢，在奥德赛的话呢，像它有2种画幅，然后我们也进行了轮番的排映，整体上座率的话，我们大概能达到60-70。
11: 声效和屏幕的光效都会比较好吧。最后打斗的那个场景，因为它在封闭的场景里面会更加的，就是可能和心灵上有一些共振的那感觉。
12: 我感觉这个杜比厅跟我之前在影博看的 IMAX GT 各方面我觉得都很接近了，除了画幅，整个声效我觉得特别好。
0: 此外 4DX 厅结合剧情搭配震动、吹风、水雾等动感效果，互动体验感强。普通 2D 制式则可以满足基础的观影需求，大家可以按需选择解锁奥德赛的不同打开方式。在电视剧《玉庭瑶》中，陈哲远饰演少年帝王英寡，与吴谨言饰演的孟庭辉联手平定叛乱，整肃朝纲。专访中，陈哲远透露，这是他第一次饰演帝王，这个角色也影响了他的处事态度。
13: 记住，剑指所向，从来只由执剑之人决定。
0: 第一次出演帝王，陈哲远

0: 倍感新鲜。可真正进组拍摄，他才发现演绎帝王的难度远超想象。
1: 英国太累了，我本来演之前觉得会哇很爽，天天有人拜你，怎么怎么样，结果

0: 剧达人实时追剧，看到搭档吴谨言的戏份时，他也在认真思考分析。
1: 他那些戏的时候，我看得很爽嘛，然后我也就是也有在想，为什么看他演会爽？他对这些的对他角色的根挖的比较深，然后他所做的这些事儿呢，大家都很能共情他。
0: 陈哲远透露，在拍摄时，为了演好英寡这个角色，他也经常和吴谨言沟通探讨。
1: 我们交流的算挺多的，有些时候其实我有一些戏找不太到那个刚刚所谓的这种支点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探讨，然后他就会从他的角度来跟我讲一下他的角度看英寡就是什么样的现在，然后又会给我一些新的不一样的方向。
2: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本期节目中蒋奇明提到了哪两位演员？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3: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65丁网，下载1965丁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2: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李丹，
3: 我是罗曼，
2: 明天见。
4: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957，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6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14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33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21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22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4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16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 欢迎来到我的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李泽民
2: 到，
1: 警校刚毕业，能跑能打。
3: 来了只小奶妈。
4: 龙门有专门的队伍维护各自地盘的防护，
5: 藏则保身。
6: 别动，警察！报，敌人明山请归队。
4: 残疾对你来说或许是你最大的优势。
7: 想干嘛？
5: 想跟你们学手艺。
7: 要学手艺呢，就等于上船了。想清楚了，
5: 收我当徒弟了。
8: 想办法我上英雄会。
9: 车上贼多，把东西收好啊。
5: 同行啊，
1: 一网打尽。

0: 要远观六月发生大风。
1: 必证明的证明。
2: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由哈尔滨开往广州的161次列车即将停靠本站1号站台，请旅客朋友们带好行李，有序进站。

0: 在铁路哈、啊，虽然很雾中。车上二条主干线，麦克斯格鲁高速的逼真阵地。
1: 啥高手？
0: 小偷啊！其中啊，最硬的荣老大师也就放过话呀，就没有他敲上眼送不走的东西。

0: 哥，你一个人吗？那你跟我们走吧，我妈炖饭老好吃了，我让我妈也给你买汽水。
1: 妈，我要尿尿。
2: 怎么又要尿尿了？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别踩到人家了。我那汽水买给你顺中药的，全给我喝光了。
1: 没喝光。
3: 身体不见好，撒谎尿屁学的倒挺快。哎呀。尿瓶子里，这里不行。同志，不好意思，先坐一下啊。哎呀，憋住啊！
1: 实在憋不住了。
4: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前方铁路沿线检修，临时停车20分钟。

Yeah.

0: 你这是抓贼？
1: 抓的什么破烂？上哪儿捡的？
2: 妈，我要当警察，我要抓贼。
1: 上坟的时候问一下你爸啊，看他同不同意。就你这小破身板，成天哭唧赖尿的还当警察，回头枪没掏出来呢，尿先出来了。我抬起三个本喽，不哭就让你当警察。
3: 李泽民
4: 到，
3: 警校刚毕业的，能跑能打，成绩门门优秀。人家的孩子自己都说了，非反扒队不进。
5: 这么想不开啊，要进反扒队。
4: 报告周队，反扒可以发挥我的优势，而且抓贼有荣誉感。
6: 你这是只见贼吃肉，没见过贼挨揍吗？
4: 报告周队，我是警察，不是贼。
6: 你要不比贼还贼，怎么抓贼啊？我身后那高个长什么样？干反扒也会认人。别看了，看半天了。
4: 他个高。
3: 哎，行行行，我不管了，人就交给你了，好好培养。
6: 毕正明
4: 到。
6: 谁给你取的名字？
4: 报告周队，我爸给我取的名字，希望我正大光明做人，有啥说啥。
6: 是挺正大光明的，秃子头上八十了，也逗了。
7: 周队，我咋就明摆着一眼漏了？
6: 看你走过那样，再看看别人。哎，来转过来，3点钟方向有小柳啊。
7: 周队，你到底怎么判断那个人是不是小柳？
6: 学着点，把你的正义向人身藏一藏。
7: 不好意思啊，同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8: 谢谢你，
7: 不好意思。
9: 各位旅客请注意，由哈尔滨。

0: 我负担不起的败。
1: 没伞的孩子要跑得快，出身不高，视野得更开，他们叫我贫穷生活的状态，这样能让我

0: 十三车来俩小卡拉米，把局捡了。
1: 前头那俩也是。
0: 都翻天了，101也敢上，弄他们呀！
1: 急啥？
2: 来瓶酸奶。雷子上车了。
1: 周叔叔要上车。收队。
0: 陶姐说收队了。
1: 看清了吗？
3: 先趟一圈，问问情况。
4: 那我呢？
3: 去跟那个乘警聊聊，了解一下列车情况。一会儿啊，乘务员车厢见。
4: 对不对？怕我漏吧？
3: 你后急什么呀？还早着呢，多分几趟车，没悟性啊，就给你换队。
4: 你好，周队让我找您聊聊。
5: 警校刚毕业。
4: 啊？
6: 别绷着。放松点，
4: 我很放松了。
6: 大周是你师傅？
4: 还不算，但是领导让他先带带我。
6: 大周是个好师傅啊，他挺厉害的。
4: 师傅，
6: 以前一趟车，怎么也得弄个十好几个了吧？那小柳们跟他熟着呢，都叫他周叔叔。
1: 那俩小卡拉米，都交给周叔叔。哎，我
6: 这两年，
7: 谢谢，
6: 差点意思。哎，
7: 年纪大了。
3: 走，报纸见识上多了呗。
6: 小柳们现在啊，都学会偷腥了。
4: 啥叫偷腥啊？
6: 就是把钱包偷过来之后，把里边的真钞换成银行的练功券，再给人放回去。你不到用钱的时候根本发现不了，等你用钱的时候发现了，那小柳早废了。
4: 还能这么偷
6: 啊？啊，那当然了。
3: 哎，你等会儿。你干嘛一遍遍从这儿过呢？你这是看上我们这个优秀毕业生了？
6: 有点意思啊！
3: 呀，这就开张了，
4: 周队，
3: 今儿够快的呀！大周，你这是新收个徒弟还是收个福星啊？
8: 那就赶紧保佑我，把四爷摁了。
4: 四爷是谁啊？
3: 荣门老大。大周，你要能在火车提速前把他给摁了，那你就算是功成名就了。
8: 那不指着你的吗？
3: 别，我哪有你那火眼金睛孙悟空的本事啊？
8: 热水。
4: 哦，
3: 赶紧的，你跑快点。
9: 我的钱！
4: 什么钱？
9: 我的钱！
10: 你把钱看到我的钱，把钱还给我！
4: 先别着急。
1: 来了只小奶妈。
4: 你丢了多少？刚才有没有可疑的人经过？那个人是什么体貌特征？你能给我描述一下吗？
10: 我知道这只是不值钱。
0: 警校刚配。
10: 你他妈的不值钱！
4: 有没有可疑人经过这里？有吧？刚有人经过这里，你看到吗？你有吗？
10: 没有。
8: 没有。
10: 你求求我，孩子他妈的，我该怎么活呀？你们把钱
1: 真是他被骗
4: 了。我这有些钱，你再拿着。
0: 刚出校门子，敢动真善被人欺，骂善被人欺。
1: 口子，知道什么是善有善报。来吧。
10: 你们把钱还给。
11: 钱掉了。
4: 有我们警察在，一定把这帮丧尽天良的贼都抓获。走，
1: 警察同志，好英雄啊！

0: 这家伙还真是服刑啊！这上车第一天就立功了。
1: 运气。
2: 我水杯呢？
1: 我现在去找。
2: 等一下，裤兜被嘎了。
3: 这第一天才互相扮上码头了。
1: 我钱包掉了，里面有学生证。
0: 那指定是女贼，就喜欢你这种鲜嫩的。
2: 好笑吗？
4: 好笑吗？
2: 警察被偷，有脸笑吗？去找回来。
0: 没事啊，当年那周队被卡在前裤兜。
5: 哥，货铺有地儿了，哥。哥，你喝酒了？

0: 伸手，伸手必被抓。
1: 严警察上瘾了，小心哪天自己被抓。想上火车拿货，你就得上英雄会。对呀，我忘了，四爷不让你上英雄会。为什么不让你上英雄会呢？四爷让你上车抢自己家地盘吗？
2: 四爷的规矩，谁先盯上是谁的。
1: 谁先盯上是谁的？那还办什么英雄会？画什么地盘？金牌拿出来。
0: 拿出来，东西不能给你，技不如人，别拿规矩说事儿。
1: 不讲规矩是吧？那就放你的手。
0: 得了四爷真传慧姐手铐是吧？想上火车就得上英雄会，不守规矩，在哪儿你也混不了。
3: 别以为你爸是被荣恩死的，你就可以横着走。
4: 只要我在荣门一天，你这辈子都别想上火车。
3: 完了，完了，我金牌被偷了，金牌，您哪个项目啊？
4: 就这么大一块钢疙里面，我醒来没了。
3: 你们俩跟我去战机宾馆，其他人去候车室。
5: 啥意思？
3: 走。小柳宰了大祸，他马上就得转乘，最快的一趟车还有俩小时呢。
6: 小王回走，那就得住店。
7: 那个是不是你哦？不得是偷的嘛？那你报警啊！
6: 警察办案，有没有看到一个男的寸头，手里拿一酒壶？
7: 主任，你溜。
8: 公安局的。 有没有一个短头发穿牛仔裤的女的住你们店啊？啊，头发就这么长。
7: 404。
8: 这。

跟我换老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不丢人啊！
1: 来，你看我的，没给你看过吗？
2: 耳入，
0: 缝40多针呢。
2: 40多针？
0: 你这样干刑警的，哪有不受伤的？
2: 按你说，我这腿肯定烤得更快。周队，等我腿这一好，我就归队。
3: 周队吧。
4: 啊。
3: 坐吧。
4: 啊。
3: 早说过你不适合当警察吧？你看吧。上班第一天就把脚筋给挑断了，吃口饭吧。
5: 我不饿。
3: 以后警察别干了啊，等腿好了，回去给我卖服装去。

0: 四爷，现在花手做饭这手艺可超过您了。
1: 来来来，
2: 别紧腻。行啊，
0: 花手，你这弄的真行。我要有你这手艺，我就不琢磨那英雄会了。你就说你这两下子，咱们这儿谁比得了啊？
1: 是呀，
0: 是不是少爷？
1: 这螃蟹炖大鹅呀，好久不吃还真想啊。花手拿了金牌了啊。
0: 来，还给少爷吧，
1: 规矩得懂啊。
0: 谢四叔，
3: 规矩得懂。
4: 金牌是不是老值钱了？光你一队吃，你说你吃得下吗？
1: 你也别说我们一队吃独食，金牌呢就孝敬四叔了。
4: 我不要，这届英雄会呢。
1: 就以拿到金牌定胜负。
0: 花手，你要是当厨子当腻了，也可以上英雄会。咱俩
1: 在车上试吧试吧，看看你能不能从我手里把金牌抢走。你好好求求四爷，让你上。
4: 你挑什么事儿？锋芒外露。平时怎么教你呢？藏则保身。
1: 藏不住，
4: 手艺就是雷，随时会把你炸死。要是没有花手上下打点维护，你怎么能在火车上安全敛财？
1: 哎，你谢谢人家，啊？
4: 谁要是坏了荣门的规矩和团结，别怪我六亲不认。
5: 李泽民。 以后拿残疾证坐车，搬家哈。

0: 车！
1: 叔叔别动，我来扶你。
0: 谢谢啊。
1: 老师说帮助残疾人才能得到小红花。
2: 你这腿现在不适合在反扒队，等你养好伤，我给你申请调离。我这个战友是在抓小偷的时候牺牲的。
0: 凶手抓到没？
2: 想干嘛呀？
0: 我想留在反扒队。周队，你就让我留下吧。
3: 别瞎琢磨了，
0: 我那么努力，我就是为了当反扒警察，你不能让我当一天反扒就不让我干了，我这腿马上就能好了，你得信我呀，你都不给我机会，你怎么知道我不行呢？
2: 你现在还能抓贼吗？能抓得到我让你归队。
4: 走了，关门出去吃饭。
5: 不去。
4: 怎么着，腿瘸了，魂儿也丢了？
5: 你不懂啊，我在守株待兔。
4: 还守株待兔？你不会再等小偷吧？店里连个人影都没有，小偷怎么会来？
6: 早啊，刘爷。
7: 啊，早啊。
6: 看看卫生呢，三婶。
7: 那采访

0: 别动！警察！
1: 我把人扣那儿了，我手铐给人在一半了，结果那人长什么样我都没看清，
2: 能行180度吗？你这样180度都算不准，我跑了180度呢，龙门谁没听过？

0: 别闹了，行吗？
1: 挺有劲儿啊！以后抓贼的时候多长点心眼儿。
2: 知道了。
3: 你小子加油吧！
4: 欢迎光临。

0: 警察！
1: 警察！
0: 我蹲下了！
2: 你俩要钻警察，老子帮你立刻拆下毒板！

0: 你再说，今晚谁推倒的？
1: 无门在哪？四爷是谁？你们怎么还是一无所知吗？这一趟火车过去，接警电话都被打爆了呀，都在问你们反扒队是干什么吃的，是不是电视上多了啊？这个你们反扒队都成了眼漏了。周叔叔，什么时候能把龙门给我担了？
2: 报，病人名声请归队。我要抓两个贼。
3: 残疾对你来说或许是你最大的优势，这长时间的病痛让你不再盛气凌人，腿瘸也破除了你身上警察的特征。
4: 你要不要
3: 先学会把自己藏在人群里，再利用优势找到他们？
5: 动作片真材料，要不要？要不
6: 要？
7: 玩不玩？父亲，你给你挺便宜的哟。
8: 看什么看？没有钱又玩不起。
9: 别老在我门口打，影响我生意。
8: 敢偷我？你说
10: 干啥？
11: 你都吃菜。
10: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偷了的？
8: 我亲眼看到的。
11: 你都看到的？
8: 哎，同志，不能在这里睡觉了啊！
12: 跟瞎子抢地盘，不厚道啊！
13: 我还没说你呢，你倒是算命，不怕被抓呀？
14: 长得还挺专业。
15: 你干嘛一遍遍从这儿过呢？看上我们这个优秀毕业生了？
3: 抓贼，除了认人，还要会听声和看事。会听声就要知道他们的暗语。自古以来，贼奉石阡为他们的祖师爷，自称为荣门。小柳啊，有自己的行话。富人叫横子，钱包叫皮子，钞票叫蒿子，金镯叫靠子，准备叫哈风，下手叫困风。
16: 我常年在外面跑的，梦都是反的，你知道吧？
3: 得手叫困者，被发现叫透风，失风呢就是被抓了现行。北方叫吊脚，这老道一点的交流惯用的是锦囊扣，这个得苦练。探开抠夹，这值钱的东西放在外衣口袋里面，用他们的黑话说就是白给。
14: 白给，
3: 这东西藏得再严实那也没有用，他们还会用计。
17: 怎么了小哥？
3: 美人计、苦肉计，甚至是连环计。抓一两个小贼，治标不治本。贼里面的最高段位叫挑白，行窃时目标即便是不露财，也可以将其财物都偷走。挑白又分上八洞和下八洞，都聚集在四爷手里，只有找到挑白，才有机会把荣门一网打尽。荣门等级森严，每过几年就会举办小偷大赛，比拼手艺，按银次重新划分火车上的地盘。这说明他们针对我们应该有一套有效的反侦查手段。

0: 谢谢了，谁让你们上的幺六幺？
1: 龙门里边都有明确的防御，比如有专门的队伍维护各自地盘的防队，只要有人侵占他们的地盘，龙门一定会杀一儆百。
2: 放我们一马吧，这些都给你，都给你，
0: 都给你。
3: 龙门有龙门的规矩，该留下的都得留下。
4: 我们防人再也不上了。地铁总得祭祀不动手，不怕遭报应吗？要走，爹爹该死也死死。
5: 我们很抱歉地通知大家，
6: 我眼瞎心不瞎，见者有份。
7: 饭店没开张了，替我算一卦。
4: 你是父在母先亡，对不对？我妈活得好好的，别咒她。没错啊，你的父亲先于你的母亲去世，
7: 这不两头堵吗？纯骗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怎么理解取决于你的心境。你不是盲流。
4: 盲流的心都死了，你心没死，在这猫两个月了，找人。抓贼，遍地都是贼，你抓得过来吗？
7: 我要抓的是贼中高手，条白，他把我家最值钱的东西偷走了。条白，我好像在哪儿听过，一个小地方，漓江，对，漓江。
8: 这有醋啊，老板，师傅，我想上英雄会，
9: 学了您的手艺，我总得试试吧。你呀，跟火车犯冲，
8: 那也想试试，
9: 赢了上一，得了金牌。 就能证明你比他手艺好。再说了，你可是手上有人命的人呢。还好，上有我们几个老的，下有三横五纵，怎么查也轮不到你。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纤维足，颜色透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11: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9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640908，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7。体彩排列三第26220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82，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8299。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员张迪的现场监督，7人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母林，2026年8月18日。

0: 姐，你说的，喝醉的傻，恋爱的瞎，送上门的不拿白不拿。哎，
1: 姐，
2: 老婆，说实话还动手，快听我指挥了，坐下，你自己说。
1: 五下，求五下。
2: 不是。让你偷袭你这波，永远就是三八度。他让雷子那么多，万一掉了枪，一杀兄弟们都会死啊！两把自行车。对不起，吓着你了。孙悟空，大英雄。警察同志，好英雄，好英雄。你写的？写不错。
0: 饭都吃不上了，你还发善心？
2: 多积点德。没坏处。
0: 姐，少爷找你说啥？
2: 昨晚往部队去的车，让人给动了。少爷哥让咱们查查是谁蹬大轮下的货，丢了500斤军大衣。
0: 对，警察都查不到，咱们去哪儿找去？
2: 猫有猫路，鼠有鼠道。500斤，跑不远。只能就地缴获。
3: 军用物资都敢偷，等我找到非扒了他们的皮，搞得我们 GDP 都受影响。
2: 你给我解释解释，啥是 GDP？
3: GDP 嘛，就是 GDP， P GDP P P P P P P。
2: 我他妈打你打的轻是不是？啊！赶紧吃完，找货去。啊！

0: 说军大衣了没？
1: 说了。
0: 多少？
1: 500。
0: 谁的？
1: 别淘金，这规矩你懂。
0: 给带个话，就说大白桃约见。
1: 话可以带到，但见不见就是人家的事儿了啊。
0: 谢了。
2: 这
3: 个，这臭要饭，再跟我姐另一条腿给你废了。
0: 行了。想干嘛？
4: 想跟你们学手艺。
0: 知道我是干啥的。死心吧，你不够格。别再跟了啊！再跟，他们俩揍你，我可就不管了。
3: 谢谢姐。
5: 听说你找我们，
0: 是你们邓大伦下了500件军大衣，华省的意思。
5: 收村民的货挡个手嘛。
0: 军用物资被偷，整条铁路都在严打，要不请你亲自走一趟，跟少爷解释。
5: 事儿就这么个事儿，该说的我也说清楚。
0: 说不清楚。
3: 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背地里耍阴招啊？
6: 你他妈说什么屁话呢？
3: 你们想上车就先上英雄会。不好意思啊，我忘了，你们上不了，想看啦？
7: 狗杂种，老子要不是看到花总会的面子上，早他妈弄死你了。
0: 打老子！
7: 啊！啊！

谢谢啊。

0: 嫌少。
1: 曼姐，
2: 我知道他想要什么。
0: 哎，剪个啥发型？
3: 都行。
2: 嗯。中南海保镖李连杰，
4: 雇个保镖保护你呗。
2: 徒弟保护师傅，天经地义。
4: 哪有把救命恩人往火坑里推的？
2: 我可没推他，他自己进来的，是吧，瘸子？
0: 要学手艺呢，就等于上船了。想下去，没那么容易，就得像我这样。想清楚了？
3: 我不想再吃剩饭了。
0: 这身板挺硬实啊。以前练过呀，
3: 小时候跟人打架练了几年。
0: 咋当盲流了？父母呢？
3: 父在母先亡，我就跑出来了。
0: 叫啥名？
3: 都喊我瘸子。
2: 没毛病啊，干咱这行就得啥都忘了。
0: 不错。
3: 没事。
0: 腿上的疤怎么弄的？
3: 跟人抢饭吃，刀捅了。
0: 小桃，进屋帮我认个真。
5: 这个人什么来历你知道吗？说话一个吐沫一个钉，身上带伤，还是个练家子。你怎么什么人都敢找啊？你不怕害了荣门的兄弟啊？
6: 姐，我答应教他手艺，我又没说要带他进荣门。
5: 你糊弄谁呢你？学了手艺，能不进荣门吗？
6: 我保证，不让他出事。
5: 祖师爷面前说一不二，你自己掂量。先快烧完了。哎呀，
7: 但愿人家不闭门，黄金进取，青簪存，岁岁抱机关不捉，天上追踪东方朔。

0: 还不说，你俩就得让活活打死。
1: 柳爷，你得注意。
2: 四爷，要不您给个痛快话，兄弟快撑不住了。
0: 你的人犯了帮规，断了兄弟们财路，还有几个被抓了，你觉得这事儿能混过去吗？
2: 东西是我让收的。
0: 要不在座的各位，一人给我一刀，要么活，要么死。我还以为你不敢认呢。邓军用武，现在严打了，弟兄们都上不去车，都饿着肚子呢。光收你这条烂命不顶用啊！
3: 我们荣门啊，是重团结讲道义，嗨智处，货从你那儿出的。
0: 底下人坏了帮规，你不处理，你要扛，那就算在你头上。事儿啊，罚，还是要罚的。
4: 四叔，这样，一条线罚3万，24万，你这不讹人吗？给我3个月的时间，我先把人领走。
0: 三个月交不上，什么说法？
1: 告诉我，退出荣门，照顾一半吧。要弄钱也在北京。话说，有个事我还得跟你说一下。 警察结不了案呢，大家伙就都上不了车，大家都等着你呢。你得推一个兄弟出去把事儿定了，我给你亮点，办得漂亮点。
5: 哥，我劝，我未成年，你的手。
6: 娇姐，
5: 啊，
6: 娇哥，
5: 嗯，
6: 娇哥。
7: 二宝，开锁。偷啊，就跟京剧一样，讲究手眼身法步，有了手艺，剩下的就是眼睛。用最快的速度找出模特身上的钱包，先试试身手，看看能不能吃这碗饭。计时开始。
6: 我的Lisa呀，对待女人得温柔。哎哎，看着点儿。你管这叫偷？这是抢。8分钟，速度确实挺快的，但你只剩速度快了。手上没活。
7: 是个鸭爪子，鸭爪子，鸭爪子不分瓣，懂吗？那我得做到什么程度？这套动作在不拆人的情况下，找出模特身上的钱包，拿出钱，再把钱包放回去，3分钟之内完成。我带你介绍一下。偷心3分钟，这太难了吧，姐？跟四爷一个标准了。
8: 四爷是谁？
7: 不该知道的别问。先练这个，轻松。用2根手指把青子放进去。 再夹出来，不许碰到铃铛，每分钟30个来回，就算过关。走，
1: 你可以的。

0: 你好，帮我呼95-27。周队，我在广场电话亭。
1: 缺德的快进来。
2: 说的就是你，我在这里，还没得看到我。我要光看你，我在这儿呢，还没得看到我。想哈原来的我。
3: 找线索，看本质。嘿。
4: 干侦查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不能看花了眼，把心给带跑了。
0: 偷我钱包的人说我当徒弟了，他开始叫我练偷了。
4: 他没认出你？
0: 我试探过，没有认出来。龙门一共分成三横五纵八个支队，管横一队的叫少爷，我现在跟着的这个师傅叫大白桃，也是少爷手底下的人。他跟我说了，只要我能够达到他的要求，近3分钟，他就会带我见少爷。只要少爷点头，我就有机会见四爷，甚至上英雄会。只要我能上英雄会，咱就有机会把龙门一锅端了。
5: 想办法上英雄会。
4: 大白桃，
6: 你这手跟钢筋似的，不练软了，练不成手艺。速度挺快啊，能夹住这两根针，夹其他东西都没问题。这条围脖。学会了。

0: 记这玩意儿干啥？
1: 我也喜欢大英雄，师傅说的话我都记着。
0: 龙门手艺能随便记吗？
2: 离干侦查是打击犯罪，不是默喊口号，你还写日记，你怎么不把这些话贴你脑门上呢？
0: 咱之前见过啊。
1: 怎么，你也觉得我？昨天二宝也是这么说的。
0: 早点睡。

0: 不去哪
1: 儿？你二宝跟少爷上110拿货呗。
0: 拿什么货？
1: 练你的。当然得上街了，再有三个就开进出费了。现在还是有点天赋。
2: 吃早饭吧。
3: 谢谢姐。两个月以后，人们有一个小偷大赛，叫英雄会，他们会在围江聚集。少爷、斌子都是他们的绰号，谁负责谁，咱们都选好了。我们已经报备公安部了，全国一盘棋，我们要一次性把人们端掉。

0: 差16万。
1: 解钢棒算你过了，接下来练解扣子。
2: 都是细活，猴急练不成。
3: 真是个奇才。
4: 这样，
5: 哥你真厉害。
3: 我打尿床那会儿就开始练了。
5: 你为啥那么小开始练？
3: 没爹没娘的，不偷东西就让人贩子打死呗。我跟你说，就你们这种身体有点缺陷的才好偷呢，一般人都不拿你们当回事儿。
0: 对不住啊，兄弟。
4: 嗯，
0: 你别往心里去。
4: 够我。
0: 我们之前在哪儿见过吧？
4: 师傅说，我像他以前见过的一个警察，
0: 是有点邪道。
1: 偷心第一步，解扣子，夹钱包。我们叫青龙出海。偷心第二步，转移钱包。偷心第三步，偷梁换柱，真钱换假钱。
6: 偷心第四步，完璧归赵。
1: 想要在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探囊取物，这最好的办法就是转移注意力。所有偷法万变不离其宗，本质都是声东击西。这叫障眼法。
7: 咋了，师傅？
1: 试探法，改变目标身体姿态，找到下手机会。
7: 好。
1: 还有诱惑法，女人越漂亮越好用。不好看吗？
7: 嗯。
5: 等我推完了抽筋了。
0: 啊！
1: 行不行？好点了吗？古山上有个老中医，我给你打个招呼。
7: 谢谢师傅。
8: 多大了？
7: 20出头。
8: 这么年轻腿就折了，日子难过吧？
7: 哼，
8: 你住的地方湿气太重，肌腱粘连，需要用电针把你的腿筋打松打通，得找点队友。

0: 谁在说话？
1: 我教你一个避痛的办法，想学吗？
0: 学。
1: 深呼吸。
0: 深呼吸，我吸着呢。
1: 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痛点上，观察它到底是怎么疼的。疼的有多深，观察的越仔细越好，每一个细节都要观察到位。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没有痛觉了。
0: 你这办法也不行啊，你这办法还不如转移注意力呢。
2: 我都近四分钟了，你帮我跟师傅说一声，带我上英雄会呗。
3: 你这才入门多久啊？怎么总惦记上英雄会？
2: 我就想赚点钱，万一能把我腿治好了。
3: 洒洒水了，哥帮你跟桃姐说了，到时候赢了带你上161，咱哥几个赚大钱呢。
0: 谢谢哥呀。
2: 你说咱们上英雄会真能赢吗？
3: 我跟你讲啊，三横五纵论手艺就属咱们队最哇塞、啊、哇塞啊。哦，还有个发手。
2: 这个发手是哪个队的？我怎么没听过？
3: 发手说是四爷的管门弟子，但带一支鬼队给用门打杂，没得出息。
2: 管门弟子，
3: 没得，
2: 那肯定是高手。
3: 他那手能翻转？能翻转，180度那种。听说是因为小时候出车祸，爹娘都没了，手也没接好，所以才叫发手嘛。手艺嘛确实不错，但四爷不让他参加英雄会，说是四爷早年对他有恩。我才不信嘞，指不定是落了啥把柄，他嫉妒少爷能上161，有事没事找咱们麻烦。
4: 周队，我估计花手就是捅残我的人，你说我是不是离报仇不远了？
5: 这是你该说的话吗？现在是法治社会，一旦让仇恨蒙了眼，那你维护的社会秩序算什么？你当初给我看的日记本上写的啥还记得吗？
4: 抓紧天下贼人。
5: 别忘了。
6: 还差7万。
7: 要是我们也能上火车的话，不要说7万，就是70万，我们三兄弟也绝对没得问题。就算不上161的话，上别的车也可以噻。
8: 你说咱都做贼了，还活得那么憋屈，是不是有点太那啥？
1: 四爷，24万还没凑齐，您能帮帮我吗？
9: 嗯，你看这地方怎么样？
10: 怎么样？我最近身体不太舒服，在南方啊看中一套房子，等这届英雄会结束啊，我就退了，去养个老。
1: 我跟你一起去，我去伺候你。
10: 当初你求我让我教你手艺，我没食言，该教的都教你了。
1: 我不想退出荣门，给荣门干了这么多年脏活，出去也活不了。
10: 你坏了帮规，弄得我也难做。现在你遇到难事了，我不帮你也不合适。你先拿回去应个急，你说让人家看见我帮你，人怎么想？然后让人家说闲话。
1: 161护堂镖，过来打个招呼，过个路。
3: 你这不是从我兜里掏钱吗？手一长，底下骑不动，上我车，我给你骑好了送家去。不动也行，镖费分一半。
1: 过个路，要的有点多吧？
3: 钱凑够了，怕剁手。

0: 你也别说我以大欺小，叫声少爷，我借给你。
1: 24万凑不齐，161不当标。
2: 话说，干脆就借这个机会做个了断。如果你要是赢了，英雄会随便你杀，怎么样？输了，你就退出荣门。这也是你说的。
3: 所谓的开眼，就是识人。
4: 咱们这行也学识人啊。
3: 你不识人，你怎么知道谁有钱？钱在哪儿？有多少钱？你看到那边挑江鱼那个了吗？衬衫口袋里放的是红塔山，手都黄成什么样了？一天两包打不住，他还拎着个车钥匙，开车得加油吧？挑的又都是野生的江鱼，这世上是没个牵杆的，一天都过不去。
4: 我要学会认人，能带我上英雄会吗？
3: 还没出师就想上英雄会了？二宝，看着。
4: 那人呢？虽然听是新的，墨镜手表看出来会。他有钱吗？
5: 假表，他买不起。想知道谁有钱，首先得自己识货。听这声，又脆又长，
4: 纯金的，
5: 必须纯金的，孝敬少爷哥。
6: 小朋友，
4: 那人看着是不是有点钱？
7: 人贩子，
8: 什么人贩子？
7: 他就是卖我俩的人贩子，二宝的嗓子就是他们俩了。别急，别急，
9: 你老哥瘸子丁仓找个醉横主，一会儿我回来。
10: 找着了吗？组织考验你的手套。
11: 妈妈去哪儿了？
12: 买菜。
13: 跟谁来的菜场啊？
10: 你钱包让那人顺走了，钱包。
7: 我去，他妈老子钱包！
10: 哪个？戴眼镜那个。哦。
7: 干什么？
10: 干什么？
7: 去人类库！
10: 我去！
14: 哎，都来看了，抓变态！
15: 去人类库了！
14: 打变态了！打变态！不要打死人了！
7: 阿宝，行，叫警察！
3: 为民除害，干得不错。
14: 今天我和二宝的仇算是报了。我跟你们说，我认瘸子这兄弟，我认他，以后就跟着我混。
4: 你说这样算不算是
14: 道义有道？
16: 你当你活在武侠小说里呢？是不是打算学成了，还跟他们一起劫富济贫去？
14: 你交给我的任务，超额完成。
17: 我要这黄。哎呀，
18: 可以啊，你小子啊。这手艺
3: 真差啊！
12: 你能不能用四字的成语来形容我的好看？
17: 老好看了，
12: 没文化。
17: 你来，你
14: 姐，比服装店里的模特好看。
17: 那当然了，那桃姐用你说啊。桃姐多好看。
14: 二宝说
17: 咱们要开个服装店，桃姐往门口一站，我们就他妈赚大了。哎，到时候我就当模特，我当模特，哎，全得当模特，
19: 咱们都腰里别个大哥大，开辆桑塔纳，
17: 二宝坐副驾。
19: 然后桃姐跟瘸子你们就在后边一坐，我们就
12: 要
14: 我们不要再干这行了，我们去做个生意，我们别偷了，我们别干这行了，不行吗？
17: 我他妈也不当贼了，我发大财，我死有马。
4: 桃姐，我喝多了，我喝多了。
12: 我们都喝多了啊。
17: 我
12: 说个玩笑也就算了啊。
17: 我喝多了。
12: 进了龙门，不是你想上就能上，你想下就能下。过两天就开英雄会，你们俩给我收着。
1: 师傅，我再试一回。青龙出海，二仙传道，偷梁换柱，完璧归赵。
17: 我他妈喝大了，
12: 多少？
18: 3/15。哇！
6: 安保，
8: 哥，我这样算熟悉了吗？师傅，
12: 我说了进3分，差一秒都不行。
8: 师傅，你相信我，你让我上英雄会，我不会拖你们后腿。
12: 我再说最后一次，你要是认我这个师傅，就不许生。
18: 陶姐就是诚心不让你出师啊。
8: 今儿差了15秒吧。
18: 阿宝，咱俩也回吧，明天还得跟着少爷上车对付花手啊。
8: 阿宝，开着点他啊。
13: 我都吹起来了，自己看谁不关。这我都看了。姐，你去哪儿？我还得养。

你的票。醒醒，验票了。

1: 小鸡入斗是我的，跟我跑！啊、啤酒、饮料、矿泉水、瓜子、花生、方便面，过道童子让你喊阿来缴收一收来。哎，让我先过一下。哎，好，谢谢啊。啤酒、饮料、矿泉水、瓜子、花生、方便面。
2: 小金少爷哥的，又脆又长，
3: 纯金的。

0: 有个穿黄色外套、黑色裤子的人晕倒在厕所了，是跟你一起的吧？
1: 别上我车！车上贼多，把灯收好啊！
2: 怎么了，小伙子？
1: 同行啊！
2: 我师傅要的东西你拿不走，你师傅谁呀？
3: 我师傅大白桃。

0: 都不知道你就赶上幺六幺了。
1: 大白桃是我队伍的人。
0: 失敬失敬。
1: 还挺上道。你徒弟啊？
0: 是吧？
1: 练得不错。
2: 他还没出事呢。
1: 就算得出了，明天带他上英雄会。
0: 先上一个。是吧？我就想见见。
3: 哥，影星没事吧？
4: 是四爷给他支的招。
3: 四爷偏心啊。
4: 哥，你说咱也太窝囊了吧？金牌保不住，连个破铜镜也保不住，上英雄会就这么难吗？
5: 不参加英雄会，日子也能过挺好。
4: 大家都有手艺，凭什么咱们几个只能干脏活？
6: 小小年纪，给他操！
4: 老韩，找死！

0: 走的时候别忘了拿金牌啊，明天开英雄会。
1: 时代变了，南方的银行都上了监控，以后火车上是早晚的事儿。曼姐，跟我一起走吧。我跟荣门早没关系了，只能自己给自己找个机会。四爷。
0: 愣着干啥？进去啊！
2: 是我错了，我不该不经过你同意就上火车。我就想着跟大伙一块儿见见四爷，开开眼。
3: 你已经看到了。

1: 你除了师，就是龙门的人，有帮贵和队长，不用听我的。英雄会结束，我们各走各的路，互不相欠。
2: 下吗？
1: 下。就这样。
2: 这就是四爷，
1: 藏得挺深的。周队，我今天应该是见到那个弄断我腿的贼了。
2: 认出你了？
1: 应该没有。
2: 他身上的药酒味，我还记着。那你报仇的机会来了呀！明天英雄会上抓了那伙人，像大白桃他们这样的会被判多久？
1: 怎么了？没什么，就问问。
2: 这跟小柳学的吧？你看旧社会有个说法。 叫再屈不告状，再穷不当贼。那好人没事啊，谁会去拜师学徒？所以这个贼，都是师傅来认徒弟。年纪轻啊，给点好处，稀里糊涂就入行了。
3: 进来吧。
4: 四爷，
3: 我今天见着警察在铁道边挖尸体，心里有点不踏实。我那把刀子呢？
4: 过多少年了？早就不知道扔哪儿了。少爷把我给赢了，是您支的招吧？<笑>
5: 四爷，你这事做的不公平。
4: 我从小就猫毛过敏，您逼着我把猫给宰了，说谁要是影响你学手艺，谁就是你的敌人。
3: 在荣门，你的手艺是最好的，但没办法呀，少爷是荣门亲选的接班人，他不由你怎么服众。

0: 早做打算。
1: 您铁了心的让我退出荣门，外面的人都等着要命呢。
2: 当初可是你求的我，你才能活到现在。
3: 我知道，荣门从古至今都是师傅选徒弟。
1: 我不一样，因为我杀了人吗？是我求着您。
2: 手怎么还能反转啊？不寻着手也可惜了。
3: 师父，
2: 嗯，
3: 我不想退出荣门。
2: 就算你上英雄会，你也做不了老大。荣门你也留不下。
1: 能再给我一次留下来的机会吗？
2: 输了你就得退。人命吗？

0: 你这两手想杀我，别忘了你住过交道。
1: 四爷救我！四爷，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0: 上来让大伙在英雄会之前商量一下战术，我们一组，后面的二组、三组。出事了，英雄会办不成了。
1: 为啥啊？四爷没了。
2: 那荣门。
3: 这英雄会啊，变成了追悼会。你们说今天这算啥日子呀？
4: 要不我们还是报警吧？
1: 哎，四，你老亏有问题啊！你见过小偷报警让警察抓自己的吗？
3: 我说这英雄会还开不开了？荣门总不能群龙无首吧？
1: 四爷死了。
5: 跟咱们谁都脱不了干系，先把凶手找出来，英雄会延期。
6: 不开英雄会，三横五纵可都惦记着你160了。
7: 长辈们没发话，我看谁敢坏荣门的规矩。
8: 如果像你所说的四爷死了，那英雄会可能就不开了。
7: 但荣门还在。四爷是谁杀的？ 接下来谁来主持？剩下三横五纵里面长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
8: 花手少爷都认齐了，早晚把他们摁了。
7: 咱们要不等英雄会开了，就把少爷给摁了，只会打草惊蛇。我想赌一把，让英雄会必须开。
8: 怎么赌？
7: 听说全国火车要大提速，原来的火车编号都会被更改。那荣门以前划分的地盘，自然就不算数了。花手跟少爷本来就不对付。
9: 一定会借此时机争夺地盘，重开英雄会。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消息提前带向国家。旅客朋友们请注意，由哈尔滨开往广州的普克161次列车即将更名为普快261次列车。
10: 该车从原来全程的65小时缩短至55小时，我们将迎来崭新高速的中国列车时代。
11: 找外边的兄弟，上161，进围乡，英雄会必须开，
12: 高兴！

0: 你们现在在哪儿？
1: 人民医院。这帮畜生哪儿来的？就明目张胆的上116抢那盘，就冲着要人命来的。
2: 花手的人呢？怎么没管？
3: 兄弟没事吧？
1: 滚！
0: 没事，文科。
1: 二宝替陶姐挨了一刀，现在还在里边缝针呢。
0: 这帮逼崽子拿着片刀哐哐就往头上招呼。
3: 哎，二宝，
1: 怎么样？
3: 缝了九针，手筋没事，
0: 花针多。师傅，别生我气了。
1: 现在容貌不太平，我劝你还是单飞吧。
3: 我就跟着你们。
1: 你心眼太毒，跟我不一路。哎，
3: 你们谁看到我的包裹？谁看到我的包裹？谁看到我的包裹？包里面装的都是老班治病的线头。你们谁看到？谁看到我的包裹？
0: 大爷，
3: 大爷，什么时候发现钱没了？我刚才睡着了，不知道啊。
1: 刚才有没有什么人接近你？还有什么情报特工吗？
3: 我真的想不起来。
1: 哎，我的包，我捡了。
0: 在这等我，我把钱给你找回来。
3: 好，谢谢。
0: 等，
1: 走。

0: 吃了还能吐，没这规矩。我现在就教你规矩，有本事，跪下就宰。记住，骨头老弱，
1: 不吐了。
2: 行了，可以了，先把钱还回去。大白头，先把钱还回去。哥，大白头发现我们了。你们横一队手伤也太长了吧？幺零幺归你们，连围江都归你们管了。
3: 那就你们在这捣鬼呢是吧？
4: 磨着你的事情就不要在这儿披啰嗦。
5: 少爷饶不了你。

0: 当年我收留江米条和二宝，还想着就算做贼，也跟其他的贼不一样。 没什么不一样的，贼就是贼，是我害了他们。你走吧，趁着手上还干净。
1: 我会一直跟着你，你说过，徒弟保护师傅，天经地义。哎，我小雪，你们干嘛？
2: 他们放开我！
1: 你们谁？
3: 不就是几根手指吗？来呀！
4: 敢动大白桃，都歇会儿。你他妈要造反呢？给你脸了是吧？
5: 师爷，您给话，
4: 这英雄会还开不开？
5: 死也死过未寒，开什么英雄会？过分！
4: 好歹我也是上一任掌门啊，抓我的人是几个意思啊？好了。
6: 杨万新不打算开英雄会了，火车要改编号，以前分的地盘都不算数了，人人都有权上161，我管不了。今天老伴都在，你们给个话，荣门的规矩还要不要？
7: 开英雄会轮不到你上啊，
4: 你怕输？
7: 各位，花手对荣门也确实有功，年轻人敢闯敢拼很正常。
8: 我建议三天后开英雄会，一并选出荣门老大，金牌就是头筹，一切以大局为重。鬼队也上，让我兄弟上英雄会，挺好。
9: 杨万新，你的人犯了帮规，怎么算？
8: 你想怎么算？
9: 剁手。
8: 你明知道大白桃是我从小一手养大的。
9: 我要不让呢？
8: 规矩要是成儿戏了，那荣门该散也就散了吧。
9: 剁我的！
8: 死去的那位四爷给我留了件东西，说是10年前在鬼道旁捡的。我可以把它交给警察，也可以让他物归原主。不知道花手能否放了我的人。
9: 可以啊，我也
8: 整一口，
9: 活不错。放他们走吧，
8: 去理发店等我。
9: 大白桃徒弟，英雄会见啊！

0: 拿去吧，
1: 东西还你了。来都来了，上柱香吧。

0: 因为这块金牌，你杀了四爷。
1: 我想要个公平，他不给。
0: 怎么没给？你在荣门干的事儿，可都是最核心的。只要沉得住气，
2: 其实你可以成为四爷的。
0: 你被自己的手艺蒙了眼了。四爷是我选的接班人，所以这事儿我得管。
1: 你要报仇？
0: 你完了。明天把你交给荣门的兄弟处置吧。
1: 明天的事今天办。
3: 周队，三天后开英雄会。江米条死了。
4: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警队给的消息。我是警察。
4: 为什么？
5: 大白桃，你要做一辈子贼吗？
4: 为什么让他死？
5: 做贼的下场你看不见吗？你以为江米条死了我不难过吗？他们正在找凶手。大白桃，我知道你本质不坏，你从小跟着曼姐没得选，但你知道吗，只要荣门还在一天，就会有像二宝江米条这样的小偷存在，说他们也没得选。你继续这样下去，你救不了他们，你也救不了你自己的。
4: 你想说什么？
5: 弃暗投明吧。英雄会上端了荣门，算你戴罪立功。
4: 戴罪立功？你觉得我在乎这个？
5: 你不在乎你自己，你不在乎二宝吗？你想他出来以后干什么？以前你可能没得选，这次你自己做选择。你想过吗？你们常说的道义有道，那是贼道。

0: 龙门分散在全国的是八支队伍，会在明天在1614列车上参加英雄会。我们这次行动的唯一目的，就是将龙门一网打尽。
1: 开往广州方向去的1614列车即将发车，请旅客同志们抓紧检票上车。
0: 还有三站到北京，大家都已经看过画像了，都看仔细点，别着急啊。
2: 去吧。走，下车。
3: 下车。
4: 乘坐1614列车的旅客，抓紧时间。
3: 英雄会换地儿了，银河商场。

0: 二哥，他开这儿了，
1: 火车上不安全，那铁活子上面不好跑。
2: 告够一万块钱，
3: 交一万，上八楼。
4: 嗯，
5: 够一万块，上八楼。
2: 上八楼要交一万，我负责五千，剩下你们了。现在怎么办？
4: 先找到各队的人。我找机会通知周队，
6: 送六队的刚子，
4: 这样严惩。
6: 教你的还没忘，
7: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8: 哎呀，没得包掉了。
6: 谢谢大哥。
8: 哎，晚上有空吗？
6: 二嫂最合适美人计。
4: 转战银河商场，注意白色肘部标记。重复，转战银河商场，注意肘部的白色标记。

0: 这把也不错，这个拿下来我看一下。谢谢啊，老板，谢谢你啊。鬼队的人，哎哎，破坏重心，
1: 怎么回事啊？你咋不能试探吧？这个我来。
2: 大背头，
3: 警察们！
2: 啊！
3: 大背头，大背头，我报警抓你！
2: 大背头，
3: 宋四队。

0: 还有多少人没露面？
1: 恒二对斌子。
2: 哦，
3: 道中有道，斌哥，还差多少？
4: 马上上班了。
3: 这么厉害？

0: 你的人呢？
1: 对付你用不到那么多人。
2: 老话说，谁输赢，金牌在谁的身上，你们去找。谁拿到金牌，谁就是新的四爷。

0: 我们把八层都找过了，这个人藏得很深。
1: 别急，有藏必有漏。

0: 我知道金牌在哪了，是那个瘸腿的保安。他要真是那么走路的话，他的鞋跟就不应该有磨损。给我吧。
1: 可以呀、啊，哎，给我。
0: 赢了横一队给你，你还想什么？
2: 我想当四爷。

0: 我的金牌你当不走，以后你们得听我的。你他妈是警察呀！别人来，胳膊们注意，开始蛛网，手臂上有白色标记的都是嫌疑人。
1: 二爷、三爷，孙爷，配合一下工作，让一下，让条路了啊！所有被偷的人都检查一下啊！丢什么东西了，到警车那块去报告登记，听没听见？让一下，
0: 让一下，
1: 来靠边，来靠边。哎，是。
2: 这可是嬉皮笑脸啊！全带上去。
1: 老实的，还不知道咋回事儿。好了，大伙儿啊，过一关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啊！大伙儿，不看了，不干了。谁的钱包掉了？

0: 把头垫起来，放轻松，深呼吸，让心率变慢。
1: 有人吗？慌什么？把我的功劳都给二宝，他不会说话。
0: 我跟我妈说好了，等你们出来了，你们能去服装店找一份工作。

0: 我们那天不是说好了吗？你当女模特，我会将米娇当男模特。我可以不当小豆，我当模特。别怪他。
1: 不想像我这样，就给我好好练，
2: 听到了吗？练跑步去吃饭。

0: 不要让！
1: 警察同志，好英雄！

0: 花手在我们这边所有的眼线全被断掉了，他的真实身份我们也查到了，他本名叫林月华。这孩子有股狠劲儿，学琴第一年就参加了全市的电子琴比赛，得第一名那个同学啊嘲笑他，结果这小子第二年就拿了冠军回来。
1: 清代重量级文物失而复得，中国藏品文物展览于1998年5月5号将在海城县展出。这面古董金牌价值连城，是一年前警方捣毁容门犯罪集团时。由郑州开往广州的特邀八次特快列车即将进站，停靠2号站台，停车时间6分钟。

我现在才来，请你喝饮料。抱歉啊，等你的时候火气有点大。

0: 队、三队，你们那边有人发现没有？
1: 让下，让下，让，让下。
2: 干侦查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别以为是用眼睛和耳朵去看去听，是要用你的心神去感知，去捕捉外部的信息。

0: 这药酒真能止疼吗？
1: 习惯了。
0: 四爷的曼姐，都是你杀的吧？没有方案。你这种时候应该继续探听的。
1: 以前还有机会。早就不行了。你叫什么？
0: 李正明。
1: 好名字。每个人都在证明自己还活着。
0: 正大光明的正。正大光明的活着。
1: 正大光明，你还要藏箱子里。
0: 我在等你露啊。金牌是你的心结，心漏了，
1: 漏了，我也想试试。

我爸和我说，正道之始，必先正名。

0: 侬是整个看不见。
1: 宁波朋友，我是眼盲心不盲。你想算什么？
0: 侬不姓名哦。
1: 不算，你来找我干什么呀？想见我？
0: 我来看这个队。你不说吗？遍地都是贼。带你来人指给我看。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数据上枪。我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1: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0: 你干嘛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每当看到片名带有战字的电影时，我就会瞬间热血沸腾，仿佛仅凭名字我就能够脑补出一系列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本周电影频道就将给我们带来这部精彩的动作片《怒战》。这次的战场是在万众瞩目的世界格斗舞台上，主人公会如何凭借双拳取得战斗的胜利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2: 想上天堂，必先入地狱。我希望你能够在这里浴火重生。

0: 为什么会想我？
1: 如果我倒在了这个拳台，我弟将是帮我完成心愿的那个人。
0: 我建议你放弃。
2: 他们威胁你，是因为他们觉得根本赢不了我。
3: 再打下去，就会走不下这个拳台。
1: 总有一天，我会让我们格斗登上世界最高的领奖台。
4: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怒战》。
5: 还记得在看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时，片中大宅院里挂着一列列红灯笼，给我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在我原本的认知里，红灯笼代表着喜庆、祥和，但在这部影片中，开头的大红灯笼的出现却透露着诡异的氛围。越往后看，越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压抑感。我想，这大概就是电影艺术的神奇之处吧。本周的经典之夜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引人深思的优秀作品，我们一起重温吧。
6: 娘，你不要再说了，嫁人就嫁人吧，女人不就这么回事？
7: 这屋子里干嘛挂这么些红灯笼啊？
8: 老爷要住哪院，哪院才点灯提脚？
9: 陈家的老规矩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4: 改编自苏童小说《七七》。

0: 却成群。
1: 以后你要是天天能垂上脚，在陈家你就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
2: 四个点灯
3: 怎么样？点灯垂脚，到这会儿你接触点意思来了。再过些天呢，就更离不了了。
0: 巩俐，何赛飞主演。
1: 点灯灭灯风灯我真的无所谓了，我就是不明白在这个院里人算个什么东西。
0: 8月2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红灯笼高高挂。
4: 生命需要充电，
5: 生活需要节电，
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6: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4: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表演从来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8: 把金属甲骨片留下再走。
9: 这是方丈特别同意本馆长建议。
8: 拿下！
10: 请问你找谁？
11: 找您，
9: 任先生，请您尽快破解密码，找到宝藏。你我素昧平生，为什么要救我？我给你5天，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
10: 雷记者，
12: 你这是去哪儿啊？送你吧。
10: 徐馆长在这儿到底发现了些什么？哎，
12: 馆长，
13: 此地不可久留，走，快走！
14: 别动，
15: 退后！你干什么？
16: 把钱放下。我的任务就是保护这批宝藏不落到你们手里。
10: 把两片合在一起，就知道接下来的结果。
17: 孙先生，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真的非常需要这批宝藏。
10: 只要我找到了这份宝藏，我一定不会把它交给日本人。
17: 飞龙大峰顶，埋藏峡谷中，欲取我宝藏，先夺凤

0: 能给你。
1: 我正是受方丈委托来保护经书甲骨片的。
0: 我已和方丈有约，月后一定奉还。
1: 拿下。
2: 叶能，休得无礼，把东西还给徐馆长。
3: 徐馆长受惊啊，
0: 手下鲁莽，
3: 老衲深以为戒。快把东西拿好，走吧。
0: 谢谢大师。
1: 方丈，您不能糊涂啊。

半个。请投送老关照休息。

0: 大佐閣下、失望させました。連夜の研究でも甲骨片の符号はやはり分からず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ただある一人、まもなく解読できそうです。
1: 誰？
2: 申先生，很高兴能聆听您的讲座。我想问，甲骨文里有个天字，有一种写法，恰似一个站立的人形。有人解释说，这是一个正面站着的人。整个字的解释是这样的：正面站着的人为天，是这样吗，申先生？谢谢。
3: 这位女士非常善于思考，而且能够举一反三，很好。在《说文解字》里面，天。天者，颠也。颠是高的意思，至高无上。所以后来的这些皇帝们呢，在祭祀的时候，就愿意选择站在高处。所谓泰坦是也。我们试着想一想，如果一个站着的人能够代表高的意思，那么一个正面站立的人，是不是能够等同于天？可以把人和天画上一个等号呢？请问你找谁？
4: 找您。
3: 有事吗？
4: 申先生，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殷都博物馆德高望重的老馆长，今天凌晨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被人谋杀了。
3: 谋杀了？
4: 对。老馆长的死跟一种文字有关，引起象州日军宪兵队的高度关注，所以特请您去辨认。请吧。
5: 你跟我说的这个消息让我没有什么心情跟你去辨认什么文字。
4: 申先生，
6: 老馆长被谋杀跟甲骨文密码有关，您还是跟我去吧。
7: 请吧，申先生。
8: 金先生、あなたは甲骨文の専門家です。できるだけ早く宝の所在地を発見してください。必ず奨励をあなたに出します。
9: お前黙れ！
5: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这可是我们中国，请讲中国话。
1: 申先生，我们就讲中国话。申先生，您请坐。申先生，久仰您的大名，您早年在日本留学，又是甲骨文专家，请您尽快破解密码，找到宝藏所在地，皇军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5: 我无能为力。
1: 为什么？
5: 这本经书当中最重要的两页已经被撕掉了，再加上我的老师徐馆长已经不在人世，所以。
1: 申先生，徐馆长遇害我们都很遗憾，我已命警察局立刻追查，请相信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现在就拜托你了。
5: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寻找宝藏最重要的线索现在中断了。
10: 经书没有了，甲骨片还在呀，这甲骨片上一定记载了藏匿宝藏的信息吧。
5: 我说你懂不懂，我们今天想要把它解开几乎是不可能的。本人一介书生，天职就是教书育人，对于你们的帝国我没有任何的义务。 更没有承诺。告辞。
10: 站住！瓦达纳贝。
1: 申先生，我给你五天，不，给你一周的时间，你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否则……
5: 否则就对我不客气是吧？
1: 哟西，吴局长到，你马上给申先生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扑一密码。
11: 是，申先生。

0: 你们这是变相的非法拘禁！沈先生，您还是赶紧破译什么甲骨文密码吧，找到李自成300年前留下的宝藏。也是，你的恩师对你不薄，总得有个交代吧。不过，真要是到了那个时候。
1: 那又怎么样？

0: 谁？徐馆长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日本人？他们把你关在这儿，就是为了那匹宝藏。
1: 我告诉你，本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0: 那样，你可就算白死了。你也不希望徐馆长的愿望落空吧？
2: 沈先生，你多保重。哎，哎，梅丽萍，你的文章啊，现在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现在呀，很多爱国学生和民众都在街上游行呢。
3: 是吗？
2: 嗯，你就不准备去声援一下你的主人公？
4: 那，我们先去请示一下高社长吧。高社长已经同意让我们去了，走吧。好。
5: 还我老师！
6: 释放谁家姓？
7: 释放谁家姓？
8: 还我老师！
9: 释放谁家姓？
10: 还我老师！
11: 还我公爷！
12: 还我公爷！
13: 还我老师！
14: 还我。
2: 盗取中国的财宝，不惜采取谋杀、盗窃等手段，残害我们中国人。可是我们政府，我们的警察却帮着日本人残害我们的沈教授。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大家能做事不礼貌？
15: 不能！
2: 能吗？
16: 不能！
2: 警察，警察来了，咱们走吧。我们不能放弃。
17: 同学们，同胞们，我们不要害怕，为了我们的老师，我们是正义的，还我沈教授！
18: 本天阁下，我已经派人包围了他们。可是，如果不释放那个姓申的，我担心局势难以控制。好吧，立刻释放申一角。不过，
19: 您要暗中严密监控申教授。是。
20: 申教授。
21: 申教授。申教授。申教授。同学们，申教授您好。
2: 申先生，您受委屈了吧？
22: 这没什么。
2: 申先生，这是我们英都时报的记者梅丽萍，报纸上申冤您的文章，就是她的手笔。

0: 比峰很犀利呢。谢谢你啊，非常感谢。
1: 申先生，我昨天还聆听过您的讲座呢，您记得吗？正面站立的人为天，对吧？您的记性真好。
0: 同学们，非常感谢。你们辛苦了。
2: 散了吧，快点。
3: 申教授，
2: 申教授，
4: 好。
5: 同学们，你们的申教授已经自由了，大家都回学校上课吧。啊，散了，散了，
6: 把他请回吧。
7: 高社长，您找我？小梅，你的采访计划我看可行。真的，我马上去做准备。
8: 那社长，您的座驾是不是？从现在起，归您使用。谢谢社长。
9: 坐车吗，教授？啊，不是。
10: 慢点，慢点。
7: 没记者，您这是去哪儿啊？野外考察。那我送您吧。你送我？啊！哈哈哈哈，我这个人野外工作的时候，从来都是独来独往，一个小姑娘跟着我，那实在是太不方便了。谢谢你的好意啊！
10: 哎，申先生，
7: 啊，
10: 我还有很多问题想请教您呢。采访您又是报社派给我的任务，我这要完不成任务，我可一直跟着您啊。
7: 那你就跟吧，我先走了。
0: 听人劝，吃饱饭。

0: 上司有令，申教授不能出城。
1: 太君，我们局长交代了，申教授不能出城啊。
2: 特别通行证。
3: 啊，我们做记者的就这点小特权。
2: 明达记者，你真行。咱们走吧。

0: 放开我们！
1: 我要借你们的方丈。
2: 阿弥陀佛，近日来寺院不太平，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请施主见谅。
1: 方丈您好，我是殷都师范学院的申一桥。
2: 你是申一桥？
1: 对，
2: 听徐馆长说起过你。退下。
1: 你没事吧？
0: 没事。
1: 我这次上山主要想向您来请教一下，看看您能不能告诉我一些真相。
2: 不知道施主想知道些什么真相啊？
1: 徐馆长在这里到底发现了些什么呢？
2: 这位是？
1: 哦，这位是殷都时报的记者梅丽萍，我的朋友。
2: 阿弥陀佛。
1: 您但说无妨。
2: 徐馆长登上藏经楼，就像生了根一样，三天

0: 也没有下来。临走时他对我说，当年当年闯王遗留下的宝藏有了着落，他已经在藏经楼上找到了第一片甲骨。
1: 您看看，是这本经书吧？
0: 正是这本，正是这本。可是这里被撕掉了两页。
1: 是啊，就是因为这丢失的两页，才让他老人家惨遭毒手。
0: 阿弥陀佛，日人多行不义必自毙呀。这本经书附有副本，可惜刚被贼人所盗。
1: 哎，
2: 方丈！
1: 哎，
2: 方丈！
3: 老方丈！
2: 方丈！
3: 老方丈！
1: 老方丈！
2: 方丈，你怎么了？
1: 您没事吧？
0: 此地不可久留，寺院内定有贼

0: 是主，云何？
1: 自然是来恭贺大师成为这长乐寺的新主人了。
0: 你什么意思？
1: 野能大师窥伺方丈的宝座，不是很久了吗？你胡说！方丈是我师父，我怎敢忤逆篡位？
0: 大师息怒，常言道。
1: 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可欺，天不可欺呀！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当你成为方丈的人，
1: 恶魔！
0: 是你毒杀了老方丈，经书副本也是你盗走的。大师此言诧异啊，老方丈归西那是他的功德。 一人死，换得众人生。至于经书嘛，只是暂借，他日一定奉还。
1: 你这个贼人！来人！来人呐！

0: 怎么了？车没油了。哎呀，这荒山野岭的，这可怎么办？我来过这儿，这附近有家客栈，要不我们就去那儿吧。
1: 那好，走。
0: 老六，哎，
1: 轮到咱们出马了。长乐寺缺安，申一桥他脱不了干系。 你马上带人到长乐寺一带搜查，一经发现，立即缉拿。
2: 是。

长乐寺的老方丈被毒杀了。唉，先是老馆长，现在又是老方丈，看来要得到这批宝藏是越来越困难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啊，先生，这个怎么办呀？有图案，梅花，这个梅花的花蕊啊，一定是蕴藏着玄机。
1: 天宁塔地宫佛龛，先生，有情况，先生，走。
2: 马上离开这里！离开？你们是哪路的好汉呀？
3: 老子坐不更名，站不改姓。码头，
2: 撤。
4: 撤。

0: 梅达记者，帮我个忙，推门。
1: 好。

这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是甲骨文的文字。这是启动的启字。哦，好窄。

0: 沈先生，这就是能打开藏宝洞的钥匙吗？
1: 小心！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快点！本队奉局长之命来捉拿杀人嫌犯申一桥。
2: 姓韩的。
3: 有话直说，想干什么？没什么，今天就是想和吴局长交个朋友。这周围可都是我的人，你到底想干什么？
4: 局长，什么情况？
3: 我既然敢来，就不怕你人多。吴局长，外面请。
4: 干什么？我跟吴局长喝点酒，把墙都收了。
3: 老六，有，我没事，先出去等我一会儿。
5: 局长，申一桥已经抓住了。吴局长，希望你的人能放了申一桥。
2: 放了申一桥，
3: 对，
6: 否则我的枪可不长眼了。您掂量着办吧。嗯。

0: 先生，这是你的客房，这是我的，请吧。
1: 啊。
0: 快坐吧。
1: 嗯。

你说说，一个大记者，放着舒适的工作、安逸的生活，不去好好享受，而是跟着我担惊受怕、吃苦受累，难道写一篇惊世骇俗的文学报道，对你这么重要吗？

0: 这是我爸爸，我妈妈。哦，他们和您一样，都是考古学家。是吧？他们一生都在致力于保护中国的文化财产不被掠夺。我可能是受了他们的影响，他们一生的追求，也是我的意愿。原来如此。
1: 局座，申一桥跟梅丽萍躲进了张德饭店。
2: 张德饭店，
1: 对。他们怎么躲到那儿去？哎呀，管他呢，先抓了再说。
2: 不，你派人密切监视，只要他们离开，严密跟踪。

0: 明珠土埋日久深，无恋无光到如今。忽然狂风吹土去，
1: 自然显露又重新。这什么意思呀？
0: 原来如此。
1: 卦象被您破译了。
0: 破译倒也谈不上，但是我感觉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1: 您真厉害。那我们下一步去哪里呢？
0: 我感觉这个机关所在啊，仍在
1: 天宁寺。
2: 进口的香烟啊，买香烟嘞。进口的香烟，买香烟嘞。
0: 这也对不上啊。
1: 那把钥匙。

钥匙也对不上。哎，别动。

0: 你是日本人，你说，老方丈是不是被你害死的？
1: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凡独当帝国不法的人，都会死。
0: 好，那我今天就先给老方丈报仇。
2: 山上，别脏了你的手，我来。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开枪的，快给我抓活的，快上！
1: 白哥，白哥，この時絶対手近いして。

0: 没关系，也就是擦破了一点皮，一层皮，要是打中骨头，你这胳膊可就残废了。没那么严重，吃不了苦，烤不了骨啊，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就是说了我们，谢谢。
1: 这就是传说中的甲骨密码，
0: 嗯，
1: 简直有点天方夜谭呢。
0: 打开看看，
1: 又是甲骨文符号了。

0: 这上面似乎是说，如果能够找到那片阴纹的龟甲，把两片合在一起，就知道接下来的结果了。
1: 那块在哪儿呢？这上面有提示吗？
0: 这上面的符号很难辨认，一时还搞不清楚。
1: 真是百转千回啊。
0: 原来如此。那这个大方鼎和宝藏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2: 野福和尚，就是发现了大方鼎，才觅得藏宝洞，所以他密授师弟野山将珠宝藏匿进去，并将寻找珠宝的隐师写进经书，密码刻于龟甲，分别放置，设下重重充满杀机的机关，为的是让李自成家天下永远拥有这批宝藏。告诉你，老方丈野红是李自成的第六代传人。
0: 我感觉有点累。

0: 先生，先生，你怎么了，先生？
1: 局座，老六，日军本部限半天3日内破解甲骨文密码，否则的话，将除掉申一桥。
2: 局座，要我说，直接杀了申一桥算了，省得这帮弟兄们跟着玩命。
1: 你懂个屁！

0: 盛先生，你可以安静地在这里研究宝藏的秘密。说实话，我们真的非常需要这批宝藏，所以才迫不得已把您请到了这里。
1: 我明白。不管你们是什么人，我可以保证，只要我找到了这份宝藏，我一定不会把它交给日本人。
0: 那
1: 我就告辞了。

0: 简直是一群废物，竟然让申一翔给跑了，而且直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都没有。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啊？尤其是你，赵，跟了我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
1: 徐总，我已经让老张连夜巡查，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0: 结果在哪儿呢？
1: 都已经火烧屁股了，连个人影都没找到。你们给我听好了啊！找不到申一桥，都得给我挨枪子儿。
2: 青龙，枪楼椅；白虎，李向同；朱雀，城阙内；玄武，塔座中。
3: 什么意思？枪里城，玄武塔座下。尽在
4: 啊！哎呀，您的胳膊又疼了。
3: 没关系，没关系，尽在咫尺。

0: 四六，
1: 为什么单单缺少五呢？
2: 先生，好像有人跟踪我们，这个地方不太安全。
0: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你看啊，一二三四，到这儿，六，中间不是五，真是太奇怪了。
2: 怎么样了？
0: 这是一个奇怪的符号，我不认识，怕是有什么机关了。

0: 这里的格局
1: 跟乾宁寺地宫非常相似。
2: 那另一片甲骨片，会不会就在这大方鼎里啊？
1: 很有可能。

0: 飞龙大峰顶，埋藏峡谷中，欲取我宝藏，先读奉天经。奉天经，难道是埋藏在太行大峡谷的奉天经？
1: 奉天经，就是传说中奉天玉和尚李自成念过的经文。埋藏峡谷中，我明白了，正是长乐寺一路西行的回龙大峡谷。
0: 啊，对呀，对呀，看来这批宝藏真正的藏身之处，就要露出它的真面目了。
2: 谜底就要揭晓了。

0: 沈先生、梅小姐，欢迎你们前来松堡，我们已经等候多时了。
1: 没想到你们来的还真够快的。

1: 盛夏氏，我的名字叫游顺子，东京军部文字部少佐。我来中国的目的就是破解甲骨文密码，寻找宝藏。你住手！
2: 为了这批宝藏，大日本帝国不惜一切代价，提前两年将顺子小姐安置在了印度时报，今日又从国内急调渡边先生家吗？现在就让这对同窗好友相聚吧。顺子小姐能在异国他乡相见，真是缘分呐。
1: 渡边君，
2: 吴局长，
3: 哎，
2: 我们要轻装上阵。
1: 请让申先生上天堂吧。是。等一下，大佐阁下，万万不可重蹈徐馆长覆辙。
4: 留下他，可能还有用。
2: 渡边君，
5: 嗨，
2: 带着申先生，立即出发。
4: 是。

0: 打扰了，请方丈见谅。
1: 各位施主，里面请。
2: 助纣为虐。
3: 阿弥陀佛。

0: 我是老韩，申教授受伤了，你们快派两个人过来。
1: 一个队，一个走。

0: 彼を連れていく。
1: 别动，让他们退后。
0: 司马令，
1: 退后。
2: 沈一桥，你要干什么？
1: 转过身去。
3: 沈先生，
4: 先生，为了你的安全，把枪放下吧。
1: 我应该叫你梅丽萍，还是应该叫你尤顺子？啊，演的可真像，我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好啊，再见吧。

0: 你开枪啊！带回去。
1: 韩先生，说出你的真实身份吧。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哼！
2: 别动！
3: 武朝天，你干什么？
2: 把枪放下，放下！我是中统局驻象州情报站站长，我的任务就是保护这批宝藏，不落到你们手里。
3: 吴朝天，你就是一条吃里扒外的赖皮狗！<笑>为了能咬死你们。
4: 老子不得不装成一条狗。<笑>
5: 老刘，
4: 大哥，
5: 大哥，我已经带弟兄们把这都围起来了。
4: 好，兄弟，
3: 哎，
4: 让弟兄们把他们的家伙都给我抄了。
3: 是。啊！抬三，抬三，防卫链。

打死。

0: 我的那块。
1: 沈先生。嗯。

0: 同埋你。
1: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2: 申先生，看来你的判断没有错，宝藏真的在大方顶底下。
0: 准国上，尊敬を保ちなさい。
2: はい。
3: 任先生，你只要打开宝藏的洞门，我们得到宝藏，我保你一生荣华富贵。
0: 哼！怎么了？

0: 林能，你怎么来了？
1: 阿弥陀佛，老方丈大愿为国，我不能不来。你是来阻拦的吧？
0: 阿弥陀佛，贫僧自知难以阻拦你们。也许只有找到宝藏，才能消除几百年来的兵戈相见，故此特来相助。
2: 呀西。 机关在哪里？请你速速打开洞门。

0: 先人留下的秘诀是，
1: 同时推动这两个小方顶一圈，藏宝的洞门就能打开。但是，必须有一人献死。你们看看，由谁来推动他们？
2: 方丈，这有些故弄玄虚了吧？你上去。
3: 大佐阁下，我愿为天皇舍身。
2: 慢。景可队长，
4: 嘿，
2: 你上去。
4: 嘿。
5: 野能师父，我来。
2: 阿弥陀。

0: 也能，你良心胆大就会了。
1: 你们干什么？也能师傅。

0: 现在就全靠你了，否则的话，
1: 申先生，就按大佐阁下说的去做吧。

0: 住手！住手啊！任先生，你想阻止我们？这里面现在是机关重重，稍有不慎就全部会坍塌。
1: 大佐阁下，我们必须要相信申先生。
2: やめろ。
0: 申先生，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
3: 把经书和甲骨片拿出来。
0: 快去！
2: 嘿。

0: 我要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这是什么拳？如此霸道生猛，以身作盾，舍身无我。根据他们的力量分析，雪中这次受伤很奇怪。
1: 让他先赢几场，再让他跌几个狠的跟头。
2: 上车！
3: 马云龙临危当前，初心不改。
4: 你应该叫我师姐。
5: 这么些年来，都是我爷爷在苦苦支撑八级拳这一派。
6: 马云龙用拳赛坐庄，现在海外拳手都是耀武堆出来的怪物，
7: 拳拳到肉，硬刚到底。
8: 我决定上场。
9: 我们的药学非是真经，
10: 要不是我。
11: 你以为你天下无敌吗？
12: 许是静宇决赛，赔率突然升高，立刻追踪庄家身份。
13: 滚，你死了！
14: 这个社会不光只有拳脚功夫就能战胜一切。
15: 我要让人知道，
16: 八极拳无愧于心。
15: 八极拳王。

杰森顶到铁笼边，时间到。

0: 两个人可谓打了平分秋色。哇，杰森的眼神很不服气，许成壮志昂扬，舍我其谁的表情。局间休息一分钟，许成冷嘲胜券，坐下来休息。赛前许成是以中国传统武术八极拳传人的身份来参赛，但是呢，由于他的对手杰森处于一波连胜势头中，他在赛前不被媒体和很多观众看好。但是第一局许成跟对手打的是不相上下，
1: 跟许成说
0: 看得出来这个霸气拳是非常有战斗力。
2: 不要那么早的把比赛结束了，
3: 陈哥，这杰森打法太凶了，千万别大意，这场咱输不起。
4: 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输呢？
2: 来来来，感谢感谢，来来，
0: 好了，
2: 坐个垫啊。
0: 好，开始了，拳来腿往，继续。转头没躲，躲开了，抱摔了。
3: 陈哥，
0: 肘击，破开这个抱摔。杰森的肘击还定息，重拳五百拳打中了。结结实实命中了，
3: 杰森，
0: 许成能不能扛住？杰森还有左拳，嗨，打肘，抱摔了，杰森能不能防住？狗斧，
3: 杰森，
0: 全给摔倒，
3: 等等，
0: 杰森踢了，
3: 放住，放住，
0: 正面踩他，
2: 哎，
0: 住能不能扛住？各
2: 位不要再等了啊，这个杰森从来就没有输过，
5: 抓紧时间下注吧，啊。
0: 时间又到了，
2: 这个
0: 局间休息一分钟。
2: 啊啊！
0: 同第一局不一样啊，第二局打完了之后，许成脸上已经是有伤口。
3: 来来，这陈哥怎么样？
0: 已经见红了。
3: 没问题，上没上吧？可以。别上了，来给我给我。体能跟得上吗？啊 ，OK。喝点水。
0: 好了，马上要打第三局。我们可以看到许成，对手杰森脸上是没有伤口的，非常干净，不碰拳套。最后一局了，前手摆拳，撞向后摆腿，把你赤身腿，扫堂腿倒地了，侧向压制，背面膝撞，挡住，换到另外一面。要反观年纪了，
3: 正哥起来，正哥，放住，放住，起来，站起来，正哥，正哥，
0: 十九，要折许成的肘关节了，成了右臂肘关节，不能逃掉，逃不掉，右肘就快脱臼了，后滚翻逃脱，反向压制，侧向压制，肘拳，对方起身了，再用十字步的
3: 起来，长身就正哥。
0: 三角脚，这是针对许成进攻间的一个小伏击，还要砸摔，把杰森重重砸向地面，
3: 真是令人惊讶啊！许成
0: 也在打马
3: 式，
0: 对方这次的硬啊，被弹开了。
3: 看来拳王是相当的自信啊。这样重要的比赛就应该一鼓作气。看不败拳王还是太复杂了。不对啊，看许成的技术，他玩得起。
6: 是啊。

0: 这是什么拳？如此霸道生猛。
1: 这就是中国武术
2: 八极拳。

0: 这个新来实习的许石啊，真土，听说是东山大学来的体育生，懂的。
1: 你们俩干嘛呢？能不能快点收拾？这都几点了，想在店里睡觉是吧？

0: 慧慧，天天躲着哥哥有意思吗？你不想哥哥吗？
1: 大飞，我警告你，如果你以后再来骚扰我，我就报警。
0: 报啊！都玩制服诱惑了，还怕你报警吗？快跟哥走吧！
1: 你给我滚开！
0: 你别给脸不要脸哈！今天晚上哥哥请你喝酒，不去可不行。我们走。
1: 你放开！
0: 走！
1: 救命啊！

0: 你他妈谁呀？老子他妈弄死你！
1: 其实，你别打了，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
2: 还不滚！
1: 你今天怎么了？下这么重的手？我要离开几天。怎么了？去多久？还不知道。到底怎么了？要是他们再敢来，你跟我说。
0: 其实你这个木头，有什么事儿是不能跟我说的。

0: 你哥哥在真武格斗大赛一直保持全胜，没给八极拳丢脸。可这次受伤，怕是难了。
1: 感谢赵师爷，照顾我哥。快起来，快起来。
0: 就是你爷爷这儿，我放心不下。
2: 我爷爷还不知道呢。
0: 你爷爷一辈子脊梁骨硬挺，都不知道能不能经得起这次打击。你快去吧，你爷爷不待见我，你呀，好好陪陪他，嗯。

一世无情啊！好，好，好。许成义脑震荡休克昏迷，脏器受损，恐怕难以过关了。

0: 爷爷，小石回来了。学业忙不忙啊？
1: 不忙，学校放假了。嗯，回来了就在家多住几天。爷爷，您身体还好吧？哼，不用担心我，要好好读书。
0: 别辜负了你哥哥的期望啊！啊，现在练拳的人越来越少了。哎，嗯，你有心事啊？
1: 爷爷，要不把武馆关了吧？哥给您和奶奶买了房，您就好好休养。
0: 哎，几代人的传承，到我这儿不能断了。 我还没老糊涂呢，我不想让您那么辛苦。那这儿总得有人守着吧？小石啊，你和你哥不一样，你哥有什么心事，他从来不会让我看出来。小石，别瞒着我。 是不是你哥出什么事了，
2: 爷爷？我哥受伤了，还在昏迷中呢。

0: 有训，你不记得吗？
1: 爷爷，别打了！
0: 小石，进屋去，没你事。
1: 哥，
0: 没规矩，进去。
2: 明天去给人家回话，不去参加那些乱七八糟的比赛。爷爷，我只会打拳。现在奶奶要看病，小石要上大学，他该出去看看了。只有打拳，我才有收入，我才能支撑起这个家呀。

0: 小时都是你爱吃的菜，多吃一点啊。我这把老骨头啊，一身的病，拖累了这个家，害苦了你们弟兄俩。
1: 没事，奶奶。
0: 老头子，你还愣着干什么？我们快吃完了饭，去医院看小程。
2: 我要
1: 爷爷，你怎么了？
2: 哦，小程啊，你回来了。
1: 爷爷，我是小石啊。
2: 哦，小石啊，你们学校忙不忙啊？
1: 爷爷，你还认得我吗？
2: 小程啊，我听说小石身体不好，要不要我们去看看他？

0: 医生，我爷爷得的什么病？
1: 你爷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如年轻人了，不能情绪太激动嘛。
2: 老许到底怎么了？
1: 现在还不好说。
2: 这可怎么办呢？
0: 没事，
1: 先安心静养吧，不能再受任何刺激了。过段时间再来复诊。
0: 奶奶，别害怕，哥哥那边有我和赵师爷。您放心，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
2: 老头子，你感觉怎么样了？
3: 小成啊，
0: 爷爷，
3: 小石快放假了吧？幸亏有你帮他，咱们许家也有大学生了。小成啊，大全要注意安全，不能逞强好胜。八极拳刚猛，轻易不与人出手，出手就伤人。现在可不是老时候了，你别怪你爷爷比你练拳，进出于顺熟，巧出于久练，日积月累才能得心应手。老祖宗的拳，还要靠你传承下去啊。

0: 怎么样？扶他去休息。你们是哪条道上的？竟敢到我这儿撒野！
1: 你们功夫不注重实战，成天练套路，没有意义。我们要推广实战搏击，这个馆位置很好，我多给你们点钱，让给我们。
0: 套路就像文章，代代流传，自有风度，不见得没有意义。我来陪你过几招。
2: 等一下，师爷。
0: 小申，你，
2: 我来。
1: 你是谁？
2: 我师爷德高望重，你多大面子能跟他打？
1: 不能打，说这些不都是屁话吗？
2: 敬老是人伦，生而为人就应该遵守。至于打，我陪你吗？
3: 来来来来，
4: 干死他！

还有你，上来试试。

0: 你爷爷怎么样了？他受了刺激，不太认得人了。一命二运三根骨，师哥也该歇歇了。
1: 想不到小石，你读了大学，还能把功夫练这么好。

0: 是爷，求您帮帮许家。
1: 你这是？
0: 我爷爷病了，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八极拳的传承。您和爷爷师出同门，如今只有您能帮我主持大局，恳请您助我一臂之力。
1: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我看不得这个。
0: 我爷爷这一脉，不能没有传人。哥哥没走完的路，我来。
1: 你哥哥在外面打拳，就是为了能让你安心读书啊！
0: 师爷，您别劝我了。
1: 我们这一脉八极拳，祖上有你爷爷，我还有海外的林师哥。你爷爷主张八极门要按古制正统传承，可惜时间过了太久，很多事情都变了。
0: 武人的命数和坚持未必符合现在的时代，你林师爷远走海外，我和你爷爷也合不来。他看不上我开武馆教别的功夫赚钱，人越老越愁。
1: 我要给我爷爷还有我哥哥一个交代。
0: 嗯，
1: 你是八极门传人，应该有个担当。好，我给你见证。
0: 谢师爷。
2: 哎。
3: 我们研究了许成所有比赛录像数据，还有杰森的数据。根据他们的力量分析，许成这次受伤很奇怪。
4: 什么意思？
3: 结论就是，许成不应该受伤。
4: 除非是身体有问题。
3: 对。

0: 哥，你放心，家里有我，都会没事的。我一定不会让你和爷爷失望。
1: 小石啊，
0: 哎，
1: 你还想不想上大学啊？
0: 我都考了3年还考不上，我觉得还是练武适合我。
2: 功夫要练，书你也得读，你可不能像哥这样没文化呀。我去城里边打拳，我给你挣学费，给奶奶挣药费，但你要相信自己，一定能考上。
0: 好的，哥。

0: 佳慧，你怎么来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我不想让你担心。出了什么事儿都要自己扛。再怎么说，咱们俩也是好朋友，你能帮我打流氓，我就不能帮你照顾哥哥吗？谢谢。
1: 医生，刚才是不是有人来过？刚才有个戴帽子男士来过，刚走。
0: 戴帽子的人有没有留下姓名？
1: 没有，但他只询问了一下病人情况。他是病人家属吗？他问我要检测报告，我说让他去找主治医生。
0: 佳慧，我出去一下。
1: 嗯，我来照顾哥哥。

0: 是来帮你的，你哥伤得非常蹊跷。
1: 你说什么？
0: 系好安全带，找到人再说。
1: 到底什么情况？
0: 有人在追捕你哥的经纪人。
1: 谁？
0: 小刚，他应该知道些什么。

0: Cigar?
1: No, thank you. Jason，我呢也不跟你绕弯子，我非常看好你的实力，我坚信我会带你走得更远。
2: 马老板，合作不是问题，但这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五人，我就希望见识更多的高手。
1: 我手上最厉害的高手呢，已经被你 KO 了。你现在是最强的牌。这样，你转会过来，我给你这个数。

0: 咋了哥？误会，绝对误会了！你这，哥，干啥呀？咋了？哎，哥，大哥，误会了，绝对误会了，绝对误会了！
1: 老板对你很失望，
0: 咋了就失望了呢？
1: 你拿了他的钱，你不听话，来医院干什么？
0: 我去医院就看看陈哥，啥也没看，真的，什么没看。
1: 许成仁已经废了。
0: 没什么好看的，
2: 对对，废了废了，我再也不干了，我对天发誓，我再也不干陈哥了，真的，再也不去。
0: 一直对你不错，你为什么还要搞事情？
1: 我没搞事情，我啥也没干呢，真的。
0: 哎呀，我跟马老板说几遍，让我这边马老板给我跪下了，我操你妈！
1: 马哥，
0: 谁呀？放了他！
1: 你他妈干什么呢？
2: 告诉马元龙，做事不要太绝。
0: 一伙的，退好，这些人不好对付。

0: 杰森，只要你跟着我，有的是高手跟你打。Sorry。讲。
1: 成事不足吧。
0: 滚回来吧。
2: 把你知道的告诉我。
3: 你是谁啊？
2: 他是许成的弟弟。
4: 我叫许石。
5: 石哥，
3: 石哥，陈哥被马云龙害。
4: 什么？
3: 马云龙用拳赛做庄，吸引的海外选手都是药物堆出来的怪物。陈哥比赛压力特别大。陈哥，你最近比赛强度太高了，而且很多选手明显都是违规参赛的，我担心这么下去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
6: 等我把他们一个一个都 KO 就好了。
3: 可是你现在体力下降太厉害了。
6: 我听说啊，马元龙的保健计划很有效。
3: 我猜陈哥就是用了马元龙给他的药，所以才能在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呢。
4: 这不可能，我哥是靠实力的，他不可能用药。
3: 陈哥肯定也不想呢，可是现在全世界都这样，都在研究和使用这种副作用尽可能低、医疗设备查不出来的药，都一样的。
2: 他说的没错。

0: 错，用药物来保证拳手超常的发挥，开发他们的潜力，这已经是格斗界里公开的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药物普遍被拳手使用后，擂台就再也不是武术的交锋。
1: 这不可能，我可是那么骄傲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靠这种手段取胜？
2: 师哥，你不知道，那个不是兴奋剂，就是一种体力补充剂，而且表面上确实不违规。
0: 可这不代表没有副作用，他和杰森的比赛我也察觉到有问题。
2: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其实在乘客出事之后，马元龙给了我一笔钱，威胁我让我离开这儿。可是我不想离开，因为我也觉得那场比赛有问题，所以我去了医院，想看医疗记录里边有没有什么线索。可是我还是给马元龙的人抓着了。
0: 你查不到的，常规医学手段根本查不到，否则马元龙不可能放任许成这个大 bug 在医院。
2: 你是说查不出来了？
1: 这么说来，我哥是被陷害了。

0: 根据我们调查的数据分析，许成不可能被杰森的这一招打成重伤。
1: 我可是想进宫的，怎么会这样？
2: 可是马元龙在这个行业只手遮天，说一不二，咱们能怎么办？没办法的。
1: 马云龙，
0: 站住！你要干什么？
1: 我要找马云龙算账。
0: 你拿什么跟马云龙算账？
1: 难道就任由我哥在医院里躺得不明不白吗？
0: 你怎么跟你哥一样？你哥就是因为性情太刚烈，否则怎么会有今天？
1: 不许你这样说我哥！
0: 许石，你能不能听我一言？
1: 我一句都不想听。
0: 现在你能听我说了吧？跟我走。我告诉你，我姓林，你应该叫我师姐。
1: 师姐？
0: 你爷爷和我爷爷林宗英都是八极拳传人。我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去了海外，这一脉传人不多了。
1: 是啊，赵德军师爷离开八极门，开武馆做生意去了。我爷爷也生病了。
0: 我一直关注着许成，本想把他劝回来。
3: 师姐，这么些年来，都是我爷爷在苦苦支撑八极拳这一脉。我父母去世早，早些年连饭都吃不起。林师爷在海外可是富甲一方吧？他可曾惦念过他的同门们？如今你有什么资格来劝我？
0: 徐成，上一辈的事情我们插不上手，可是我不希望你把自己给糟蹋了。
3: 我靠我自己的双手让亲人们过上好的生活，我用不着你可怜。
0: 徐老爷子掌管八极拳门，却和两个师弟不相往来，这前辈之间的是是非非，现在不说也罢。
1: 我们是晚辈，也不能苛责他们。
0: 我这次回国，除了把林氏医疗的生意在国内落地，还想要和前辈多交流，挖掘八极拳的精髓。
1: 师姐，您是富贵人，干嘛要做这样的事？
0: 传承不能断，拳术要弘扬，文化要复兴，这是我们的使命。
1: 师姐说得好，但是我一定不会放过马云龙。要是我哥哥技不如人，那是他的命数。要是有人害他，我绝不答应。要不然还练什么拳？
0: 我可以帮你，但是你要听我的。
1: 怎么做？
0: 你去参加真武格斗比赛，和马元龙的人打擂，剩下的交给我。
1: 没问题。

0: 师姐，接下来干什么？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师姐，这是练什么？

0: 武艺随着时代背景而演变，古时练武多是生存需求，为了生命讲究神机诡道，难知如阴。现代格斗有规则，讲体育精神，删减了许多杀伤效率极高的技术，却让大家能用剩下的技术互相对练，共同进步。在武技规则相同的情况下，斗的是毅力、心智，观众都能看到你的比武。如果不尊重体育精神，你何必辛苦训练，浪费资源？
1: 许时宁书记也太行了吧，爆发力比陈哥还好啊。
0: 许时自己都不知道，他其实比他哥更有做拳师的天赋。
2: 姐，许时有没有经纪人啊？
0: 怎么了？
2: 我给他当经纪人，我保证我能给他带上冠军。
0: 冠军又怎么样？
3: 马总，学生他不接受我们的保研计划。
4: 让你们天天学习，都学到哪儿去了？明白什么叫欲擒故纵吗？遇事情不要着急，让他先赢几场，等有了荣耀，享受在无边的欢呼当中，再让他跌几个狠的跟头，他就明白咱们得有多好使了。哎呀，追求武道，操，得让他先跟我攀攀道。
5: 是。
6: 马总，媒体来了。

0: 想不到你师姐还是个高手。林宗英倒有个好传人，可惜是个女子。
1: 又是传男不传女那一套。
0: 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这个社会哪有什么真传假传，要想练功夫渠道太多了，小姑娘的积累可比我这老头子高明多了。
1: 师爷您谦虚了。
2: 本年度最大的搏击赛事即将开始，下面我们请出本节目的嘉宾，赛事的承办方，
3: 格斗界的伯乐马云龙先生，听听他对这次赛事的展望。
4: 谢谢各位记者朋友，我们这次比赛啊，虽然沿用了综合格斗的大部分规则，但是我们也希望不同流派习武的人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因此啊，我们也开放了一些原本禁制的规则。我们的目的和希望
5: 就是弘扬尚武的精神，把武术的魅力发挥到极致。
4: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小石，真要上场想清楚了。想不到真武

0: 格斗大赛背后玩阴的。既然你师姐有计划，我不阻止你们。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你哥哥出头以后，你会干什么？
1: 继续练下去。
0: 不念书了？
1: 书要念，拳要练。
0: 把人生托付给拳脚上的胜负，太坎坷。
1: 我不会失败的。
0: 就算你武功天下第一，也会败在其他地方。这个社会，不光只有拳脚功夫就能战胜一切，你要懂得接受嘛。
1: 师爷，让您为我担心，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0: 哎，你师姐让我做你的经纪人，你拳打出了名，师爷脸上也有光，找我学武的人多了，我就不愁钱养老了。
2: 再撕下去，衣服可就破了。
1: 有点不大习惯。
2: 多穿穿就习惯了。你看什么呢？
1: 没什么。师姐，为什么来这儿吃饭？
2: 因为庆祝你训练有成果呀。这家餐厅的菜非常好吃。服务员。
3: 二位吃点什么？
2: 你看你吃点什么？
3: 今天有情侣套餐，需要了解一下吗？如果不点这个的话呢，你能吃饱的也就只有烤乳猪了。本店不单独提供主食，单点主食不卖。
1: 佳慧，你什么时候来这儿了？
3: 那我就帮你点这个了。
1: 佳慧，佳慧，你听我说。
3: 我听你说什么？我是听你穿的人模狗样的来约会，还是听你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有事不说？你把我当什么？
1: 对不起啊，我一直在训练，特别忙。
3: 忙？忙什么？忙着跟美女约会吗？
1: 你误会了，那是我师姐。
3: 和我也没关系。你的师姐一看就不是个凡品，你得好好努力了。
1: 佳慧，其实你才是我。
3: 我是你什么？
1: 是我最重要的朋友。佳慧，谢谢你照顾我哥。你也知道我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其实你在我心里没有人可以代替。我喜欢你。
3: 真的吗？没想到你这个木头脑袋还会说这些话呢。
1: 我要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时间不会太久，等我。

0: 师姐，谢谢你。去吧。你们看比赛。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加油。
1: 好了，现在是争夺的大赛，红色拳套许石，蓝色拳套王辉。王辉显得很轻松啊，许石显得有点谨慎。上来，给我张嘴，顶肘，哇！八极拳的杀手锏，许石用出来了。
2: 好，
1: 不愧是八极拳传人，许石。
0: 给我查个核实信息。林总，有人根据报名信息开始联系我们了。
3: 许石亮相比赛，马元龙一定坐不住的。根据线索，可以进马元龙的压住系统，协助警方收集好所有资金流转资料。
0: 好的。
4: 这个叫许石的，是国务传人权管帮人，这个官在本地很有实力。
5: 这小子挺能打的，
6: 不是能打，是很强。

0: 越强越好啊，盘口越大赚的越多。
1: 杰森，我的药绝对没有副作用，保险起见，我建议你早点做准备。
2: 马先生， I'm a fighter, not a fucking money making machine. 我不想听你的话。
3: 叫停了比赛，太干净利落了。

0: 燕子，帮我调回刚才的比赛。打拳能有什么好看的呀？
1: 那是我男朋友。哎，把对手带向地面。我请。
2: 降服对手，对手受不受得了？
3: 拍了，认输了。
4: 计时。
0: 哇，你男朋友好厉害啊！
5: 是挺厉害的。
0: 高福打头。
6: 杰森，这两天啊有两个表演赛需要你配合一下。许石最近的风头正盛啊，大盘有些不稳啊，需要帮我压一压。
0: 我要全力备战，不做戏子表演。
6: Money 啊，你拿了我那么多的 money， 怎么让你办点事情推三阻四的呢？
0: 我们合同没有表演赛要求。
7: 哎呀，跟我谈合同嘛。好啊，那我也跟你好好谈谈合同。你记住了哦，你要一直赢下去，不然按照合同，我怕你后果承担不起啊。操，这他妈给多沉。走了。
6: 调查的怎么样？
8: 许石是许成的弟弟，不过他这么能打确实没有预料到。马总，我们现在怎么办？
6: 许石，哎呀，这个许石啊，最近啊压他赔率的人比较多呀，有点冒险。
8: 可是要是他输了，我们岂不赚大了？
6: 万一这个杰森要是赢不了呢？手都给我打麻了。告诉你啊，还有你，我们做的这是他妈 business， 不是搞什么武林大会在这争天下第一呢。谁在帮他呢？
8: 他的经纪人叫赵德军，他在当地很有名。
9: 再来，
10: 师傅，马小龙来了。
9: 你们先回避一下，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要坏了林丫头的计划啊。
6: 好。国武传人全馆。
11: 你好，请问你找谁？
6: 找你们老板。
7: 哟，哦，赵师傅。
9: 马老板。
6: 哟，今日得见，真是老当益壮啊！不怪是能培养出来许石这样的人才。今天来啊，祝您生意兴隆。
12: 哎，伙计，
9: 谢谢马老板捧场。您这么忙还亲自过来，我这小庙就没来过真佛。来，快请坐，快请坐。
6: 哎呀，今天来的有一些仓促。但是为了表达我对赵师傅的敬佩，还是准备了一些特别的礼物。还望赵师傅笑纳。
9: 马老板，武艺各有所长，我呀可不敢放肆狂言。这金牌要是挂上去，我

0: 还不被人打死。
1: 赵师傅太客气了，您能培养出来许石这样的人才就已经证明了您的水平。我相信在这次综合格斗比武大赛上，许石能拿第一名。
0: 年轻人血气旺，在拳台上争强斗胜，我这老骨头就不跟着掺和了。
1: 哎，您看您怎么能不参与呢？您应该更加深入地参与一下。今天来呢，我呀也是带了一些小提议。我们真武综合格斗协会入股国武传人拳馆，我们共同研发八极拳的教材的推广。只要您说出费用，您说个数出来，我们没有任何的异议。
0: 马老板，怪不得您生意做得这么大，感情都盘算好了，要让许石转会就去跟他谈吧，跟我这小庙祝有什么可说的？我只负责跟小石端个茶递个毛巾，现在可不像老时候了，师徒如父子那一套管不住现在的年轻人。
1: 哎呀，之前呢我签约了许石的哥哥，可能这里面有一些些许的误会，我这是怕许石啊对我有一些看法，也希望您能够从中呢调和一下。
0: 嗨，拳脚无眼，武士出意外那也是他的命，怪不得别人。您呢还是跟小石自己谈吧。
1: 赵师傅，我今天来是带着我最大的诚意与善意。许石是这个拳馆的招牌，不要出什么意外呀。
0: 哼，打拳的人怕意外，我还不如回家种地。
1: 我给你的面子，你要接着哟。

马老板，你买卖大，可这儿是我的地盘，你要是再胡闹，就出不去了。

0: 哼，赵师傅，这么做你是会后悔的。
1: 马老板，我赵某人功夫不好，就喜欢招生办学，徒弟多的是。您要不要试试啊？哼哼，
0: 哎呀，没想到您跟流氓耍流氓。好，这样，咱们择日再聊。告辞。
1: 不错。
0: 麻烦给我闪条路。

0: 没事了，都回去吧。师爷，到底什么计划呀？
1: 你师姐这次花了大半钱，拉了不少计算机高手过来。只要你不断打赢，马云龙背后的游资就会对你下注。这样一来，你师姐就可以根据这些资金波动来协助警方。
2: 查出马云龙的资本背景，你以为他做搏击比赛是为了什么尚武精神？做局剧毒才是他的生财之道。他还用禁药害我哥，我恨不得。马云龙收买不了你，怕是不会善罢甘休。
3: 徐石，
2: 嗯，我问你，刚才咱俩，你什么感觉啊？
3: 啊！
2: 你脸红了？
3: 啊，没有。

0: 路灯照的。
1: 你看，今天晚上的月亮好美啊，宁静又遥远，好漂亮。
0: 是啊，就像你的眼睛。
1: 真的吗？
0: 佳慧，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这么好。
1: 那你会一直陪在我身边吗？
0: 不会。比赛的时候不会。
1: 西施，你怎么样？你没事吧？快来人，来人啊！
2: 杰森，我问你，你有多大把握？
3: 苏是一个好对手，我特别尊敬他，我和他胜负 50-50。 杀了！
4: 你可要想明白了啊，如果你赢不了他，你能承担得起后果吗？
3: Don't you dare disrespect me。
4: 我就不 respect 你怎么了？嗯，你以为你能成为现在的拳王，还有现在这样的地位，是因为你打得比别人好吗？ Too simple 啊 baby。 上一次是许成，这一次是许石，要不是我从中做了手脚，你以为你天下无敌吗？杰森，It's business。 如果你胆敢破坏我的生意，我饶不了你。

0: 你以为自己天下无敌？明知道马元龙要对付你，还到处乱跑。你们兄弟俩一个样，太刚直，也太单纯。你们这样的人，总是输给那些小人。后面的比赛，你不能再上场了。怎么，不甘心吗？马元龙的计划是利用有潜力的选手和自己的选手对垒，通过媒体宣传造势，吸引足够量的资金做赌局。本来你是最好的棋子，可是他怕你不受控制，影响他做局，所以他要害你。我们知道马元龙是凶手，可也没有证据。
1: 林总，我们通过仔细比对，查出了许成的体内含有一种名为西格玛的罕见激素，长期服用副作用未知，也不是国际格斗比赛禁药。但我们咨询过顶尖的医学专家，如果一次性大剂量的使用，会造成肠道功能紊乱。
0: 你哥的成绩都是用药物堆积出来的。
2: 我不相信，我哥不是这样的人。
0: 事实就是如此，许成玷污了八极拳。
3: 别说了，我不许你说我哥。

哥，我相信你，你绝不是为了取胜而不择手段的人。求你赶快醒来，告诉我事实的真相。

0: 奶奶，
1: 小石，你爷爷找你，你快回来。
0: 奶奶，我马上回去。佳慧，我要回去一趟。
2: 放心吧，这里交给我。
0: 谢谢。
2: 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奶奶，爷爷呢？
3: 小石，在里面呢。
0: 好。

0: 爷爷，小石啊，
1: 爷爷，
0: 扶我起来，去给祖师爷上炷香。

0: 你是个重情的孩子，你想什么爷爷知道。以后好好练武，好好活着，不要老惦记着给你哥报仇。
1: 为什么？
0: 爷爷练了一辈子拳，穷困一生，为了维系古法，还赶走了两个师弟，最后连累一家人跟我受苦。
1: 爷爷，
0: 听我说，你从小就听我讲八极门祖先的故事，你好好想想，你就明白了。他们每一代人所承受的痛苦，比我们只多不少。他们本领高强，得个高官厚禄并不难，可他们选择的依然是一条最难走的路，这是为什么？为了把权传下去，只要还有一个人能传承八极拳，所有的苦难就有了意义。

身中虚谷中，短手能自保，长手要打理。

0: 爷爷，爷爷，爷爷！
1: 师哥，你太固执了，到死都不让我回去见你。
0: 你怎么来了？
1: 是我告诉他的，按礼节来讲，他要来给师爷磕个头。
2: 前辈陆续都走了，谁也抵不过时间。
0: 你说过，要是执着报仇，就失去了八极拳真意。爷爷也这样劝我。
2: 对守道者来说，传承拳法比什么都重要。
0: 我要让人知道，我哥哥这一手八极拳不弱于人。师姐，我决定上场。
2: 你可以上场，但是你不能拼命。
3: 杰森先生，我们的药绝非兴奋剂。
4: 给哪里？
3: 我们的训练体系绝对世界一流。
4: 世界一流 ，My ass。I don't want to see you here again.
3: Okay, relax, relax. Anyway, anyway.
5: Jason, how were you in China when you came back last time? I know you have been boxing in China. I'm very happy. Among the kids who practice boxing with me, only you became an authentic boxer. Protect yourself and live a healthy, pure, and happy life.
1: 没事吧？
0: 没事，
1: 小心点。
0: 你来干什么？
4: 我并不想你哥哥上场这样，任何一个拳手也不想。我以为这一场是公平的战斗。
0: 这是什么？
4: 请你帮我调查清楚，吴晨跟我对决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
1: 马云龙是你老板，你为什么这样做？
4: 我没有老板，这有我的权。需要的不是冠军，而是公平的比赛。
0: 我明白了，明天会是一场公平的比赛。
1: 你现在受了伤，怎么还可以比赛？
0: 以身作盾，舍身无我，我练的可是。

0: 八极拳。
1: 你的胳膊还好吗？
0: 没问题。
1: 林总，许石进入决赛，赔率突然升高，有大笔钱进来，总金额上升四个点。
2: 哼，马元龙终于坐不住了。立刻追踪庄家身份，把马元龙幕后资金网查清楚，联络警方，做好准备。

0: 根据对比资料，许成用药量不应该这么大，难道是我错怪许成？
1: 林总，小刚不见了。
2: 本届真武综合格斗赛的冠军将从上届冠军杰森和黑马许石之间产生，现在观众都是力挺许石，只是杰森实力不俗，那么比赛结果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们俩别开玩笑了，我都快紧张死了。
1: 我没利用成哥，我就是给成哥吃了点补剂。你在赌拳赛？快说，你怎么给许成下的药？
2: 哎，马老板，嗯，已经在给成哥用药了。那个老板，等会儿呗，能不能再给我拿点钱？我想下大点儿。好嘞，听说马云龙的保健计划很有效。
1: 什么保健计划？无非就是保持体力的计划呗，用药真无耻。陈哥，马老板找过你了。
3: 你偷偷的给许成下药。丽姐，了解了，那真有用。
0: 在许成和杰森对峙前，你怕许成不敌杰森，所以就加大了药量。我那是怕陈哥输了。在许成受伤后，你去医院不是去看望许成，而是去查许成的医疗报告会不会牵扯你。我救了你，你居然骗我！
4: 你是许成最信任的人，你却用下三滥手段玷污他的尚武精神，你该死！
5: 林总，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看住他！是。裆部不可以击打，后脑不可以击打，不可以插眼。当我终止比赛的时候，不可以再进攻 ，OK？
4: 准备。

0: 小石，小石，小石，
1: 徐哥，
0: 小石，
2: 小石加油！
0: 起来，
3: 给我捏死他，弄死他！

0: 怎么样，没事吧？没事。少师，要不到此为止吧。
1: 师姐，还没找到证据，我必须坚持下去。
2: 这周不要硬拼，找机会，勇拔级。
3: 许石，加油！

0: 你之前说过上别打了，
1: 这是我的大哥，我要抓住。
2: 要不咱们到此为止吧。
3: 许石，我为我之前说过的话道歉。小刚暗害雪城，服用禁药，八极拳无愧于心。
4: 我是对的，我哥没有做错什么。
5: 许石，别打了。
4: 相信我。

我只不过练了几年武术，赢了几场比赛，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八极拳王。

哥，我知道你是清白的，咱们八极拳没有输。答应我，你一定要醒过来。

0: 加入了联邦调查局，就是加入了第一线，秩序与混乱的殊死较量。
1: 我想加入，那就证明给我看。
2: 疯狂特工，委派卧底。
3: 一架装有现金的美国飞机在墨西哥圣路易斯波特西上空被劫。
0: 他们这么干到底有什么企图？
1: 我想他们要找的是为期八大考验。
0: 立刻动身去法国。你的工作是确认这些人的身份。
2: 以我无间，挑战极限。
4: 这种地方你冲过浪吗？
1: 我冲过。欢迎你，乔尼。
4: 计划有变。
3: 天一亮就动身去阿尔卑斯山。
5: 目的就是要把尾气的考验全部完成。
4: 是时候该你选择站在哪边了。
2: 面对职责，最终做出自己的选择。
1: 什么时候动手？就现在。
6: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兄弟！
1: 一旦越界，你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头了。
6: 这是我的路。
2: 主演：卢克·布雷西、艾德加·拉米雷兹。
1: 你知道你违反了多少法律，害死了多少人？
7: 我们都会死，不过问题是怎么死。
1: 卧底，
2: 极道者。

0: 这儿就是。的确不赖，我们要第一个完成挑战。
1: 你疯了，尤塔，没路可走。
0: 当然有，你得有信念。快来，杰夫，赞助商要的就是这个。没人能想到，还有视频网站上惊人的点击量。总之得靠这个把摩托车赢到手，工作不单是为了活命。
1: 话虽如此，然而我为了活命工作，可你下辈子吃饭就得靠吸管。
0: 我喜欢冰沙。我们能行，兄弟，跟着我就行。
2: 呼叫直升机，我们开始了。

0: 手，别松手，
1: 把油门开到底，
0: 快点，快拉！

0: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孩子，你加入了联邦调查局，就是加入了第一线，秩序与混乱的殊死较量。所以问题是，你做好准备了吗？尤特，
1: 是布里格姆长官，我叫布里格姆，尤特是同学在视频网站上给我起的外号。
0: 你以前的生活充满野性，
1: 也不全是。
0: 怎么就放弃来投身纪律部队？
1: 也许需要纪律约束，长官。
0: 说不定你身体里还潜藏着抵触情绪。嗯，我清楚你干嘛要逃避。你想要逃避是因为那个孩子，杰夫，对吗？
1: 是的，长官。
0: 很想当联邦探员，
1: 就像我23岁才考到中学同等学历证书，然后才能去大学读法学院。可我的高中同学5年前就毕了业。
0: 没错，我看过了。
1: 局里同意我加入项目前，调阅过所有学历证明。我不懂你为什么还有疑问。
0: 这是我的工作，孩子，最有资格的人选才能过我这关。因为我还没法相信你已经做好了当联邦探员的准备。
1: 我想加入，
0: 那就证明给我看。
1: 是，长官。
0: 这就是混乱的真实面目，不能有丝毫差错。这些罪犯非常非常狡猾，而且也很幽默。1000万克拉的钻石就这么失窃。马哈纳卡本是家以美资为主的公司，所以联邦探员很感兴趣。上个月的30号星期五，整个月开采出的钻石全都汇聚到了一起。他们错误地以为没人能从那种地方偷了东西成功逃脱。行窃地点可是距离地面有100层的高度，保安无法预见还会出现这样一群拥有超乎寻常技能的罪犯。他们清楚地面会有警方介入，于是就发挥了一下，顺走了价值1亿被加工过的钻石，把这些钻石分给了孟买贫民窟里最穷的穷人。什么样的人会这么干？这案子刚发生，这些家伙还没落网。推理分析一下，我们到底在跟什么人打交道？

出什么事了？一架装有现金的美国飞机在墨西哥省路易斯波特西上空被劫，罪犯在丛林上空跳伞，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正在找尸体。

0: 打扰了，长官。一分钟就行。亚洲和美洲各有一起犯罪，钻石分拣劫案在孟买，今天的货运飞机在墨西哥，其实还有第三起案件在第三个大洲。还记得大概一个月前，有一处国际副测井全部焚毁，就在刚果河沿岸。
1: 没错，
0: 可那儿的急流是全世界最危险的。 能在那里燃起大火的人，一定是有史以来首个在印加急流中辨别方向并活下来的人。
1: 你是说，这起案件与那两起有关联？
0: 这些案件之间都有联系，长官。这个，孟买劫案发生两天前，距事发地点1000英里，拍到这三个人在定点跳伞，位置是珠穆朗玛峰。
1: 应该就是这些人。这些人，他们这么干，到底有什么企图？
0: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犯这些案子，长官。但也许我知道他们在找什么。我想他们要找的是为期八大考验。这人是尾崎小野，他曾经是生态武士，也是被认为最早一批的极限运动员。他曾经挑战过极限运动的一个八项考验的系列竞赛，据说他是为了向自然力量致敬。
1: 任何能够从这八项考验中找出存活下来的完美方法，他坚信，那人就会涅槃。所以这一切跟钱无关，是某种寻求精神的觉悟。
0: 正是如此。一位极限运动员，通过接受训练，终其一生也就能完成这里的一项考验。要完成八项考验，不可能办得到。
1: 韦奇自己在完成第三项考验时殒命了，而这些家伙已经完成了前三项考验：地之涌现在非洲，天之诞生珠穆朗玛峰，地之觉醒在墨西哥。
0: 第四项是什么？是水之生灵。国家气象局正在追踪大西洋上的一股低气压云系。
1: 一个巨大的风暴即将袭击法国的西海岸，风暴过境将会引起一次大潮，可能是10年一遇的潮汛，浪高在80英尺以上。长官，真这样，那他们就会去那儿。
2: 你有泳衣吧，小子？
0: 我想加入联邦调查局之前，我其实也被人叫做极限运动员，滑板、滑雪、越野摩托，高山下坡道运动是真的。 还有些是上坡道的。
3: 赫尔，半小时后我要搭飞机去墨西哥，我干嘛要听这些？
4: 就5分钟。
0: 我相信墨西哥劫案以及发生在孟买的案件背后是一群极限运动员。
3: 这还不明显？我看你没法骑着摩托车跳楼，也没法从运输机上空中跳伞吧？
5: 最后那俩人撞进了丛林里。
0: 我想他们根本没进丛林，他们应该是穿过去了。

0: 墨西哥的燕子洞，它也是地球上最大的狭长型自然洞穴，基本来说能把帝国大厦直接放进去，而且它恰好临近圣路易斯·波托西。那伙人很清楚，像外科手术般精准地选择了他们想要的完美横切线穿过丛林。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成了第一批也是唯一完成从天空到大地进入燕子洞的人。
1: 他们的犯罪动机是什么？
2: 这又和那些骑着摩托车从钻石分拣大楼里出来的人有什么联系？
3: 还是和墨西哥中部向下撒美钞的人有关？
0: 这就需要我们调查了。
4: 里面的那些人，你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但我能。这是张临时身份证件，立刻动身去法国，到了那里找英国办事处的帕帕斯探员碰头。不过他的嘴有点损，但你可以信任他，你必须完全照他说的做，明白吗？
0: 明白，长官。
4: 你的工作是确认这些人的身份，弄明白这些犯罪行为和那八项考验之间是否有关联。别让我失望，因为这事儿我已经搅进去了。
0: 我没这打算，长官。
5: 冲浪吗？到大海里冲浪？
0: 是啊，风暴会引起大浪，潮水从很深的海底涌起数千英里，然后突然拍打到了海底的山上。
5: 都学生在车上，我们该走了。

0: 所以你就没什么好词儿？来个假设，如果真有这些人会在那儿，
1: 就像反常的春季潮汛，绝对不可能错过。没人知道下一次会是什么时候，也可能5年一次或10年，以后就会像大海捞针了。
0: 恭喜你，这就是钓针的海。

0: 你在这种地方冲过浪？
1: 我冲过，
0: 我知道。可这种地方你冲过浪吗？
1: 准备好了吗？我们走，今天最好的浪来了。
0: 切。

那两个家伙在追同一个吗？谁从里面？

0: 就在巴黎老火车站，明天晚上。这次你打算来吗？
1: 上次留下的伤还在疼呢。
2: 我刚才是甩到你了啊？
0: 我还把你从海底捞了出来。我猜你以前没玩过这么大的浪，对吧？
2: 谁玩过吗？
1: 他玩过，算是吧。
2: 对不起，
0: 用不着你替我做决定，我自己来。
2: 他还活着，真遗憾。
0: 别激动，诺奇，不知道这位客人是谁？
2: 他是谁？
0: 叫你尤坦。
3: 罗奇，臭嘴，对吗？你是模特界的传奇。
2: 莱格，
4: 冷静冷静。
2: 我知道你是谁，还有哪个越野摩托手能那样冲浪呢？你小子今天差点就没命了，老弟。
0: 说到点子上了，对吧？
3: 嘿，伙计，这是你的船。
0: 我就一个壶，别往里头撒尿。船是他的，阿尔法利克，我们的赞助人。
3: 赞助你们什么？
0: 让我们第一个完成不可能。

0: 就快到了，算是吧。下次再见，下次再见，大家玩的尽兴吗？玩的开心吗？是呀，很好。那你呢？我好像不认识你。世界之大，怎么会不认识呢？ 你这样的巨浪骑士，我在视频网站上可从没见过你。森林里倒着一棵树，不会有人放上视频网站的。那件事是真的吗？<笑>是真的。他们叫我波迪。
1: 你问的问题还真不少，你还不认识那个人？
0: 你和我还有事情要做，对吧？去吧，娟儿都会带你熟悉一下。不，我不干。

0: 儿子，好好享受。
1: 大家都玩得很高兴。
2: 你好，
0: 哎，好玩吗？最差劲的派对，下次没人请你了。
3: 好的。

0: 上面很漂亮。
1: 什么三郎？
0: 叫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0: 今天冲浪时见过你，太绝了。
1: 我爱大海，它的力量。
0: 我今天算是尝到滋味了。
1: 是啊，你尝到苦头了。
0: 哦，你看到了，那好，太好了，太棒了。
1: 嗯，大自然总能找到办法让人觉得自己渺小。
0: 我欠 Body 的，他救了我。
1: 我们不信亏欠。
0: 那信什么？
1: 自己的路自己选。
0: 啊，你可是正经的探员，是临时身份。

0: 沙漠萨拉是什么意思？
1: 漫游者。
0: 漫游者也会有路？
1: 那当然了，只有在停止寻找东西的时候。
0: 怎么停止寻找？
1: 还是享受现在吧。
0: 好的。

0: 早上好。
1: 嗨，
0: 昨晚开心吗？
1: 拍得很不错。
0: 你来这干什么？有的？
1: 什么意思？
0: 我记得你，名气很大，胆识大过天赋。有人说，所以你才这么厉害。你缺乏恐惧。可我昨天在你冲浪的时候看到的可不一样，缺乏敬畏之心。两者之间没有关联，也就失去了美。
1: 或许我在追寻什么东西，就像你。
0: 像我？我在追寻什么？
1: 达成八项考验。
0: 你有什么目的？
2: 这简直是疯了，疯子蠢事。为这我得谢你。
1: 肯定有我们不知道的事。
2: 我现在看见玻璃杯的底儿了，和一个漂亮的屁股。
1: 我刚知道那艘船上有很多人想挑战八项考验。
2: 有线索证明他们和咱们的调查有关，什么也没查着。我现在。

0: 我就送你去机场。不行，把你扔上飞机。昨天晚上在船上，我听到有人说今晚巴黎有什么行动，我必须得弄清楚。
1: 我喜欢你小子，可你要还想继续查，那就必须搞点证据来。
0: 放心吧。请问一下，是火车站吗？
2: 是的，
0: 谢谢。

0: 他上这儿来干嘛？是我把他叫来的。
1: 你让他来的？
0: 没错。他说他在找东西，不知道去哪儿更好。
1: 那好吧，欢迎。

不过是想亲眼见识一下，伙计，那就看仔细了。

0: 今晚我带队去找一座山，希望下山能排成直线。
1: 你觉得这要多久？
0: 也许一星期。
2: 那小兄弟还没走呢。
1: 祝你好运，给我一分钟。
2: 好的。

0: 您还客气，有那么几件事，我这辈子不会妥协。不，我不太有印象，你做过什么妥协？
1: 还是别有了。不过这个世界的确一团糟，可日子我还得过，所以就不按规矩来。不对，是生活信条。 不过是用我们的方式。什么方式？你理解不了。我们改变规矩，可也懂得回报。从那孩子死的那一刻起，你的生命已经没了。你是因为别人做的事逃避自己，给运动饮料做代言，行啊，还轮不到我说你。 可你让别人决定你这辈子该往哪儿走，我就该吭声。
0: 所以你搞清楚了这些深奥的东西，其他人就不能碰，嗯？就是这个。

0: 未及的考验，风之涌动。你最近有事吗？
1: 我们毫无进展，他明早就该上飞机了。等一下，等一下，千亏。计划有变。

我猜波迪看中你什么了？我可没有。天一亮就动身去阿尔卑斯山，你来吗？

0: 到山的顶点有半英里纯原始岩石山路。也许让你来之前我该先问问你以前走过是吧？
1: 没问题，不过没跳过飞机。
0: 翼装飞行那可绝不是一种挑战，必须洞悉气流，与风一体，
1: 否则就会撞到你的点。
2: 什么点？
3: 要你命的临界点。
1: 一旦恐惧占了上风，你就变成奴隶了。
0: 一个把自己能力推至极限的人发现了他们。
1: 你这意思就是说我快死了？
3: 我们都会死，不过问题是怎么死。那么你是想继续还是转身回去？

他来了。哎，石头，什么石头？你听到了？把石头拿来。啊，开玩笑。

0: 要么混蛋。
1: 应该先检查一下背包。
0: 永远都要检查背包。啊，干得漂亮。这块石头，你还有其他的？行了，准备好了。一共6秒，
1: 6秒钟不飞就得死。

0: 什么时候走？等天亮，要在6天之内。 我们从山上跳下来就能涅槃了，没那么容易。魏琪提到过平衡，但不能为了个人的私利牺牲性命，而是让我们成为比现在更优秀的自己。这8项荣誉是地球的基本力量。
1: 魏琪想要完成8项考验，让世界的注意力重新回到星球的美上。这个星球正濒临死亡，我们提供的回报必须多过索取。只想阻止这个孕育我们生命的地方走向毁灭，这是我们的路，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也是我们所遵循的。 我们到这里来，不是寻求觉悟或是达成涅槃。我们来是要成为他的一部分，然后拯救他。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必须完全摒弃自我，毫无保留，而且不再回头。那就让你的心累指引你，有的。 如果你我选择的道路相同，破晓即可相见。

0: 谢谢伙计，恭喜你，
1: 谢谢。
0: 就得这么干。

0: 呢？
1: 哦，没问题。
0: 这是你的，
1: 让我看看。
2: 哦，还有点干，
0: 味道不错。好了。
1: 是啊。
0: 那就开始。欢迎你，乔尼。
3: 谢谢。
0: 大家吃吧。
1: 好的。

0: 我妈妈是印第安人，所以才给我起名优塔，是大山里的人，所以我才对邪魄这么在行。杰夫就像我的兄弟一样，不仅仅是朋友，可我却害死了他。
1: 发生在你朋友身上的事很不幸，但那是他的选择，不是你。我们只对自己选择的路有责任，罗迪。所以其他人也一样。
2: 冰之固结，第六项考验。焦尔德找到的山在意大利，但没有路。你必须找到路，而且动作要快。天气变化得很快，你不会想困在那上面。
3: 要是能在岩石上滑雪，那边那块石头行吗？是个绝佳的降落地点。
4: 不行，
2: 不行。 降落的范围还不够大，
1: 范围是够了。
2: 那怎么不行了？
1: 还不够美丽。
2: 根本不是美丽，那是找死。
1: 也许吧，但也很完美。

0: 见鬼！开始吧。
1: 好的，
0: 我来监测，我待在直升机上。

0: 就这样，我们完了，快过不去了。
1: 高梅特，让直升机过来，结束了。
2: 明白。
0: 去他的！
1: 这人的疯病严重了。
2: 倒还不错，不是吗？
1: 要是在这座山上丢了小命，考验永远也完不成。
2: 我们必须下去。

0: 洛奇，雀儿和梅在后面。
1: 哦天哪！他还在上面，必须找到他！
2: 他已经死了，你也无能为力，这事跟你没关系。
1: 你疯了是吗？那是我的线路，
2: 你的线路。
1: 他行动的那一秒开始，那就是他的路，不属于你了。

0: 很快再见，兄弟。
1: 兄弟们，金超的，兄弟们，金超的，后进鬼西优塔，哈哈哈哈哈，优塔，优塔这儿了。我说你到底打哪来？
2: 我去过火星，我去过火星。这儿，嘿，兄弟，外界来看看，
3: 嘿，伙计，
2: 孟买的表现，
1: 很高兴见到你。在孟买，那三个降落伞，
2: 来了来了，我该走了。
4: 快点来吧，我们去。
2: 一分钟后回来，等一会儿，
1: 等一分钟。
2: 嘿，优塔。 哎，我想说，你能来其实是我的荣幸。哎，埃尔法里克的家会永远永远欢迎你的造访。我喜欢你，Johnny，我想让你加入我的队伍，伙计。不怕死的梦想即将成真，我能让你成为英雄，也能看你玩死自己。
1: 瞧瞧那个混蛋，财产比不少小国家都多。哎，
2: 史蒂夫，你好吗？
1: 把他的腿翘起来，能给每座山都撒满酒精尿。要知道，那些山不是他的。 就像我们也不是他的。蛋糕，蛋糕来吧！还好吗？还好。达成觉醒当中，我看到不少人从中牟利。 那怎么才能有回报？相信我，我们会回报的。

0: 你要单独待会儿吗？
1: 不，我还好。大家都走了。
0: 是，差不多吧。你没事吧？
1: 不知道，在想乔尔德的事。如果这些真的是为其深思熟虑觉醒之路，
0: 那他一定不会喜欢。他只在乎八项考验的纯粹性。他向地球索取的东西就要回报，他就在这么做。
1: 要偿还什么回报？
0: 有时候嘛，简单的像种棵树，其余的情况就比这个大得多了。比如我的父母死于一场雪崩，那年我九岁，他给了我一个家。
1: 我不知道，对不起。他死的时候在完成第三项考验。
0: 是啊，都这么说，但却不是真相。他完成了那项考验，他本来可以完成全部八项考验，他就是那么优秀。可他呢，却害死了自己，就为了那项考验的回报。
1: 怎么会？
0: 当时他坐着自己的小船来到北大西洋，一边是艘挪威捕鲸船，一边是一群座头鲸。捕鲸船根本没想减速，唯一幸存下来的人是跟他同船的一个年轻人。
1: 那个年轻人什么都没说吗？没有公开声明？
0: 也许想到了其他办法。

0: 做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了。就像我最尊敬他的一点，但也是他唯一的弱点，他真的相信可以用一个理想改变世界。
1: 理想可以很强大，
0: 但还不如捕鲸船强大。
1: 没有了理想，还能剩下什么？
0: 行动。
1: 小船上那个年轻人就是波迪，对吗？
0: 波迪就是要把尾鳍的考验全部完成，他要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这才有了我们。

0: 我已经尽快赶来了。
1: 都十二天了，
0: 我看到一个机会，现在不能暴露。
1: 我在阿尔法利克藏匿点装了24小时监控器，我很清楚你在干什么。他们也算犯罪天才，不过是把命搭在钢蹦派对上的小屁孩。你跟他们的区别就是你的命给了联邦调查局。
0: 他怕死，要这样你成什么了啊？你跑这来悠闲，我却在查线索。
1: 你查个屁！抱歉，你已经习惯了这地方没有，既没有摇头丸，也没有晃屁股的裸体小姐，所以我们才得在这蹲上一晚上，证明不是美国人的地雷把那废物炸飞了。你提供的信息，这才叫联邦调查局的手腕，是不干净，也没什么花招，而且实在无聊得很。
0: 我会弄明白的，帕布斯，再给我点时间，

0: 一整天没见你人，你到哪儿去了？
1: 准备好了，该回报了。
0: 他给了回报，大家分享，然后我们给他祭品。什么祭品？就是这个金矿。人类开采的时间已经超过了20年，我们必须给这个矿一些回报。尘归尘，土归土，伙计。发源地到发源地。
1: 你想偷走它？不对。我们是要让它自由。

0: 人们正在毁了这个世界，要是你还想做点什么，那就必须想其他办法。
1: 世界正在燃烧，可在周围你有更好的办法。
0: 要事情出差错，至少有100种办法。像那样的炸药，一旦越界，你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头了。
1: 这就是咱们俩的区别，你就看到越界的路，我们看到真相。把它带上，

帮我一下，把他放开！Brody，不许动，别帮他远！我不能让你这么做，兄弟！该死的Brody，快放下！

0: 是你，一直是你，孟买、非洲、墨西哥，这一切。
1: 如果真想知道，只要开口问就行了。

你在巴黎突然蹦出那会儿，我们已经知道你是警察了，干嘛还让我加入？我以为自己能救你。

0: 那时候，摩托车失去了控制，撞进了河里。等我再游出水面，回到岸边，他走了。给你的命令是调查和报告。反倒给我惹了棘手的案子。葛老板矿业丢的那份价值100万的金矿石情况你清楚，也是一家和美国人有关的国际公司。局长盯着屁股后头，让我从华盛顿赶过来把案子了了。我的问题是，你怎么没服从命令，小子？
1: 我得到了他们的信任，长官，我想确认他们有嫌疑。
0: 所以你的手法就是帮他们一起犯罪？
1: 不，不是这样的，我想要阻止他们。
0: 是啊，
1: 我想阻止他。
0: 波蒂，不认为这些是犯罪。他觉得这些是祭品。祭品是什么意思？他说的祭品是什么意思？这帮家伙就想完成尾崎的8项挑战，将其视作地球赐予他们的天赋。为了平衡这份天赋，愿意把从地球索取的一切还回去。这一次，也就是从地下挖出的金矿。你一直是秘密行动的，多久两星期？知道被人动摇立场有多容易，小子。 这儿发生的事，你跟这帮家伙走得太近了。我不让你做的事，你一样没了。
1: 我想抓住这些家伙，长官，像你一样。
0: 可他们不是普通的犯罪分子，他们并不这样看待自己。他们把尾崎的理想推向了极限，把自己看成十字军，事业崇高，更愿意以死达成目的。
2: 而且没几犯罪，他们都还要胡编一个理由，
0: 就像其他案件一样，他们的资料已转交国际刑警。
1: 他们已有动作，我们就实施抓捕。我们冻结了阿尔法利卡的资产，他们的钱没了。这些人行事谨慎，几乎每一步都天衣无缝。可如果把他们逼到墙角，他们的反应也与普通犯罪分子无异，那可就难看了。要的就是难看，小子。长官，什么事？我想你应该看看这个。
3: 马上就出现在画面里了。看那儿，
1: 就是他们。
3: 波蒂无论如何都想要完成尾崎的考验，但他需要钱才能办得到。
1: 可我们冻结了资产，他们什么都干不了。
3: 这附近有多少家银行？应该超过12家。不过今天是星期六，全都不开门，除了山顶上一家小的支行，不会有人疯了想去那儿试试运气。
1: 这些家伙就会。
4: 那可是在山顶上，那儿就一条路，还是单向的，彻底的阻塞点。他们要的就是阻塞点。通知当地执法人员。是时候该你选择站在哪边了。我可没正式给过你，我不想让你死在我眼皮底下。悠着点儿。

0: 这才算得上是遗愿清单。为什么第四条不划掉？我以为他冲过浪了。
1: 他当时选择了救我。
0: 是啊。你还好吗？
1: 还好。
0: 我以为他说这事很容易。上帝。

0: 我知道他要去哪儿。前六项考验都沿着一个方向按顺序依次进行，还有重力，但第七项命制主宰要求反重力向上，也就是无保护攀岩，不用绳子，没有保护措施，无第二次机会。现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屈指可数的上行道符合尾气的严格标准，但只有一个不在美国政府的管辖范围，天使瀑布在委内瑞拉，那儿也是波迪的出生地。
1: 非常狡猾。
2: 打扰一下长官，
1: 我一会儿会电话。我们和委内瑞拉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也没和他们签过引渡条约，只要他下一次一出现，我们就抓住这个混蛋。听我说，要是他这次成功了，那就还有两项考验，对吧？
0: 没错，长官。但是登陆法国的那次海浪非常罕见，又卷起那么大的浪涌，可能还得等上几年，而且第八项考验毫无保留的信赖还是未知之谜，我必须得在他开始第七项考验之前找到他，否则他就消失了，
1: 我们连那个国家都进不去。
0: 我绝对不会放弃，长官。
1: 没听明白吗？我们够不着他。
0: 我闯过祸，现在我能明白，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能办到，我必须完成。
1: 帕帕斯，能让他参与吗？
3: 我看没问题。

0: 我看不见路，没什么。
1: 我可以，我能看见路很美。
0: 你知道我一直很相信你，是吧？走一条看不见的路，那不是我的路，是你的。

0: 见鬼！快点，你能完成，加把劲儿！你能完成！高妹子，加油！看呐，就快到了。
1: 很快再见。
2: 你已经没地方去了。

我知道你违反了多少法律，害死了多少人，而你什么都没有完成。也许吧，事还没有完成。

0: 没衣服，没鞋子，没尸体，一无所获，很可能在下游几英里的地方，也许永远找不到尸体。
1: 这是毫无保留的信赖，伯蒂故意往瀑布里跳。第八项。

0: 这个世界真的特别小，我只是觉得你只要还在这个地球上，那就绝不会错过水之生灵。这是你要完成的最后一项考验。
1: 你为什么来这儿游的？
0: 那个浪有100英尺，至少却不带救生设备，距离海岸有150英里远。我是来抓你的，因为只要你去了，就不可能回得来。波尼，
1: 难道不觉得美吗？你不觉得它很美吗？
2: 不觉得很美吗，兄弟？这是我的路，让我走完它。

0: 真实历史事件改编，
1: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苏贞此去倘能生还，固属万幸，如有不测，亦无悲戚，得好好抚养儿女，孝奉本国。这一仗下来，就是三个弟兄没了。
2: 向所有战死的兄弟们敬礼！
0: 抗战中最惨烈的战役，

0: 你们还会守多久？
1: 敌不退，我不退。600壮士的热血捍卫，
2: 放手！民族英烈的殊死鏖战，他们是为了捍卫中国国土而慷慨赴死的英雄。
0: 捍卫者。

我们现在先防护身边，有一天攻击下，把这个死孩子把他干掉，动作一定要快，听懂吗？知道了。来，看我手势，看。

援军来了！你看援军来了！

0: 你们他娘的是爬着来的吗？啊！我们的人都快打光了！我告诉你，八营的事儿你管不着，你信不信我毙了你？
1: 去吧，看看你的这帮弟兄还能挨几个枪子儿。

0: 李大成，从今天起，宝山的事儿我说了算。
1: 李大成，到！
2: 马上转移伤员，能打的立即接受整编。
3: 是。

0: 快点，快点，总那么慢。哎，跟你下了10年，我输了10年。
1: 西本念冷，航海一宿懒气。
0: 你笑什么呢？在骂我啊？
1: 没有。

苏珍，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我一定要杀敌立功，为国效劳。此去倘能生还，固属万幸；如有不测，亦无悲戚。但好好抚养儿女，孝奉亡故。

0: 死局啊！死局，死局！
1: 残局而已。走对一步生，走错一步死。
0: 这跟10年前咱们打军阀不一样了，日本人玩的可是海陆空啊。
1: 学长，我记得你是黄埔的白面李逵啊。怕了？
0: 学弟不怕，学长岂能怕也？
1: 10年了，又要一起并肩作战了。
2: 哎，林阳，
3: 啊，鬼子来了！小杨，
2: 他们。
4: 漂亮啊，
5: 赵四！
4: 啊！哎，
5: 毛同志们晕倒了，快来看看吧，我们有个战士晕倒了。
4: 不行不行，连长，你怎么从那？
2: 走，
6: 他又醒过来了
5: 啊！那没事了哈，杨先生啊。
4: 小个品，贪杂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 这边，报告葛医生。
7: 葛医生，战地服务团队员徐二月前来报道。
8: 战地服务团队员曹素君前来报道。
2: 纱布给我。
7: 哦。
2: 掉地上了怎么用？什么都不会，来干嘛？
9: 护士，
6: 疼。
2: 这是前线，不是学堂，穿成这样怎么救护伤员？你这手消毒了吗？消炎药，以后用什么拿什么，咱们药品紧缺，得省着用。
7: 嗯。
10: 诸位，此次我部奉命守卫宝山，抵御登陆日军的推进，但4门迫击炮、200发炮弹、16挺重机枪、600多支老步枪，这就是我们3营全部的家当。日军英森校的第68联队有2000多人、20几辆坦克，还有各种火炮，天空有飞机，黄埔江上还有几10门舰炮，瞄准着我们，敌众我国兵力悬殊，并且宝山城的南北2面现已失守。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战局，宝山如何守，诸位有何高见？
11: 营长，宝山既已是南北外围巩固，应加强防御工事，用城墙做屏障，集中精锐火力固守城防，可使日军南越宝山半岛。
12: 李大成，请求再守东门。
10: 钟贤，以我今日所见，宝山的城墙已被日军连日轰炸，已无险可居。
13: 我暂时は国会になります。

0: 会社殿、ご安心ください。明日には必ず大山城を我が軍のものにしてみせます。
1: 营长，我知道您心里有数。洛斯们，
2: 与其。

0: 被动困守宝山，不如主动御敌于外。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防御阵地前移，利用城外的地势，在坡道上修筑战壕，形成交叉火力，把北南东城门封闭，只有西面作为人员物质的出入，加固宝山的防御工事，居高筑险，加固城防。诸位，捍卫国土是我等军人的天职，宝山城的安危关乎整个淞沪战局，绝不容失。传我的命令，凡懈怠者、畏敌者、轻敌者、违抗军令者，一律军法处置，严惩不贷。
1: 是。
2: 李大成，
0: 命你部到西街街口修筑环形工事，并在西街内设置掩体和障碍，把相邻的房屋上下两层打通，形成串联通道。
3: 李营长，其他连队都在城外布防准备打仗，为哪样只有我们连的人在城里出苦力啊？
0: 这是最后的防线。
3: 我要为战死的八营兄弟们报仇。李大成，请求驻守城外。
4: 行命令。
2: 死。
5: 好，王旅长。
6: 爸。
7: 苏军，
8: 你怎么回来了？
6: 爸，把你的金疮药都给我。
7: 金疮药？
8: 你跟我说，你为什么要回来？
6: 我现在是战地服务团的队员，来救护伤员。
8: 你这不是胡闹吗？爸爸，我求你了，啊，你赶紧回上海去吧。
6: 行吧，你不给我，我自己回家找。
9: 连长，三营都去了城墙和城外头布防去了，我们咋个还在城里头和老百姓一起烤墙搬沙包呢？我们可是受过德训的部队哦。
10: 这个姚子青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他下的棋老子都看不懂。哎，快点去干活去，屁话多。
9: 对。
10: 哎，你用点力好不好嘛？哎，老子来，老子。
11: 哎，连长，你的胸部比女人都要大哟。
10: 狗日的，你见过没得女人的胸吗？
11: 没有啥，
10: 老子让你见识哈。哎，兄弟伙，上海的大世界去过没得？
12: 没有。
10: 好生见识一下哈。
9: 这下。
10: 哪个嘛？
9: 班上噻。
10: 你个儿还聪明哎。
9: 来，一个屋子。有个毛的哦，两个柳叶眉。
10: 好，好，那个大世界那些女人哈，就是那个样子的，假起。咿呀嘿，就咿呀女子一。
13: 少点
10: 狼牙太贼一起不离飞。
13: 连长，哎，我军服呢？
0: 想不到李连长还会反串，
10: 我逗兄弟们玩呢。
0: 这唱的还是《天涯歌女》，
10: 您听出来了？
0: 啊，唱的挺好的。
10: 不行，我刚学的。
13: 李大成，你身为连长，军容不整，消极备战，纵容属下嚣闹嬉戏，集合，
14: 全体集合。

0: 三、四、五、六、七。
1: 报告。接着打。
0: 八。
2: 有人上来了，他们正在对面集结呢。
0: 九。十。
1: 杨明，
3: 到。
4: 营长，那十鞭子我帮你记着。
1: 这城里怎么又是女人又是小孩的？
5: 杨秀三，你怎么来了？啊，谢谢啊。
4: 哎，我是后背受伤，我自己擦不了，你帮我擦一下啊。
5: 莲子，我帮你擦。
6: 不是有你擦。

0: 别张罗我的事情了，别傻了。
1: 追进去，鬼子会上来的。俊杰，别光撒枪。
2: 爸。

0: 行。
1: 苏军，
2: 大

0: 小军，
1: 爸，我娘，快我娘！
2: 老师傅，老师傅！

0: 准备战斗！
1: 差不多了，稳住，等李仲祥动手，我再打。

0: 等等啊！你想，哎，这下可发财了！谁发财了？三英发财了还是八英发财了？你怎么那么见外呢？还三英八英呢？这不都发财了？
1: 急了！
0: 这人没说话。
2: 哎，这仗干掉200多个鬼子，才是最大的战利品。
3: 嗯，别吵吵。哎，哎，猫头，听哪儿啊？哎，英森笑是将门之后，这一仗他败了，下一仗他会用出什么招？
4: 哎，站住！
3: 毛都没长齐呢，就投枪啊！你的毛才没长齐。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陈继光。多大了？他们说我10岁了。父母呢？你看看你。 还没枪高呢，等你以后长大了、长高了，当我的兵，我给你一把枪，好不好？
3: 我比你的手枪高啊！
5: 还挺机灵，行了，走吧。等会儿。

这是我父亲生前每天都要练功的地方。曹小姐，节哀顺变。国难当头，令尊挺身而出，不计安危，保家糊涂，英雄一举啊！

0: 这就是我父亲想要守卫的宝山。现在只是战事初开，后面将更加险恶。令尊今已不幸罹难，听我的，回去上海吧。
1: 我从小在这长大，我哪儿都不去，更何况我是战地服务团的队员。他们在干什么？打退了敌人。他们在高兴。唱的是什么？湖南花鼓戏。 李副营长的拿手，
0: 你也是湖南人？
1: 不是，广东平原的客家人。

没有家主，我要过恨。敌不退，我不退。

0: 他们已经奔李大成去了。这阵势，李大成的一个连可能顶不住。
1: 我带一连去支援他。
0: 这样，走。
2: 东面来了，这是两名突击搞夜袭吗？
3: 为何不同时进攻呢？看来必有主次。
4: 南排长，到。
0: 跟着我，去增援李大成。
5: 是。
0: 程心，
6: 来，
0: 你带其余的部队东面。
6: 是。
0: 肖阳。
1: 煩らわせん急に撤退し砲座を取る。
7: はい。

0: 看来敌人是想以人数之众，几面进攻的战术令我们首尾不顾，疲于奔命，最后难以分兵对付真正的攻城主力。
1: 在哪儿？
0: 狮子林。中线，你和马向阳带100、200和预备连赶往狮子林的宝山的必经之路杨家村设伏阻击，但是万万不可恋战，敌退则退。
2: 是。
0: 雷鸣
3: 到，
0: 去东边阵地传我命令给叶连长，死守阵地，不可退后一步。
3: 是。

你还没死呢。

0: 营长，
1: 阵亡人数多少？
0: 阵亡人数31。
1: 重伤呢？
0: 重伤人数还不知道。
2: 你干什么吃的？赶快统计。
0: 是。
2: 讲。
3: 营长。

0: 狮子林这一张下来，93个弟兄没了。我们阻拦了日本人的进攻通道，俄战会接着来啊！
1: 还有400来个弟兄。400来个，
2: 快给营长处理下伤口。
3: 把衣服脱了。
1: 我自己来。

0: 杨营长，这是吕布、伯仲跟义营的一个派。
1: 大成，
2: 到。
1: 现在来到地上，交给你了。
2: 杀了那么多人，就该伯仲等了几个兵呢？
1: 兵力队友，加油，转，跑步，走。

公务里长，我营现已伤亡近半，弹药粮食也快消耗殆尽。目前敌人还在不断的增派援兵，为保宝山，不时子清望上峰速派援兵。

0: 包山难为，气运易引。包山绝不可死。
1: 是。姚营长，你营的情况，我会马上禀报上峰。
2: 你怕死吗？我不怕死，我怕，他怕我死了，没人给他传宗接代，我是我们家三代单传。嗯，看，这是我爸给我写的，我不怕死。你不怕死，我也不怕。姐姐，你怕死吗？
3: 我现在孤身一人，我什么都不怕。干活。
4: 我们团只剩一个预备营的兵力了。
5: 我命令你，立刻带上阅兵，火速赶往宝山，增援姚子清。
4: 子清命令。
6: 是。
4: 长官的命令告诉姚子清，侯团长已经率领个营，赶赴宝山增援，急需斩之一兵一卒，宝山也不能丢。

0: 侯团长，已率一个营赶来宝山增援。
1: 姐姐，援军就要到了。哎呦，
2: 真的？
0: 有援军了，有援军了！援军快点了！金家宅的日军赶到宝山，不需2个小时。侯团长的援军最快，也要4个小时，才能赶到宝山。
2: 怕死了，
0: 就等不到今天了。
2: 袁医生，我们有援军了，宝山有救了。

0: 敢往金家宅主动进攻，拖住敌人，争取时间，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等来援军，以解保身之危。郑贤，你率其他的弟兄固守保身，等待援军。
1: 马连长、叶连长，集合队伍。
2: 是。
3: 等等，
1: 郑贤。
3: 军中不可一日无帅，金家宅我去。我命你留守宝山，执行命令。我看命，等我回来以后，你再军法从事吧。
1: 仲贤，
3: 我如有不测，你一定要等援军到来之前守住宝山。别争了，小牙，你俩愣着干什么呢？集合部队。
0: 是，周贤，切记见好就收，伺机撤退。
3: 放心吧，咱俩那边气还没下完呢。

0: 援军被包围了。
1: 啊！
0: 通知李大成，各连长严阵以待。
1: 是。

0: 李副营长，
1: 营长，副营长受伤了，快，老爷了。

0: 副营长，营长你醒醒啊！
1: 别叫他，周贤，
2: 给我抬一下。
3: 马小阳老爷，稍作战绩。
0: 医生，医生，葛医生，救人，快救人啊！

0: 阿呆换药了。
1: 营长，有敌机。

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月，阿

爸妈，可能是最后一次给你们扫街了，再也不需要

0: 报告营长，日军在东边集结。
1: 好，知道了。刘贤，

0: 吃的没觉得了，吃饭的人越来越少了。
1: 那我锤啥喽？我没有打仗，那我上谁说？
2: 走，
1: 走，走。

0: 现在只是暂时除开，后面将更加险恶。
1: 我从小在这长大，我哪儿都不去。我是战地服务团的队员。

0: 马逍遥，报！你是哪儿的人？
1: 报告，江西人。
0: 李大成，你呢？
2: 报告，我是贵州的。
0: 夏州，
3: 报告，东北的。
0: 你们呢？
4: 四川
0: 的。叶可龙，
5: 山东人。
0: 魏明，
6: 广东偏远人。
7: 老宁，
8: 报告，浙江人。
0: 弟兄们。
9: 日寇犯我中华以来，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我们前面的东北、华北现已沦陷。今天，我只请与各位，守卫的是宝山，捍卫的是国土。我们身后，就是你的浙江。 你的贵州，你的江西，我们的广东和你们的四川。今天我姚子清，就请与各位弟兄们，要么同生一起生，要么同生一起死。同生一起死。
10: 司令部、本日、法上落とされるのです。
11: それでは、次が、行きましょう。
12: そんなもんはいらん。我々陸軍だけで、法上は落とせる。

0: 六天的兄弟，成了生死之交。
1: 。
2: 都有。行行，
3: ，
4: 我能摸摸你的手吗？

0: 姑娘，这都给我两个吧。
1: 老子今天
0: 要把这辈子的饭都吃了。

0: 叔，
1: 你怎么来了？啊，曹小姐，别到处乱跑。
2: 嗯，
3: 来，给你的。
1: 哎，好了。
4: 姚营长。

0: 方小姐，这太危险了，你们赶快回城里吧。魏明，马上找人带他们回城。
1: 是，跟我走吧。

0: 节约子弹，放箭再打。
1: 是，
2: 好戏。
1: 节约子弹，放箭再打。节约子弹，放箭再打。节约子弹，放箭再打。

杨先生，你别死！我求求你了，别死！别死！别死！

都他妈有两儿子

0: 冷静，宝山防线已经失守，
1: 我命你立刻带人突围。
0: 杨冷静。

放手

0: 王向阳，都带着所有弟兄和陈继光立刻撤退。
1: 向左向右

0: 带着陈继光立刻出城。
1: 营长，我不走。
0: 这里面是600条人命，
2: 是600个为国捐躯的弟兄，
0: 你要把他们带出去，要让上峰知道，他们是捍卫了中国军人尊严的真汉子，
2: 要让世人知道，他们是为了捍卫中国国土而慷慨赴死的英雄。

0: 陈继光听令。
1: 是。
0: 我命令你，活下去，你一定要给我活下去。
2: 万平啊，
3: 到，
2: 立刻。

0: 今朝援軍が来ました。
1: 各員総攻撃の準備だ。八百津陣を倒し宝山を取る。
2: はい、はい。

走开！

小朋友看我啊，来啊！好，看我啊！好，一、二、三。

0: 写作业去。
1: 你是老几呀？你就管我妈？
0: 哎，你这孩子，哎，
1: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0: 我管你爸是谁呢？宽敞点，谢谢。哟，
2: 哎，爸，
0: 帽子不错呀，给我了，不白要你的，来，哐了锤雷，哐了锤雷，哐了锤雷，哐，为你这奥运志愿者增光添彩，来试试，
2: 不用试，小了，我去年就穿四一的了，
0: 那我给你换去，
2: 不用了，我妈给我买好几双了，我妈说，
0: 你妈说什么呀？
2: 我妈说了，你要能把自个儿照顾好就不错了。可不是我说的啊，
0: 什么意思呀？要瞧不起我是吧？你妈跟我分了，你也是我儿子。嗨，
2: 哎，您就别捣乱，您忙您的去吧。
0: 这不跟你过生日吗？谁捣乱了？这孩子说的，你说的。哎，别拍！哎，刚停着！哎，要不然你拍我，拍我！哎，
2: 拍车不拍人，
0: 不是，那你这刚停着。

0: 希望在座的司机师要再接再厉，发扬优良传统，在奥运会期间周到服务，诚信经营，不辜负上级领导对我们分公司的信任。张伟江，
1: 到，
0: 你又迟到了，这不给奥运捐款去了吗？
1: 捐多少呀？
0: 罚了200。关什么呀？
2: 张伟江，
0: 把你兜里东西掏出来。
3: 哎呀，您这，
0: 您这，
3: 您给大家发一下，一人一张，
0: 干嘛呀？
4: 发牌干嘛？
3: 传一下，别鼓励大家的工作表现。上级特别给咱们分公司分配了一张奥运会开幕式的门票。哎，这个领导班子反正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怎么分配呢？抽签儿啊。
5: 你也抽一张。哎，哪位师傅拿到红桃二了？今儿抽不成。
0: 不行。
5: 大包都抽不成。
0: 不行。哪位？看看谁拿到红桃二了？
6: 谁有红桃二啊？
0: 谁呀？哪位？
5: 谁呀？
0: 没有红桃二。
5: 哎，老张，你这牌里头没这张吧？
0: 红桃二。不会吧？
5: 啊？
0: 有了，这事闹的，啊，红桃二，不会有猫腻吧？
7: 领导能有猫腻吗？
0: 这事儿的，哇！哎呀，下午的活动取消了啊！今儿高兴啊，New
8: Bike Glass very happy
0: 啊！这潮，得养多大鸟啊！哈哈哈哈哈！嘿嘿，恶尽欢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哇！你们看我这门票设计的怎么样？
9: 奥运会开幕式的，
0: 我是问设计的怎么样？
10: 我们俩宣明没发的，
0: 嗨，王摄像嘛，您要去转播开幕式嘛？
10: 卖我得了，开高价，开多少啊？随便开。
11: 你刚才买到那德行，
10: 别说话。
0: 大哥，您开。
10: 我呀，啊，
0: 我还是开车吧。
10: 您说我这奥运会开幕式门票，搁哪个合适？咱儿子呀也在现场。

0: 嘿，怎么没电了呢？一点电都没了，联系不上小景儿，
1: 他跟同学吃饭去了，在加勒比海盗呢。哦，那我得赶紧找他去。
0: 哎，别咬！嘿，你怎么给咬下来了？我给小景啊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他不是一直跟你过呢吗？你给参谋参谋，这行不行？这个啊，就是一个奥运会的开幕式的票。
2: 这还真不是钱的事儿，张美静，你这人的问题啊，就像这张票一样，它就不是钱不钱的事儿。那
0: 什么事儿啊？哟，来电！啊，来电！
3: 得。
4: 砸了，没看见停运了吗？换辆车吧。今天上来的时候还没停运的嘛？九个楼外大街红色宾馆。
2: 要不是顺路，我才不拉你呢。
5: 近期，中国音乐宣布具有中国自主品牌的银联标准信用卡累计发行突破1亿张。
0: 来北京看奥运呢？
2: 杨小姐。
0: 有票了吗？没得。没得。为了保证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顺利进行，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表示，已经成功的两次来接北京上空的云。
2: 哇，家伙，哪儿搞的呀？
0: 萨马兰奇送的。
2: 多少钱呢？
0: 这哪是钱的事儿啊，得有人。
2: 800块钱，好多钱喽。
0: 就这样，北京的。来呀！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啊！哟，玩儿呢？就吃这点啊？服务员，照原样，再来一份。小景，我告诉你啊，今儿大伙儿来给你捧场。
6: 就是给我张北京的面呢！啊，
0: 坐。
6: 爸，您怎么来了？
0: 我这当爹的呢，给小景呢备了一份生日礼物。本来是想私下里给他，这不是手机没电了吗？正好你们大伙儿帮着参谋参谋，这份礼呀，合不合你们年轻人的心意？
7: 又说，那您这准备什么大礼啊？
0: 问的好，喜迎奥运，牛不牛？牛啊！鸟巢观礼，酷不酷？酷！太牛了！你们要拿着，摄像机照这儿。
7: 好嘞。
0: 明天晚上，张小景同学将代表大家见证这一。
8: 历史的时刻，哇，太牛了！叔叔这太厉害了！
9: 哟，放菜。
10: 哦，怎么是钱啊？
11: 没买吗？
12: 小景，什么情况？

0: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入东北三省，落难北平的华志强被蓝关长收留。
1: 这是关外来的华志强，
2: 小次郎，是你啊！
3: 我要用公平的比武，用武士道来征服中国人的心。中华武馆的杨馆长，他的武功最高。
0: 目空一切的小次郎在和杨馆长的比武中受挫。
2: 你把他明白吗？
0: 恩师遭人暗算，中毒身亡。
4: 日本人干的。
5: 杨师傅，
0: 独闯虎穴。
5: 是谁杀死了杨馆长？
0: 以一敌众，
3: 到底是谁？
1: 是我，我就是华志强，送给你陪葬杨师傅。
2: 把姓华的和中华武馆的全部杀光。
6: 是，
3: 我要在长城跟你决一死战。
2: 长城。
0: 国耻，家仇，武魂。吕小龙、于海主演武打片《长城大决战》。

0: 不好了，日本鬼子来了，咱们走吧。
1: 我不行了，别管我，你快走吧。
0: 不，咱们一起走，来。

0: 没什么，快走。
1: 你住嘴！哎，你住嘴！
0: 快走！
2: 慢点！
3: 这边！
1: 慢点！
2: 志强，
0: 你快走！哎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小姨。

0: 小燕，听说你有个姨妈在北平，是吧？我带你去找她。
1: 追，
2: 好像有人来，
0: 快灭火。

呢？哎，塔利卡，哎，你。

0: 大家休息一下。
1: 师傅，您早。
2: 你早，继续练吧。
1: 好。
0: 练功要练好腕力、臂力和腰力。现在让我来示范一下基本动作。大家仔细看一下。
3: 爸爸，大师兄的功力进步了。

0: 是你啊，
1: 刚才那些人是干什么的？
0: 那是大日本帝国派来保护我的。
1: 他们的武功太差了，怎么能保护您呢？
0: 那是你的武功进步了。小次郎，你不愧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啊！找我有事吗？
1: 请给我安排擂台比武。
0: 现在是枪炮时代了，还耍什么拳脚啊？
1: 我尊重传统的武士道精神，我要用公平的比武，用武士道来征服中国人的心。
0: 你想和谁比武？
1: 我想中华武馆的杨馆长，他的武功最高，打败了他，我就打败了全中国的武林高手。
0: 那好吧。

呦！我去！啊！呀！哎呀！啊！呀！呀呀！啊！哎呀！啊！好！啊！

0: 刚才是些什么人？我也不知道。爸，谢谢你救了我。这样吧，反正你北平也没有家，就到我们中华武馆来住吧。
1: 谢谢你的一番好意。走吧。报告，杨馆长给跑了。
2: 你就是杀了杨馆长，也杀不完中国的武林高手。小次郎，你怎么可以这样跟爸爸说话？爸爸，我请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吧。我要在天南与杨馆长比武，我有信心将他打败。将来，整个华北的武林高手都会屈服在我的脚下。

0: 小次郎先生，芳子小姐，啊，坂田先生，您有什么吩咐吗？
1: 你去中华武馆约杨馆长，在天坛和小次郎比武。
0: 是。还有什么吩咐吗？
1: 去办吧。
0: 是。
1: 给，拿去吧。
0: 多谢多谢，多谢坂田先生，谢谢了。
1: 小次郎，满意了吧？
2: 谢谢。
0: 好香啊！阿珍，阿珍呐，
3: 干嘛？
0: 哎，这是谁的衣服啊？啊？
3: 哦，关外的小叶来了。
0: 什么？你说，他全家都来了吗？
3: 全家人都死在日本人的炮火下，就他一个人逃了出来。

0: 姨父。
1: 哎，小叶，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啊，快，快坐下啊！哎呀，这么多年没见，长得越来越漂亮了啊！哎呦，你
2: 今天我请各位前来，主要有件事想跟大伙儿商量商量。
3: 哎，杨馆长，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吧。
4: 哎，对，
5: 对，
4: 是啊，
3: 您就吩咐。
6: 杨馆长，吩咐吧，
3: 您就说吧。
2: 这是关外来的华志强。
3: 啊，各位师傅，
7: 幸会，幸会，
8: 幸会。
2: 东三省已经沦陷，华北危在旦夕，国难当头。哎，真是。
9: 啊，难得各位师父济济一堂啊！啊，杨馆长，你好啊！
3: 妈的，你这个狗腿子干什么来了？
9: 哎，
3: 他奶奶的！嗯，宰了你！
9: 哎，你有话好讲啊，你何必这样？
3: 嗯，
9: 哎呦，你这是，哎，你干，哎，杨馆长，你快，哎呦，
3: 李师傅，
9: 哎呦，
3: 放了他吧！
9: 哎呦，摔死了！我是找杨馆长有事的，你们干嘛动武啊？
3: 哼，有什么事快说。
9: 哎，我代表大日本小次郎先生邀请杨馆长7月7日在天坛摆擂比武。

0: 那我告辞了。哎，你，
1: 师傅，
2: 师
1: 怎么
2: 傅，
1: 办？杨馆
2: 师傅，
1: 长，胜也不可，败也不可，太难了。

0: 呗。
1: 这个地方布置不错啊。
2: 好好好，是，好像一共不十元了。
1: 哦，半天先生这边请。
2: 啊，好。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来看我儿子比武。
1: 百田先生，请坐。
3: 杨师傅，那个小次郎非常狡猾，别上他当，要小心呐。
4: 知道了。

哎呀，嘿。

0: 杨师傅，我也很佩服你的武功。哼，请杨浩身体以后再比吧，后会有期。这样就麻烦了。嗯，这个姓杨的要想办法对付他。是啊。嗯。你把他。
1: 明白吗？明白了。大师兄，师傅怎么样了？稍好点了。你过来。
2: 师傅，
1: 我有一件事要吩咐你去做。
2: 师傅，你有什么吩咐？
1: 日本人步步紧逼华北。 局势十分紧张，你马上启程到上海去。
2: 师父，你要我去上海？
1: 你到上海联络上海的武林前辈，说明。
2: 师父，
1: 说明国难当头，快团结起来进行抗日斗争。
2: 好，我马上走。

0: 大师兄，大师兄，发生什么事？刚才来了一批忍者，给我打跑了。
1: 忍者？师傅，他老人家怎么样了？
0: 哦，师傅他让你马上离开这里，
1: 请你帮我照应师傅。
0: 哦，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1: 那我走了。
0: 好，我送你走。师兄，一路多保重。

0: 爸爸，喝药吧。
1: 好。这药好苦啊。
0: 良药苦口嘛。爸爸，喝了药伤就好了。爸，你怎么了？爸爸，你怎么了？爸，爸爸，
1: 赵坤，
0: 爸，爸，爸，爸，爸，你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快来人呐！
2: 杨师傅，杨师傅，
0: 爸爸，
2: 杨师傅，
0: 爸爸，
2: 杨师傅，杨师傅，你怎么了？杨师傅，你
1: 一定是日本人干的。
2: 杨师傅，师傅，
0: 爸爸，
1: 他妈的，哼！
3: 你是谁？给我打！
4: 我不知道，你问翻译官。
1: 翻译官，
5: 哦，太舒服了。
6: 有事儿，我们有两回呀。
5: 小姐，你真漂亮。
6: 太会说话了。这儿呢。
5: 啊，给我。
6: 好吃吗？舒服吗，先生？
5: 太舒服了。
6: 揉揉这儿怎么样？您看看。
5: 太好了。来吧，
6: 再来一颗吧。
5: 啊，好。
6: 这儿呢，阿红。你看，魏先生，
5: 舒服。
6: 啊，
5: 再来一颗。真甜。轻点儿。
4: 哎呦！
7: 我看还是再使点劲儿舒服吧。告诉我，是谁杀害了杨师傅？
4: 哎，杨师傅。哦，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啊，先生。
7: 告诉我，
4: 我不知道。
7: 你不知道？
4: 真的不知道。
7: 告诉我，是谁杀害了杨师傅？
4: 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7: 知道。
4: 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啊。
7: 告诉我。你告诉我。
4: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呀！
7: 告诉我，
4: 我知道，我也知道我是王八蛋。我不知道。哎呀，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如果知道你杀了我。这件事情你还是去问小次郎先生吧。
8: 哎呀，那是这样。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9: 你好你好你好，
10: 欢迎欢迎两位先生光临了。
9: 参加
6: 客人呢，
10: 请请请请请。
8: 哎呀，哎，请吧，啊，请请请请。
6: 张先生，请啊。
8: 啊，好，
11: 谢谢。
8: 啊，欢迎欢迎欢迎啊，请请请请请，
9: 大喜
6: 大喜啊，能够出现在这样的晚会，我非常荣幸啊，太好了。
5: 来这这里面，
7: 小姐请。
6: 哦，不行，没没
7: 没。谢谢，请吃点心。
9: 最近我非常

0: 看得出来啊，看得出来。
1: 神秘的门，
2: 小次郎，
3: 爸爸，
2: 谢谢。
4: 送来一口棺材，
5: 棺材，
6: 什么？棺材？
5: 范天兄说外面有一口棺材，哎呦，棺材，
6: 太不吉利了啊！快去，快去看看，
7: 有名声，
6: 怎么
7: 能出事？安静点。对
5: 了，范天兄，这棺材里一定有古怪。
2: 闪开，让我过去。

0: 他妈！你这个混蛋！说，谁让你这么干的？
1: 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呀！半天先生，你要给我做主啊！不是我呀，半天先生，你要给我做主啊！半天先生，不是我呀，真的不是我。
0: 说，到底是谁？
2: 是我。我就是华志强。
0: 华志强？
2: 对，是我。这口棺材是送给你陪葬杨师傅的。
0: 嗯，杨师傅死了？那么好吧，
3: 不要慌，
1: 呀！

我说了，不许你们动。要打，我自己会来。你们要杀他，那就先杀了我。这里。

0: 不干你们的事。画着墙，给我一个机会，以后我会来找你的。
1: 好吧，只要你还在中国出现，我就一定会找到你。

0: 郎，小次郎，你怎么了？
1: 爸爸，我要回日本去。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要你们把姓华的和中华武馆的全部杀光。
1: 是。

0: Yes.
1: 北平城里里外外谁不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我还有什么脸做人呢？
2: 狗腿子，我给日本人做事还不是为了赚钱养家吗？阿珍，我也实在是没法子啊。
1: 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不吃你这口饭。小爷，我们走。
2: 太太，你可千万不能走啊！
3: 姨妈，
2: 你不能走。你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我求求你，你别走啊！
1: 走开！

Yes.

我叫什么？快点！别打！